0: 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是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安兴里暂时都是会封闭的。位置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安兴里暂时是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旅游乐园之
7: 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7: 旅游自由人 Barry Koo 同大家分享敦煌，
8: 包括鸣沙山、
6: 莫高窟，
8: 仲有阳关、
6: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8: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7: 系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哈文，
6: 加埋 Barry Koo，
7: 旅游乐园见。
1: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1: 开放聆听的耳朵，
12: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3: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3: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7: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10月10日时间嚟到朝早8点08分，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的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早晨，
18: 早晨，早晨，观众听众。今集我哋会继续跟进香港第一个
11: 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嘅相關內容，而今日嘅主題咧同公務員有關。
17: 係啊，咁啊，當中咧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第一期啦，會喺100個職系度實施，並且咧會喺今個月開始嘅評核週期度推展嘅。咁啊，機制點樣可以更加有效去反映同區分出咧公務員嘅工作表現係點樣樣咧？咁啊，等陣同今日嘉賓會傾到嘅。
11: 咁仲有就係例如係部門首長責任制嘅落實情況啦，咁啊點樣善用科技優化公務員嘅人力配置，一陣都會傾下
17: 嘅。係咁啊，各位聽眾觀眾，若果有意見想發表嘅話咧，歡迎打嚟1872311，或者可以透過我哋 WhatsApp 專線6891100啦留言俾我哋，亦都可以嘅。介紹今日直播室啦，請嚟嘅嘉賓啦，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早晨，局長。
18: 早晨，大家好。
17: 好，局長，咁我哋先傾下啦，一啲公務員評核制度嘅優化嘅情況啦，容許我用少少時間咧講一啲背景資料，咁啊觀眾聽眾了解以後咧，去理解之後個討論會更加容易啊。咁啊，公務員表現係點樣樣咧？有六個評級嘅，向來都係啦。咁啊，第一就叫做做得最好啦，第六咧就最差。咁但係過去一段時間啊，局方都有啲數字嘅。2021至2025年，只係有94名公務員啦，就評為工作表現未能夠令人滿意，而冇得跳 point 啊，即係冇得獲發一個增薪點。咁啊，局方都認為咧顯示出某一啲職系整體個評級啦傾向較好，咁啊獲呢個增薪點咧就太過容易啦，咁啊亦都失去咗去鼓勵良好表現呢個政策嘅原意啦，所以有我哋頭先講嘅優化計劃啦，咁就喺今個月開始嘅評核週期度推展啦，100個公務員職系，咁即係點樣做評核咧？局方之前咧亦都公布咗一個指導性評級百分比分布，咁啊所有部門去參考嘅，咁啊獲評第一級嘅人百分比咧就唔多於10%，中游嘅就比例最多啦，最差嘅即係第4、第5、第6級咧合計就不少於10%嘅人，咁當然個級別亦都有一個5%嘅上下嘅彈性緩衝嘅。好，咁啊第4、5、6級嘅公務員有咩後果咧？咁就冇得跳 point 啦。好，咁啊解釋完之後啦，咁啊講講依100個職系會喺第一期嘅優化計劃裏面涵蓋啦，其實那裡有多少的公務員呢？例如有些什麼職系呢？
18: 我們那100個職系呢就不是隨便選的，我們就要求部門呢就是選擇它核心的管理職系，因為部門如果是大，它核下的職系多呢就選擇2個，如果少呢就選擇1個，如果選擇2個那些呢，除了核心管理職系之外呢就是另一個可能是基層一點的，不過都是核心職系，要做核心工作的職系。我們相信呢當核心的職系做了，其他的職系我們到第二期再做的時候呢就會是比較容易去接受和理解整個做法是怎樣。另外除了部門職系之外呢，我們政府裏面有些叫做一般職系啦，是派去不同部門的，各個部門都有定期會調位的，這些呢都是由公務員事務局管理的。公務員事務局呢，我們的管理的核心我們的一般職系裏面呢有4個呢是需要大學學位才可以入職的，那這4個職系呢政務主任啦、 AO 啦、行政主任啦、 EO 啦、我們的法定與民事務主任啦、我們叫做 OLO 啊、 OLO 啊、還有我們的訓練主任，在我們的公務員學院那裡的，全部這些呢都是要大學學位先畢業、大學畢業才可以入職的。這4個呢我們都放了去第一期，我們自己公務員事務局都要做個示範。
17: 咁即係成個公務員嘅團隊17萬人，大概幾多名嘅公務員會納入喺第一期嘅優化計劃？
18: 如果計呢啲100個職系裡面嘅職嘅編制咧，就係、大概43000多。如果係人數咧，因為都有啲空缺啦，就41000咁上下啦。咁職系嘅數目咧，就佔我哋20%多，差唔多30%嘅職系啦。
17: 係，咁啊，若果個工作表現被評為第4級以下，咁啊冇得跳 point 啦，即係會喺咧下一個增薪日期暫停發放增薪點6個月。咁又適用於咧唔單止頭先講嗰100個職系，其實所有政府部門
18: 係啦，呢個就係啦，
17: 都涵蓋在內。其實有冇得估算，即係往後嗰個公務員團隊大概幾多個公務員有可能不獲發增薪點㗎啦？
18: 如果我哋跟我哋嗰、那個評級的分布來計咧，咁好容易啫。你乘嗰個百分比，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唔一定係做到出嚟嘅，所以我哋都係有一個例外可以俾到啲部門嘅。如果一啲職係細嘅，我哋都知道你越少人咧，就越會同嗰、那個 普通的分布是不同的，又或者是有些職系是比較嚴格的，他可能要遵從一些國際的一些標準去做事的，做不到那個後果可能比較大的，那這些呢可能他真的各個同事都好都不定的，那所以也都未必是就我們就這樣照成就拿到出來。那另外還有一點，其實除了是表現不好拿到評級四或者五或者六那些沒得增薪之外呢，還有呢就是如果在那個評核期內呢，他是有不當行為。

0: 佢直屬嘅上司咧，要就佢嘅工作大概係五至六大項啦，係每一項咧有一個簡單嘅描述。文字的描述他做成點，然後做一個評級，然後呢再整體有一個文字的描述，再有一個評級，然後呢再整體咁就他，譬如他有冇晉升的潛能啊，他有哪些方面，譬如他的培訓啊，哪些方面需要加強啊等等呢，又要有一些問題要答的。咁然後呢寫完之後呢，他仲有一個加簽人的，加簽人一般嚟講呢就是他上司的上司。咁上司的上司又要即係簡單啲，就唔使好仔細嘅評級，但係都要答一連串嘅問題嘅。有啲職系咧，我哋包括會問咧，如果下次再調嚟做你下屬，你收唔收佢？咁啊，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如果你話我收咧，下次真係俾你嘅，你唔好亂咁講咁樣。咁寫曬之後咧，我哋規定係要全個評核報告俾嗰個同事由頭睇到尾嘅。佢同事即係。以前有一啲做法咧，就係嗰個直屬上司寫完就俾佢睇，睇完先俾個加簽文先。而家唔可以啦，就全份都要俾個同事睇嘅。睇完之後咧，個直屬上司或者加簽人士第一個啦，通常就直屬上司啦，就會同佢有一個面見嘅。咁面見裡面咧，個同事如果有唔同意咧，佢可以表達嘅。個直屬上司聽完，如果佢覺得啊都有道理，我修改某一個咁，佢可以修改啦。但係如果佢唔同意嘅，佢仍然要將個同事唔同意嘅地方寫喺個面見記錄嗰度嘅。如果個同事覺得個直屬上司寫都係表達唔到佢嘅唔同意咧，佢可以自己寫，寫完擺埋落去嗰個評核報告嗰度嘅。咁之後咧，成份咧就會交俾個職系嘅管理。個職系嘅管理咧都會即係管理人咧都會睇嘅。個職系管理人因為佢睇好多啦，全個職系全個職級嗰啲啦，咁佢都會有個大概嘅概念，就係嗰個直屬上司係咪過分嚴格或者過分寬鬆啊咁樣。咁佢同時如果個同事有反對意見咧，佢都會睇埋嘅，咁會有一個即係概念喺度，就係、是、到底個同事反對得有冇理由啊咁樣樣啦。
1: 嗯，嗱，睇翻2024年嘅數字咧，都有37%嘅公務員咧係去到嗰個頂薪點，咁啊即係嗰度都計埋都60,000+啦。咁即係無論佢工作表現係點，佢都冇得再跳 point 嘅啦。之前有啲擔心咧，就話部門會唔會拎咗依班人嚟到交人頭咧？點樣回應呢個憂慮啦？
0: 嗱，呢個咧，我覺得就唔使擔心嘅，因為第一咧就係頂薪點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級升嘅，佢都可能係仲有晉升嘅機會噶嘛。咁所以喺評核呢啲同事邊啲人值得晉升，邊啲人就已經真係能力去到盡頭啦，可能晉升都個機會都係細啦。咁咧其實都會有個咁嘅平衡喺度嘅。如果佢個直屬上司咧一概呢啲都係攞咗嚟做交人頭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嚇，點解全部都係咁嘅？咁有個問題喺度啦。第二咧就係呢啲同事咧。通常都是很關鍵的人物嚟嘅，通常都是他帶領那些小隊啊，佢嗰個辦公室一些主管啊，咁樣一個小辦公室的主管啊，咁佢係擔當住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嘅。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些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四五六你啦，咁好打擊呢些同事的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當然是不公平啦，亦都好打擊呢些同事的士氣，對於成個辦公室的運作，對於成個部門的運作咧，其實好打擊嘅。我相信精明的部門的領導咧係唔會咁做嘅。第三就是同事本身都有意見噶嘛，如果個即係管理睇到，咦？點解全部嗰啲去到頂點嗰啲都有反對嘅？好似我正話咁，都喺嗰個面見嗰度提出反對。咁呢個好明顯證明嗰、那個嗰啲上司係有問題啦。咁樣寫，咁所以我哋有好多考慮喺呢度咧，係會啲上司。正常的都不會這樣做的。
2: 另外呢局方呢都建議部門設立一個的評核委員會，那就希望這個機制呢是增加公平性。那我想問清楚，這個委員會是怎樣運作的呢？譬如由什麼人組成啦，同埋同職系裏面不同崗位的性質很不同的嘛，怎樣才可以同一個標準呢？這個委員會想局長講清楚。
0: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每一個職級有很多不同職位，不同的直屬上司寫，有些甚至他直屬上司呢不是他的職系的，可能我們有些職系是外派的，甚至不是一個部門的，我們有很多職系都是這樣的，譬如我們的做會計的同事會是由副務處管理，但是會外派到不同部門，在不同部門那裡做過財務管理的，或者我們做物料供應的同事由我們物流處管理，但是都會外派去不同的部門那裡的。那不同的部門，紀律部隊又有，

0: 工程部門又有，咁好唔一致嘅喎，係咪啲老闆咁？咁所以好多部門咧，其實而家都有評核委員會嘅，唔單止外派，就算部門本身，只要佢稍稍多啲人，稍稍多啲唔同嘅崗位咧，好多已經有嘅啦。評核委員會就係、是、為咗去校評嗰、那個嗰、那個標準啊。我就係講啦，所有嘅評核報告咧，嗰、那個部門嘅逐個職系嘅管理人佢會睇噶嘛，管理人可能唔係一個嘅，有陣時係一組人做職系管理啦，佢會睇嘅。咁佢睇得多，佢全部都睇曬嘅時候，佢會有個概念知道係邊一度係可能係個標準緊啲，邊個揸得緊啲，邊個揸得鬆啲。同埋佢哋，因為佢哋做職系管理，佢哋會對於唔同嘅同一個職級、唔同嘅職位，邊個可能係喺嗰年係特別繁複啲，特別係問題多啲、挑戰多啲。邊個職系、邊個職位喺嗰一年咧係順風順水一啲，冇咁多挑戰。咁佢會知道啦。佢咁喺挑戰大啲嗰個做成點樣樣，同喺比較嗰年啊比較平坦嘅嗰個工作，佢做成點樣？佢會稱啦，即係嗰個大家你攞啲咩分數喺唔同嘅環境底下，佢會稱。咁其實評核委員會咧就係愛嚟做一個咁樣稱嘅工作嘅。咁評核委員會通常個運作咧就會係由佢上一級或者上一級再上一級啦，一個廣有廣泛代表性嘅一啲員工一啲。即係管理人員去組成一個委員會嘅，咁然後就攞曬所有嘅呢啲報告啦，咁嚟睇啦，咁然之後就係有需要較高較低，總體嘅分數較高較低，抑或係個別嗰、那個能力嘅評分較高較低，佢哋會有咁嘅調校員會話翻俾個同事知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好多時做完呢一個步驟咧，先至會開一個晉升委員會嘅，即係你考慮晉升邊啲同事之前咧，會校評咗先，即係唔好等有咁嘅，即係有啲人好夠手緊，有啲好手鬆咁嘅情況出現。咁呢啲咧就一路都有做緊嘅。咁我哋而家就係希望咧，我哋做呢、這個優化計劃咧就。絕大部分除非個職系係好少人啦，絕大部分嘅職系咧都做啦，因為以前有啲職系就冇做嘅，有好多職系做，但有啲都冇做。咁我哋希望絕大部分嘅職系都做，同埋我哋都頒布咗一個有啲指引啦，你做嘅時候係點樣做啦，咁樣譬如話要有廣泛嘅代表性啦，做完之後要話翻俾個同事知啦，咁等等咁樣樣。
1: 嗱，依個指導性評級分佈咧，其實係以整個職系裏邊所有職級嘅人員嚟計，就唔係按每個小分隊要按呢個百分比嚟評級啦。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好多嘅小隊主管都認為自己嘅下屬都表現唔錯嘅、哦，咁啊評佢一至三級啦，最後去到整個職系裏邊唔夠起碼5%嘅人係被評為4至6級咧，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啊？
0: 你講嘅係一個理論上嘅可能性啦，亦都有工會代表啊，或者有其他嘅同事咧提過一個擔心，就係會唔會大家都覺得咧嗰啲譬如試用期嗰啲初初入嚟嗰啲一定係冇咁好啦，所以就評曬嗰啲係4、5、6咧，啲4、5、6跌曬落嗰度咧咁。咁其實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分擔心嘅。其實第一我都就係講啦，我哋有呢、這個機制去校評佢啦，我哋有個評核委員會去校評佢啦，職系管理人係知道，譬如邊個小隊工作係吃重啲、繁複啲，或者艱難一啲，或者嗰年嘅挑戰係大啲。邊啲小隊咧可能係比較即係順利一啲，比較簡單一啲咁樣樣，或者其實大家對邊個即係做職系管理嘅人員啊，對於嗰啲寫評核報告嘅上司，邊個係傾向手緊啲，邊個係傾向手鬆啲，佢哋都有個概念嘅。做職系管理係會有呢啲概念嘅。咁所以喺佢哋收翻嚟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再開評核委員會嘅時候咧，亦都大家一齊嚟啦，即係一個廣泛嘅代表性嘅同事喺度啦。佢哋平日同事的風評是怎樣樣，平日啲老闆的風評是怎樣樣，是不是一個很嚴格、很守緊、很奄尖、要求都很高的，因為很寬鬆、很仁慈、很多嘢都可以包容的老闆，有的呢啲風評其實平時有的。咁佢哋開評核委員會的時候咧，就可以校評佢咯。咁我會想像咧，其實我哋第一年、第二年行咧。可能評核委員會工作會艱辛一啲，要校評嘅可能多一啲。但係對於一啲無論係上司又好，下屬好，佢哋捉到大概佢哋個職系嘅要求係點樣先係。

0: 三級點樣係二級，點樣係四級呢？之後佢哋再去，無論員工嘅表現或者嗰個上司去寫一個評核報告呢，會有一啲大概嘅概念去依循。咁之後呢，應該嗰個分別呢係會實少一啲嘅。
1: 但一旦出現咗呢個情況，即係成個職系裏面可能唔夠5%嘅人被評四至六級嘅，咁係由部門嘅首長去決定邊一撮人最後不獲發增薪點，係咪咁啊？但佢又唔認識前線嘅員工喎，咁就係聽風評定係按咩資料去做判斷
0: 咧？我都講啦，我哋呢一個咧唔係一個嚴格嘅 line curve 嚟嘅，line curve 咧就係會將所有人咧都塞曬落去嗰個彎嗰度啦。咁然之後我四要4%，咁佢一定要做出個4%。出嚟，我哋咧系都容许有例外嘅。如果一啲好似我就系讲一啲细嘅职系，个职系越细，其实就越有机会同嗰、那个一般嘅分布系唔同嘅。咁如果佢系职系系细，或者佢职系系特别严格嘅，或者系佢讲完啲同事真系做得特别好嘅，咁佢有部门首长有个好嘅解释，咁我哋系会接受嘅。無論是好的人數多過我們的上限，或者是差的人數少過我們的下限都好，我們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個解釋當然是要有力，當然是要有即是有背後 的一些分析，一些事實去支持這樣。第二呢，就是部門首長呢就不可以自己決定他給誰是沒有增薪點的。其實增薪點呢就很簡單的了，就是真係攞到評級四或者五或者六級，或者係咧係個品行方面咧係有所欠缺，我哋係有一個正式嘅罰則俾咗佢嘅同事咧，先至會係攞唔到嘅。
2: 局長，我想追問啦，你都講咗呢個分佈咧就有規矩，不過唔係鐵板一塊嘅。咁你頭先提到啦，有啲部門或者職系嘅首長咧就可以解釋理據，就可以有唔同嘅。咁我想問佢哋啲要點先可以有呢、這個可以有個解釋充分？有冇例子俾我哋知下佢可以哦？呢、這個咧都可以俾你唔跟足個分佈嘅咁樣。
0: 我正話都講咧，譬如有啲我哋有啲職系做事，可能佢要跟一啲國際水平做嘅，佢做唔到咧係唔得嘅。咁嗰、那個即係同事跟到嗰個水平咧，基本上就唔會四五六噶啦嘛。咁所以如果係又有啲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可以接受嘅呢、這個。又或者嗰一年真係嗰個部門有一啲，譬如有啲大嘅挑戰，部門真係上下一心，去大家都有眼睇嘅。其實即係市民都可以評價嗰年個部門真係克服嗰啲挑戰，好努力。咁然後做唔到出嚟咧，我哋覺得只要有嗰個理據，有一啲即係例子，或者有一啲即係事實嘅陳述俾我哋睇到咧，我哋都會接受嘅。
1: 各方都講到啦，喺完成兩個評核週期之後咧，就會做檢討啦，睇下個計劃嘅成效啦。其實而家有冇得估計大概第二期嘅優化計劃幾時可以推行？到期時又涵蓋邊一啲嘅職系？
0: 我哋希望咧喺做完兩個我哋叫做評核週期啦，因為一個評核週期通常就係一年啊。咁但係唔同嘅職系咧就係唔同時間開始嘅。有人十月開始，有人十二月開始，一月、二月個個月都有開始嘅。咁我哋希望做咗兩期之後咧，我哋檢討。咁我相信咧，可能做到一期大半咧，個都好多資料噶啦，都可以檢討噶啦。所以我相信係距離而家大約兩年零三年嘅時間咧，我哋可以推出第二期嘅。咁我希望第二期咧可以涵蓋一啲都係比較多人，但係未必係部門嗰個核心嘅管理職系嘅一啲職系啦。咁可以希望我希望做完第二期之後咧，係超過一半嘅公務員職系已經喺咗成個計劃裡面啦。咁其實而且做得多咧，我哋而家都有講嘅，你唔使一定係你提名咗入第一期嘅同事做嘅，你中意做多幾個都得嘅。咁所以我希望其實做咗一年之後咧，譬如部門首長覺得呢個都對佢嚟講有用啦，咁佢其實佢做多幾個，我哋都無人歡迎嘅。
2: 好。咁另外啦，我哋講到罰啦，其實即係都唔好忘記，其實有都唔少優秀嘅公務員嘅喎。嗱，除咗罰之外，獎勵方面點啊？我哋又唔可以，我知道公務員我哋唔可以俾呢個獎呢、這個花紅噶嘛嚇。有啲咩我哋就3秒先講嘅。
0: 好其實咧，如果我哋係做得好嘅評核咧，我都唔反對部門咧，對於一啲長期工作表現係優秀嘅同事咧，有啲獎勵嘅。
1: 好，局長，我哋轉頭翻嚟啦，喺下一節繼續再傾下，我哋先休息一陣。

0: 上午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利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洲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龙都长，排到近隔田村。现时咧，狮隧咧去九龙方向系有车龙嘅，排到近住隔田村。咁啊，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5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所有的通道是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措施的，驾车的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和合石直至到下午5点钟是包括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是会暂时封闭。

0: 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8: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9: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0: 开放聆听的耳朵，
11: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2: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3: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4: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5: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2: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6: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直播室这里继续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的。你好，局长。
17: 你好。
16: 咁我哋上节咧继续倾下，即系呢个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啦。咁啊，讲到咧优化公务员表现评核嘅机制。咁好啦，若果有啲公务员系表现欠佳嘅，咁啊有啲乜嘢方法去管理咧？咁啊2023年9月嘅时候啦，其实根据公务员一个管理命令第12条啦，为公众利益考虑啦，着令一啲工作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嘅一个简化机制就推出咗。其实呢个简化机制推出以后，直到而家，其实有几多嘅公务员系即系获发通知啦，需要被观察，去令到佢哋表现系合理，即系提升翻一个即系可接受嘅水平啦。咁亦都有几多嘅公务员系因为佢表现持续欠佳而系被着令退休噶啦？
17: 其实公务员表现欠佳咧，我可以理解咧。有一啲情況係暫時性嘅，譬如因為公務員即使係部門嘅同事啦，佢唔會調出個部門都好啦，都會喺部門度調崗位噶嘛。有陣時難免嘅，一個人一生幾十年嘅呢個職業生涯，你調到去一個位，佢啱啱就係用唔到你嘅強項，反而就要你嘅弱項用得好多。咁你自然喺嗰個崗位度咧，起碼初段嘅時候，你會吃力一啲啦，你會需要多啲時間先至會習慣到嗰個工作或者。攞到個工作嘅精髓，或者自己都要做啲進修啊，自己都要更加努力啊，擺多啲時間。咁所以可能第一個考績報告係冇咁好嘅。呢個人都試過嘅，呢啲差唔多個個會調位嘅人都試過嘅。咁所以呢啲暫時性嘅一啲咁樣嘅處理咧，我哋會希望就係通過一啲培訓啦，通過第一就係部門嘅輔導啦，個上司係要俾佢一啲密切啲嘅輔導啦。一啲培訓啦，或者如果真係好唔適合嗰個崗位嘅，可能係調另外一個崗位啦。咁希望通過呢啲咧，去將同事嗰、那個那個能力帶翻上去，等佢再做得翻好一啲。咁暫時性嘅就係咁樣樣。但係如果係長期表現不佳嘅話咧，咁就講到你剛才講啦，我哋嘅公務人員管理命令裏面第12条，我哋叫做第12条行動啦。咁就會係咧部門俾一個最後嘅表現嘅機會佢通常呢啲同事咧，會係喺個評核嗰度攞到第5级或者第6级，咁個最後表現機會就係3个月，咁佢就要喺呢3个月裏面咧，係表現到佢有進步，起碼合格翻先咁樣。如果係攞第4级嘅同事咧，亦都有一個上司係判斷佢有一個傾向係會繼續咁去退步落去嘅話咧，就會俾一個6个月嘅最後嘅寬限期佢。咁然後咧就係睇下佢喺呢6个月裏面咧係咪要做得翻合格。如果做唔翻合格咧，就會係勒令佢要退休啦，強制佢退休啦咁樣。咁呢一個行動咧，第12条行動。

0: 咧喺過往咧喺2023年之前咧就比較反覆嘅，有好多次機會俾嗰個同事做佢自己嘅申述啦，要翻來覆去啦，部門經過好多重嘅睇嚟睇去啦咁樣。咁我哋喺2023年九月咧就做咗個簡化，仍然係有機會俾個同事做申述，仍然部門係有足夠嘅覆核，不過唔使咁繁複啦。咁喺做個簡化之前咧，每年大概係一宗兩宗，因為太複雜啦，要30多個月先可以由頭到尾做得完一個個案。我哋簡化咗之後咧，到而家3年啦，我哋有30多宗。咁當中有啲係未做完嘅，有幾宗啦，我個實際數字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啦，就係已經係個同事係被勒令退休。另外仲有一啲咧，這個明顯係比以前係多咗出現嘅咧，就係同事收到個最後通牒，又或者係最後通牒都完咗，收到個通知話嗱，而家我要求你係強制退休啦，你有咩申述？去到俾佢申述嗰個階段咧，佢就自己辭職啦。咁呢啲自己辭職嘅明顯係比以前多咗嘅。咁即係話同事都睇到佢咁樣表現咧，繼續係生存唔到落去噶啦。咁佢即係自己隱退啦，咁樣樣。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嚇。無論係請佢離開，亦或佢自己隱退，都係好事嚟嘅。對於個團隊都係好咗嘅。
1: 局長，我又再問啦，好現實嘅就係，如果根據呢個優化制度咧，好明顯就或者將會咧有估計到評級被評為4級以下公務員咧就會增加嘅。你預期咧，或者頭先講過要被觀察嘅公務員，或者有機會去到要被勒令退嘅公務員，會唔會增加咧？當然啦，這個對整體公務員效率你要提高噶啦。你預計會唔會增加，或者增加幾多咧？
0: 增加幾多就好難估得到，我預計會有輕微嘅增加啦。其實我哋自從2023年呢個第12條機制做咗之後咧，簡化做咗之後咧，其實好明顯睇到部門係願意咗做噶啦。3年有30多個，即係一年已經有超過10個啦。以前係1年1至2個，部門係願意咗利用呢個機制處理一啲長期表現欠佳嘅同事嘅。咁所以淨係呢一樣嘢咧，我都預計將來咧會增加。其實喺部門之間，佢哋做咗有經驗，知道唔係一個好繁複嘅機制，唔係翻來覆去幾年個同事都離開唔到，咁喺度大家好似困獸鬥咁樣樣咧。其實部門就會願意咗做嘅，所以自然將來都會多咗嘅。咁加上我哋評核機制都要求嚴格啲去區分同事嗰個表現啦，咁可能係都會有輕微嘅增加嘅。不過咧，亦都我想講清楚，都唔係全部攞4嘅同事咧，就係會即刻用呢個機制嘅，係要佢攞咗4，而佢亦都有一個傾向係繼續退步落去，可能下次佢攞就攞5噶啦，咁樣樣，咁先至會係即係擺落呢個機制度處理嘅。
2: 咁施政報告亦都提到啦，政府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咧就完成修訂公務員管理命令以及公務員紀律規例，咁透過簡化呢個紀律程序啦，同埋擴大停職安排。咁其實即係一啲表現持續欠佳、收到部門首長發出呢個即係已令退休通知書嘅人員，日後都會納入埋呢個停職安排裏邊。咁其實要求佢哋停職同要求佢哋退休嘅分別喺邊度咧？即係佢哋會加快離開咗工作崗位，係咪咧？
0: 可以咁講，其實咧，我哋個成個制度都係好公平嘅，亦都會俾同事有足夠嘅申述嘅機會嘅。咁所以咧，經過咗最後嗰個同事可以表現嗰個階段都未合格啦，咁部門咧就發一個通知書俾佢，就話我而家咧都要勒令你係退休啦。你有咩嘅申述你可以表達，咁通常會俾一個時間佢表達啦。咁我哋講緊停職嗰個安排咧，就喺呢段時間裏面。咁因為呢段時間裏面咧，其實都睇到咧，佢繼續翻工咧，其實佢表現都唔會突然之間好咗噶啦，亦都對個團隊咧可能都有啲影響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呢段時間咧，我哋而家擴大咗個停職嘅範圍，就係都可以停埋職啦，咁樣樣。
1: 講一啲嘅紀律問題咧，嚴重啲嘅。根據公務員嘅紀律個案統計咧，由各方公布嘅，由經簡易記錄行動懲處嘅個案啦，或者係公務員管理命令裏面嘅紀律部或者紀律部隊嘅法例紀律程序懲處嘅個案咧，2024至2025年有888宗，到2025至2026年咧有1007宗。局長，你點睇呢個數目增加咧？係咪真係嗰個紀律執得嚴咗，所以出嚟咁咧，或者有其他原因？
0: 我覺得主要係執得嚴咗。我哋其實喺近呢幾年啦，我哋本屆政府啦，我哋都好注重係公務員嗰個行為守則個行為操守。自從我哋喺2024年，我哋 更新咗我哋公務員守則之後咧，嗰啲核心價值咧，我哋真係要堅守嘅。

0: 另外咧就係喺其實喺2021年引入咗嗰、那個宣誓聲明，2021年初啦，我哋引入咗嗰個公務員咧，佢要宣誓或者要聲明嗰個要求之後咧，亦都係加強咗公務員要係效忠特區。為向特區政府負責呢啲重點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價值觀咧，其實而家好清晰。咁我哋亦都對於喺個價值觀上面有偏差嘅同事咧，我哋係嚴格嘅。
1: 咁我哋轉講下咧，部門首長責任制一啲推行嘅情況啦。咁大家都記得啦，喺舊年嘅施政報告提出啦。譬如我哋司局長咁就要就住制定去政策咧，有一個政治問責。咁至於公務員啊，就住執行政策咧，咁亦都要行政問責啦。咁新一份施政報告講到啦，政府會落實推行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亦都有一個咧行政責任兩級嘅調查機制嘅，亦都解釋一下啦。咁點樣兩級制嘅方？面啦，就系若果啲问题系严重嘅、广泛重复出现嘅系统性问题，或者有迹象显示咧啲问题系牵涉到部门嘅首长啦，或者常备在内啦，咁啊，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就可以用佢新嘅调查嘅职能咧，去带小组去做第二级嘅调查。嗱，近来都有唔少报道啦，就讲到政府已经有啲部署啦，就调派两名嘅首长级政务官，咁啊协助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咧去筹组调查小组做乜嘢咧？就系、是、就住大埔宏福苑的火灾去启动二级调查的。局长可不可以都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准备就着这一次的大火去启动第二级调查去厘清相关公务员的行政的责任。
0: 首先是两样东西来的。我们在今年的七月我们通过了立法会通过了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调查规例这个附属法例赋予了公务员罪用委员会一个调查的权力之后。其實我哋正常都係要做一啲準備功夫嘅。如果唔係突然之間有個案嘅時候咧，人喺邊度嚟啊？法律顧問喺邊度嚟啊？做嘢嘅地方喺邊度嚟啊？或者係我哋嘅資訊科技系統啊嗰啲，完全都冇嘅，咁開唔到工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一路都係同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嘅秘書處咧，就係、是、做緊呢一個籌備嘅功夫嘅。咁公務員罪用委員會佢哋裡面就住，如果一旦係要即係做調查嘅話，因為佢哋以前冇做過噶嘛。冇呢個權力噶嘛？嗰、那個內部嘅運作嘅一啲守則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運作嘅細節啦，咁佢哋都要有啲預備嘅，都要做定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根本就係要做嘅工作啦。咁至於宏福苑大火嗰、那個行政問責點樣做咧？呢、這、一個咧，其實正如行政長官喺啱過咗嗰個星期二嘅行會之前嗰、那個同傳媒嗰個會面嗰度，佢都有提到啦。而家我哋都係要睇翻應該係今個月尾之前啦。獨立委員會佢嘅報告，佢嘅報告指出咗有啲乜嘢嘅不當嘅地方個報告裏邊點咗啲乜嘢嘅問題出嚟？咁我哋會一就係會。改善的地方会改善啦，二就是我们会去追责啦，咁都要睇咗个报告先嘅。
2: 借翻呢个独立委员会之前啦，呢、這个宏福苑个独立委员会一啲听证会嘅调查啦，都点出咗唔少部门啦，有部分部门啦喺事件中有缺失嘅。咁、我想问局长啦，呢啲被点名嘅部门咧，如果嗰个例子咧，会唔会都符合我哋头先刚才我哋讲个第二级调查嘅对象咧，即系嗰个形式？
0: 其實咧，二級調查喺設計嗰、那個成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埋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咧，其實都講得好清楚嘅。就係、是、一啲系統性嘅缺失，即係話唔係一個人一次半次嘅唔小心，或者一個人嘅怠惰。嗰啲就係用我哋恆常嘅嗰個工作表現機制啊，嗰啲去處理啦，或者係用我哋嘅一啲紀律機制去處理啦，好直接可以處理咗噶啦嗰啲，而係一啲系統性嘅喺部門裏邊，或者係一啲大嘅嚴重嘅長期積累嘅問題，咁呢啲咧先至會用個二級調查機制嘅，又或者呢、這個係或者嚇，唔係一定係嘅，就係、是、部門比較高層嘅同事都牽涉在內嘅，咁冇理由部門高層嘅同事自己查翻自己啦，咁就會用呢個機制啦，咁所以已經係有咗一個咁嘅定義喺度噶啦，咁到我哋睇咗獨立委員會嘅報告係唔係符合呢個定義咧，咁就可以到時有個考慮啦。
1: 咁不論係咪講緊宏福苑嘅大火都好啦，機制上若果要啟動呢個二級嘅。

0: 調查呢，其實若果是牽涉一些比較多部門或者多公務員的個案的話，怎樣確保那個公務員罪行委員會是有足夠的人力和資源去完成到調查
1: 呢？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做部署的工作了。我不知道有個案出來的時候，那個個案會需要即是多少人去做啊，需要需要幾耐嘅時間啊，咁樣啦。咁但係咧，之前我哋都要做定一啲部署嘅。咁我哋都會，我哋而家就正係同公務員罪行委員會嘅秘書處去傾緊啦。大概如果係，因為呢啲都唔會係一啲好少嘅事，正如我剛才講，唔係一件半件一個人兩個人唔小心嘅事嚟嘅。咁大概會有要啲咩同事咧？大約係咪首長級嘅同事咧？或者係要啲咩配套嘅同事咧？咁我哋有咗個概念，咁要做嘅時候就可以立即埋位咯。
0: 你之前都講過咧，即係因為唔同調查嗰個複雜性會唔一樣咧，所以就唔建議喺個規例度訂立嗰個調查，即係做緊呢個二級調查所需嘅時間啦。但係既然你都講到啦，一定係一啲重大嘅事故，社會都好關注嘅，有冇得大概估算做第二級調查其實要幾耐先交到報告？
1: 呢、这個其實真係好睇翻個事嘅，咁我估到真係有個個案出嚟嘅時候咧，去啟動呢個二級調查嘅，無論係局長好、司長好，甚至行政長官本人都好啦，佢亦都會應該係有個大概嘅時間啊，俾公務員罪行委員會去做嘅。
0: 同埋呢啲第二級調查嘅報告咧，係咪會向公眾都全面去公開咧？
1: 這個就好睇翻件事本身啦，因為有一啲調查咧，可能會牽涉到比較多嘅政府內部我哋機密嘅資料啦，或者有一啲咧係會係牽涉到一啲個人嘅私隱啦，咁等等，咁所以咧能唔能夠全面公開咧，其實就好好視乎嗰個個案個性質本身嘅，亦都視乎咧其實。到咗件事去到要調查嘅階段，我諗公眾對件事都有個睇法啦。咁如果件事係公眾有個睇法都已經係比較清晰嘅，咁就未必要成件事好多好多細節都公開曬啦。咁所以每個個案係唔同嘅。
2: 我都想再追問啦。嗱，頭先都提過宏福院嘅獨立委員會報告咧，都點出咗好多個別嘅公務員嘅一啲嘅失當行為。咁政府會唔會直接展開紀律程序咧，還是都要等埋要完成嗰個行政責任調查先咧？
1: 呢一個咧都要視乎個報告點樣寫法啦。如果報告能夠係好清晰，就住某一個人好清晰咁點出咗佢有啲乜嘢嘅失當嘅地方，或者基於表面嘅證據已經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個紀律行動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門指出咗機構嘅問題，但係未去到個人嗰個階段咧，咁其實公務員罪行委員會呢個調查咧就係就每一個唔同嘅嘅員工佢個行政責任去做調查啊嘛，就係即係去到個人嗰個層面啊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個去查啦，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好多可能性喺度嘅，而家都未知道嘅。
0: 咁另外咧，即係瑪麗醫院嘅新臨床大樓啦，啲升降機故障啦，之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咧都被問到會唔會啟動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去做調查，佢嘅回覆咧就話即係開展咗第一層嘅跟進調查，其實係咪即係呢個兩級？調查機制裏面的第一級呢，還有沒有個統計，其實推行這個兩級調查制以來，其實有多少第一級的個案已經進行緊的
1: 呢？其實呢，這個兩級調查機制裏面的第一級呢，基本上都是日常根本都應該有發生緊嘅嘢嚟嘅。其實一個大家可以想象，一個部門如果佢係有一啲問題比較嚴重啦，同樣都係唔係個別嘅員工一次半次嘅唔小心嘅問題啦，一啲比較嚴重嘅問題，部門首長發現咗，其實佢係應該佢有個責任咧去調查，佢亦都有個責任自己親身去了解、去調查、去可能調查，佢都需要一啲同事幫佢做啦。但係親身去了解，無論個調查個形式、個進度出嚟個結果點樣去做一啲補救嘅工作，或者係全面嘅一啲係一啲檢討嘅工作，佢要自己親手找嘅。咁呢一個咧，其實本應都係。本來一個部門正常運作都是咁噶啦，只不過是我哋呢一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咧，更加清楚咗呢個意識。咁被調查嘅同事亦都好清楚會知道，部門首長嚟查呢件事係必須嘅。 係部門首長佢本身個人責任嚟嘅，咁所以咧我哋。

0: 其實在去年公布了我們成立這個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後，我們都我沒有特別去問這部門你做了多少個第一級調查，因為這個根本就是平日都應該做的，其實未有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前都應該是做的，是啦，一個正常的部門首長都應該是這樣做，只不過現在我們加強了這個意識，同埋是令各層的公務員呢都清楚是部門首長是會做呢樣嘢嘅，係會有呢個喺度嘅。咁所以係一個我哋係一個廣泛啲嘅理解而言咧，其實喺譬如你剛才講嘅瑪麗醫院呢個升降機嘅事件裏邊，呢、這個縱然唔係個局去，唔係個部門部門首長出嚟講話，我去查，其實係個局去監察住個部門去做咧。其實喺某程度嘅意義上，都係同呢個係一樣嘅。
1: 嗯，好，局長，我想傳下香港郵政嗱、今年八月咧就八月份公布咗啦，就唔會向九月份完成公務員合約試用嘅員工部分員工咧，員工咧就發出長期聘用嘅條款，咁、就可以咧就合約條款續聘兩年啦，咁、樣，咁啊受影響咧，即時就首批有30人，咁就如果計埋將會有機會咧，就郵政會依個新安排嘅郵務員或者郵差咧，有成大約200個嘅。咁、局長頭你都提過咧，就呢啲員工咧，你都會如果佢哋想投考其他公務員嘅職系咧，你都會提供一啲行政上嘅處理，可唔可以慢慢可唔可以細緻啲講下到底係咩處理咧？同埋知唔知而家當中有幾多公務佢哋有興趣做去投考轉其他公務員職系嘅人士？
0: 其實咧主要同事咧係有兩個要求嘅，提咗兩點嘅。第一咧，因為佢哋其實已經係有一部分人已經係過咗試用期啦，咁然後就唔係轉咗去永久聘用嘅員工，係轉咗合約制嘅員工啦。因為因為香港郵政嗰個轉型嘅問題，佢哋未知道未來嘅人手要幾多，咁所以為穩陣計咧，就轉咗合約制先咁樣樣。咁佢哋如果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嗱，未來都仲會有員工陸續過試用期嘅。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過咗試用期嘅員工，如果係普通唔係香港郵政呢、這個情況，佢哋去投考另外一個公務員嘅工作咧，佢哋會係考到，如果佢哋被錄取咧，佢哋會係一個喺新嘅工作度會係一個試任期，唔係再係試用期啦。試用期咧就係三年嘅，就係未喺政府裏邊任職過嘅人入嚟政府就有三年嘅試用期。但係如果係一個已經實任嘅員工去投考另一個咧，我哋就一個試任期。試任期咧，一般嚟講咧有一年，或者有一啲比一年稍長，但係就冇三年咁長嘅。咁如果試任唔得嘅話，點咧就會翻去佢原本嗰個職位嘅，就唔係試任唔得。如果試用期唔得，就會離開噶啦嘛，要我哋。但係如果試任唔得咧，就會翻去原本個職位嘅，原本嗰個職系要留翻個位俾佢嘅，直至佢過咗個一年或者個年半或者兩年嘅試任期，覺得佢永久可以留喺另外個職位啦，咁佢先可以做招聘嘅。咁所以員工其實今次提出嘅咧就話，如果過咗試用期，佢去雖然今次佢唔係實任，佢係只係一個合約都好啦，佢去考另一個職位係唔係都可以俾佢同樣嘅處理咧？咁樣樣，呢個係一啦。第二就係佢哋如果考另一個職位，而嗰個職位嘅起薪點係低過佢而家嘅嗰個薪酬嘅話，佢可唔可以攞翻而家個薪酬咧？咁喺呢兩點上面咧，我哋都積極考慮緊嘅。我相信都唔使好耐，我哋有公布啦。我哋都覺得同事唔係唔合理嘅呢啲要求，咁我哋都積極考慮緊。
2: 但若果佢哋投考其他職系咧，都會唔會請啲部門優先考慮去招聘佢哋咧？又或者會唔會特意去安排佢哋考一啲即係空缺咧？
0: 嗱，呢一個咧，我哋都考慮緊。我哋睇翻咧，就我哋嘅規例裏邊咧，都有要求部門咧，如果係有一啲部門佢真係有一啲員工係我哋英文叫做 redundant 啊，即係話佢要可能係要遣散啦嗰啲咧，就其他咧係要優先俾佢嘅。咁香港郵政未去到呢個地步，佢只係唔肯定將來佢要用幾多人，所以佢而家暫時簽住合約先啫。咁但係同樣嘅精神可唔可以用落嚟咧？我哋而家都積極諗緊。
2: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謝曬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嚟到嘅。時間到啦，再見，拜拜。

0: 上午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5%员工不获发真生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去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天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处助理处长谢善业昨天解释说，已经和业界沟通，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

0: 設立新界同市區的士落客區，乘客在市區搭網約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樣可以是在那個位置落客。明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立法會一連三日合並辯論第一個五年規劃的議案和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昨日以不記名方式表決，大比數通過支持兩項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議員深入討論和提出意見，並表示自己和團隊會繼續和立法會緊密協作，確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大公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屯門富泰村日前有10歲女童被目擊，手提住兩大袋啤酒，懷疑被不當對待。她的繼父和生母是涉嫌虐兒被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昨日回應事件，說經評估之後，認為涉事夫婦的三名子女現階段不適合回家，將會是安排入住臨時院舍照顧，但是受制於年齡，未必能夠同住。孫玉涵相信這個做法是最穩妥，並且說會檢視這個家庭的綜援情況。《東方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競爭事務委員會對多間資訊科技供應商進行調查，據了解，有關供應商涉嫌在向學校和非牟利機構等提供虛擬實境 VR 服務報價的時候，進行圍標和合謀定價等行為，涉款共大約1000萬。競委會說，由於調查仍然在進行中，不會對行動作進一步評論，並強調進行調查不代表已經對個案有定論。信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的樓板出現建築質素問題，發展商說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執修期，是會額外提供6年物業結構保養，同時是會為業主和買家安排由獨立合資格專業人士進行的物業檢測，並且承擔相關費用。經濟日報報導。
1: 社評方面，商報時評，皇崗口岸將會在下星期一正式開通運行，跟住落嚟仲要爭取將口岸效益最大化，實現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和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一路通。新口岸採用新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車道方面亦都首度採用聯合一站式採集證件信息和進行體溫探測等。兩地政府需要繼續維持緊密協作，社會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確保口岸運作暢順。商報視頻。
0: 文匯報的社評亦都講到話，皇崗口岸咧設計每日處理旅客人次高達20萬，遠超過舊口岸的4萬人次極限。在通關效率上面，新口岸都採用了一地兩檢模式，這種硬聯通和軟聯通的突破升級，令到大灣區一小時優質生活圈常態化。特區政府和業界應該因勢利導，圍繞口岸周邊和新界北區，將單純的過路人流轉化為留港消費的經濟增量。文匯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見，部署了19項重點措施，意見中提出的創新主導、改革為要、因地制宜等原則，亦都為香港推動創科發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強調，以科技創新為引領，推動技術革命突破和生產要素的創新配置。發展新質生產力投資巨大，特區政府在動用公帑支持的同時，更要善用市場力量。大公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安達臣道首次盤項目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連串的工程問題，反映舊有監管模式在大環境變化之下逐漸失靈，當局需要從制度徹底理順問責的機制，提高違規成本，當合規成為唯一出路，才能夠重建信任。政府應該考慮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獨立第三方監察機制，打破利益衝突，消除商業利益對專業技術判斷的干擾。經濟日報社評。
1: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呈祥道去觀塘近蘇屋村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龍尾排到蝴蝶谷道。重複多次，係呈祥道去觀塘近蘇屋村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排到蝴蝶谷道。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就排到理工灣位。 而在路面方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

0: 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嘅消防局系比较挤塞，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嘅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湾啦，直至下昼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请留意现场指示。城巴第388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柴湾站同埋坟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7: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的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呢？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6: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0: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 AI 运动站，请来同学仔分享应用感受。
6: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有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忠博士分享他怎样透过科学帮助自闭症人士改善社交、学习等的能力。
10: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6: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应该要踩到多少分？
11: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呢，就是啱啱好100分以上。
6: 你是不是望了我几多分才可以给这个分我？
11: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非常努力了。
6: 多谢。
11: 我先。
5: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

0: 89、90、91、92。
1: 哇，阿柏，你口噏噏数紧啲咩啊？仲要喺度摁摁下咁嘅？鱼仔见到阿柏双手保持平衡咁样向前递手，好似想做深蹲咁，不过只系轻轻向下蹲啲啲，个人就企翻直啦。
2: 上集我哋喺沙田维护素贞博士纪念学校观摩完人哋点用 AI 运动站上堂啊嘛，今日到我哋试用啦，我梗系做足准备啦，我已经练咗成个礼拜深蹲啦，由一次净系蹲到一下，到而家一次连续蹲到100下啦。
3: 你咁蹲法啊，蹲1000下都得啦。
2: 吓？
1: 我话你啊，名都有得你叫啦，深蹲啊，你咁样摁两下就系啊。最多咪浅蹲，唉，佢真系唔识噶。
2: 我识唔识都唔紧要嘅，因为今日测试嘅 AI 运动站设有智能镜头，结合人工智能同运动镜头嘅技术，会分析用家喺镜头前面嘅动作系咪正确。一阵未知我做得啱唔啱咯。
4: 阿 Sir 今日教你上啲咩堂啊？
5: 系，我哋今日上体育堂。
4: 我哋有咩项目可以学习啊？
5: 好，我哋咧会用 AI 运动站咧，我哋去挑战一个从来未玩过嘅踩钉。
4: 踩钉。

0: 六十秒，预备。
1: 好，嚟到打钉子嘅项目，游戏提示我有玩家需踩下左右随机飞来的钉子，每踩入一个加十分，踩佢嘅速度越快，钉子钉入嘅速度越快。
2: 好，跟住我哋就会扫 QR code 去登入我哋个人嘅身份，咁我哋每一次咧都会记录低你嘅数据，咁你就下次玩嘅时候就知道会唔会比上一次有进步啦。
1: 好，各就各位。点解我踩唔到嘅？做呢個動作嗰陣時，使唔使挺直條腰嘅？
2: 好，呢個動作一般嚟講啦，我哋係挺胸收腹啊。咁主要就係留意翻我哋個腳啊，有一隻係踩翻喺個 mark 位度咧。咁基本上嗰個我哋嘅身體姿態咧，都應該係標準嘅啦。好，
1: 我已經有啲攰啦。
3: 時間夠啦，阿棒同魚仔分別攞到150分同140分。
1: 一個正常體能嘅小學生應該要踩到幾多分？
2: 一個正常體能的小學生呢，就是啱啱好100分以上。
1: 你是不是望了我幾多分可以俾呢個分我？
2: 我覺得你今天已經非常努力了。
1: 多謝我
2: 先。
1: 多謝你，情緒價值滿滿啊！
3: 試玩完啦，都問一下平時同學仔在學校是怎樣用的先。
4: 我是蕭子瑩，
5: 陳月希。
6: 最喜歡 AI 運動緊的哪個項目先？
7: 我最喜歡開合跳，因為開合跳比較簡單同埋好易玩。
8: 我中意打你鼠嗰個模式嘅深蹲，因為好有趣。
1: 有咗個運動站之後，同平時以往做運動最大嘅分別係咩啊？
7: 做完之後可以記錄到自己最佳嘅成績，同埋可以判斷到自己有冇做錯。
8: 就記錄數據，同埋可以比賽睇邊個高啲，就增加自己嘅動力咯。
6: 咁你哋有冇話哦 ？AI 運動站入邊想加啲咩趣味項目同同學一齊玩㗎？
7: 我想加入掌上壓，係因為依個比較有挑戰性，同埋都比較刺激。
8: 跑步啦，咁就可以記錄自己一個成績，就唔使出邊去運動場啊嗰啲咯。
3: 不知 AI 運動站未來還有什麼發展方向呢？
0: 等我都請回香港因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級銷售及市場策劃經理潘傑山出來問問他。
9: 首先呢，在我們那個數據分析的報表方面呢，我們接下來會強化那個 AI 的元素的，譬如數據我們收集到啊，那跟著怎樣去用呢？咁我哋會透過 AI 嘅分析啦，會回饋翻咧老師同埋學生嘅。咁 AI 咧就會話到俾個小朋友聽啊，點解你個深蹲係咁低分咧？啊，原來咧可能你嘅肌力啊係唔夠喎。咁你嘅肌力唔足夠嘅時候咧，咁 AI 咧就會 prompt 啲 suggestions 俾翻個小朋友。其實你平時喺屋企可以做啲咩？例如你可以行多啲樓梯啦。翻學嘅時候咧，如果你嘅位置好近，其實你可以考慮行路翻學校嘅喎，等等嘅嘢。即係日常生活其實佢有做一啲乜嘢咧，可以鞏固翻佢自身嘅一個體能。
1: 一啲個人化嘅建議啦，
9: 係啦。
1: 對於呢個運動站，仲有啲咩嘅發展方向，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
9: 就住而家體育科要澄分啦，咁我哋公司咧都會繼續推動唔同嘅體育項目啦，我哋都會加入一啲球類活動嘅元素啦，或者我哋會加強翻一啲唔同嘅體測嘅項目入去啦，幫助到學校咧，佢哋用一套系統，佢哋就做到澄分，以及咧幫助小朋友鞏固翻佢哋每天要做運動嘅目標嘅。
3: 阿棒，你做咩攤喺地下度啊？要同聽眾講拜拜啦！
10: 我练得太劲啦，冇力啦，你由得我啦。
3: 哼，你都系慢慢啦。今集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研究的专长就是神经心理学的，用一些神经科学的方法去了解认知功能。我会研究执行功能和自闭症这些主题的。其实执行功能对于日常生活真的很重要，社交啊、学习能力啊、身心健康啊、人际关系啊，是全部都很有关系的。所以去开始了解一下执行功能和自闭症究竟是各个关系是怎样呢。
4: 杨博士决心透过研究支援自闭症患者，其中一个原因是读博士的时候，一个参加训练计划的自闭症小朋友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3: 他呢就是非常之固执的，例如他有个水樽，他就一定要放在台的某一个位置的。他呢就接受训练啦，咁中途呢有一啲过程呢就可能会涉及系损失咗一啲分数啊。佢遇到即係挫败嘅时候呢，佢嘅反应系超级大啦，发脾啦，即係个情绪系崩得好快嘅。
4: 而呢位小朋友发脾气时所讲嘅一句说话就令到杨博士好意外。
3: 佢边打电脑荧幕边打 keyboard 嘅时候呢，佢係不断咁样讲出嚟，就话点解我係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点解会咁愤怒。嗰一刻我就发觉啊，其实佢哋係都会了解到自己係有相关嘅问题啦，亦都係想去改善嘅。但係始终就係、是、个大脑係真係发展得唔係咁好，令到佢哋唔能够做到囉。
4: 展望未来，杨博士认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会有助及早识别自闭症风险。
3: 现在好成日讲是 AI 啊、大数据咁样啦，喺自闭症嘅研究入边咧，就是我哋点样可以及早去预测到小朋友究竟将来会唔会有自闭症？刚出世啊，或者初生嘅时候，我哋已经有一啲生物嘅指标或者系一啲行为嘅指标，可以准确到判断佢哋将来会有自闭症嘅风险。
4: 自闭症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杨博士希望未来可以为自闭症人士提供更加个人化的训练方案。
3: 自闭症是一个很混杂的组别，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谱系，即是他们的基因啊，他们的大脑结构呢其实是有不同的组别，可能是语言发展啊、社交能力啊，或者他们的智力啊，其实呈现都不同的。我们要怎样可以将他们分组，就根据不同组别的特性呢，安排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治疗的方法，更加有效可以针对到自闭症人士的需要，令到他们那个生活的质素提供的。
4: 最后，杨博士寄予科研同路人，科研之路最重要是定立目标，然后坚持下去。
3: 要知道自己其实是做科研究竟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做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帮你迈向到这个目标，你会知道个方向就没那么迷失。其实科研

0: 道路係好漫長嘅，所以好有耐性啦。咁呢一刻係遇到困難咧，就唔代表你永遠都係一個困難嚟嘅。你一步一步咁樣去行咧，你就發覺啲問題咧就會迎刃而解嘅，好自然咁樣迎刃而解嘅。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1: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0: 自闭症是一个很混杂的组别，呈现都不同的。
4: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供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作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已经排到美孚新村。重复多次，是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出九龙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万公窝路。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系车多缓慢，咁车龙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葵青区，直至下昼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系会暂时封闭。另外喺长沙环，直至晚上嘅7点，永明街连接永明街同埋天主教坟场之间嘅道路都会暂时封闭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

0: 香港医生。
1: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3: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4: 理财新世代，
5: 主持宏伟杰、彭凯瑶。
6: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7: 早晨师傅，
6: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最近咧都睇到好多新闻报道，就系香港写字楼市场咧有啲复苏嘅迹象，特别系中环核心嗰啲嘅甲级嘅写字楼。咁究竟实体嘅情况系咪咁样咧？未来嗰、那个前景又会系点咧？这个复苏系咪可以持续咧？今日我哋请嚟高力香港企业客户服务主管颜慧平 Fiona 咧，同佢一齐倾倾嘅。Fiona 早晨。
8: 早晨你好啊，
7: 系
8: 啊，黄师傅你好
6: ，Alex
8: 你好，
7: 你好。
6: 嗱，见到高力，你哋咧啱啱发表咗一份报告咧，香港写字楼租户调查2026年嘅报告，咁想请教一下呢份报告有啲咩嘅数据亮点咧？特别喺企业营商啊、环境预期、人手同埋办公空间规划方面嗰个趋势，见到有啲咩趋势，同埋同过去三年嗰个嘅趋势又有冇啲咩嘅明显分别咧？
8: 是啊，咁其實我哋咧就喺六月同八月至到八月期間咧，就採訪咗198間嘅企業啦。咁咧根據個行業性嚟講咧，我哋有個數字基礎嘅，就係咧其實有銀行啦、金融服務業啦，大概21%，咁製造業就12%，航運業、物流、科技呢啲咧大概各佔9%嘅。咁另外嚟講咧，嗰46%咧就係香港為一個總部嘅企業嚟嘅。咁呢個就係數字基礎啦。咁根據受訪者裏面嚟講咧，其實我哋得到一啲關注性嘅嘢咧，有三個重點啊。咁第一個重點咧就係41% 嘅企業咧，咁預期咧佢哋嘅營商環境係會改善。咁而35% 裏面嚟講咧，就計劃咧係會增聘人手。咁另外亦都有20% 咧，就會計劃擴充佢哋寫字樓嘅面積。咁即係話咧，其實咧有三分二嘅企業咧係會維持而家嘅面積嘅。咁企業信心咧回復咧，咁回升咧都好明顯嘅，因為其實睇翻中環呢一個成交量同埋嗰個數字咧，都係非常之鼓舞啦。咁所以咧就轉化為實際去租地方咧，都亦都大家可以目睹啊。
7: 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咧有啲分歧嘅因素喺度喎。嗱，一方面咧就係、是。企業營商信心回暖啦，但另外一方面咧，擴租意欲咧就仍然都係偏弱嘅。咁呢個落差其實個原因係喺邊度咧？
8: 我覺得個數字上咧，租金即係譬如話回升啦，咁啊，譬如話個租務亦都個交投量亦都回升咧，主要原因係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公司佢哋本身咧，對於而家現有睇法咧，個租金咧都仲係一個唔係好高嘅水位。咁佢哋不如預期要等嘅話咧，就早啲去即係commit啦。
7: 咁
8: 但
7: 係
8: 咧，你話
7: 對？
8: 係啦，租個先。咁但係你話面積方面嚟講咧，其實咧除咗一啲金融業啊、銀行業啊、保險業之外咧，其他嘅行業對於嗰、那個即係嘅前景咧，都仲係比較謹慎啊。咁所以咧，你知道租地方唔係講一年嘅租務，好多時係啲3年至到4-5年嘅租務。咁你依、這個即係如果你一 commit 咗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個負擔嘅。咁所以佢依方面嘅決定係比較謹慎。
6: 嗯，頭先提到咧，即係唔同行業對未來嗰個營商環境嘅預期咧，招聘人手咧，同埋呢一個辦公空間嘅規劃咧，都有啲分化嘅。睇你哋個報告睇唔睇到邊啲行業係比較樂觀啲，特別樂觀啲，邊啲行業仲係比較負面咧？
8: 我哋睇到咧，其實咧個營商信心指數咧，譬如科技啊、媒體啊、電信業咧，就最為樂觀嘅。咁啊，有61% 預期營商環境咧係會改善。咁但係咧，邊啲比較穩手啲咧？咁我見到譬如一啲船務業啊、運輸物流啊，同埋一啲採購業咧，就比較謹慎啲嘅。咁對於即係譬如話擴充面積嚟講咧，冇錯，有啲數字分歧。咁但係亦都睇到啲行業性帶動緊成個市場係一個即係引擎嚟嘅。咁啊，譬如一啲專業性啊、商務性嘅行業啊、銀行金融咧，都係睇好嘅事嘅。

0: 咁我想知道咧，嗱，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個行業啦，有啲係比較保守一啲啦，對於租務嗰個寫字樓租務，有啲又比較進取啲啦。咁會唔會話佢哋即係就算係進取啲啊，或者保守啲，佢哋嗰個位置啊，地理位置喺香港度都會有一個分野咧？
1: 會有啊，其實咧，我哋睇到個市場而家係有啲兩極化嘅啦。譬如我哋舉一個例子啊，中環咧，首先一個咁大片嘅地方咧，其實都有兩極化嘅情況出現，包括係一啲選用嘅一啲嘅寫字樓嘅目標啦，咁同埋個租金分野嘅。咁譬如一個簡單啲講一個有啲大廈咧，其實係一啲租客嘅目標大廈嚟嘅。咁而家個空置係0%，咁有啲大廈未必佢哋嘅心目中心頭號嘅話咧，其實個空置仲有雙位數字。咁所以咧個租金升幅咧，我哋睇到個polarize 緊咧，就係話零或者去到5% 空置嗰啲咧，個租金依然仲係上升緊。我哋根據今年去到九月份嘅數字嚟講咧，其實中環區嘅租金咧部分咧已經咧回升到咧即係由今年年頭到而家為止咧，係8%至15% 以上噶啦。咁但係一啲咧譬如話多個兩位數字空置嘅中環嘅一啲甲級寫字樓咧，其實個租金都未去到可以升到咧係2%。咁所以咧，而家嗰個表現性嚟講咧，都係有分歧。咁另外嚟講咧，其實唔同各區咧，亦都有分歧嘅啦。中環做得好，但係其他區未必做得好。咁啊，譬如中環做得好，咁但我哋舉個例子，譬如灣仔、銅鑼灣啊、鰂魚涌嚟講咧，仲要加把勁。咁另外九龍區咧，東九龍同埋即係呢個西九龍區咧，其實個空置個 percentage 咧，都仲係依然係雙位數字 over 都20%嘅。咁所以嚟講咧，租金仲係有壓力。
0: 我會唔會咁樣理解呢？就是其實整個寫字樓的租務市場呢，除了某幾棟中環很 prime 的 location， 就很優越的位置，那個、幾棟標誌性的大廈之外，其實其他都仍然即係都要加把勁，都是麻麻地咁樣呢。
1: 其實我哋睇今年嘅年頭到而家嘅成交咧，都係散落咗係主要係幾座一啲叫甲級寫字樓，我哋叫 Grade A1 嘅寫字樓。其他嚟講都有零碎嘅成交，不過未到至於咧令到佢哋可以咧係加租。咁所以變咗咧，暫時嚟講咧，租金嗰個即係升幅咧係都係一啲引擎性帶動嘅一啲，譬如話我哋而家講緊嘅中環有幾個甲級寫字樓啦，包括就當然一定係國金噶啦。
2: 咁就我諗睇返呢一個量度寫字樓嗰個租金嘅水平呢，就一方面可以睇佢即係每年嗰個加租率啦，頭先同埋提到嗰個空置率嘅水平啦、另外一樣呢，就係話同最高峰嘅時候比較呢，究竟而家我哋係最高峰嘅時候返到一個咩位置。譬如話頭先你講中環呢，即係嗰個比較分化嘅兩類呢，就係、是、一啲嗰個空置率已經去到零嘅，接近零嘅，或者係單位數嘅，同埋嗰啲仲係雙位數嘅空置率嘅，佢哋個租金水平同歷史最高峰嘅時候嗰個相差幅度有幾大呢？
1: 我哋不如講兩類啦，一啲係最受歡迎嘅寫字樓、甲級寫字樓啦，中環或者一啲叫做咧可以選擇性嘅寫字樓啦。其實我見到咧一啲比較優質嘅一啲甲級寫字樓咧，其實租金而家咧已經攀升到咧去到高位嘅1/3。即係仲有1/3嘅空間未達到嘅，咁但係其他一啲一般嘅寫字樓裏邊嚟講咧，其實咧個位咧都仲係去到我諗都接近係1/3，但未去到1/3。咁所以咧同高位比較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市場繼續係由金融業帶動，係可以再攀升多一位嘅話咧，咁我哋預期明年嘅租金仲有支持點。
0: 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金融業嘅話咧，其實我就有少少擔憂嘅，因為早前咧嗰個跨境税項啊，嗰個政策咧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有啲家族辦公室咧，其實嗰個營業額咧都喺度跌緊嘅，咁會唔會呢一度都會影響到中環嗰個寫字樓租務市場咧？
1: 我哋其實咧都會根據翻同我哋每日咧嘅客人咧，即係傾翻佢哋嘅寫字樓嘅計劃嘅時候咧，會唔會真係咁可以咁快即時反應到咧？嗱，計劃係計劃啦，譬如一個寫字樓嘅搬遷咧，通常咧都要計劃大嘅要去到12個月，細嘅話咧都要6至9個月，會唔會因為個譬如個營商環境即係譬如差咗，或者係嗰個利息加咗之後，會影響成個計劃咧。咁我相信暫時都好難大咧去即係影響到，因為點解咧？其實租務就係有一個我哋叫做約滿期。咁但係約滿期之前咧，佢哋都係要計劃咧，究竟續租唔續租，同埋嚟緊咧。

0: 如果係續租，咁究竟業主想即係會加租定減租，要傾點樣傾法咧？咁我所以咧，對於個市場嚟講咧，租務咧寫字樓嘅租務唔係咁即時可以反映到。
1: 嗯，
2: 首先你提到即係搬遷嘅方面咧，都想了解翻，唔知你有冇做調查，就係話即係佢哋係因為業主加租，想慳翻啲租，咁就即係去搬翻去一啲平啲租嘅寫字樓，定係佢係即係向上
1: 向上移動，
2: 係啊，生意好啦嚇，要同埋要提升嗰個格局，租啲貴啲嘅高一級嘅寫字樓，喺邊個情況多啲呢？
0: 其實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咧，即係我哋除咗今次有中環呢個報告咧，亦都有個我哋叫 Occupy Survey 咧，係啲租户調查嘅報告。咁我哋發覺都有一啲幾有趣嘅結果出咗嚟嘅，就係咧原來咧位於一啲我哋叫做 CBD 地方、中環啊、金鐘地方嘅租客咧，有40%佢哋係覺得係可以今次傾續租時，業主係應該可能會加租，佢哋接受。咁但係咧，當然啦，除咗一啲核心嘅地區嘅話咧，其他地區大部分都係覺得唔應該加租，繼續要傾減租。咁所以咧，其實咧個市場個意向咧都係一面倒，就係越旺嘅地方就好似啲租金仲有條件去加啦。咁但係咧，其他地區嚟講咧，暫時好似未有特別大嘅條件可以加租。咁因為點解咧？香港嘅租金咧好多時咧都係咧用呢個空置率嚟去主導嘅。咁而家大部分你睇翻今時今日香港嗰個空置率大圍咧係15.2% 啦。咁而其他區咧外區咧，我哋講緊咧都係相對數字去到20多都有。所以咧加租條件暫時未充足嘅，除咗中環區。
1: 咁會唔會係調翻轉咁諗啦？既然唔係一個上升階梯嘅格局啦，咁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比較我唔係金融業，我唔係必須要喺啲好靚嘅優越嘅位置，咁通常呢一種租户，如果下次續租嘅話，佢會揀一個不變嘅地區，定係佢會揀一個譬如遠少少嘅地區，冇咁方便嘅地區咧？
0: 通常咧用開同一區嘅租客咧，佢哋都中意用翻同一區嘅。咁但係咧個走勢，我哋見到咧由舊年開始到而家咧，我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就係啲租客咧係想 upgrade 佢哋嘅寫字樓環境。咁包括係啲乜嘢咧？就係搬去一啲新嘅供應啦，去適應新嘅環境啦，同一區，或者咧有啲新大廈嚟講咧，佢會提供更加優越嘅即係服務。咁而家今時今日咧租寫字樓唔係租個殼咁簡單啦，即係唔係淨係話我交租俾業主，我翻工咪 OK， 其實都唔係咁簡單。我哋都同一啲即租户做調查時候咧，都留意到咧，就係咧，其實佢哋揀選址咧，唔係淨係揀地區同租金，呢啲當然係即最重要啦。咁其他嘅因素咧，佢哋都會睇翻咧，佢哋租一個地方對於佢哋員工嘅體驗係會點？因為新世代咧，其實咧，如果選要揀地方係作為一個新嘅辦公地點，好多時佢哋都僱主咧都好顧及到員工嘅感受。我哋早一排咧做咗一個即嘅講座咧，都講翻而家今時今日咧一啲員工佢哋揀公司係點揀咧，都要睇翻佢哋公司嘅即係 culture 啦，睇翻翻工嗰個經驗係會點啦，同埋就係究竟有冇得機會可以學嘢啊 ，collaborate 咁好多因素，所以咧一啲新嘅大廈咧，而家好多時佢哋都會提供埋一啲額外嘅優越條件，譬如佢哋有時會搞一啲 gym 啊，搞一啲我哋叫 co-working 嘅地方啊，搞一啲 cafe area， 呢啲係一啲大廈而家好似變咗必須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搬遷都唔係淨係睇租金，好多時要睇埋其他因素。
1: 係啊，我都睇到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調查嘅結果有78% 嘅 TMT 行業，即係通訊類嘅行業啦，係需要有一間咖啡店喺佢樓下嘅。
0: 係啊，我諗我相信同一個員工年紀係有相連關係嘅呢一個。
1: 係啊，
0: 咁但係我哋都唔好講淨係啲後生啦。其實我諗我哋任何年紀都喜歡有時係品一杯咖啡咧，同埋去傾生意或者傾一啲即係公司業務嘅嘢。咁呢一個係一個流行潮流嚟㗎啦，已經。
2: 咁我哋見到咧寫字樓嗰個嘅售價咧都回落咗唔少嘅，咁我都見到過去有啲新聞，即係話有啲企業直情買半棟啊、一棟咁買啦，咁即係轉租為買嗰個趨勢係點咧？這個對如果嗰、那個即係理論上轉租為買多咗，對個租務市場有咩影響咧？
0: 係啦，轉租為買咧，其實我哋都睇到一啲個案咧，喺報告都有講到，就係有關譬如呢個香港交易所啦，佢哋都買咗呢個 Exchange Square。

0: 都頭頂好多層啦，咁自用嘅。咁另外嚟講 ，DBS 咧亦都買咗中環中心咧，亦都係收回嚟，遲啲會收翻嚟自用啦。咁呢一個顯示到啲乜嘢咧？就係呢啲企業對於即係其實中環呢個地點咧個信心係好強大嘅。咁同埋佢哋覺得都喺香港立金，即係立金咗咁多年咧，其實都係應該需要自己一個辦公室係自己擁有。咁地點當然係即係投行啦。咁另外價位都好重要。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呢個趨勢咧，就係有啲企業係或者金融機構咧開始考慮緊購買物業自用。不過呢樣嘢咧都要睇條件嘅，唔係淨係個買家條件，就係究竟個環境有冇呢一個即係選擇俾到佢哋。因為一啲優質嘅寫字樓咧，好多時都唔係攞嚟賣，係攞嚟租。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就算有呢個興趣咧、意欲咧，其實想買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1: 即係供應本身就係少噶啦，喺呢一方面係咪？
0: 甲級嘅地區係少，同埋可以賣嘅嘢係好少，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時回想翻啦，中環區啊、銅鑼灣區一啲甲級嘅寫字樓咧，其實全部都係收租物業，都唔係賣嘅物業。所以就算你有呢個意欲咧，要做呢一樣嘢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當然啦，有啲咩影響咧？就話如果多咗一啲出嚟買嘢自用嘅用家。咁買物業嘅話咧，咁自然咧相對性咧一啲可以收租嘅物業就會相對減少。咁啊，再諗翻起有關即係呢幾年咧，雖然就話多供應啫，咁但係呢個供應鏈點解會出現咧？就係、是、因為早喺十年前已經落咗地買地方 commercial site， 再去重建或者起寫字樓，咁而得翻嚟嘅嘛。咁但係呢過往啲COVID 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咧一啲喺商業地皮嘅投資。或者係一啲重建嘅寫字樓項目係都越嚟越少，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嚟緊咧個情況就話2028年之後咧個供應鏈咧唔係叫斷層，不過係少咗好多。咁我哋平均咧2028年之後每年嘅供應大概都係100萬呎嘅樓面，其實咧相對而家今時今日個市場嗰個即係吸納量咧係唔足夠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即係會聯想到咧有機會咧嚟緊咧即係2028年打後咧個租户市場會比較緊張啲。
2: 我想問翻租户方面咧，即係早幾年嗰個嘅市場情況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啲大業主為咗即係維持住嗰個租金水平咧，就喺個台面就係個租金維持嗰個租金水平咧，但下邊台底咧就可能俾長啲嘅免租期啊。喺呢方面嗰啲嘅 terms and conditions 嗰度，會唔會睇到最近因為有復甦情況咧，就譬如話免租期縮短啊，或者有啲咩變化，你哋觀察到呢？
0: 其實我覺得租金咧，你話會唔會特別因為個市氣氛好翻咧，會提升咧？我覺得業主今時今日都比較謹慎啦，佢哋首當要處理嘅咧就係要留翻自己嘅租客啦。咁就算你話要 expand 或者 downsize， 盡量去遷走。咁因為始終嚟講咧，個市場你話復甦翻，唔係全部復甦，係局部性復甦啊。等於部分有啲係有陽光，部分係有陰天或者落緊雨。咁所以變咗咧，我睇到嘅情況就話佢哋唔會因為個市好而減短個免租期，反而我見到嘅市場情況，我觀察到咧就話，因為好多企業或者一啲咧外國嘅公司咧，佢哋係缺乏一個資金去做裝修，咁我哋有個 terms 俾佢嘅就叫 capex 嘅。咁啊，所以變咗咧，我哋依兩年有好多好 creative 嘅即係 solution 咧，係俾到啲寫字樓租客。咁但係又 work 嘅喎。咁啊，舉個例子啦，我揀一區講，因為其實每一區都同時間係有部分業主做緊嘅。咁我揀九龍灣呢一區嚟講啦。其實九龍灣咧，舊年咧有一座寫字樓咧都係跑贏大市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唔係淨係個免租抬高咗，台底又俾免租期咁簡單，而係因為佢會俾到咧一啲嘅裝修頭咧係根據個租客嘅需要，佢係點樣間房啊？幾多間房？幾多個工位啊？就是、根據佢個圖去砌，砌完之後咧就會交到俾個租客咧，就好似大陸咁，我哋嘅大包入住咁樣。咁呢一個方法咧，似乎咧係令到好多企業覺得好受歡迎，因為佢唔需要同總公司申請攞個 capex 啊嘛。咁亦都好快咧，又可以更新到一個新嘅工作環境，亦都可以 upgrade 喎。咁所以於是乎咧，佢哋即係個個案咧，舊年我睇到都差唔多接近over 有14宗嘅成交，有大有細啦。咁而係成個九龍灣觀塘嚟講咧，係跑贏大市，因為佢提供到呢一個服務啊。咁當然你會問啊，咁佢哋業主提供裝修津貼，會唔會到時又會加好多錢租喺個租度啊？佢哋象徵式係有加嘅，咁但係咧就係咪一個離行離辣嘅嘢咧？唔係，係可以壓縮到嘅價錢。所以點解而家呢樣嘢咧？

0: 動到一啲業主開始都做一啲類似嘅提供服務，我哋叫做咁，所以咧九龍灣我見到都係百花齊放。
1: 嗯，明白。啊，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都好想請教你，因為你頭先提到2028年之後咧，個供應會開始比較緊絀一啲。咁但係2028年咧，正正咧就係即係北都開始即係有一啲活動、商業活動嘅時候啦。你會點樣睇呢一個時間嘅交接咧？
0: 嗱，我覺得咧，其實北都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網絡同埋一個發展嚟嘅。咁啊，但係當然啦，我琴日都有 visit 到一啲即係同事咧，就講緊一啲嘅物流城啊，一啲科技科創中心啊，咁有嘅。咁但係咧，我都幾相信投入呢一個市場嘅租客咧，暫時未牽涉到一啲咧外資公司。咁因為外資公司始終咧係好重視咧員工嗰個翻工環境同埋嗰個即係我哋叫做翻工時間嘅幾耐。咁我哋覺得暫時嚟講咧，對外資嗰個吸引力咧，可能係要啲時間等候。咁但係咧，對一啲中資機構，我覺得當然大家都會去捧場嘅。咁所以咧，你話呢一個衝擊咧，會唔會大咧？咁去衝擊到我哋2028年打後咧，暫時未見到。咁但我哋比較關注咧，係一啲咧，我哋叫城中裏面咧一啲寫字樓項目，對於個租金個睇法啦，同埋一啲寫字樓嘅租客對於前景佢哋點樣計劃咧？這個我比較關注啲。
2: 嗯，就從呢個投資的角度咧，我哋都知道有啲投資者咧就中意投資寫字樓嘅嚇。咁、但係誒頭先提到咧，甲級嗰啲咧就多數係大業主就揸住，又唔會拆散嚟賣。咁、如果呢啲投資者去想揾一啲寫字樓嚟去投資嘅，咁佢哋要留意啲咩嘅事項，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0: 我覺得咧係要揀一區咧，其實咧就譬如長期都會，譬如有單位出咁啲區內租客好捧場嘅地區，咁嗰啲就會係首選啦。咁我覺得咧嗱東九龍而家嚟講咧會比較困難啲，因為點解咧個版圖太大啊！講緊東九龍嘅甲級寫字樓咧，其實都去到2000萬呎嘅樓面。咁要競爭嘅太多啦。咁如果你話我有啲個人嘅即係提議嘅話咧，其實我覺得荔枝角呢一區係一個好特別嘅地區嚟嘅。咁我過往咧其實咧都喺呢一區咧都，因為我喺行內都一段時間啦。其實我過往呢一區咧都經歷過好多情況咧，就見到啲租客咧，你叫佢即係離開呢一區咧，其實好難嘅，用開呢區就唔走啊。咁啊，同埋有時真係去到咁上下話唔租地方要買地方嘅時候咧，都會喺呢一區選地方。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某個大嘅發展商咧喺呢一區咧，其實由前年到舊年嚟講咧，都有3個大型項目推出啦，包括租同埋買賣嘅盤。咁我見到咧都好受歡迎，區內或者區外都我覺得 OK 嘅表現。咁啊，所以咧其實睇到咧就有時揀區唔係一定要揀一啲好大嘅商業地區，咁但係一啲叫受歡迎地區咧，其實都可以嘅。咁啊，過往經歷咧就呢一區咧，我見到咧啲寫字樓租客咧搬嚟搬去都係呢區，咁同時間咧亦都做緊一啲叫做 upgrade 去新寫字樓。咁買物業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呢一區區內客咧買物業咧都係覺得呢一區係方便嘅，佢哋都唔想脱離呢區，咁亦都變咗呢一區咧即推新樓嘅話咧，其實都幾受歡迎，都我覺得需要大概半年至一年時間都消化到。
2: OK， 好，今日咧就唔該曬高力香港企業客户服務主管顏慧平 Fiona， 我哋好詳細解釋咗而家嗰個香港嘅寫字樓個租務市場情況究竟係點嘅，我哋休息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

0: 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身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5:30，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 隧道方面。

0: 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喺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
7: 理财新世代，
8: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睇翻今个礼拜港股咧，其实走势同过去两三个礼拜都即系差不多，都系继续下行，试一个近期嘅阶段嘅低位，跟住就反弹，
10: 弹少少咁。
9: 系啦，咁今个礼拜恒指咧，礼拜四咧就最低见到23737，系创咗由26188回落以嚟嘅新低啦。咁礼拜五咧就出現一個比較強力的反彈，升翻超過400點，上翻24000。恆指琴日咧就係收報24211點，升咗425點，升幅1.8%。如果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恆指就升239點，升1%。你諗下，琴日升400幾點，全個禮拜先升200幾點，即係話如果唔係琴日嘅話咧，
10: 就跌咯。
9: 係啊，咁就其實恒指都已經連跌咗4個星期，今個禮拜咧就升翻一個星期啦。國指今個禮拜咧就升1.5%，而科指咧就升接近1%。點睇嚟緊嘅走勢咧？係咪都仲係好似過去幾個星期咁樣反彈完又繼續走弱點咧？
10: 我覺得係反彈完又繼續走弱，同埋想試一下下面究竟係邊個位比較硬淨啊！我覺得而家咧，似乎就係每試一個位咧，那個位都唔係好硬淨嘅，咁就彈翻少少，跟住又跌落去咧，又唔係好硬淨，又穿一穿咁樣樣，又彈翻少少。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審慎咯。同埋最近啲新聞一般啦，隔晚咧就有一隻即係喺澳洲嘅，原本要做 IPO 嘅嘅數據中心，咁啊。即係啲銀行都係國際出名嘅投行啦，點知咧就揾唔到投資者去 support 去支持，結果咧嗰隻 IPO 就告吹咗啦。咁同嗰間數據中心有關聯嘅喺澳洲有上市咧，就跌咗差唔多30%。呢啲要小心啲。
9: O K， 咁 A 股咧就係禮拜四先放完假，復市啦。咁但係咧就表現比較令人失望嘅，連跌咗 兩日啊，琴日咧嗰個琴日升翻少少啦，叫做禮拜四跌得多嘅嗰日復市。琴日上證咧就升翻一點，啊，深成指咧就升二十點，而創業板指數咧，琴日一度係跌穿個3000大關。最後失而復得，就升翻六點。全個禮拜計咧，上證就跌咗0.7%，係連跌3個星期。深成指咧就今禮拜跌1.9%，創業板指嘅跌幅更大。

0: A 股你又點睇呢？
1: A 股我都係差唔多啦。第一件事咧就係呢、這個即係貿易戰呢樣嘢，已經由美國咧延伸到去歐洲啦嘛，即係呢個好明顯啦，亦都好清楚啦。咁而即係近排呢大半年啦，國內最強嘅出口，其實即係或者最明顯嘅最強嘅出口咧，其實就係電動汽車啦。
0: 嗯，
1: 正正歐洲咧就想搞呢個運電汽車嘅即係嘅一啲關税。
0: 嗯，
1: 咁雖然運電汽車嘅出口都未必係佔最多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會打擊到即係國內嘅一啲市場。咁大家就即係要即係而家開始要諗下，即係加加埋埋啲細嘅風險咧，唔係好明顯嘅風險，但係細細地嘅風險咧，或者中等風險啦，嗱關税啦，地緣政治啦，美國債息高企啦咁樣，跟住歐洲又搞關税啦，即係呢一類咁嘅嘢咧，同埋 AI 唔知係唔係即係有泡沫啊，或者有冇現金流啊，第時即係夾夾埋埋咧，好似好多風險咁累積咗喺度咯。
0: 嗯，
1: 即係呢個就係我呢幾日成日思考嘅問題。
0: 嗱，你講開車咧，就下一節咧，我哋會揾多位嘉賓，即係深入啲傾下而家嗰個汽車市場，因為今個月咧就十月咧都係國內有車展啦，巴黎嗰方面又有車展啦，究竟即係點樣對個車市有咩影響？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深入去睇。首先你提到 AI 咧，今個禮拜都有少少就係、是、即似乎每個禮拜都有啲消息咧係令到大家不安嘅。今個禮拜咧就 OpenAI 咁就話佢個 ARR 年化收入咧就低過預期咁就500亿同700亿美元嗰個嘅差距係講緊成200亿美元。
1: 係啊，佢好似講得好輕巧咁樣。
0: 但係我睇嗰啲，我睇，所以我想聽下你點睇。我睇過啲分析就話係嗰個計數計嘅方法同埋個比較口徑唔同，因為 OpenAI 咧佢計嗰個收入個年化嘅收入咧就淨係計 net 嘅，即係佢收到嗰部分。咁但係市場講緊700亿嗰個咧就係 gross 嘅，就係包埋嗰啲客户嗰啲收入，即係未 expand。翻出去未開支翻出去嘅，咁點解要有即係、就是、用一個 gross 嘅無嘅收入，唔係用淨收入咧？就因為想將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去比較、，Anthropic 咧就係、是、用無嘅 gross 嘅方式，咁所以就出現咗200亿嗰個嘅差距咯。咁、你又 buy 唔 buy 呢種講法？
1: 我唔 buy 呢種講法嘅，因為咧其實如果要做呢，即係如果要 buy 呢種方法咧。其實你可以將 Anthropic 嗰個 gross 變做 net 㗎嘛，係咪先？咁即係你呢個行為本身就即係、就是、你冇做到，點解你冇做到啊？就係、是、因為唔透明啊嘛，中間係咪？咁所以其實 OpenAI 都係做緊啲唔透明嘅數字俾我哋睇嘅。咁你話差距好大，我真係覺得差距好大，即、就、係、是、市場或者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本身啦、啊、覺得好輕巧啦，即係嗰200亿。我覺得一啲都唔輕巧，即係嗰200亿究竟去咗邊度咧？即係佢應該係，即係佢嘅 CFO 應該要係，即係要同呢個投資者有一個好正式嘅對話咯。
0: 同埋都要提醒投資者就係 ARR 嗰個嘅計算咧，佢係將一個月或者一個期間嘅收入去 annualize 咗佢。如果你一個月就乘12，咁嗰個月高大同細咧，會影響到個出嚟嘅數字會有比較大嘅扭曲。
1: 但係我嗱呢、這個我都有諗過嘅，但係以 OpenAI 嘅 business model 咧，唔應該每個月咧有一個大嘅波幅，同埋大家都係諗住佢增長緊噶嘛。咁除非你有好多嘢要。即係要使錢，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嗰個月你使得多特別嘅項目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冇理由會有呢個咁嘅波幅嘅。
0: 另外頭先你提到而家即係好多啲不明朗因素要關注啦，除咗 AI 之外就債息啦。咁今個禮拜我哋見到咧就234美國都有國債拍賣嘅。咁咧就一般我哋會睇嗰、那個即係睇個收益率，其實睇到嗰個市場反應啦。除咗睇收益率係比上一次拍賣高定低之外咧，亦都係睇嗰個嘅超購，即係嗰個認購嘅倍數。嗰、那個如果係超購價，好似等於我哋 IPO 咁樣個超購額高嘅代表。反應好，咁自然個收益率就會低嘅，即係個票息唔需要。

0: 高啦，係咪？
1: 最後咧就係、是、想傾埋嗰個美股噶啦。我發覺好奇怪有趣嘅就係、是、國債升到砰砰聲嘅時候咧，美股係稍為受壓。
0: 嗯，
1: 那個債息一回咧，佢又升噶咯。琴晚我哋見到咧就納指升咗0.6%啦，道指升0.8%，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納指係升0.6%，係連續第四個星期上升。標普咧今個禮拜升咗1.2%，道指啊升0.9%。咁似乎美債同美股就分道揚镳，呢、這個分化情況都維持了一段時間。
0: 係啊，我覺得係因為第一佢哋真係兩班投資者嚟嘅，
1: 嗯，
0: 即係未必係撈得埋嘅呢兩班投資者。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就算睇佢，佢冇錯係繼續升緊都好啦，佢嗰個升幅咧係越嚟越少嘅。如果我哋拉長啲個時間線，攞譬如由1月1日到我哋而家10月9日咁樣去睇啊，咁呢個時間線咧，你會見到咧，佢之前係升多啲嘅，而家開始咧就係、是、小波浪、小波浪咁樣升，就已經嗰個力度咧，嗰個 momentum 就已經消失緊嘅，我覺得
1: 係。即係以前咧就順升好輕鬆咁升上去，而家就要捱升。
0: 需要諗嘅以前。

0: 剛才我哋預告咗今節咧，就會講下個車市啦嚇，因為見到巴黎車展咧，下個禮拜一就會展開，咁市場咧聚焦一啲大廠牌嘅無人駕駛新車之餘咧，亦都關注法國車廠力推平價車款。咁喺現時歐洲新能源車市場個競爭情況之下，有咩啟示作用呢？全球新能源車市場方面，日後又會點樣呈現一個咩嘅勢力分布呢？個洗牌嘅情況會唔會加快呢？今日我哋請嚟富途證券首席分析師馮文偉 Anna 同佢一齊傾傾嘅。Anna 早晨。
1: Hello，
2: 黄
1: 师傅你好，
2: 早晨。Hello，Anna。
0: 嗱，头先我哋系啊，嗱，我谂因为对中国嘅车企嚟讲咧，出海而家已经系即系消化嗰个内卷嘅一个出路啦吓。
2: 必然嘅事。
0: 系啊，咁而欧洲啊，美国就入唔好难入啊。
2: 系。
0: 啊，咁就欧洲系主打嘅一个市场，当然亦有东南亚啦。咁但系而家见到欧洲两方面，头先刚才Iris 都提到就系话，佢哋都想以关税去保护翻本土嘅产业。另一方面咧，就又推出一啲平价车嚟同中国嗰啲嘅新能源车去竞争。咁所以你睇未来嗰个成个形势会系点？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几样东西都会同时发生的，即是欧洲的本土产品会反攻，政策本地化带动本地生产的需求，同埋中国的品牌其实都可以持续渗入去的。因为你刚才讲到即是欧洲车厂它现在有机会出一些平价的车，下个礼拜有个车展，讲紧其实一些低价的车型是有机会推出的。咁见到其实今年的上半年欧洲市场已经开始推出不少的产品，个定价是低过 2.5 万的欧元。咁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来的。咁这个竞争的焦点就不是单纯话大家会不会是纯电动车的产品，而是个售价边个会将它降低去到一个更加低的水平。这个嘢係受到大家關注嘅，咁但係啦，其實歐洲車廠方面，大家都即係講求一啲即係完善嘅銷售啊、維修啊、充電嘅服務呢一樣嘢，亦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咁所以呢一樣即係本土嘅品牌開始崛起咧，我覺得可能會開始填補翻即係低價嘅一個市場，講緊嗰個佔比嚟緊喺即係歐洲市場咧，會慢慢去崛起嘅。咁頭先亦都講到啦，即係關税個問題啦，其實見到歐盟喺2024年咧，就對中國一啲純嘅電動車徵收個反補貼税啊嘛。咁個別嗰個稅率其實係講緊由7%几去到30%几不等嘅，再疊加原有嗰個進口關税咧，咁呢一套措施其實今年都係持續實行嘅。咁呢個政策效果其實都帶動咗一個即係好明顯就係嗰本地生產嘅需求，因為你見到中國品牌喺西歐方面啦，嗰個純電嘅市場嘅份額其實講緊本身上年五月係好似20%几嘅，其實今年六月已經跌到不足20%咯，咁所以嗰、那個佔比你見到其實就係即係呢一個關税嘅實施之後咧，對於嗰個中國品牌咧係有影響嘅。但係講緊譬如中國品牌，如果唔係純電嘅話，其實佢其他嗰啲插運啊、市場嗰啲嘅需求都係持續。咁呢樣嘢咧，其實都喺度拉鋸緊。咁但係咧，就見到其實即係成個關税唔係阻止所有嘅本地即係中國嘅品牌。

0: 牌進入，但是會改變翻歐洲當地嗰個產品結構同埋生產方式，令到嗰個本地生產需求係持續嘅。咁你話至於嚟緊中國品牌嘅競爭力會唔會完全消失呢？我覺得又唔會嘅，因為佢始終有個出口價格嘅競爭優勢，因為你始終知道本地化，你講緊歐洲本地個生產成本都係高嘅，咁但係你內地嗰個生產成本都係低，咁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一個內地品牌嘅競爭都會持續咯，即係點樣打翻去外國嘅市場。咁所以頭先就回歸翻你條問題啦，我覺得係幾個局面都係一齊會持續推進嘅，即係歐洲本地產品反攻啦，咁政策利好本身歐洲品牌啦，咁令到佢哋本地化生產延續啦，但係中國品牌咧都持續進入，咁三樣嘢係同時會發生咯。
1: 咁今年咧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嘅佔比咧就預計進一步升至27%，咁但係中國同美國咧就會開始咧增長放緩啦。咁係咪意味著咧，即係其實即係已經開始普及啦純電車？咁有一個即係新階段嘅增長咧，就會即係聚焦咗喺歐洲呢一個部分咧？
0: 其實係，因為你見到其實產業發展，我覺得可以分三個階段嚟睇嘅，即係譬如你電車嘅發展。咁第一個階段就係講緊，即係譬如補貼好高，基數好低，車型好少，咁銷量就會爆發性增長啦。咁第二階段咧就係啲消費者開始注重價格啦。咁啊，講緊個充電功能或者個保值率咧，都會講緊個車嘅實用製用途呢樣嘢，就係第二嘅階段，就係一個即係算係 mass media 嘅階段。咁第三就可能真係講緊佢個成本點樣去驅動啦，即係佢唔依賴補貼嘅時候，個品牌都係有個優勢，令到佢可以突出持續喺純電同埋混能電嘅車上面都有個競爭優勢啦。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市場可能而家係接近第三階段，反而歐洲市場係傾向喺第二階段，所以兩邊嘅發展嘅步伐係有啲唔同嘅。但係你見到其實都係持續推進緊。咁同埋如果你講緊即係內地市場方面咧，咁譬如琴日你見到港股隻小米升得好勁嘅，就係因為佢嗰個品牌競爭力啦，同埋佢講緊佢開始做啲真情車，唔係單係純電車都賣得幾好。咁所以嗰個局面其實都係會持續嘅。雖然內地嗰方面係以一個價格啊或者內卷會持續競爭落去啦，但如果你個公司本身有個即係成本優勢，或者個品牌競爭力喺個產業鏈有個優勢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持續跑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即係歐洲同中國兩邊唔同嘅發展階段所引致咯。
2: 或者我哋就集中翻睇翻個板塊啦，個別公司嗰方面咧就比較唔好太過着重。嗱，咁咧就運能同埋純電咧，即係嗰個嘅佔嗰個份額嗰個變化咧，好多時即係最主要就係嗰個續航里程。以前嚟講，即係市場揸車嘅人擔心嗰個續航里程。第二咧就係充電或者係換電嗰個方便又夠唔夠？
1: 尤其是有冇快充？
2: 係啦，就會決定運能同呢一個純電同埋甚至係燃油車嗰個之間嗰個佔比嗰個變化。你覺得喺呢方面嗰個未來嗰個發展趨勢會係點咧？
0: 係，其實你純電其實一嚟你要講究即係邊度可以充到電啦、啊。咁如果你係真係講緊長途嘅話，純電係真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咁啊，同埋再加上，我覺得個趨勢就一定係混能。呢一個係一個大趨勢咯，因為如果你有啲地方你充電係難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即係純電嗰、那個不確定性喺度啦，但係其實純電即係有個好處嘅就係佢效能比較高啦，咁佢嘅限制就係佢嘅售價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譬如運能方面，即係你成本方面可以控制嘅，咁你如果又可以即係轉換你喺長途嘅時候用電用油作去發電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驅動翻啲長途客户嘅需求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幾樣嘢嚟緊嘅話，可能係純電嘅增長應該都會係最快嘅，但係我覺得運能係未來三至五年一個比較廣泛持續可以增長嘅一個階段咯，即係可能佢未必係最快，但係你會慢慢三至五年係慢慢持續咁樣一個穩步上進嘅階段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會唔同嘅，同埋講緊唔同地區嗰個主流嘅優勢又會唔同啦，因為我覺得譬如你中國市場可能。

0: 纯电都会系一个最单一嘅增长动力咯，因为暂时即系个需求都会系多嘅。但系讲紧即系譬如欧洲方面，如果纯电喺个所谓个法规啊或者平价车个驱动之下，会唔会成为一个主要增长曲线呢？都系有待观察。咁啊，譬如你运能系有个需求，但系政策方面咧，个要求咧都系一个关键咯。咁所以我觉得唔同情景之下。講緊即係其實電動車嚟緊都會係一個平穩啲嘅增長咯，係。
1: 嗯，同埋咧喺歐洲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咧，幅員有啲廣闊嘅某啲國家啦。咁譬如德國同埋荷蘭咁樣先算啦。部分地區而家咧都出現咗充電站因為電網容量不足啊。而延期啟用啊，咁所以其實純電咧喺呢兩個國家咧要進行一個即係大規模嘅增長咧，都係有啲即係乏力啊嚇，因為個基建嘅問題。
0: 係的，因為你基建嘅問題其實講緊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的嘛，始終你都係一個大，即係點講要時間去建設或者啲地方去建設，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要持續去關注咯，即係所以點解？在發展上都是有一個不是說很明朗化的局面，即是都是有待觀察的局面，就是因為不同的譬如政策因素啊，跟住或者是個地方的問題啊，或者基建的問題啊，都會環環相扣影響到整個的發展步伐咁樣咯。
1: 美國市場呢，你覺得美國汽車市場會是怎樣演變？
0: 美國市場，我覺得消費者而家係接受到混能車嘅，而且係有一個明顯嘅需求，講緊係由純電需求轉向一個油電混能嘅現象。因為我哋見到其實有啲數據都有講到，即係嗰個持續增加嘅，即係講緊譬如油電混能嘅需求咧，嗰、那個佔比咧，其實講緊好似上半年，其實嗰個按年變化都明顯嘅，咁而個市場份額都喺度升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係會持續落去嘅。咁我覺得有幾個方面嘅原因可以睇翻啦，因為講緊其實油價上升，令到你慳油個需求會增加咗啦，咁所以呢樣嘢會抵消翻純電嗰個即係購車嘅購買力啦。同埋而家講緊一啲即係混能嘅車，嗰、那個即係唔需要安裝家用嗰個充電裝嘅時候，都可以改變嗰個保能嘅習慣。咁呢樣嘢我覺得都係重要啦。咁同埋講緊一啲即係嗰、那個需求上咧，我覺得嚟緊即係出現一個可能美國當地係會有一個結構性嘅轉變，但係唔係話即係代表成個美國地區會拒絕去用一啲純電嘅車。但係如果譬如一啲講緊嗰個電池成本下降啊，咁或者嗰個車型會增加，或者個二手車個保值程度係穩定嘅話，咁我覺得呢一方面純電嘅追求又可以即係車又會重拾翻增長咯。
2: 好，今日唔該曬 Anna， 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加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2035年再提升至6-7%。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路、西九龙公路，是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数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龙尾就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而较早前咧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最开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的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就是告示打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繁忙。 提提大家咧，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钻石山，直至到下昼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通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嘅通路啦，沃学里同埋部分嘅沃华街系会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系有多项嘅改道同埋改道嘅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7: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3: The world is waking up。
4: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3: And change is coming。
2: 中国事，
5: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2: 天下事
6: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2: 事事关心
7: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4: 远在千里嘅事
8: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2: 你不可不知嘅事
9: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4: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2: 邱艳、黄耀扬
10: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1: 十万八千里。
12: 时间来到早上的10:38，又是每逢星期六早上的十万八千里了。早晨邱艳。
13: 早晨黄耀扬。早晨各位听众。
12: 我们十万八千里继续90分钟带大家看看今个星期环球的一些大小新闻。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伊拉克的情况先。因为伊拉克上个星期就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四日年假。为什么会突然间放假呢？就是为了去庆祝国家开启新篇章，实现恢复完整主权吧。
13: 是啦，由美国主导旨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呢，在上个星期三就正式撤离，就标志着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是告一段落了。伊拉克政府呢就将之后那日，即是10月1号呢，定为主权日，并且由9月30号起去到10月3号的伊拉克国庆日为止，全国连续放四日公众假。
12: 那这个时间呢都要讲一点历史先啦。在2003年，美国是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当年的军事行动加上之后后续多年的一些严重内战还有教派冲突，累计都导致伊拉克几十万平民丧生，近4500名的美军阵亡，伊斯兰国亦都在这个混乱的背景之下崛起了。
13: 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曾经宣布战争结束，并且撤走美军的主力作战部队，但是面对着伊斯兰国坐大，到了2014年美军就组建国际联盟部队重返伊拉克，展开打击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了。
12: 有份出兵的包括英国、西班牙、匈牙利、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德国等80多个国家。
13: 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日渐被削弱，拜登政府和伊拉克在前年就达成了全面的撤军协议。9月30号完成撤离之后，只会留下少数的人员负责保护美国使馆，以及向伊拉克的安全部队提供技术支援。
12: 完成了撤军之后，美国国防部，即是现在叫做战争部，就发表声明，就说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经圆满结束，未来将会透过持续的训练和情报支持，确保伊斯兰国无法卷土重来。总统特朗普就形容撤军是美国和伊拉克的胜利，又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很差的决定来的。
13: 作为联盟部队一份子的英国就表示，经过了十几年的行动、训练和强化能力，伊拉克安全部队目前已经有能力成为保护国家的主力了。英国和伊拉克的安全合作亦都会进入全新的阶段，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和伊拉克密切合作，发展持久的双边防务协作。
12: 不过看回其实现在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的局势都是很动荡，美国和伊朗的和谈进展都未明朗，伊拉克之后的局势仍然是有待观察的。
13: 纽约时报就形容，对很多普通的伊拉克人来讲，美国撤军是喜悦中夹杂着恐惧。
12: 其实今次美军对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前前后后夹埋都超过20年的了。都看看一些分析。英国广播公司就引述一些正面的观点，认为美国为首的

0: 联军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长年残酷的统治，令到今日的伊拉克拥有比2003年的时候更加大的政治自由和多元性。
1: 另外咧，嚟自极端分子嘅威胁亦都系大减嘅。伊拉克政府早喺2017年就宣布喺军事上击败咗伊斯兰国，之后再得到国际联盟部队嘅协助压制佢，以免佢卷土重来。联合国新近嘅报告评估就相信，伊拉克安全部队持续嘅反恐力度已经令到伊斯兰国剩低嘅几百名武装分子只系具备执行一啲唔算太复杂嘅行动嘅能力啦。
0: 虽然系咁讲啦，但系其实都未完全可以消除外界对于当地嗰个安全局势嘅忧虑嘅。英国广播公司都引述一啲反面批评嘅声音，就话美国嘅军事干预根本系未能够达成预期目标，政权更替亦都未有满足伊拉克人对于繁荣稳定国家嘅呢一个期望。一个贪腐问题持续又缺乏强大体制嘅伊拉克，为伊朗提供咗大幅扩展区域影响力嘅空间。
1: 至于最大的未知数咧，就系在于伊拉克境内深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啦。呢一啲嘅武装力量早已经深深陷入咗伊拉克的政治同金融体系，而自从美国同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以嚟，呢一啲嘅民兵组织亦都加强骚扰住伊拉克美军的力度，包括向美军基地同埋设施发射火箭同埋无人机。
0: 路透社就引述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顾问同埋退役陆军将领就话，伊拉克安全部队目前其实都未准备好完全去独立维护国家稳定的这个职责的。如果美国撤军的话，恐怕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震控。
1: 评论普遍都担心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是会乘机争夺更多的控制权和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如果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想乘机重组势力的话，最坏的情况恐怕是会引发内部冲突，甚至爆发内战。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就说，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等等这些伊朗代理人，其实近年的势力都大不如前的了，迫使德克兰都要将他的目光转向伊拉克那里寻找一些替代。如果现在美国是完全撤军，就会正正令到伊朗结盟的各方势力看到他们崛起的机会了。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虽然誓言要将这些民兵组织收编和管辖，但是专家就普遍认为很难实现。民兵组织最初将美军撤离作为他们放低武器的条件。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在9月30日解除武装的期限届满之前，只是得少数影响力比较小的武装组织同意交出武器。
0: 好似什叶派的真主党类这些比较势力较大同伊朗关系比较密切的民兵组织，其实都不肯交回武器出来的。又或者是向伊拉克政府提出一些根本就不是很可能实现的条件，令到双方谈判解除武装的限期一再拖延。
1: 另外伊拉克境内是有一个库尔德人少数族群的，但是这一班虽然叫少数族群，人口都不少，而且拥有自治区域，和政府以及国内多个武装组织之间不断地因为土地、资源和安全问题发生冲突，今年亦都屡次遭受到伊朗和伊拉克民兵的攻击。
0: 其实美国的撤军都令到库尔德人觉得很不舒服，很觉得不安全，因为过去美军的存在形成了一个阻吓力，令到民兵发动攻击的时候都会有所顾忌。而美国的防空力量都曾经帮过库尔德自治区去拦截千几次的无人机和飞弹的一些袭击，而这种保护恐怕就会随着美国撤军而消失了。
1: 位于伦敦的国际事务智库塔姆研究所的伊拉克问题专家就指出，这一次的撤军反映了美国摆脱中东泥沼的意愿强烈，不过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拉克影响力全然终结。
0: 伊拉克的经济严重依赖着美元结算的石油贸易，又需要持续进口美国的武器，而且在应对一些区域挑战的时候都很需要美方的外交支援。
1: 全球最大的美国大使馆和美国领事馆原来都是位于伊拉克境内的。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这些的外交设施仍然需要美军的保护。另外，美军亦都将会继续为伊拉克军队、反恐部队和库尔德自治区内的

0: 主要防卫力量配合梅格武装组织提供训练和支援，意味着美国和伊拉克之间仍然会维持着深厚的军事关系。
1: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是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2: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3: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5: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角拉到去欧洲嗰度咧，讲下欧洲学界嘅情况啊。其中咧喺法国嗰个学生示威咧，更加系席卷全个法国噶。
0: 系啊，咁呢啲示威咧喺九月中喺巴黎嘅高中出现，之后咧系迅速咁蔓延到全国，包括里尔、南特、雷恩、斯特拉斯堡、波尔多、里昂同埋马赛等多个城市，后来咧亦都有大学生嘅加入，演变成为法国近年规模最大嘅学生示威之一，而家都未平息噶。
5: 今个星期二，全国各地合共250,000名嘅老师、家长、学生就一齐上街，主办方话有450,000人噶。总统马克龙召集主要官员开会应对。去到星期四嘅时候咧，全国都有另外一次嘅示威，官方估计咧嗰阵时咧系有70,000人上街。
0: 咁持续咗3个星期嘅示威咧，部分系演变成为街头冲突噶，有示威者喺学校门外焚烧垃圾桶、筑起路障、向警方投掷烟花、汽油弹，甚至系盐酸。防暴警察咧就发射催泪弹同埋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多个城市嘅市面气氛持续紧张。
5: 官方统计就见到示威爆发以嚟，至少有24间嘅学校系被纵火或者抢劫，超过100间高中受到破坏。其中喺南部城市拉西奥塔啦，据报有示威者系向教职员泼汽油嘅。
0: 法国教育部长叶弗雷咧曾经宣布，由于冇办法确保学生嘅安全，全国一度有接近500间高中系需要全面或者局部停课。大巴黎地区咧亦都有超过1/3嘅高中系要关闭噶。虽然近日咧情况系稍有缓和，教育部亦都话喺星期四，全国95%嘅学校咧已经系重开或者系局部重开啦。
5: 官方同媒体数据就见到，示威至今已经有超过6,100人被捕，多过1,800人被起诉，其中80%系未成年噶。冲突至今咧造成至少760多名嘅警员、215名学生同埋89名教育系统职员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
0: 咁激发示威嘅咧系学生对于教育制度已经累积咗好耐嘅不满啊！有学生代表就话啦，唔少高中咧每班人数咧系多达35人，啲课室甚至连台凳都唔够，教师又长期不足，冇人替补，影响到教育进度。路透社都引述教育部嘅数据话，公立高中啊系有近10%嘅教学时间系冇老师出现噶。
5: 啲学生嘅不满咧，仲有另外一个焦点嘅，就系校园嘅设施残旧啊！唔少校园其实都日久失修啦，特别喺今年嗰个夏季热浪嚟到嘅时候咧，都见到课室嗰个隔热好差，亦都冇冷气嘅问题。有学生咧就向法新社表示，部分课室咧会漏水，饭堂太细，连洗手间都唔系好够用。
0: 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巴黎嘅学生系举起咗一啲标语啊，写住朝八晚六，上堂时间长过睡眠时间嘅呢一啲咁嘅标语，就抗议咧课时系过长噶。
5: 教育部长叶弗雷咧喺星期四晚就话，会喺即日到下个星期二之前，向大约100间教师严重短缺嘅学校额外调派3,000名后备教师，亦都会批准去聘请几百名新老师。总理勒科尔尼亦都在星期四宣布会修改2027年财政预算，去反映学生诉求的。 政府在今个星期亦都启动了网上的意见平台，俾学生提交诉求，两日之内呢就收到超过43,000份意见了。
0: 不过学生组织和教师工会就呼吁下个星期二是会再次举行全国性的罢课。
5: 根据半岛电视台和法国24新闻台的报道，其实今次高中生的封锁行动是刚好撞正法国公共部门的全国。

0: 获大罢工噶，咁老师、消防员等等嘅公务人员都因为不满政府嘅计划削减预算而上街，同学生互相声援。有教育工会嘅代表就话，师生面对住相同嘅困境啊，譬如系一啲挤迫嘅环境同埋资源不足。
1: 咁综合外电嘅报道咧，法国政府系计划喺公共预算入面削减高达540亿欧元嘅开支，并且会冻结公务员嘅薪金。教育虽然传统以嚟都系政府最大项嘅财政支出啊，但系新一份嘅预算案入面咧，教育嘅预算只系增加咗1.7%，系低于通胀噶。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数据亦都显示，虽然法国教育开支在成员国当中是处于中游的水平，但是近年在国家的总预算里面占比已经略有下降。
0: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就是法国近年的债务负担都相当之沉重的。政府预计去到2027年的时候，那个债务利息支出将会达到745亿欧元，超越教育预算。而退休金的支出也都越来越高昂，预计出年是占经济的产出14%的。营运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泛欧交易所集团总裁接受当地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当局就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选择，要想下是减少退休金的支出是不是可以帮到去以免下一代要作出更大的牺牲呢？
1: 这一场学潮爆发的时间亦都是正值当局是寻求国会支持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而总统马克龙第二个任期亦都即将在明年届满，根据宪法的规定，他不可以再竞逐连任的了。各个政党亦都在迎战大约在半年之后会举行的总统大选，今场的学生示威很可能会左右政局。
0: 啱啱都提过啦，今场示威其实部分嘅地方都演变成暴力冲突噶，当局就将矛头指向极左翼嘅政治力量。总理勒科尔尼同埋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批评极左分子介入，甚至系骑劫咗呢一场学生运动。
1: 咁极右翼嘅国民联盟党魁玛丽娜勒庞咧就形容啊，示威已经演变成为由专业人士组织、左翼议员督导嘅暴乱，要求通过新嘅反暴动法。
0: 左翼阵营就支持学生的诉求噶。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党魁梅朗雄就批评政府对于青年采取暴力镇压做法是不负责任，而且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1: 学生示威的浪潮已经开始蔓延到去欧洲其他国家了。在比利时有学生是连日示威，去到星期五的时候更加是加入了全国两大工会所举行的全国罢工。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德国、奥地利都开始有大学生或者中学生的示威，是要求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0: 讲完法国那面的学生示威，都看看英国方面。因为英国在今个新学年其实已经有至少8间的大学教职员宣布采取工业行动，抗议校方削减开支和强制裁员，当中都有很多间是知名大学来的。
1: 是啊，根据卫报的报道，因为通胀是令到学费的收入缩了水，国际学生减少亦都打击了收入，而且学生亦都是正是逐步咁样舍弃人文科学同埋文科，转去读一啲法律同埋商业等等工作导向嘅科系，令到唔少大学都出现咗相关嘅讨论啊。
0: 其中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和邓迪大学的教职员，因为不满校方削减预算和推行强制裁员，都在9月尾展开了为期5个星期的罢工。至于在英格兰方面，诺丁汉大学的工会成员都宣布会展开长达10个星期的罢工，由10月初去到12月中。
1: 整个学期没了。爱丁堡大学削减开支的措施可能会导致多达1800个职位流失，早前已经有几百名的合约教职员是不获续约的了。校方亦都宣布会停办90个课程。至于诺丁汉大学方面，管理层是计划在大约7000名的全职教职员入面削减近10%的职位，并且暂停现代语言和音乐等学科招收新生。
0: 爱丁堡大学的管理层其实在去年都宣布要削减1.4亿英镑的预算的了。而诺丁汉大学的财政赤字亦都高达8500万英镑的。校方就认为面对着这么严峻的这些财政

0: 财政压力都需要去作出艰难的裁员和重组决定，去确保学校财政可持续和维持世界级学府的这个地位。
1: 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就访问了多名的学生，他们都表示虽然觉得无奈，但是都同情教职员的处境，亦都有学生直言感到权益受损，因为给了高昂的学费但是就没了学习的机会。他更加担心罢工和大学削减课程会损害学校的声誉，影响他毕业之后找工。不过这名学生虽然这么多的抱怨，都表示他没有生气老师，反而是呼吁学校管理层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去解决问题。
0: 好啦，在新闻时段之前呢，我们十万八千里都同大家分享一首新歌，来自 Alex Warren 的 Wild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

0: 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佢透露，现时录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執行該航線的時候，試圖實施襲擊。調查又顯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學期間開始接受極端主義思想，並受到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影響，萌生利用飛機實施類似襲擊的念頭。沙姆西說，疑犯在律師在場的情況下作出詳細供述，承認獨自實施襲擊，但檢方仍在調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關聯。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非常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複多次，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近紅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擠塞，龍尾排到威爾斯親王醫院。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近堅尼地城是車多的，咁車龍就排到潭公爺廟。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園。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果欄。而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近華都花園車多，車龍是排到青田路。另外，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梅船柱是車多緩慢，咁龍尾就排到騎術學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 咁另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6: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7: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2: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关于 AI 啊，人工智能嘅一啲问题啊。咁相信大家早前都会留意到有啲新闻咧，就话啊 AI 可能咧会令到人灭绝啦。其实呢个讲法咧就系嚟自一个曾经喺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做嘢嘅研究员啦。佢就因为担心咧各间 AI 公司好唔负责任咁样斗快去开发能够自我改进嘅呢个超级智能啦，造成一啲风险系超出咗人类掌控。於是咧，佢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宣布要从 Anthropic 嗰度辞职。佢仲话啦，一批开发员其实都好真心咁样相信人工智能啊，即系 AI 可能会喺2030年前啊就会令到人类灭绝啦。
10: 剩翻冇几年咋吓？而 Anthropic 负责指导 AI 去作出符合人类意愿行动嘅嗰个部门啊嘅部门主管都话咧，未来十年内 AI 灭绝人类嘅几率系超过一成噶啦。
2: 嗱 ，Anthropic 嘅行政总裁阿莫迪就事后呼吁要减慢开发人工智能的嗰个速度啊，并且建议 AI 企业都要引入一啲第三方评估机构喺开发期间评估模型的安全同埋报告事故。呢项呼吁系获得 OpenAI 嘅行政总裁奥特曼同埋 SpaceX 嘅创办人马斯克公开支持嘅。
10: 咁睇翻啊，过去几个月咧，其实都发生咗多宗涉及人工智能嘅事故噶，咁包括咧 OpenAI 嘅 AI 代理啊，系自主突破咗隔离沙盒，入侵 AI 平台 Hugging Face 嘅伺服器，亦都另外咧 OpenAI 嘅 AI 智能体同埋 AI 代理咧，都分别擅自干扰咗几个美国政府网站，同埋入侵澳洲嘅政府医疗数据库啊。Anthropic 咧亦都喺九月公布咗公司第四宗嘅 AI 入侵外部系统事件，令到 AI 的安全和治理是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的。
2: 看回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报道，其实现在 AI 的模型和测试方式都没有什么行业标准和法规的。虽然美国政府是有一套审查系统，给 AI 的公司在最新模型发布之前的30日或者更早的时间去自愿提交一些审查报告，但是究竟什么模型要审查的过程等等的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过。因此 Anthropic、OpenAI 和 Google 都讨论要合作成立一个由行业主导的人工智能标准机构。
10: 另一方面，关于 AI 会不会造成失业的这个问题都受到关注。根据经济学人的估计，自2023年年中以来，美国因为 AI 是裁减了大约20万个职位，但是期间亦都创造了大约100万个新职位。而且不单只是数据中心、发电等等基础设施的蓝领工人是非常之渴市，新的白领工种例如是模型工程师和数据标注员都在冒起。
11: 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危机感呢？究竟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我们人类是监管到呢？

0: 要監管 AI 有啲咩挑戰，同埋 AI 係咪真係令到我哋失業咧？咁呢個時間咧，電話旁邊都請嚟咗香港科技大學負責學術發展嘅協理副校長許佳龍教授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早晨，許教授。
1: 系，早晨，大家好。
0: 系啦，啱啱我哋都讲过啦 ，Open AI 同埋 Anthropic 呢啲嘅 AI 巨头，其实都批评紧咧，就系话啊不负责任咁样斗快咁样推进 AI 进化啦。其实而家 AI 公司对于嗰个安全标准嗰个评估系咪真系咁悲观嘅咧？系咪真系咁冇节制咁发展紧 AI 咧？
1: 嗱，咁我谂我哋喺公开嘅资讯度见到嘅咧，其实就系呢啲公司因为佢哋互相之间嘅竞争系非常之激烈啦，因为对于佢哋嚟讲有一个先进嘅模型，对于佢哋未来嘅营业收入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哋即系互相竞争推动 AI 模型嘅能力进一步去演变同埋呢个进步咧，真系无可厚非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嚟講咧，喺呢啲我哋見到嘅公開嘅報告嗰啲事例入面咧，亦都見到其實呢啲公司咧，亦都不斷咁樣進行緊呢啲安全性嘅測試啦，亦都進行咗無數嘅沙盒嘅演示。咁我諗我哋見到嗰啲事例咧，好多時咧其實未必係因為呢啲公司本身冇呢一個安全嘅標準或者評估，或者係做得唔夠，而係反而咧好多時佢哋顯示出嘅咧就係呢啲人工智能，即係呢啲通用大語言模型嗰個能力咧，好多時如果你係要規範佢嘅話咧，可能我哋個設計上咧係需要喺個根源上咧再進一步去思考點樣可以做得到，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而家見到嘅情況就係咧呢啲模型咧其實咧唔係。即係我哋喺設計上咧冇預計到佢哋會有咁嘅能力，係可以逃出咗佢哋沙盒嘅控制範圍。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嚟講咧，呢啲模型嗰、那個即係滲透能力嗰個強度咧，反而係我哋可能呢啲公司自己本身亦都暫時呢刻嚟講咧冇辦法限制到嘅一個問題。咁我諗呢個就係大家面對緊嘅一個挑戰。
2: 嗯，即係所以唔係冇節制，但係節制唔到啊嘛。
1: 可以咁講啦，我自己認為係。
2: 係，咁但係嗱，睇翻啦 ，OpenAI 啦 ，Anthropic 同埋馬斯克都呼籲要放慢翻嗰個發展速度啦。咁而且咧 ，Anthropic 啦 ，OpenAI 同埋 Google 都討論緊要做翻一個行業主導嘅安全標準機構。其實反映咗業界對於 AI 安全嗰個睇法係點樣啊？
1: 我諗同我頭先個講法一致啦，即係其實佢哋都已經知道見即係已經係親身體會到就係話。呢啲 AI 模型咧，佢哋重視我哋加咗好多嘅限制俾佢，但係因為佢哋嗰個滲透能力太強大啦，即係佢哋個推理能力咧，同埋佢哋係即係尋找不同路徑去達到嗰個本來個目標嗰個意願係太強烈啦，就導致到咧佢哋係會不斷咁樣去走可行嘅任何可行嘅途徑，包括一啲呢啲開發公司自己本身冇預計到佢哋會行嗰啲途徑咧，佢哋都個 AI 模型都會去嘗試。咁喺呢度嚟講咧，我諗佢哋而家嘅呢一啲呼籲咧，都係一個即係斬腳趾避沙蟲啦。我應該咁講，就係話暫時呢一刻嚟講咧，既然我冇辦法去阻止到你去滲透唔同嘅途徑，咁不如我哋就放慢少少，將個推理能力就暫時唔好推得咁強大啦。咁就希望我哋都可以進一步喺有辦法加入一啲有效嘅限制之前咧，就暫時呢一刻減低呢啲 AI 可能帶嚟安全性嘅影響咯。
0: 嗯，啱啱我哋都提过咧，有部分嘅 AI 公司其实都呼吁紧要引入第三方嘅评估机构啦，等啲模型开发紧嘅时候都交翻俾呢啲第三方机构去望下安唔安全先，咁安全先审批佢去继续发展落去啦。咁第三方机构呢一个諗法系咪可行咧？同埋企业其实除咗要靠外部嘅机构去监管，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发展一啲安全啲嘅 AI 嘅？
1: 咁就等於任何嘅一啲咁樣嘅監管機制咧，第三方就永遠都比起第一、第二身咧就會好啲嘅，因為點解咧？都始終都有對相對上中立嘅眼睛咧，就喺度睇住你嘅發展。咁但係咧喺 AI 模型嘅推進方面咧，我就覺得佢可以達到嘅成效咧，未必係完全地百分百做到我哋所希望見到嘅一個限制。因為點解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 ，AI 嗰個模型嘅推理能力同埋佢哋嘅滲透達至目標嘅能力咧，太強大。咁你加入咗第三方嘅評估機構咧，佢哋可能可以建基於一啲已知嘅情況或者已知嘅案例，一啲條件咧去評核呢啲模型咧到底做唔做得到。但係就好似我哋之前見到 Anthropic 或者係 OpenAI 嘅事例咧，我哋都會睇到嘅就係呢啲 AI 咧，其實佢哋走個路線係完全出乎咗呢啲公司嘅想像。咁既然佢可以跳出咗呢啲公司本身可以諗到嗰啲途徑嘅話，咁第三方機構即係重視佢哋可以諗到好多嘅評核機制啦。咁喺機制以外，始終都係依然有啲途徑咧，我哋係冇辦法百分之一百關注到嘅。

0: 置嚟噶。咁所以咧，其實而家 AI 模型要咁樣去阻截佢任何有機會滲透嘅呢一個路徑咧，係相對上係比較困難嘅。
1: 咁如果即係除咗第三方評估之外，嚟一個開源嘅一齊去開發咁樣，會唔會都係會提升到個安全性咧？
0: 我諗係會有幫助啦，但係就即係同我頭先講法一致、就是，就係
1: 都係阻截唔到佢滲，
0: 會係百分之一百係啦。你可以盡量去將呢啲咁嘅漏洞不斷咁補起佢，不斷咁樣補，咁就你諗得到佢都補。但係咧，就我哋以呢個 OpenAI 上次入侵呢一個 Hugging Face 為事例啦，其實佢嘅其中一個漏洞就只不過係因為 OpenAI 嘅某一個軟件係出現咗佢自己都唔知道嘅漏洞，咁就俾 AI 揾到出嚟。咁呢一類咁嘅情況咧，就冇人可以預測到嘅，因為冇人知道原來自己嘅軟件都有其他漏洞。咁所以呢一類咁嘅事例咧，就顯示出咗咧，就算你係開源都好啦。咁當然啦，開源嘅好處就係會有更加多嘅人可以幫你一齊去發掘呢個問題到底係唔喺度。甚至乎而家有人提倡嘅就係 AI on AI，、嗯、我哋可以用 AI 去尋找呢啲咁嘅漏洞。咁呢、這個呢啲全部都係可行嘅方案嚟嘅，但我相信佢哋可以將嗰個安全嘅百分率提升到好高，但係冇辦法做到百分百咯。
2: 嗯，咁我哋转去关心下 AI 对于嗰个职位啊、就业市场嗰个影响啦。啱啱都提过 AI 已经取代咗200,000个岗位，但系同时都开创咗咧过100,000个新嘅职位啊。譬如我哋啱啱所讲一啲 prompt engineering 咁样啦。咁你对于呢啲数据点睇咧？系咪真系对个职位市场，对人类嘅职位市场啊，系多好处啊，定系坏处多咧？
0: 嗱，取代一部分嘅職位咧，我認為就一直都係一個可預期嘅結果嚟㗎啦。呢個同以往即係過往咁多代嘅一啲新興科技嘅出現咧，帶來嘅革命咧，都會導致一啲崗位嘅流失。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過程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覺得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咧，人類咧就必須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揾翻出到底當有一啲工程工序已經被自動化咗，低價值嘅工作相對上已經流失咗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咪可以相對上創造出一啲高價值嘅工作？就可以透過 AI 嚟幫助我哋做到更加多以前我哋未必可能即係因為人力或者係時間限制上做唔到嘅嘢。咁我諗呢啲就係而家我哋需要開發嘅新崗位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我依然係樂觀嘅，即係因為點解咧？永遠都有工作被取代，但係被取代完呢啲工作之後咧，人就唔會坐喺度冇嘢做嘅。我哋依然會諗翻點樣去做啲新嘢。
1: 咁其實我哋應該作為人類啊，向住咩方向同埋能力去轉型咧？同埋即係以前都出現過一啲即係經濟轉型嘅時候，藍領有一部分嘅工人其實係適應唔到個轉型。咁政府需要採取啲咩措施去即係防範一個大規模嘅呢一班人嘅失業咧？
0: 我谂最基本嘅第一件事就系必须要令大家留意到，其实而家已经好多大家自己做紧嘅嘢咧 ，AI 系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千祈第一件事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墨守成规，一直就系想翻去以前做嘢嘅方式。呢个第一个我哋必须要打破嘅一个问题。咁第二样嘢，你头先提到嘅蓝领咧，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话哦 ，AI 嘅世界之下咧，其实会唔会大家想翻去做翻蓝领嘅工作 ，AI 做唔到咧？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比较短视嘅睇法，因为点解咧？大家亦都要知道嘅就系而家 AI 嘅发展咧，同机械人嘅发展咧，亦都系互相并进嘅。咁当机械人嘅发展进一步行落去嗰阵时咧，加上 AI 嘅配合嘅话咧，未来我可以见到嘅世界将会系有一部分嘅蓝领工作咧，而家可能好吃香，未来可能机械人又取代翻你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唔係話藍領白領嘅分別啦。就好似我頭先咁講，最重要嘅就係會睇翻，就係而家自己嘅工作其實係咪相對上嘅價值已經向下落低，因為有呢個 AI 嘅出現咧，令到我價值嘅即係工作嘅價值咧已經減少咗。咁於是乎咧，我哋要留意到呢一個情況，唔好再諗住以前嘅世界，而係不斷要往前走去睇翻，我唔再做呢件事啦。我可唔可以帮我机构或者帮我哋嘅团体做一啲更加有价值嘅工作？
2: 系最后好简短问埋你啦，即系之前就有好多人都话 AI 可能喺2030年令到人类灭绝啦。你自己作为专家点睇呢一个咁悲观嘅讲法啦？
0: 嗱，呢个就绝对系一个最极端嘅悲观嘅睇法啦。我好难去作出一个预测呢一类咁嘅事会唔会发生，甚至乎话俾一个机率，我认为呢啲就系一啲即系凭空嘅猜想嚟嘅啫。咁但系我谂可以从呢个技术嘅角度去睇嘅话咧，就系 AI 本身咧其实就冇呢一个意愿嘅。AI 就唔会话想灭绝人类嘅。AI 而家唯一喺度即系发生紧嘅事故或者我哋见到个事例咧，就系因为我哋俾个指令佢只系想达到嗰个指令嘅啫。咁我谂我哋如果要防止即系所谓嘅灭绝人类嘅可能性会出现嘅话咧，应该就系当我哋咧系即系提供俾 AI 指令，要佢帮我哋做事嘅过程之中咧，首先第一就系要保证翻就系我哋提供嘅指令咧系一个合理而。

0: 係一啲邪惡有惡意嘅指令。另外就係咧喺個途徑上，當我 AI 達到呢個指令嘅途徑嘅過程之中咧，我哋亦都要保證翻有一定嘅一啲，即係我哋叫 guardrail 啦，喺行業入邊叫做要有翻呢一啲咁嘅保障嘅一啲措施同埋一啲限制咧，係要有效地可以加到落去。咁我相信有咗呢啲咁嘅條件之後咧，毀滅人類嘅機會就應該唔大。
1: 係最重要就係人都係最後話事嗰個啦。我哋今日咧唔該曬香港科技大學嘅協理副校長許佳龍教授同我哋講咗 AI 嘅一啲最新發展，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2: 悠然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咧，讲下煮嘢食嘅问题啊。咁我哋而家喺城市中生活咧，就通常煮嘢食啊，用煤气啊、石油气啊，甚至用电磁炉啦，好少再用柴火煮食咁样噶咯噃。
13: 咁但系咧，喺一啲嘅贫困国家咧，其实柴火仲系一个几主要嘅煮食燃料啊吓。咁啊喺非洲大陆咧，有近10亿人咧，而家仲系要生火啦，或者系用一啲简易嘅炉灶去煮食噶。而且咧，佢哋用紧嘅燃料咧，就主要系木炭啦、柴啦、煤炭、煤油同埋一啲农业嘅废料，呢一啲嘅物料喺燃烧嗰阵咧就会产生大量嘅污染物，对人体系有害，同时亦都会影响环境噶。
1: 国际能源署就话，全球有接近20亿人咧系唔够清洁煮食嘅设备噶，其中一半人系喺非洲，但系喺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地区就有接近4%嘅家庭仍然未能够使用清洁嘅煮食方式，而系用紧木材、木炭、碳、农作物或者一啲废料啊，或者煤油等等嘅呢啲有污染性嘅燃料去生火煮食。组织就估计啦，每年大概系有250万人系因为家居空气污染而死亡噶。
13: 咁妇女同埋儿童咧面临嘅健康风险系较为严重噶，因为佢哋系主要负责煮食同埋收集燃料嘅人，长时间系暴露喺烟雾之中，而喺通风不足嘅室内咧，烟雾嘅微小火粒物浓度系会比正常嘅水平高出咗100倍噶。
1: 如果长期接触呢啲空气嘅污染物啦，就会增加中风、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同埋肺癌等等嘅风险，亦都会增加儿童下呼吸到感染嘅机会噶，而且柴火咧，其实嗰啲柴啊都有翻咁上下重量噶嘛。如果妇女同埋儿童喺收集嘅时候咧，有机会会拉伤肌肉啊，整亲啲骨咁样
13: 嘅。大家可能会问啦，既然生火嘅呢种传统煮食方式系有害健康，点解仲有咁多人用紧呢？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清洁嘅煮食设备同埋燃料喺一啲地区系未普及噶。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嚟讲啦，人口增长嘅速度啊，甚至系快过清洁煮食嘅普及程度噶。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钱啦。高昂嘅能源价格都令到清洁能源嘅难度系更加增加咗啦。部分非洲国家都依赖进口能源，当能源价格上升嘅时候，要佢哋转用一啲清洁燃料嘅门槛都相当高啊。
13: 咁对于收入有限嘅家庭嚟讲啦，燃烧柴火同木炭虽然咧就会产生大量嘅烟雾，但系相对容易得到啊，所以要解决问题咧，就唔系单纯同啲人讲话唔好再烧柴啦，而系要令佢哋有能力同埋有条件去改用其他嘅方式去煮食。
1: 其实用呢啲传统烧柴嘅方法去煮食咧，除咗影响人体健康，大家都想象到啦，都会加剧到环境嘅问题啦，因为烧柴啊、烧木炭嘅时候都会产生温室气体，而大量使用木材咧，亦都会增加咗森林砍伐嘅压力嘅。
13: 咁国际能源署就估计咧，呢一种嘅污染性煮食方式啊，每年系产生咗大约12亿吨嘅温室气体排放，规模系大致相当于全球嘅国际航空同航运业嘅排放量啊。木材同埋木炭喺氧气不足嘅情况之下燃烧嗰阵咧，仲会产生甲烷同埋黑炭等等嘅污染物。
1: 所以咧，其实要推动清洁煮食，唔单止咧可以改善到家庭嗰个空气质素啦，减少疾病，亦都有助减少温室气体同埋森林砍伐嘅情况嘅。咁清洁能源所指嘅咧，就唔单止系电力。

0: 嘅，亦都包括啦，我哋香港都仲有人用紧嘅液化石油气啦，甚至系沼气啊呢啲咁样嘅燃料都可以用嚟煮食嘅。
1: 咁喺今年9月22号咧，肯尼亚同埋挪威政府就联同国际能源处喺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咗第一个专门讨论清洁煮食嘅高级别会议。政府、联合国机构、金融机构同埋私人企业嘅代表咧都有参与噶，就希望将清洁煮食嘅问题咧重新带上国际议程。
0: 在新闻时段之前啊，十万八千里同大家分享呢首嚟自韩国男团 WANNA ONE 嘅 Burn It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亦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做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25%增至2030年的30%，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

0: 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首先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交通系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车龙排到骑术学校。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在香港仔直至下午的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路段，以及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都是封闭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108000里。
10: 嚟到最后一节嘅108000里啦，同大家跟进一下一年一度嘅诺贝尔奖名单就陆续公布啦。今年咧就系诺贝尔奖成立嘅125周年啦。咁诺贝尔基金会特别就将今年嗰个奖金由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去到1200万瑞典克朗噶。咁计翻咧大概等于港纸嘅955万左右啦。咁认为咧加咗奖金就可以彰显到诺贝尔奖嘅嗰个意义。 啦，同时都可以确保奖金嗰个经济价值。
11: 系啦，咁啊一如往常啦，最早公布嘅咧就系生理学或医学奖啊，咁就系由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联同德国嘅科学家克格曼同埋内格尔三个人共同夺得噶，就表扬佢哋咧发现咗光控离子通道同埋光遗传学。
10: 跟住。

0: 要慢慢讀，因為都比較有啲複雜啊，呢個生理學獎。咁根據諾貝爾官網嗰個介紹啦，克格曼同埋內格爾就發現咗一種叫做通道視子質嘅植物蛋白質。咁佢就係對光好敏感嘅。咁如果導入到細胞入邊，再用藍色光去射佢嘅時候咧，咁蛋白質就會打開通道，等帶電嘅離子可以流入細胞，產生到電脈衝。
1: 咁至於戴塞羅斯咧，就係將通道視子質嘅基因咧導入咗老鼠嘅神經細胞，再去用藍光照射觸發咗神經信號噶。咁呢一種利用光去到控制神經信號嘅方法咧，就叫做光遺傳學啦。
0: 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嘅委員會主席斯文寧松就形容呢一種技術係提供咗一種可以攜制大腦圖譜嘅機會，而有咗大腦圖譜咧，就可以揭示到控制记忆、情绪、行为嘅大脑里面嘅嗰个神经回路啦，即系好似一个大脑嘅地图咁样啊。
1: 諾貝爾官網亦都指出啊，喺臨床嘅醫學領域咧，研究人員正係嘗試利用呢一種技術，幫助因為視網膜色素病變而失明嘅患者去恢復視力噶。
0: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咧，至今係一共頒發咗117次嘅。咁喺235位嘅得獎者裏面咧，只有14位係女性，而暫時咧就仲未有非洲裔嘅科學家係攞過呢個獎啊。
1: 至於在昨日公布好矚目的和平獎，就是由聯合國人權事務前高級專員皮萊獲得的，是表揚他促進和平和推動國際法的努力。
0: 皮萊在南非出世，1988年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在1995年被任命成為南非高等法院法官，4年之後成為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法官和庭長，確立咗性暴力、強姦同埋散布政治宣傳可以構成危害人類罪同埋種族滅絕罪。隨後咧，佢又被任命出任國際刑事法院嘅法官嘅。
1: 咁皮萊喺2008至到2014年期間咧，係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喺2019年就成為國際法院嘅特設法官，審理緬甸被控種族滅絕嘅案件。
0: 諾貝爾官網發表公告就話：以規則為基礎嘅國際秩序，從來都唔係完美無缺嘅。又話大國都經常逃避責任，國際法體系亦都正係面臨巨大壓力。公告形容皮萊是当今国际法原则伟大的捍卫者之一，提醒我们必须支持巩固和扩展全球法治。
1: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弗里德內斯在記者會上就坦言，獎項無疑是向攻擊破壞國際體系和相關機構的人發出信號。
0: 近年一提起這個諾貝爾和平獎都會想起他的，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因為他自去年重返白宮之後，其實都經常在諾貝爾和平獎公佈之前都會提及自己應該要拿這個和平獎。他在上個月都呼籲各國是立即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引發國際社會的擔憂。
1: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卡拉馬爾就分享了皮萊在得知自己獲獎的時候的影片，看到他走入去紐倫堡法院的一個房間，就接受同行的熱烈掌聲。當時皮萊還跟同行開玩笑說，如果再多些掌聲，他都可能會跟特朗普分享這個獎。
0: 但是否真的分享得呢？其實都真的有些先例，因為其實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就是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馬查多，其實在今年1月都計劃將自己的個和平獎送給特朗普，去敦促美國去支持委內瑞拉的民主發展。其實當時都有些爭拗，有些風波，究竟和平獎是不是可以轉送的呢？
1: 好啦，睇下星期四公布嘅文学奖啦，就系由加拿大嘅女作家卡森夺得嘅。佢系历嚟124位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第19名嘅女性。诺贝尔官网就形容佢大胆创新嘅作品喺与古典传统嘅巧妙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开创咗新形式。
0: 现年76岁嘅卡森，1950年喺多伦多出世。佢高中嘅时候咧就开始对古希腊语言啦，同埋文献就有好浓厚嘅兴趣。曾经喺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嘅院校去担任古典学嘅教授嘅。
1: 咁佢最出名嘅作品咧，就系1998年出版嘅《红色自传》，系一部诗体小说，即系用诗嘅格式同埋具有节奏感嘅文字去写故事，就将希腊神话入面嘅红翼怪物格律翁咧重新演绎，讲述一个现代少年喺心碎同埋欲望当中挣扎嘅故事。《红色自传》嘅各个版本喺美国嘅销量系近10万本。
0: 卡森为人低调噶，作品嘅封面都好少见到佢嘅相，有时甚至打开本书咧，连作者简介都冇噶。佢亦都好少喺访问里面讲到自己嘅私人生活。不过喺2024年一篇喺伦敦书评中发表嘅文章咧，佢就曾经提过自己系患有帕金逊症噶，所以咧佢只手系会手震啦，令到佢写字嘅字迹都变得，佢形容咧系支离破碎，咁令到佢作为作家啦，即系写唔到字都觉得好羞愧啦，经常要删走成段文字咁样嘅。咁佢又透露咧，自己其实会练习打拳去舒缓呢一个手震嘅症状。
1: 而根据卡森嘅经理人透露咧，喺佢得知自己获奖之后，佢就讲咗句：哎呀！咁样，其后咧喺接受冰岛国家广播公司访问嗰阵咧，就幽默咁回应话，评审颁个奖俾佢系癫咗，crazy
0: 啊！系啦，咁又睇下物理学奖啦。咁今年嘅诺贝尔物理学奖咧，就系由82岁嘅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去夺得噶。咁就系表扬佢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嘅贡献，以及系第一次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嘅高能中微子。
1: 化学奖的得主咧就系法国科学家卡金同埋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就表扬佢哋咧发现咗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嘅非线性效应同埋自催化现象，破解咗生命分子嘅镜像之谜，为现代研发新药咧奠定咗关键嘅理论基础。
0: 讲完呢个正经嘅诺贝尔奖咧，讲下搞笑诺贝尔奖啊！咁我哋节目之前几集咧都讲过呢个幽默讽刺版嘅搞笑诺贝尔奖啦。咁少少嘅冷知识啊，原来咧有一个科学家咧系同时攞过真正嘅诺贝尔同埋呢个搞笑诺贝尔嘅。咁佢就系俄罗斯裔嘅英籍物理学家，叫做海姆啊。
1: 咁佢咧系因为研发出石墨烯咧，就喺2010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噶。而喺早10年之前咧，2000年咧，佢就凭住利用磁力将一只活青蛙漂浮空中咧，就获得咗搞笑物理学奖。
0: 而呢位咧同时兼具两个诺贝尔奖嘅海姆教授咧，原来今年4月咧就正式成为咗香港大学嘅物理学系讲座教授啦。咁香港嘅学生就有福啦，同时可以咧就系请教呢位诺贝尔得主啦，同埋搞笑诺贝尔得主啊吓。好，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啊，讲下一啲非遗啊。我哋讲下土耳其嘅咖啡文化，交俾李子琪。
2: 非物质
3: 文化
2: 遗产，非遗逐一数。
4: 土耳其有句谚语就是一杯咖啡情系40年，这句说话足以反映咖啡在土耳其人心目中是有几咁重要啊！而土耳其的咖啡文化就在2013年正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咖啡豆最早是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在15世纪初再经由红海传入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等地。而土耳其人咖啡文化就要由16世纪讲起了。相传当时有一个派驻也门的鄂图曼总督，将咖啡带回去伊斯坦堡，引入宫廷饮食里面。1554年呢，伊斯坦堡就开设了第一间咖啡馆了。自此咖啡文化就在土耳其落地生根。咁去到1683年呢，维也纳围城之战爆发，鄂图曼军队失败撤退，但是呢就遗留了大批的咖啡豆。这批的咖啡豆就令到咖啡传入欧洲，然后风魔全球了。而土耳其咖啡的重点呢，并不在于咖啡豆的产地，而是独特的冲泡手艺。土耳其人会将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磨成极细的粉末，然后加冻水和糖，再倒入一个长柄的小铜壶，用慢火煮到表面浮起一层泡沫，最后连咖啡渣一起倒入去一个小的咖啡杯， 配一杯清水同埋土耳其软糖一齐享用。不过土耳其嘅咖啡文化咧就唔净止系杯中物咁简单啦。例如村里边有两个人反目成仇嘅话，村民就会奉上一杯友谊咖啡，藉此打开对话，化解仇恨。而土耳其咖啡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咧，就系、是、婚姻习俗里边扮演嘅角色啦。以前男家上门提亲，准新娘就要亲自冲一杯咖啡招待未来老公。如果中意对方咧，准新娘就会喺咖啡入边落糖；如果唔中意咧，就会偷偷落盐，透过咖啡表达心意。咁而有趣嘅系咧，今时今日呢个习俗就调翻转啦，变成新娘会整杯咸咖啡，测试下准新郎有几爱佢。如果佢真系中意呢个女仔嘅话咧，就算杯咖啡几咸啊，佢都会饮晒佢，唔会掠翻出嚟噶。而朋友之间如果相约饮杯咖啡咧，就即系代表想揾人倾下心事，分享日常烦恼。冲泡咖啡嘅过程咧，本身就系一场仪式，需要专用嘅小铜壶同埋附有细碟嘅咖啡杯。饮完之后，仲有个流传已久嘅占卜习俗，将个杯反转放喺个碟上面，摊动之后，根据杯底残留嘅咖啡渣形状去推测一个人嘅命运同埋未来。土耳其咖啡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无处不在的。咖啡馆自古以来就是大众聚会倾偈、分享新闻和看书的公共空间。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土耳其人都会宁愿用鹰嘴豆、开心果、枣核等等去代替咖啡豆，都要延续喝咖啡的习惯。而近年即使西式连锁咖啡店陆续进驻伊斯坦堡，土耳其的咖啡文化依然是屹立不倒的，在年轻一代之中更加是越来越受欢迎。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以前就会形容好像跑马咁，我只是向前冲，就是冲向六点半，即新闻的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6: 她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我再不是只是说跟观众的交流，而是一件事里面原来是影响很多人的鸡这样要禽流感，你影响的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想不到的人都会受影响。
3: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8: 世杰最劲。
9: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8: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9: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8: 诶，绿色。
9: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8: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10: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0: 我哋节目之前都成日都会讲啦，其实好多个国家或者地区都面临住出生率下降嘅问题啦，唔单止系一啲发达国家，甚至一啲发展中国家咧，个出生率咧都越嚟越低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新加坡咧都面临同一个情况啦。咁近排咧，新加坡政府咧就有一个好巧啊，开发咗一个咧叫做 First Date 嘅约会平台啦，记住系由政府去开发。咁其实就系普通嘅 dating app。一啲即系约会嘅一啲程式啦，咁就系俾公务员优先试用嘅噃。
1: 咁嗱，得到官方认可，当然有佢嘅好处啦，就系大家唔使担心被骗噶。咁但系咧，当地人对呢个平台咧嘅评价就好坏参半。
0: 先介绍下呢个 First Date 嘅平台啦，都好多限制噶。目前只系侵21至35岁嘅单身公务员去用呢个 app 嘅啫。咁并且咧，仲要透过当地嘅数码身份系统啊，叫做 SingPass 啦，去验证自己个身份、年龄同埋婚姻状况添。
1: 好啦，咁之后咧，使用者就要去填一份问卷啦。咁就里头会问兴趣、习惯、价值观，其中仲会包括一啲宗教信仰、年龄同埋择偶禁忌等等嘅问题嘅。
0: 系啦，咁跟住咧就是、一个好厉害嘅地方咧，亦都系呢、這个，我觉得系呢个平台嘅卖点啊，就系、是、会采用呢一个好特别嘅演算法咧去做配对嘅。呢、這个演算法咧就系、是、叫做盖尔沙普利演算法啦，其实系一个数学嘅一个方法啦。是沙普利和他的

0: 拍档罗斯啊，喺去沙普利去发明出嚟噶啦。而沙普利边个咧？佢就系同佢嘅拍档罗斯咧，系荣获2012年嘅诺贝尔经济学奖啊！即系呢一个 app 咧，系有经济学奖加持。
1: 咁好啦，有用过约会平台嘅朋友咧，都可能知噶啦。你个经验就系你要不停咁喺个手机度扫好扫扫扫扫扫走咗好多个用家之后咧，可能先睇到一两个比较即系合眼缘嘅人啦，跟住又要继续扫去拣其他人啊，真系花多眼乱噶嘛。
0: 系啦，咁所以呢个新加坡嘅 First Date App 咧，咁佢就系标榜住咧，唔使你碌嘅，系建立一种深思熟虑嘅联系。所以咧 ，First Date 咧系每个周期咧，通常系一个月嘅时间里面咧，只系会向用户推介一位用户嘅啫。咁双方咧收到呢个嘅一位用户嘅一个推荐之后咧，就可以谂72个钟头，咁谂下系咪接受同佢建立联系。
1: 咁新加坡管理大学嘅心理学教授李品正就认为咧，限制选择其实系可以鼓励啲用户去认真咁样考虑每一次嘅匹配，从而咧就减少嗰个所谓选择困难甚至选择瘫痪嘅问题嘅。
0: 系啦，咁如果咁啱两个都咁接受啦，都系配对成功嘅话咧，咁双方就会收到个短信通知，咁大家就可以见到对方嘅嗰啲个人资料啦。咁如果双方都同意嘅话，就可以交换埋联络方式啦。咁之后咧，平台就会问啊，你哋想唔想约出嚟见面啊？咁样啊？
1: 咁好啦，如果真係约出嚟嘅话呢，啊佢就可以有一啲嘅叫做约会任务派俾你喎。咁呢啲任务呢就係一啲平台建议出嚟嘅破冰活动嚟嘅。例如呢，喺推广期内完成一项活动啦，譬如係尝试一啲大家都冇食过嘅菜肴呢，就可以攞到优惠券。咁就相当于呢政府係补贴你哋首次约会嘅餐费啦。
0: 都听落都好似都吸引喎，
1: 係
0: 咪？係啦，咁李品正教授就认为啦，其实呢个平台嘅一个好重要嘅优势啊，就系身份验证啊，因为呢个 app 系政府推出噶嘛，咁政府就可以提高到更安全嘅保障，去确保用户嘅身份，特别系我谂大家用 dating app 都会好在意嘅，就系个婚姻状况系咪真实啦。咁当地29岁嘅嗰个一个国防部员工啊，伊丽莎白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啦，佢对 First Date 呢个 app 咧就好有兴趣啊，因为觉得被骗嘅可能性比起用其他 app 咧好似低好多。
1: 咁新加坡理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卢全锦咧喺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嘅时候就话，呢一个平台同大多数嘅约会平台本质上系有分别噶 ，First Date 咧更加似系一个实体嘅双体，用一次嘅配对咧，系取代咗嗰个无休止咁样去碌手机噶。
0: 嗱，啱啱就讲过啦，呢个 First Date App 咧，暂时净系开放俾新加坡嘅公务员去用啦。咁所以而家政府都未公布咧，几时会公开俾公众去用嘅。咁都有啲网民会质疑啦，喂，咁呢个先导计划系咪歧视啲非公务员嘅人啊？咁亦都有人批评啦，啱啱话呢个 App 咧系有个年龄限制噶嘛，系21岁至35岁。咁系咪35岁以上嘅人就被排除在外，唔可以用呢个 app？ 系咪有啲歧视佢哋咧？
1: 系啦，35岁以上都可以继续单身噶嘛，
0: 都需要去揾伴侣噶嘛。
1: 系啊，咁新加坡政府出手干预国民婚姻同埋生育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喺1984年咧，政府系成立咗社会发展单位啊，简称 SDU， 咁就系希望透过社交活动同联谊会咧，去鼓励一啲大学毕业嘅单身人士喺晚宴啦、舞会甚至系海外旅行当中咧去交往噶。
0: 不过一听就想象到啦，如果净系俾大学毕业生去用呢一个嘅计划咧，咁自然就有啲人会批评，喂，系咪一啲精英主义啊咁样？咁所以都有人咧就系笑称呢个 SDU 嗰个宿舍咧，其实系 single、desperate 同埋 ugly 啊，即系单身、绝望、丑陋咁解。咁似乎唔系好受欢迎呢个计划。
1: 系啊，咁喺今年8月咧，总理王循才咧就宣布咗一系列嘅新措施去鼓励生育噶。咁啊，每个小朋友由出世去到17岁咧，系可以获得接近70,000新加坡元嘅财政支援，即系折合大概系43万港元。
0: 睇翻新加坡嗰个生育率啦，其实喺2025年都降到去每名女性系生0.87个小朋友，低过2024年嘅0.97个，即系节节下降啦。咁喺2025年，新加坡新生婴儿嘅数量系唔够3万人，系过去60年嚟最低噶。
1: 咁所以咧，同新加坡相比啦，吓韩国嘅总和生育率啊，亦都系每名妇女生育0.8个小朋友嘅啫，系全球最低之列啊，远远低于2.1嘅人口更替水平啊。
0: 系啦，咁用呢啲 dating app 咧，其实都系想揾个伴侣啦，过一个即系一个其他即系大家想要嘅一个人生啦。咁听下呢首嚟自 Taylor Swift 嘅 Love Story。

0: 中午12点，由卢晓山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得多次余震，暂时未有人员遇难或者失踪报告。详细新闻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即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佢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被担心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2: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

0: 適當嘅地方，或者基於表面嘅證據已經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個紀律行動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門指出咗機構嘅問題，但係未去到個人嗰個階段咧，公務員罪行委員會呢個調查咧就係、是、就每一個唔同嘅員工佢個行政責任去做調查啊嘛，就係即係去到個人嗰個層面啊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個去查啦。
1: 另外，政府今個月開始推出公務員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即系数目占整体2至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唔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0: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1: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3: 香港首份5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4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25%升至2030年的30%。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7%。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4: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穩定，價錢更加有競爭力，以及更加可以配合未來一些新的產業的需求，數據中心、算力中心這些電力的價錢可以有競爭力，還有亦都還需要是綠色的電力，這是一個我們未來的方向， AI 的盡頭就是電力，我們在這裡有了保障的時候的話，對於我們將來的發展都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支撐。
3: 謝展環又說，當局準備在將軍澳132區填海興建一座大型接電站，將來自內地的一條新輸電電纜引入香港，以引入內地的零碳能源。已經成立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兩間電力公司、內地企業，會討論財務安排和工程設計。謝展環又說，當局已經加強陸在區區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現時陸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2: 政府明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透过区议员在第一层协助调解，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他说期望3层机制为大厦管理建立良好氛围，如果不能够理性处理纠纷，不法商人就会有机可乘。仇志荣报道。
5: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将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

0: 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1: 请区议员是做多步，不单止将李太的投诉转介给管理处，还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谈，直接解给李太听。当然我们如果要区议员去做多些工作，对他们的培训是必须要的，不少区议员是觉得是对他们好的。这些是在他们之前日常的工作上咧，佢哋都好想帮街坊做嘅，能够有一个咁样嘅调解服务，变咗名正言顺，而且我哋会提供一啲培训啦，咁令到区员就觉得佢哋可以得到一啲技巧。
0: 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新机制建立良好嘅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嘅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嘅大厦管理。
1: 有一啲业主可能变咗有时真系会有啲意气用事噶，不嬲都同佢唔系好啱，佢话要拣呢间，我偏偏就觉得佢唔应该做呢、這个，我应该做呢、這个。业主之间不能够团结，不能够理性携手去处理那个大厦管理纠纷，一些不法的商人他们就是会很容易找到这些罅了。调解的机制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大厦管理的氛围，邻里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之后，对于大厦管理的工作，无论是进行大维修又好，或者其他的管理的工作，都一定是可以更好地做咯。
0: 麦美娟又说，建筑物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计划要求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在工程投票前必须安排简介会，等业主更加关注工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说，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时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总统穆里诺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黄贝文报道。
3: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尼克特制 7.7 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橡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亦都将这次强震定为7级以上，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过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下午更加曾经发生 6.9 级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说，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间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以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张子欣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国务卿卢比奥说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这所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威胁。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罗宇光报道。
5: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指出总统特朗普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对方的资源，并且令到法院的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又说，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有关威胁，形容一是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威胁行径，一是就由美国终结这所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就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制裁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做法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法院合作的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理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地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令这所法院无法对美国军人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法院方面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鲁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和盟友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和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与法律体系的各方面。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跟着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5: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慈爱卡出战嘅21岁。

0: 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最终获胜。乒乓球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四强。女单八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宇彬，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
1: 重复新闻提要。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巴拿马发生7.7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暂时未有人员遇难或失踪报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过去一小时京士柏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咧，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队佐敦港铁站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咁加上咧尖沙咀一带交通咧都系繁忙啊，咁喺度呼吁市民如果前往尖沙咀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是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现在是车多的，龙尾去到面粉厂。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近住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

0: 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2: 世杰最劲。
3: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2: 唉，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3: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2: 诶，绿色。
3: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2: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啦，秋天天气真系好啊，阳光普照啦，又有啲风啦，又干燥唔立啦，哇，几舒服啊！不过都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天文台咧就话，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因为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啊。而家喺尖沙咀绿岛嘅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预测方面，今日都是大致天晴的，下午是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的未来两三日是持续天晴干燥，日间都是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会颇大，大家要留意了。到下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就会较大了。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除咗瑞文，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我哋嘅节目叫《大气候》啊，由而家至到两点钟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啦气象同埋环境嘅资讯嘅。咁啊系，即系今个礼拜嗱，纵使而家都系30度啦，咁啊，
0: 但系舒服嘅30度，
1: 冇错。到不过早两日正寻日都系嘅，即系食饭时间咧。都曬得幾興，即係如果譬如出去行落去落庫，咁我見我啦，或者有啲人都擔住把遮擋一擋個太陽，咁啊冇即係所謂咁應曬落個頭殼頂度啦，咁樣。咁但係喂講翻咧天氣咧，我反而覺得有單嘢咧，星期三我睇到天文台嘅一個新聞消息啦，咁佢咁寫，天文台預料本月餘下時間。熱帶氣旋直接影響本港的機會不大。因為星期三都是十月的呢一個
0: 七號，係啊，
1: 哇，仲有20多日就有個咁嘅預測咧。我印象中是極罕有，
0: 係好少見可以預測，即係唔係會咁快咧？就係講曬成個月都唔會打風㗎啦。
1: 因為有時咧，你見天文台咧，佢好穩陣㗎嘛。係
0: 啊，
1: 去到十月唔係去到某個月30號咧，佢都唔講今個月嘅即係總嗰個嘅
0: 梗係唔講啦，起碼要到4號啦。真系啊，通常都是咁上下时间写一篇嘢噶嘛。
1: 喂，呢个真系要讲下，即系点解会呢个预测可以咁快，同埋可以咁准成地咁稳阵咧？我觉得有
0: 系咁啊，都真系要多得呢一个超级厄尔尼诺嘅，其实系即系佢太强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好指標性嘅嘢咧，即係天文台就留意到咧，所以就作出呢一個咁樣嘅預測啦，應該咁樣講。
1: 係
0: 嗱，其實咧睇翻啲數據啦，即係天文台咧就係公布咗一個，即係出咗都係同一日啊，10月7號咧就係出咗個天氣隨筆啦，就喺度講緊哇，關於嗰個嘅2026年嘅風季嘅一啲嘅預測啦，或者係一啲嘅記錄啦。
1: 啲數字好誇張嘅，其實
0: 係啊，其實咧即係嗱，我哋今個夏天咧感覺上。好似已經冇乜風，即係除咗紅霞之外，係咪先？
1: 係。
0: 咁啊，其實截至10月6號啦，今年總共有34個熱帶氣旋係影響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有34個咁多咩？
1: 10月，喂你。

0: 諗下，我哋成日報天氣，好多時候我都話俾啲要出門嘅朋友聽，喂，留意住，今次喺日本海嗰方面啦，或者喺你見呢、這個太平洋嘅東北咁樣，好多風嚟緊啦，有時三個，就算今個禮拜見到嗰三個，不過唔影響我哋啫嘛，咩有小熊啊，有咩落？系咪落落啊？唔記得咗名嗰啲。
1: 我覺得咧，嗰個表咧，嗰個名風暴嗰個名個表就嚟要用曬，係咪先？
0: 喂，可能
1: 打到框噶啦，其實真係。
0: 喂，講埋先。
1: 係啦，今年原來有成34個熱帶氣旋影響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啦，當中咧就係得三個咧，令到我哋香港嘅天文台咧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
0: 耶、yeah, ！哇，即係我哋十分之一咋？
1: 係啊，跟住咧就點解會作出呢一個預測咧？因為佢哋喺嗰個嘅氣候模式上面見到咧。南海至菲律賓一帶咧，有啲嘅反氣旋環流異常啊，咁就會持續影響我哋一帶啦。咁所以咧，去到十月下旬咧，呢個大氣嘅環流咧，同埋海洋條件都不利於熱帶氣旋喺南海生成。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因為西北太平洋嗰個嘅即係熱帶氣旋雖然係活躍啦，咁但係大氣環流嘅形勢咧，會引導呢啲熱帶氣旋向偏北方向移動。咁所以咧，又係埋唔到我哋身嘅。
0: 嗯，影响日本一带，咁但系当然啦，搭飞机嘅朋友要留意啦。
1: 冇错，
0: 即系我觉得呢几点咧，大家我唔知听唔听得明啊。虽然阿瑞文
1: 唔明，阵间问嘉宾，
0: 嘉宾好似唔系讲呢样嘢，
1: 但系同即系嗰个环流啊嗰啲有关系啊嘛。
0: 好，
2: 其实买衫咧绝对可以停一停，谂一谂。第一样嘢咧就系要谂下自己究竟系需要啊，定系想要咯。如果你系觉得想要嘅话咧，嗰一刻其实你已经可以停咗呢一个嘅想法。咁而第二个嘅 tips 咧就系、是，当你发现自己真系需要买一啲衫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去下二手店嗰度睇下先。唔好话咁快咧去买一啲新衫，再做多咗一啲嘅地球上嘅一啲浪费。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是圣雅各福群会社企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的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0: 好，即刻翻嚟我哋嘅今日专题啦，讲紧呢个航空气象嘅顾问嘅角色。咁啊，当然揾嚟啦，天文台朋友啦，有我哋嘅天文台科学主任啊 ，Wallace 陈少伟博士喺度嘅。Hello Wallace， 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0: 啊，我哋头先就喺咩学院面前咩卖文章啊嘛。喂，今日同我哋讲呢个即系航空嘅气象咧，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大家即時諗到咧，就係、哇喺機場翻工，見到控制塔，啲嘢好緊張。可唔可以講下我哋呢個想像同你份工嗰個真實狀況有幾大嘅分別咧？講真，
3: 都冇分別，都真係幾緊張。
0: 我真係估得過，
1: 係
3: 咁好。譬如好似今日咁啦，香港嘅天氣就頭先阿瑞文都講啦，又乾係嘛，天氣好好。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即係如果講航空機場，即係我哋做天氣嘅服務咧，好多時就唔係淨係睇香港機場嘅天氣嘅。咁航空氣象顧問咧，我哋就要幫手睇埋我哋嘅目的地嘅天氣。咁譬如頭先講啊，有冇機會我哋香港人或者成日去嘅唔同嘅地方啊，嗰啲地方嘅機場附近會唔會有啲惡劣嘅天氣會影響個航班啊？咁其實都我哋都要提供服務。咁所以咧，我哋做航空氣象顧問呢個工作咧，主要咧都係服務我哋喺成個香港國際機場嘅唔同嘅持份者啦，好似機管局或者係航空公司啦。地勤啦，咁所以喺我哋本地香港发生嘅一啲天气影响航班呢个之外咧，其实我哋成个可能讲紧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嘅一啲嘅天气，我哋都要掌握到。
0: 头先嗰个地勤，头先嗰个地勤，我想问下嗱，通常啦，即系机飞咗上去，咁梗系要攞好多资讯啦。地勤咁细都关到你事咩？
1: 我知系咪嗰啲打即系行雷嗰啲惊劈到啊？因为机场个地面上面有好多即系工作人员啦、搬货啊，或者系即系揸啲车啊咁样噶嘛。
3: 系啊，啱啊。咁咧，其实机场咧，香港个机场咧系非常繁忙，其中一个最繁忙嘅世界一个机场。咁我哋客运，大家如果坐喺飞机度咧，等紧佢起飞嘅时候，你都留意到下面咧，其实可能要 裝一啲嘢食啦，

0: 大家嘅飛機餐啦，你哋嘅行李啦，入油啦，其實好多嘅朋友咧喺個機場裏面係一路咁樣去配合嘅。
1: 仲有啲可能係即係佢唔係登機橋上機嘅，可能係經過巴士載你去個機度嗰只又有
0: 啦。所以好多呢啲嘅朋友都喺嗰度工作。咁除此之外咧，就大家可能少去見到嘅就係啲貨機啦。咁譬如貨機，可能你上貨，有時候有機會喺啲高少少嘅平台嗰度去做上落貨，咁嗰啲嘅工作上有啲安全嘅要求嘅都，咁如果太大風，咁或者嗰啲地方佢就可能要工作上有唔同嘅安全嘅考量，咁所以喺飛機場如果行雷閃電，咁喺一個機場戶外嘅地方去工作，咁頭先講嗰啲唔同嘅朋友喺個地勤嗰度幫手咧，佢哋都要留意啦。如果直情行雷喺正你嘅飛機附近，咁佢哋可能就要即時要停止工作，或去揾一啲嘅屏蔽嘅地方，咁其實有曬依啲嘅一啲嘅指引，咁大風亦都係噶，咁上落貨可能都有啲危險，因為嗰啲地方係個飛機比較高嘅地方。
2: 我有問題好傻豬添，其實即系咧就係、是、例如我突然間諗咧，我哋去游水咁樣啦，雷暴警告都要封池啦，咁係香港又係夏天，日日都雷暴警告噶嘛，咁我想問雷暴警告對機場嘅即係地勤嗰啲運作受唔受影響㗎？
0: 雷暴警告我哋都要睇下喺邊個位置。咁譬如頭先你咁講啦，咁如果我喺屯門嘅泳池游水，咁如果呢一刻淨係西貢行雷閃電嘅，咁其實就未必即時影響到。咁機場同樣道理，我哋都會睇翻喺機場附近嘅一啲範圍裡面係有冇雷暴。咁如果遠少少，咁我哋可能有個少少嘅警戒先啦。跟住最靠近啦，近到真係有好大嘅風險，或者對嗰啲地勤嘅朋友，咁就亦都有一個更強嘅警告。咁用呢啲方法去保護大家，
2: 即係分級嘅。
1: 因為我 follow 阿瑞明嗰個問題啦。嗱，雖然你話機場係好大，有幾條跑道，咁但係你話如果機場有雷暴，咁所謂機場有雷暴，你真係用阿瑞明頭先嗰個概念或者邏輯。吓，咁咪成个机场日日都要停嘅，停几稳咁样样，咁又好似好不切实际啊！咁所以我就话要界到几细嘅咧，其实即系 Wallace， 你哋呢就算讲用雷暴啦，唔好话讽刺边先啦。如果真系有雷暴，究竟会唔会可能某条跑道 OK， 但系过咗嗰边货机嗰边又唔 OK， 系咪真系可以界得比较精细啲噶？
0: 我哋都會睇翻個當時嘅雷暴嘅發展啦，因為譬如我哋夏天嘅雷暴，可能佢嘅佢哋自己本身嘅特徵又唔同啦。咁好似Tony 咁講啦，咁有需要我哋可能要好仔細噶。譬如個雷暴係已經離開緊噶啦，咁我哋都見到佢已經離開緊嘅一個趨勢。咁已經喺離開咗嘅位置，咁嗰啲地方相對安全。咁可能我哋又可以做多少少嘅一啲嘅考量啦。咁但如果佢嚟緊嘅，係喺個機場嘅上游地方嚟緊來勢洶洶嘅，咁我哋又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咁但係目標都係盡量讓機場嘅工作嘅朋友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多啲嘅時間可以去為飛機準備升降，即係目標就係咁啦。
2: 所以要勁機動啦，好應變咁樣樣。
1: 唔係，所以我喺度諗翻咧，即係我哋平時搭飛機咪話唔知點解嗱，天朗氣清或者覺得冇事冇幹，點解突然間要廿分鐘架機又唔喐啊？嗱，當然佢有好多係可能機件問題、上落貨嘅問題，但係如果我將佢擺翻。即係天氣系統，
2: 可能其中一個因素。
1: 作為其中一個因素咧，我覺得我就明啦。可能因為前面即係所謂假設，如果雷暴嘅有嗰邊可能停咗廿分鐘，咁咪一路可以骨牌咁，你一路個個都受嗰廿分鐘影響咯。咁你其實你唔知噶嘛，大家上曬機，貨又上曬，行李上曬，咩都有，隻機又唔係壞。即係佢梗係唔會講咁多啦，唔通話係啊？而家呢排雷暴，佢唔會講得咁仔細俾你聽啦。我想象機長咁就係話，當然即係佢都係受前邊，即係佢等於等 lift 啫嘛。你等六架 lift 先上到 lift， 唔代表個 lift 有問題嘛。
2: 係，同埋咧，另外有一個又係傻豬豬嘅問題啦。咁即係咧，其實有啲氣象發燒友咧，成日睇打風咧，咁就會走去咧啲雲台嗰度睇機場天氣噶，因為咧就係用啲好似密碼咁嘅。曲啦咁样，
1: 即系你讲话，即系机场先封闭，你就觉得会打风嗰啲啊？
2: 系啊，即系因为佢会写到好仔细噶，几多个钟咧会变咩风向啊？然之后即系嗰个预测仲要，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好准噶嗰度，要特别准同埋特别详细，但系咧又要少少距离感

0: 咁同市民咧就唔俾佢一眼就望到咁嘅感觉。
1: 嗱，其实咧我哋个嗱呢个咧都好多朋友都会成日问我哋嘅。其实嗱，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擺喺網上面，其實大家咧隨時可以睇到嘅呢個機場預報，又冇話就唔知擺，即可能冇話係啦。其實個個都睇得，但係呢個工作可以想象，我哋機場個天氣預報咧，嗰、那個關心嘅咧就係機場附近，好似你講雷暴，我淨係關心機場附近有冇雷暴嘛。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可能我哋講全香港討論打風嗰啲咧，其實你想象得到係我另外啲同事咧，就係成個香港諗噶嘛。咁、就等於雷暴，佢要諗埋西貢有冇雷暴。咁、我咧就淨係目標睇住個機場附近。咁所以咧，你講嗰啲機場嗰個天氣預報咧，係我哋按我哋嗰個國際嘅即係民航組織嘅一啲嘅規範啊、格式咧，會提供一啲嘅機場預報嘅信息。咁佢咧就會係好仔細嘅，
0: 係
1: 啱嘅。
0: 係、
1: 不過要記住，佢係主要我哋喺機場範圍附近嘅天氣嘅一個嘅預測。咁、雖然香港即係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嘅，其實咁你喺香港嚟講，淨係講緊機場呢個位置嘅天氣，其實同全香港嗰個天氣嘅情況係會有唔同。咁所以我會咁講，嗰、那個係一個比較專係 f 我哋航空界用嘅一個天氣嘅預報嘅服務咯。咁、但係如果啲市民啊覺得有興趣睇嘅，都其實都好嘅。不過要記住嗰個我哋係主要針對係機場嘅工作。
0: 因為我會諗咧，點解要寫到咁樣樣嘅咧？原來係有個國際嘅格式，即係其實喺其他地方可能就算大家語言不通，但係望到嗰個格式咧，就會知道哦，你呢一度發生緊咩事。即係我想問。咁系咪即系换句话说咧？你睇其他嘅世界各地嘅机场嘅天气咧，其实都系攞啲咁样嘅格式嚟一睇，咁样就、你就即刻捞到究竟佢讲乜咁样。
1: 啱啦，呢、這个就呢、這个就系我哋其实就系我哋做航空气象顾问嘅每日要做嘅事，就系、是、去唔同嘅机场睇翻佢嗰个机场天气预报嗰个资讯、譬如里面如果有限雷，
0: 系。
1: 有好大嘅陣風，呢啲嘅一啲對我哋飛機升降係有影響，比較大影響嘅一啲高影響嘅一啲航空嘅天氣，喺一啲唔同嘅機場嘅預報出現咗咧，咁我哋就要關心一下嗰個區域嘅天氣系統，就除咗嗰個機場啦，佢哋附近啦嘅天氣系統會唔會有機會影響我哋？譬如香港假設去嘅目的地，假設舉個例子去東京，咁啊都大家即係一個比較熱門嘅目的地啦。咁如果打風喺正去附近嘅，或者有啲惡劣嘅天氣喺附近嘅，咁我哋都會要留意一下啊，會唔會雖然香港可能好好天啦，譬如今日，咁會唔會我哋嘅目的地？睇佢哋機場嘅天氣預報啦，同埋成個區域嘅全球嘅一啲天氣嘅變化嘅一啲嘅情況啦，可唔可以會掌握到？如果我哋香港飛出去，會唔會佢哋嗰邊接唔得住？如果真係接唔住，就好似頭先Tony 講啦，有冇機會就塞車啦？我啲嘢撈曬上去啦，行李啊、可能。嗰邊都未放行，因為可能嗰邊好擠擁喺個目的地嗰個機場附近，咁你就要停一停，可能喺香港有機會稍等啦。咁好多時，所以有時候大家見到啊，好好天，我點解都要等嘅？其實未必係我哋呢邊嘅問題，可能係對方嘅問題。咁好多時就係呢啲我哋啲飛行情報區咧，喺因為全個世界呢啲空域咧都係。界曬劃分曬區域嘅，咁、我哋香港一個飛行情報區啦，咁、另外可能講緊喺日本附近或者喺海南島附近，其實好多唔同嘅飛行情報區，咁、我哋就要掌握咗呢啲資訊，睇下啲飛機喺飛嘅過程會唔會有機會經歷一啲惡劣嘅天氣啦、然後就早少少喺盡量咧去起飛前可以提供。
2: 喂，不如咁啊 ，Wallace 嗱，其實當然啦，你之前啲同事都上嚟講過話，即係你哋要俾個天氣包嗰啲每一個機師、或者每一隻飛某一個航班啦。咁意思係話，譬如假設由香港飛去即係日本嗰邊先算啦，或者新加坡咁樣。咁你預計咗呢幾個鐘頭之內，佢會遇到啲咩天氣個狀況點？就算我上機啊，機長都同我講兩句啦。嗰边天气啊，点点点，
0: 系啊系啊系啊，
2: 通常都会咁啊。但我想问一下嗱，你哋做嘅工作好无微不至啊，照顾一班机，即系由起飞至落机都照顾埋啊。但系你正正头先讲话，我哋譬如香港飞去新加坡先算，有经过咗唔同嘅飞行情报区或者唔同嘅地区。

0: 管轄嘅氣象部門，佢哋都有資料俾佢噶嘛。咁點解唔係佢飛到去邊度，就嗰啲人俾資料佢，而你就一早就俾曬？但當然啦，你一早俾曬係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哦，佢飛到去嗰度啦，唔係話譬如由呢度飛去倫敦先算啦，咁經過好多區啦啩。咁應該係佢每飛到一度，應該係都係嗰度嘅氣象部門
1: 俾一次，
0: 俾一次，係咪即係嗰件事係點樣做？點解你好似講到哇，倫敦十三鐘頭，你都俾埋十三鐘頭之後，其實嗰個 update 嘅程度有冇係咪？第一，你都唔係先知啦，你都唔會準確得咁緊要。會唔會就係不如去到第十一個鐘頭先，俾第十三個鐘頭？咁會嚟得準確啲咧，其實
2: 咧，我哋有幾個想法嘅。第一就係、是、未就算唔能夠完全準確，但係如果我越早俾到一啲嘅資訊去睇到個天氣嘅趨勢咧，咁佢可以做啲準備。頭先好似你咁講去倫敦十三個鐘頭嘅機，咁你可以想象就係、是。航空公司或者一啲嘅佢哋希望得到資訊咧，就係喺飛機起機前會有個想像到、原來十三個鐘之後我去到倫敦會點咧？譬如假設我有機會大霧嘅，有機會可能結冰嘅個跑道，呢啲可能有機會影響佢嗰個飛機個降落。咁佢咪喺起飛前要準備好咯？因為飛機上咗去天空之後，有嘅量就係咁多。咁所有嘅嘢都已經喺個空中就比較再難以去轉身去再去計劃，咁所以佢盡量喺起機前都希望盡量得到啲資料。咁係嘅，英國啊或者唔同嘅目的地，佢都會有天氣資訊俾個航空公司。咁而我哋咁喺香港國際機場，咁可能喺我哋譬如本地好多嘅航空公司啊，咁佢哋除咗收外國嘅資訊，咁亦都會同我哋傾下咯。咁咁你哋點睇啊？呢啲天氣系統有冇機會持續咁耐啊？或者係個天氣會唔會真係咁差啊？咁我哋因為即係都係做天氣氣象服務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喺呢個角度會俾多啲嘅支持。咁好簡單，譬如有架機去日本咁樣打風，咁佢會想像得到啊啲風嘅風嗰、那個移動嘅路徑，或者幾時啲風會細。咁呢啲我哋好即係有經驗嘅話，我哋可以俾多少少呢方面比較好，即係面對面啦，或者喺正機場裡面嘅控制中心可以同佢哋一齊直接去傾咯。咁我哋傾嘅方法都係每日我哋隨時可以視像會議。咁我哋每日行上咧，朝早咧都會有一個視像會議。
1: 同邊個視像會議啊？
2: 同航空公司啦，同埋民航處啦，機管局嘅朋友啦，因為佢哋都每日翻工就諗啊未來，因為日間嘅客運量係最多啦，咁所以佢哋好擔心啊，會唔會咩時間天氣差會影響個航班嗰個 traffic 啊流量啊？咁所以頭先講嗰啲嘅唔同嘅持份者，我哋每日朝早咧都會聚一聚。
1: 咁其实咧呢个会要开好耐㗎喎，呢个世界咁多地方。
2: 主要系我哋针对我哋最关注嘅。譬如我哋而家即係香港有可能超过200个航点，咁但係有啲可能一日一班机嘅咋嘛。但係可能我哋喺亚洲区好多好即係比较好繁忙，我哋成日有往来嘅嗰啲机场好似新加坡、台北、上海、北京、東京、首爾呢啲地方，其實都係比較密嘅。咁我哋好多佢哋嘅就關注點，可能就會關注翻多啲比較繁忙多啲往來嘅呢啲區域嘅天氣情況。咁主要係一個咁嘅方式去每日去同佢更新呢個服務。咁但係如果你話突然間有變化，咁我哋掌握到，咁我哋亦都會主動去同呢啲持份者去update 去更新佢啲資料咯。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睇嚟都係夏天嘅時候咧，或者風季，你哋係最忙嘅喎，即係我哋北半球，即係我哋呢一帶即係太平洋。咁頭先天文台先話，哇！今年咧西北太平洋南海有34個熱帶氣旋，咁你咪好忙碌咯。即係你講緊你除咗睇個機場本身，你仲要睇個天氣系統係一個大範圍嘅一個嘅覆蓋嚟噶嘛？
2: 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就係我哋香港機場出去嘅咧，或者嚟香港機場嘅嗰啲嘅 航線會經過的地方嗰有冇惡劣天氣。咁、
1: 嗯、
2: 我香港嘅天氣以外，譬如就算你講冬天，咁、
1: 嗯、
2: 可能北面咧，我哋北方有啲唔同嘅天氣情況，係同我哋香港完全自然不同。
1: 咁啊係，
2: 咁咪可能好大霧，成日都有機會可能個雲嘅高度比較低。咁、
1: 嗯、
2: 啊，就對於航空嘅角度嚟講，佢係都要關注嘅。咁、
1: 嗯、
2: 所以唔同嘅地區有佢唔同嘅特性。譬如如果講緊你講緊新疆，有時候可能春天會出現啲沙塵暴嘅。咁嗰啲地方個能見度又低，咁呢啲我哋會要亦都有關注。咁有如果我哋有呢啲航點係會去到嗰啲目的地嘅，咁、嗯、真係嗰啲地方天氣係差嘅，咁、我哋都 aware 嘅、嗯，要同啲即係持份者講。
1: 嗯，
0: 甚至火山都係啦，即係前嗰排印尼啊或者其他地方、有試過火山爆發，可能火山灰都係。
1: 呢啲即係可能影響幾日咁樣啦，例如咧即係。近排啦，其實例如泰國啦，咁佢咪暴雨啦，跟住都好大件事，我見到上曬國際新聞。咁例如呢啲落雨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覺得哇，落雨係好似比較短期嘅一啲嘅天氣影響嚟噶嘛，咁咪好難去預測咯。會唔會即係呢啲都係好大嘅挑戰咧？
2: 嗯，你嗰個例子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啱啱即係譬如嗰排有翻工啦，因為嗰排就係泰國嗰度就好大雨啊。
1: 嗯，
2: 咁咧。其實我哋都會有陣時上去喺唔同地方嗰啲航空公司嘅網頁，或者佢哋自己嘅機場嘅網頁睇下啊，你有冇 delay 啊，或者點？所以我哋其中即係一個工作咧，每日除咗睇住啲天氣資訊之外，我哋會每日咧都會係掃曬我哋附近嘅唔同地方嘅新聞頻道，睇下嗰啲地方有冇一啲同，因為其實好同交通有關。上次你講泰國嗰個情況。佢最大件事就未必係個機場嗰度位置，
1: 是啊、
2: 但係反而係附近水浸啲，可能啲乘客去唔到機場。
0: 係
2: 咁、其實呢樣嘢好似有啲間接，但係想像得到就係個機場可能嗰個運作就因此而有所變化。咁、如果有時候我哋 aware 到或者留意到一啲咁嘅情況，咁都可能同啲喺控制中心有啲唔同嘅，譬如航空公司啊，同佢傾下偈啦。哇！你哋喂泰國嗰度啲機順唔順暢啊？咁。多面可以交流一下，理解下佢哋實際有冇遇到唔同嘅問題。咁、我哋都會嘅嚇，呢啲情況
1: 即係除咗睇個天，都要睇埋個地嘅。原來
2: 其實好睇嗰個配套，成個配套嘅嘢有冇影響咯？即係我哋目標希望順暢，客貨都可以喺我哋提供到嘅資訊裡面都令佢可以順暢地到到嗰啲地方。但係有時候客就係有機會。可能去唔到機場，咁呢啲我哋如果 aware 到，我哋都會嘗試去大家溝通啦，或者從佢哋嗰邊都會得到呢資訊。
0: 咁如果再早少少，咁咪見到東京嗰邊都好大件事噶嘛，即係又係有啲大暴雨啊，跟住個機場都話浸埋啊，即係嗰單係咪你知啦？香港人都好多時去嗰邊嘅，咁會唔會呢個都係另一次咧？直情我嗰陣時我聽報新聞出嚟係。有成上萬的旅客係受影響，咁呢個都係可能當中有啲都係香港人啦，我相信。咁嗰幾日呢啲都係一啲情況，你哋要
2: 會留意咯，同喺個機場控制中心，即、就、係、是、要同其他嘅航空公司，因為佢哋真係有機可能去咗嗰啲地方噶嘛，咁要同佢哋即係交流一下，會唔會啊真係嗰啲情況影響你啊？嗰啲差嘅天氣，大概咩時間有機會離開啊？咁佢哋。即係會得到呢方面嘅資訊，就亦都可以即係喺佢哋嗰個工作上去，即係去安排到咯。
1: 嗱，係當然啦，即係例如呢啲嘅情況就係、你會俾一啲嘅天氣資訊俾佢，然之後到最終個決定究竟飛唔飛咧，就梗係當然係佢哋去諗啦咁，或者靚唔靚又係佢哋去諗啦咁。咁但係例如如果即係。虽然我哋今个夏天就冇乜打风啦，咁样唔算多啦，咁但系例如喺打风嘅航班，我哋即系其实香港市民啊，睇住廿四小时新闻啊，其实都喺度讲紧，喂几时飞得啊？嗰啲航班有 delay 啊，几时排住队啊？呢啲就会好 critical 嘅，系咁大家四面八方都会走嚟捉你噶咯，应该咁讲。
2: 其实呢、這个嗱呢个嗱我会咁讲啦，捉我都冇用嘅，因为我天气咧。已經我哋即係盡量俾咗個情況，譬如舉個例子係打完風，而家可能八號落三號，舉個例子，咁風嘅變化嗰、那個掌握我哋咧已經提供咗俾機場，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機場係一個好大嘅社區，咁佢要 恢復佢嘅運作，由可能本來八號波、九號波停咗運作，到要恢復翻，佢背後係好多嗰啲嘅人力物力嘅安排統籌。咁所以
1: 所以佢實好想問你，咁即係幾時會落波啊？咁樣噶嘛，一定會咁問
2: 嘅。其實好多配合嘅，就係譬如你翻唔翻到工啊，會唔會有車翻工？

0: 冇翻唔到工，咁你喺機場裏面，你就算架飛機係可以升降嘅一個天氣嘅情況，佢都冇唔夠人手喺度做嘢。譬如頭先講好多地勤要幫手做嘢先搞掂，咁佢哋可能都打完風未翻得到工嘅，咁就算天氣可以容許，佢都搞唔掂。咁所以成件事係會係成個及社區嘅一個嘅復原嘅一個過程，要即係盡快掌握咗資訊，然後大家配合到去令到佢可以即係恢復翻嗰個航班咯。
1: 係啊，即係因為佢就係要預先安排人手時間啦，咁所以你要預咗幾多話俾佢知，話會唔會即係喂盡早啦 ，Wallace？
0: 我哋盡早
1: 啦，講俾我知啦，唔該你啦，咁樣。
0: 所以我哋喺個控制中心咧，其實就當面同啲唔同嘅持份者傾咧，或者當面俾一啲嘅意見，佢係好好嘅，其實
1: 係
0: 因為睇到佢哋。是好似你咁講，佢哋急啲乜嘢
1: 咧？
0: 咁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少少分享啦，就原來而家好多朋友咧喺港珠澳大橋嘅另一端嗰邊住，喺嗰度翻工嘅。咁所以你想象得到就係、是、咁，如果要翻工或者放工，佢哋可能要經過港珠澳大橋。咁你所以有時候要可能即係佢哋啲機場嘅朋友要諗下，咁我。完咗啦，復原嘅時候會唔會翻工嘅過程點樣樣安排啊？咁橋又原來係啲交通又影響
1: 嘅，
0: 咁、所以好多呢啲佢哋會同我哋有交流下啦，咁又會問下我哋意見，咁我哋都將我哋可以俾到嘅一啲天氣嘅資訊盡量提供，咁然後又理解下佢哋到底需要啲咩資訊。
2: 講開打風咧，有時我都頭先你講就係落波啦，但係反而有時係由三轉八咧，成日都。大家都估完啊，轉咗八啦。我有時我睇翻一啲嗰啲叫做航空雷達嗰啲嘅 app 咧，我睇下，咦，八號風球其實當然啦，就唔會好似正常咁多升降啦，但又唔係完全冇升降嘅喎。即係呢啲位其實係點樣拿捏呢 Wallace
0: 就係、是、佢就其實頭先你知道收到一啲天氣預報同埋我哋一啲實際嘅天氣嘅觀察啦，喺機場。咁其實飛機咧你大風，但係如果風嘅方向或者風嘅嗰個特性咧，係都有影響嘅。譬如大風，但係如果個風咧，可能舉個例子係一個迎頭風嘅，係完全係佢個飛機降落個跑道嗰個方向同佢係迎頭嘅。咁嘅一啲迎頭風咧，咁對於飛機嚟講，有機會去衡量過，覺得自己嗰個飛機係有能力升降嘅，佢都做到嘅，咁可以佢自己會去做一個決定。咁佢哋即係會去睇埋當時嘅天氣嘅情況，譬如有陣時打風，可能側風好大，咁啊飛機其中一樣嘢最即係最叫做怕啦，我會咁講，其實就係好大嘅側風，就喺側邊吹嚟嘅風。咁如果佢降落嘅時候，嗰一刻天氣係側風好犀利嘅，咁可能佢真係覺得架機未必接受得到，咁佢就啲決定就未必降落咯。咁所以好睇當時嗰個風個方向啦，同埋好睇當時嗰個風嗰個穩定情況嘅，其實都。咁所以航空公司或者佢哋機場嘅朋友都會一路留意住啲資訊，然後佢哋去做個決定咯。
1: 係，咁我又想問咧，你發放啲資訊，即係你要 decode 其他機場嗰啲即係天氣氣象資訊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係再分發出去噶嘛。咁呢一個嘅時間嘅密度係要點啊？一個鐘一次，一半個鐘一次係點樣樣嘅運作㗎？
0: 咁我哋會
1: 定係 by request 㗎？佢係。
0: 都唔係嘅，我哋當有更新，我哋會留意到嘅話，我哋就會即係主動更新啲更新。
1: 即係自動化咁樣嘅，其實。
0: 譬如有啲地方有啲好惡劣嘅天氣，咁我哋留意得到，咁佢嗰個預報又會有改變，或者個天氣情況有改變，咁我哋咪一路更新咯。咁有啲譬如頭先講，我哋喺嗰個中央控制中心做一啲視像會議啦，咁有需要我哋隨時做得嘅。可以隨時同一啲嘅關注嘅一啲持份者、航空公司啊，
1: 就開個 call 先咁樣。
0: 係啦，隨時嚟啦，有需要我哋真係要開個 call 傾傾嘅，咁我哋都可以安排嘅。咁所以就唔係話朝早開完個 call 就當日如果有更新又點搞，咁我哋照隨時可以更新啲朋友咯。
2: 我見到 Wallace， 你之前俾我嘅資料咧，有一條問題好得意啦，誰可以擔當？
1: 我都想問呢、這個。
2: 誰可以擔當航空氣象顧問工作？我話嚇，你哋啲工作應該都係天文台嘅任何同事，即係 train 上去都應該做到。你呢句説話好似有啲意思或者 implication 係咩嚟嘅咧？
0: 大家都可以擔當，只不過睇個就好似頭先啊 Tony 講啦。咁我哋咧最少啊，要做咗一個我哋嘅一個天氣嘅訓練先啦，即係我哋進入天文台嘅一個基本訓練先啦，個工作上嚇。咁然後咧喺嗰個航空嘅氣象呢部分咧，咁我哋亦都有一定嘅特別嘅訓練嘅，因為頭先你都聽到啦，跌曲啊，或者要做好多特別嘅一啲嘅唔同嘅工作，主要係for航空嘅氣象需要。咁我哋只需要做咗我哋一個入職嘅時候嘅一個天氣嘅一啲嘅預報嘅一啲嘅訓練啦嚇，掌握咗一啲基本嘅預報訓練之後，咁我哋咧有啲同事咧就會去接受一啲嘅專門嘅一啲航空氣象訓練，咁獲得咗航空氣象嗰個訓練嘅一啲時數啊，一啲要求我哋掌握咗啦，或者達到啦，咁然後咧就會開始一路可以擔當呢個工作咯。
1: 但呢一個係一個好專業但又好孤獨嘅工作，你因為孤獨翻工
0: 都唔孤獨嘅，
1: 你得一個人啫，係咪啊？
0: 但係好，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周圍好多人都好好中意同你傾偈嘅，因為佢哋都係啦，大家都互相幫助嘅，其實都
2: OK。好多謝曬
1: 天
2: 文台，天文台科學主任 Wallace 陳兆偉博士，轉頭翻嚟做一小時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

0: 未發現極端主義傾向或襲擊計劃的跡象，事前有熟習飛行路線及機場情況。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下午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55%。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有幾陣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度32公里，黃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3級，澳門吹東北偏北風2級，能見度45公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度18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系好长噶，咁龙尾系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复多次，系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系清理好，不过车龙仲系好长，而家龙尾系排到旺角嘅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带嘅道路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驾车人士就请你保持忍让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米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黄泥涌道；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园。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石排湾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比较车多噶，咁车龙排到潭公爷庙。夜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车多，车龙排到沙福道。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6点，介乎优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都会封闭噶。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浩。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似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音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神解码。
1: 啱啱过完中秋，嚟紧就系重阳节，咁啱又系星期一，即系话请多两日假就可以连放五日，可以去旅行。啊，唔好意思啊，我郑瑞文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得闲咧就会研究下几时放到长假去旅行，度定日子方便 plan 下到底去短线游嘅星马泰定系长线团嘅英美澳加嘛。嚟紧要去新加坡嘅朋友仔要留意啦，预订春年元旦后从新加坡出发嘅航班，订机票要交多一份绿色燃料税俾新加坡民航局。唔算多嘅，视乎目的地同机舱等级啦。每张机票折合要大约6蚊至到250蚊港纸不等。呢啲税收将会放喺当局新设立嘅基金，用嚟采购永续航空燃料 SAF。不过过境同转机嘅旅客就暂时唔包括在内啦。即系话，如果我哋出年去新加坡旅行嘅话，由香港飞去新加坡嗰程飞机系唔使加税嘅，但系喺新加坡翻嚟嗰程机就要啦。虽然对于旅客来讲航空成本高了，但是现在的燃油附加费喐啲都每张机票200-300蚊的啦，加多少少绿色燃料税，一来是蚊比和牛比，小毛见大毛，二来交的税都叫做是帮紧个地球加啲靓油，我想啲旅客都不会太介意的。

0: 好，一点钟之后啊，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哇！我哋呢个航班咧，好似未着陆，继续咧，
1: 继续飞，
0: 天空盘旋。正话讲完呢个航空气象嘅岗位，意思到咧，其实话咗俾佢听，净长知识啊！好多我哋嘅直线想象咧，其实唔系真系咁简单啦。听头先阿陈兆伟所讲，好啦，咁啊转个头咧，讲埋啲入靓友啊，
1: 系啦，冇错，呢、這个靓友咧就系讲紧为环境出一分力嘅嗰啲嘅可持续

0: 或者叫永續航空燃料啊，咁佢系咩嚟嘅咧？咁佢同即系一般嗰啲嘅化石燃料系唔一样啦。咁佢其实咧系一啲比较清洁嘅替代燃料嚟嘅。咁佢系边度嚟嘅咧？可能系啲农业嘅废弃物啊，一啲废油啊，都市固体废物啊等等咧，即系转化而成嘅。
1: 甚至乎有工业嘅废气啦，或者其他非化石嘅碳源啊，所以即系其实你听落啲靓友咧，佢可能即系等于以前啊嘛，你咪成日见到个实验咧，将一杯坑渠水，唔知点样 filter 咗之后咧，就变成一杯清水出嚟，嗰样嘢
0: 系啊，类似系咁嘅谂法啦，咁同埋咧，即系佢系重用咗一啲嘅即系所谓嘅以前嘅所谓嘅废物咁样样啦，重用咗佢变成一啲嘅航空燃料咧，其实咧系减少高达八成嘅生命周期嘅排放量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系话物尽其用啦，尽量系希望即系将啲呢啲嘅所谓嘅废油咧物尽其用，就成为啲靓油啦。
1: 系嗱，呢啲可持续嘅航空燃油啦，可能都系嚟紧我哋呢个大势所趋噶啦。
0: 冇错，
1: 响呢个行业嚟讲咧，要减碳咧，似乎都走唔甩要用佢噶啦，系咪？或者啦，而家好多好兴运能噶嘛，即系传统燃油可能咧加埋一齐，即系 brand 埋一齐好，或者即系等嗰啲咩油电车嗰啲 friend 啦，又油又电咁解啦，其实系。
0: 但系而家讲紧咧就系依家嗰个嘅永續航空燃料啦，呢個 SAF 咧係可以溝埋本身嘅佢用開嗰啲油，撈埋同一缸係冇即係排斥啊，冇問題嘅咁樣，即係一路溝越溝越多咁樣樣啦。希望就係嗰個各國嘅目標都係咁樣樣。咁新加坡咧呢一次咧就交呢一個嘅永續航空燃料嘅税咧。就係咩咧？綠色燃料税係咩嚟嘅咧？其實咧，呢一個做法咧係全球首項首創添啊，喺新加坡。因為咧，其實喺其他地方啦，例如喺歐盟啦，咁佢就係強制啲飛機咧要用呢一個嘅綠色燃料啦。
1: 係啊，我哋以前都揾教授嚟講過啦。
0: 係啦，冇錯，歐洲就係偏向強制使用啦，而喺美國咧就係用啲稅務優惠咧就俾翻啲航空公司去鼓勵佢用啦。咁然之後，我哋例如香港咁係點咧？就係我哋買機票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計算，即係你記唔記得你訂機票嘅時候咧，佢會計算啲即係碳足跡啊嗰啲咁嘅嘢，然之後咧就問你你願意俾幾多啊咁樣，咁係鼓勵啲即係旅客啊。我好似为紧个地球做紧啲好事，咁好似捐助咁嘅形式，即唔系捐助啦，即系愿意俾多啲钱去用一啲嘅靓啲环保啲嘅油。
1: 因为我用开嗰个机票平台都系嘅，譬如你拣 A B C D E F G 嘅航班，你拣 A 嗰个咧，佢话俾你呢一程航机咧，顾客你就会咧悭咗咩41% 嘅碳排放啦，咁样样。咁下边一个咧就会系悭几多？咁当然下边。可能喺个机票嗰条飞嘅所谓咧系贵啲嘅，
0: 系啦，冇错。但你知道嘅系有呢个透明度喺度，你愿意去俾嘅会系都系鼓励即系用呢啲嘅资讯透明度咧，鼓励旅客咧去俾一啲嘅即系多啲嘅花费啦，去俾呢一个嘅绿色燃油咁样样。
1: 系
0: 咁，所以新加坡嘅特别之处咧就系政府要收你税，系新加坡嘅民航局啦。咁佢咧就系即系统一，总之喺新加坡。離境嘅所有嘅飛機，咁佢就即係當局咧就要收一個税項啦。咁頭先講咗啦，每張機票折合咧就係$6至到250港紙不等。咁其實咧就係攞嚟做乜嘢嘢咧？咁佢就會將呢啲税收咧就係擺落佢哋當局咧設立嘅一個基金，咁去集中咁樣去採購呢一啲嘅綠色燃料嘅。
1: 係
0: 係啦。
1: 咁所以就唔係話你買機票嗰陣時咧嗰個平台。或者係航空公司收你就唔係，就俾咗新加坡政府。
0: 冇錯啦。
1: 然之後咧，佢就即係集腋成裘之後咧，就將佢再派翻出嚟咧，就響呢、這個即係綠色燃料嗰度咧，就希望幫到嘅國家本身啦。咁
0: 冇錯啦。咁啊，即係佢哋國營航空公司會用啦。咁樣咁其實咧，最先咧，佢哋嚟緊就諗住個目標唔多嘅，達成1% 嘅 SAF， 即係呢個綠色燃油嘅使用嘅比例啦。去到2030年咧，個目標咧。就提高到3%至5%咁上下，系啦。
1: 喂，其实讲到 SAF 咧，嗱，当然啦，你话今次即系新加坡就创先河，就用呢个方法
0: 税收嘅方式，
1: 系啦，即系等于你。

0: 咧就系分段增加，去到2050年咧个目标咧系要达到70%嘅。咁亦都系呢一个嘅即系欧盟呢一个规定咧，亦都系全球最积极嘅强制令去使用 SAF。
1: 嗱，睇翻南韩啦，好近我哋啦，咁啊目标就系出年。起咧就確保所有由南韓出發嘅國際航班咧係用呢個混合 SAF 嘅燃料嘅、
0: 嗯，
1: 初期就係1%啦，去到3-5年，即係大約係8年之後到啦，就去到10%嘅。咁、
0: 嗯、
1: 啊，希望帶動到咧亞太地區嚇呢、這個 SAF 嘅供應同埋技術發展等等嘢啦，咁樣。
0: 嗯，冇錯啦。咁咧佢都有呢一個嘅獎勵機制喺入邊嘅，即係如果咧、
1: 啊、
0: 即係用 SAF 超過法定比例，即係、哦、最初期。出年咪1%嘅，如果超過呢個法定比例嘅航空公司咧，咁佢咧就可以喺國際航權入邊咧分配獲得1-3.5分嘅加分。
1: 哦，即係俾獎有啲分獎俾你。係
0: 啦，獎俾個航空公司。咁如果個乘客主動捐款去支持航空公司用 SAF 咧，就可以 upgrade 佢去貴賓室啊、優先座位啊，或者係有啲 SAF 嘅紀念品去回贈翻俾個乘客本身嘅。
1: 陸在區區啲 friend 係嘛？
0: 係啊，有恩。俾有恩佢，话可以用到嗰个 lunch， 系咪先？
1: 系冇错。
0: 系啦，跟住咧，仲有惩罚机制嘅喺南韩方面。咁如果咧达唔到嗰个嘅即系百分比 SAF 使用嘅百分比嘅航空公司咧，系会被处罚一啲嘅罚款嘅。
1: 系
0: 系啦，咁然之后咧，但系咧航空公司如果将即系呢一个嘅20%嘅使用义务，然后3年内补足咧，咁、新成立嘅航空公司就可以享有3年嘅豁免期嘅。
1: 系嗱，睇翻印尼啦，都好多人飞去嗰边嘅。
0: 系啊，
1: 系我哋以前讲过噶啦，系印尼系全球最大嘅棕榈油生产国啦。咁佢嘅国有石油公司咧，其实都用一啲废弃嘅食用油去提炼呢个 SAF 嘅。不过讲原先佢哋几年前咧就话开始喺喷射机嘅燃料之中混入3%嘅生质燃料啊、以前讲过噶啦。
0: 系，
1: 但系个日期就好似推迟咗嘅。
0: 冇错啊，咁啊，去到前年啦，咁其實佢都有發布首個 SAF 嘅現貨採購目標。其實現貨邊度嚟咧？其實都係佢哋即係國家生產嗰度嚟啦。咁其實有嗰陣時有少少爭議嘅，因為佢話：，咁、我哋咁多棕榈油，可唔可以就攞嗰啲棕榈油嚟用咧？咁就話唔得嘅咁樣。咁啊，後屘就 ban 咗啦。咁不過咧，總之其實件事咧，即係少少嘅呢個嘅。久前啊，来来回回之后咧，其实咧，而家印尼已经喺部分嘅国内特定航线啦，例如雅加达飞去巴厘岛咧，有用到 SAF 嘅，咁亦都开始咧，佢自己有啲嘅工业嘅生产啦，生产 SAF 啦，亦都开始提供俾其他外籍嘅航空公司去用嘅。
1: 嗱、讲下中国大陆啦，其实民用航空局咧2年前咧就成立咗第一个 SAF 嘅技术中心嘅，而喺當年即係2024年嘅9月咧，喺內地咧就啟動4大機場啊，包括有北京嘅大慶啦、成都嘅雙流、鄭州嘅新鄭同埋寧波嘅樂社，呢4個機場咧就係 SAF 嘅應用試點，咁啊即係開始要即係所謂嗰啲即係先驅啊。
0: 冇錯啦，咁啊即係由試啦變咗就去睇下點樣將佢規模化啦、商業落地啦。咁其實咧都內地都幾進取，我覺得嗰個嘅願景咧，其實都幾犀利，因為依家越嚟越多咧內地嘅公司咧係去即係生產呢個 SAF 嘅。咁佢預計咧2031年咧，國內可以有呢一個嘅持續航空燃料嘅市場規模咧，達到278億咁多。
1: 係，
0: 咁而家咧就有幾個主要生產嘅企業嘅，包括有即係中石化啦。咁其實咧，佢係內地最早有呢一個嘅即係自主研發同埋生產 SAF 嘅企業之一嘅。咁佢咧生產嘅效能咧，其實咧直至前年為止啦，係有每年可以產到10萬噸啦。咁、然之後，另外咧有唔同嘅公司嘅，亦都係一路冒起緊。有啲公司咧，甚至乎咧係可以年產咧係35萬噸咁多㗎。
1: 喂，講下飛去呢個南半球啦，紐西蘭嗰邊咧，而家就冇強制咧要用呢個 SAF 嘅法令嘅，但係其實咧透過呢、這個境外採購啦。呢、這個可行嘅研究啦，同埋政策推進三管齊下咧，就加速咗呢個減碳嗰方面嗰個嘅策略。希望個目標係咩呢？就係、因為而家全球供應短缺同埋新機 你經常聽到佢話啲新嘅飛機咧要好遲先交，我都唔好明點解嘅，即係點解買只飛機咧？

0: 要延遲交付啦，會唔會同晶片有關？定係還是同材料有關？即係呢啲好多嘅問題啦。咁就已經調整咗咧比較進取嘅減碳目標㗎啦。而家仍然維持喺2030年，即係大約係幾年之後咧，就將呢個 SAF 嘅比例咧提升到10%。希望咧去到2050年，即系再20年之后咧，去到呢个净零碳排，呢、這个就讲紧纽西兰当局嘅一个即系目标啦吓。
1: 希望啦，因为佢哋咧国内嘅 SAF 产量系零嘅，所以100%咧系依赖进口。咁佢哋咧就同美国咧就系合作啦，试下咧用唔同嘅嘢咧去整呢啲嘅 SAF 嘅燃料，包括有啲乜嘢咧用木材渣子咧嚟转化为燃料啦。因为即系嗱纽西兰啦，咁佢有好多林业。嘅固体废物，咁然之后睇下会唔会系即系送去边度去产出呢一个 SAF 啦，咁样嘅合作啦，咁然之后亦都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咩本土嘅供应链，咁然之后去供应啲即系原料嘅需求咁样样，咁呢啲都系佢哋谂紧嘅一啲嘅方向啦。
0: 講埋澳洲啦，澳洲其實喺悉尼機場咧就同澳航啊以及一啲公司咧就合作進口一啲咧運用咗大約係200萬公升 SAF 嘅。咁至於其他公司嘅合作咧，亦都將呢個 SAF 咧運送到去升級到呢個可以同其他油或者設施進行呢、這個即係所謂 blending 啦。你頭先都話可以溝
1: 撈埋一齊用咁樣。
0: 係啦，冇錯。咁我諗南半球佢哋咧，似乎就真係你見無論澳洲或者係紐西蘭咧，佢都冇一啲強制嘅規定而家全面使用，但係其實你見佢都係逐步即係逆步逆吹咁進行中嘅呢件事。
1: 冇錯啊！咁我哋香港咧，其實咧，我覺得都同世界咧都係睇齊嘅。即係雖然我哋香港唔係話強制性，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就係即係由乘客咧自愿去付款啦，即係見到自己啊，原來我俾咗呢個錢咧，就係對環境咧出咗幾多力咁樣嘅呢一個透明度咧，去教育啦，同埋去鼓勵啦咁。咁我哋香港咧，其實咧都施政報告是有目標去講緊，我哋如果在航空交通方面要用幾多嘅 SAF 嘅一個目標，咁咧其實咧目標就係喺2030年或之前啦，香港國際機場出發嘅航班嘅 SAF 使用比例咧要提升至1%至3%嘅 percent 嘅，咁。啲 SAF 點嚟嘅咧？咁其實咧，頭先都講到啦，內地有好多SAF 燃料嘅即係生產嘅廠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嘅概念就係咩咧？前店後廠嘅合作模式點樣咧？香港就係個前店啦，咁後廠咧就喺內地啦，咁而喺內地咧嘅頭先嘅講嘅一眾嘅即係生產呢個燃料嘅廠商咧，其中有一個咧原來係我哋香港本地孵化嘅企業嚟嘅，咁喺香港咧即係開始先嘅，然之後咧研發咗之後咧，先至去到內地喺東莞嗰度咧去作為一個生產基地，咁就變咗哇佢咁近啦，又係其實本身係香港嘅即係叫做港產嘅一個企業，咁然之後去到內地咧製作之後咧，又可以送翻嚟香港嗰度咧去使用。咁我覺得呢一個都幾得意，亦都係我覺得作為香港人都要幾驕傲嘅一件事。
2: 愛上了看見你，如何不懂謙卑？虛講心中理想，不會俗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试坐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说，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说，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及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到轻伤。总统穆里诺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跟大家讲，思瑞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是有坏车阻路，现在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思瑞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是有坏车阻路，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和保持忍让。另外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洛启福道的支路仍然都是繁忙。提提大家，尖沙咀交通现时都是繁忙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5: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7: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6: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7: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8: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9: 美食食品几样东西，第一有新的嘢食，新的类型的食物，我们也都会改进现有的食物，令到它们变得好吃一点，可以是加营养素，又可以或者是加益生菌啊等等入去，令到佢对我哋人嘅身体更有益处啦。咁呢个系绝对紧要嘅嘢食，好唔好食？咁所以我哋除咗做科研以外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做感官评价嘅，会请我哋嘅朋友们或者其他人系入嚟试食，用一个科学化嘅方法试食。咁佢试食得起码同正常嘅冇分别先啦。啊，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去推广嗰个产品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食品研究院副院长郭永谦。
10: 大气候，你我他。

0: 好，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咧，即系唔够呢半个钟头，继续我哋第三部分嘅大气候啦，揾嚟我哋老朋友啦，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罗慧仪博士 ，Winnie，Hello
1: Winnie，Hello，
0: 又见到你啦。今日嚟讲咧，同我哋倾咩咧？其实。
1: 吓，呢个完全配合你哋今日个主题
2: 啊！
0: 哎呀，唔好话配合啦，
1: 我哋今日系都系倾同能源好有关系嘅，系打气有关嘅能源。
0: 系就是、绿色嘅打气啊嘛，特别系讲紧啲中小企啦，喺 ESG 方面咧，点样去做啲创新嘅功夫系咪？
1: 冇错，就系、是、咁样啦。
0: 好啦，咁所以咧，Winnie 带嚟咗一位嘉宾咧，就系、是、我哋今次另一位嘉宾就系四和盏。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本身亦都是皇冠炉具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 Joyce 李曼莹在这里。Hello Joyce，
3: 你好。
4: 你好，
0: 喂，好高兴认识你先。咁啊，讲紧首先要问翻阿 Winnie 先，其实嗱，我哋正话咧就讲紧话喺唔同地方嘅一啲 SAF 啊，即系嗰个绿色燃料个政策啊。但系讲翻本地嚟讲咧。我哋嗰個燃料供應，特別係氣體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好概括咁，即係温下書先啊？
1: 好，冇問題。嗱，咁我哋香港嗰個能源組合咧，都係比較簡單嘅，咁有幾大類啦。咁其實咧，今日主要講嗰個天然氣咧，其實係最大比例㗎，超過一半。我哋有差唔多香港嘅能源供應嘅55% 都係嚟自我哋叫 LPG 即是一个液化的天然气。咁另外就是多啲人知道就是核能啦。咁核能入面就大概27%到啦，仲有少。

0: 少一個 percent 嘅再生能源。咁、另外剩翻咧17% 度咧，就係比較傳統啲啊，嗰啲真係煤嘅相關嘅能源啦、即係柴油啊、電油啊咁樣。咁所以天然氣嘅比例其實而家喺香港嗰個能源組合係最高㗎。
1: 呢、這個就比我想象中。多喎，原來係真係。
0: 係㗎，係咪你以為係嗰個核能會多啲咧？
1: 係啊，即係或者係仲係煤，我又冇諗過煤嘅比例咁少咯，應該咁講。
2: 係。唔係我諗咧，我諗其實香港政府或者係議會啦，咁多年努力咧，其實都所謂希望咧係著力去督促嗰啲。即係能源公司啦，特別兩電啦，去減少佢哋依靠煤嘅。即係你見到好多時喺立法會嘅新聞啊，政府或者環保政策方面，局方咧都即係過去幾十年都做咗好多嘢，希望係盡量令到即係一啲即係講真唔乾淨或者唔潔淨、非潔淨能源嗰個嘅需求盡量減低，或者佢哋要配合啦，因為講曬。
0: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喺呢一個頭先阿 Tony 講呢個進程咧，其實液化天然氣係好重要，因為咧好多討論嘅，尤其是我哋學術界，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乾淨潔淨嘅能源咧？咁佢咧相比起煤咧，一定係乾淨好多嘅。咁我唔複雜，簡單講，譬如我哋喺燒嗰個液化天然氣同埋燒煤啊、柴油嗰啲嘅時候咧，佢係燒得好乾淨噶液化天然氣。所以咧，嗰啲咩浮油粒子啊、碳排放咧，系低好多。如果我就系将呢两样去比较咧，烧嗰个液化天然气咧，排出嗰个嘅碳，其实系比烧煤咧系少最少四分一。25%，咁所以咧好多唔同地方嘅政府啊、城市啊、國家咁樣咧，都會將液化天然氣咧認為係一個較乾淨嘅能源之餘咧、就喺而家未能夠完全做到可持續嗰個再生能源嘅時候，佢係一個轉型上好重要嘅能源咯。
2: 明啊，即係你諗下，其實呢、這個石油氣的士或者係 van 仔都行咗十幾廿年啦。最初我記得好搞笑啲新聞嗰陣時就話：哎呀，有萬幾架的士喺呢個街度行，會唔會有萬幾罐石油氣好易爆炸？即係嗰陣時有啲即係咁嘅想像啦。當然你未試過，啲人就好驚。但實情你諗下，真係石油氣的士都差唔多十幾廿年。咁而家真係你感覺到行出街係清新咗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啦。呢、這個唔係啲咩嘅研究啦。所以我就想問一下阿 Joyce 其實你哋做石油工程嘅咧，即係聽到我哋正話頭先所謂温故知新咧，喺你哋嗰方面其實有冇啲咩嘢特別係一個企業，你哋喺過去日子點樣令到呢件事發生到咧？起碼喺你嘅業務裏邊，
3: 我哋石油係呢個行業咧，佢嗰個潔淨咧係有曬數據嘅，即係比起其他電啊、煤啊嗰啲咧，我哋係好清晰知道石油氣係比較。潔淨嘅，咁同埋我哋喺呢一個行業裏面，即係好早啦，60年代啦，已經係啱啱新興嘅時候咧，石油氣咧就真係好豐盛嘅，即係啱啱火水
2: 佬離開咗，即係叫做淘汰咗啦。
1: 係，哇！我仲記得啊，
2: 我都有
3: 火水
2: 嗰
3: 個年代，跟住咧就由石即係一路由石油氣去取代咗火水咯。咁就已經呢個時代又變咗啦。咁而家再嚟到依家有一個新嘅嚟。
2: 唔係講真嗱，即係我細個記得咧，我仲好有印象，媽咪喺廚房點火水佬，又要買啲火水翻嚟浸啊咁樣。即係 touch wood 嗰時冇火燭啦，我屋企。咁跟住之後咧，就換咗咧就叫石油氣啦。咩叫叫石油氣咧？就打電話石油氣嗰啲
1: call佢上嚟
2: ，call 上嚟就有個大隻佬咧，就拎一罐上嚟，好重嘅，一嘢掟落地，哇！砰一聲掟落個廚房度，跟住咧同你入咗落去啦。咁即係當然唔知係咩啦，但係覺得唔使入火水好似安全。因為嗰時成日政府都有啲宣傳就話小心火水佬啊，又會火燭啊，小朋友唔好打死佢啊咁樣噶嘛。但係石油氣就冇打死佢呢件事啊。你總之插到佢後，撻著個火，哇！啲火又好靚咁。即係呢個就係我細個時嘅想像，同埋仲有就好多人會送石油氣啊。無論騎住單車前後總共四罐，好似四個摩打咁啦，四個引擎咁啦，或者係啲石油氣公司嘅車咧就送。即系你见到周围送啊，即系送去我，譬如我嗰度系以前住6楼嘅，我住嗰阵时嗰日会送上嚟啦。我就系见到，即系记得呢啲嘅儿时嘅回忆啦。再
3: 呢个行业而家都仲系咁样嘅，咁不过咧人口开始老化啦，咁我哋即系都要不断求变咯。即系喺好多上面，你以前头先你讲话啲大只佬啊，好大力咁啊，砰砰声啊嗰啲咧，已经系改晒噶啦，已经即系个服务里边已经。

0: 有轉變㗎啦，喺服務裏面提升咗，安全裏面亦都提升咗嘅。所以好多時政府咧，我哋都要配合佢，佢有啲例嘅氣體條例咧，就係每逢18個月咧，我哋要同啲客做安全檢查，咁令到咧即係嗰個社區啦，咁邊一度用石油氣咧就要安全啲咯，即係盡量我哋都會減低呢個風險咯，即係多啲宣傳教育安全上面嘅嘢啊，點樣去令到佢哋有多啲安全知識俾啲客户咯？
1: 有問題啊！十八個月做安全檢查，灌石油氣用唔到十八個月啊？
0: 用唔到，但係我哋要 keep 住有 record 嘛。而家即係政府佢哋、即係 upgrade 咗我哋傳統嘅石油氣㗎啦，已經係要用電腦啦，要知道個客個所有佢哋嘅住址啦、電話啦，同埋佢哋用過啲咩爐啦。咁有啲
1: 即
0: 係
1: 用連個爐你哋都要check 埋嘅，
0: 要 check 埋嘅。咁佢每逢三年咧，條膠喉要換啊，嘅所有呢啲咁嘅 record 咧，政府係要我哋要知道。
1: 要交嘅、
0: 我哋提供供氣嗰個供應商咧，我哋係要知道曬有呢一樣嘢，然後咧就跟住就喺個電腦度咧 prompt 佢出嚟，咁就呢一批客要做安全檢查啦，我哋要約翻個客啦。
2: 唔係，我可以做證嘅。雖然我住屋村，我條屋村咧就由中央石油氣供應啊，亦即係話
1: 點樣為之中央石油氣？我不嬲都係 call 嘅啫。
2: 嗱，我以前細個咧就真係 call 啦，總之唔夠有時咧，我媽好記得嘅。
1: 攤唔著火咪 call 咯。
2: 臨過年之前，梗唔係啦。臨過年之前，如果年廿七你覺得咦，好似計數罐石油氣就係用完，但係佢未用完噶嘛，就會叫啊大赤佬咧拎多罐上嚟擺喺度，因為你過年我媽又話要蒸糕啊，又要煎嘢俾人食啊，嗰陣時用好多。即係入廚房嘅日子同物好多啊，咁成日要叫多罐啦。但我想話中央石油氣咩咧？因為我住公共屋村，咁嗰條村咧都係唔使你自己叫噶啦。咁佢就裝咗個錶，好似水錶咁樣，就喺你屋企裏邊。咁你幾時？你就算一日廿小時啊，誇張啲啊，你係咁喺度煲嘢都唔會冇，因為佢係好似煤氣咁咯，中央供應啊嘛。咁所以就唔需要係叫，但係我可以證實啊 ，Joyce 頭先所講咧，就係我下面嗰個供應商咧，個分銷商都會係到時到後咧就會寫張紙嚟，喂，你哋嗰度咧又要全等樓咧都要 check 嗰啲喉管，又要換，又要上嚟 check 表啊 ，check 好多個心啊，冇嘢喎，屋企好乾淨，同我媽搞得好好市正喎，冇嘢好似唔得啊，話要試啊，即係真係有呢個步驟嘅。
0: 是啊，因为我哋都跟住政府嗰个規例去做啦，咁要提升返我哋石油氣个行业嘅形象啦，以前啲大隻佬啦已经系唔可以咁样㗎啦。
1: 但我好尊敬佢，因为真系好重摆落去佢难免有声嘅，我要为
0: 佢
1: 讲说话。
0: 系啊，全部都系辛苦钱囉。
1: 系啊，但我又想问呢，中央供氣呢，咁嗰啲氣你儲咗喺邊度，然之後咁樣中央供咧？
0: 中央供氣佢哋係行氣缸嘅，每一個屋苑咧，佢有一笪地方政府規劃咗出嚟批咗，咁你哋有一個大嘅氣缸，佢每一日咧佢哋都會落油去嗰度，然後跟住就佢分支咁去曬每一户咁樣咯。
1: 哦，原來係咁。咁我又想問啦，嗱，即係喺家用嘅就係有依家都係仲有一班市民係用緊石油氣啦，咁然之後。仲有汽車啦，有用石油氣啦，可能啲的士啊嗰啲，關唔關你係啦？關唔關你事噶？
0: 汽車、石油氣、的士就唔關我哋事，但係家用嗰啲就關我哋事，同埋有啲商業嗰啲咯。
1: 係
2: 喂嗱，除咗你話要跟足政府嗰、那個規定，要去做呢個保養啊、檢測啊，
1: 仲有啊，家用除咗你啲中央供氣打邊爐，關唔關你事啊？
0: 打邊爐就個別嘅，因為我哋自己本身有一個品牌啦，咁就係供應打邊爐嗰啲氣仔啦，嗰啲爐就關我哋事嘅，同埋嗰啲樽仔都關我哋事。
2: 喂，嗰樽仔其實我真係嗱，我就唔係成日用嗰啲樽仔打邊爐，即係如果我啊。有時有得揀啦，我揀去咧，即係嗰張台本身係有啲爐具設備嗰啲、我成日覺得咧，我媽都係啊，嗰啲爐仔好似唔夠火力啊，成日覺得咧，同埋燒燒下咧，佢話嚇你都未打完一個邊爐可以換一兩次，
1: 要換樽咯，
2: 係咁就覺得有啲煩氣嘅。但我想講咩咧？再其實咧，我想問嗰啲收翻嚟。即係我成日覺得究竟佢用曬未嘅咧？因為有時佢打唔著火，但係熬落去咧，佢好似又唔好似未完咁啊！即係成件事，我覺得咧嗰個罐本身咧會唔會回收啦？另外裏邊係咪剩咗啲氣咁啊？點樣？除咗佢係有安全問題，好似用唔盡啊？可唔可以解釋下俾我聽？
0: 用唔盡又唔係嘅，不過其實咧嗰、那個氣其實每一個爐佢都會有佢自己品牌成套一 set 咁樣咧，就係、是、爐家佢哋嘅打邊爐嘅氣仔，咁就配合翻佢嗰個樽咧同嗰個爐，可能有個別有唔同嘅，即係你可能買某啲牌子嘅爐，咁你又買第二隻牌子嘅卡式氣，咁其實。

0: 嗰支針可能有長短嘅，咁會令到嗰件事咧，你會覺得哦，點解用唔曬嘅，仲有少少嘅，咁就係呢個原因。
1: 系，咁但系咧，即系始终都有即系嗱，我哋撇除咗话嗰个嘅气体究竟用唔用得晒，或者佢燃烧同其他嘅燃料比较，佢够有几干净之外咧，其实本身咧，即系你有啲樽咧，其实都系你用完之后就系废物噶啦嘛，应该系咪啊？而家定系已经唔系呢一个讲法？
2: 有冇得可以即系环保啲嘅咧？喺呢一 part 里边，
0: 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谂咗。應該諗咗四年啊！
1: 哦，你都諗緊？
0: 我諗咗四年咧，因為嗰啲打邊爐嘅樽咧，我統計過咧，每一年咧都有六百幾萬個樽咧，就抌去堆填區嘅。
3: 一個香港人一隻
2: 堆填區啊！
0: 抌咗去堆填區，但係唔可以分解。
1: 嗱，利申，我屋企仲有兩罐，我係唔知點樣處理嘅。
2: 唔係你用咗咪得咯？點咩你唔？
1: 但係唔係我個樽，我已經冇用嗰啲爐啊，我已經用緊電磁爐咧，所以我個樽嗰樽氣我唔知点算、啊？
2: 你嗰个旧嘅炉喺边度啊？
1: 抌咗咯。
0: 嗱，呢个问题咧就系正正我哋谂咗点样去处理噶啦。咁而香港政府咧都好想我哋咧，即系入口商咧要谂下点样去解决嘅。咁四年里边咧揣摩咗好多唔同嘅嘢，终于俾我哋谂到啦。
1: Yeah.
0: 就系、是我哋回收咗啲罐仔翻嚟咧，我哋就自己去打碎完之后再 upcycling 去做一啲重新二次嘅生命咧，有一啲美学嘅嘢啦，做翻一啲有用嘅嘢啦。你有啲嘢系想象唔到啦。
1: 例如咧，
0: 譬如就系我哋做咗一啲循环再造嘅美学嘅教材啦，俾啲学校去做翻一啲 workshop 俾佢哋啲小朋友，从小教育佢哋去点样嗱呢一个咧，你回收咗翻嚟咧，点样去可以令到佢做咗第二样嘢出嚟、嗯？哦，原来佢哋觉得系有用嘅。
2: 系
0: 咁，另外有啲咧，我哋就最近啦，新嘅就系同一啲NGO 啦、SN 嗰啲啦，咁我就見到佢哋有陣時畫啲畫咧，好得意。咁佢哋就問我可以做啲乜？咁我話咁啊，我幫你諗下啦。咁最後屘就幫佢諗咗做一個 coffee table。咁我做咗張 coffee table 出嚟咧，咁其實就攞咗去義賣，去拍賣咗，真係有人買咯。咁嚟緊我哋都陸陸續續都會繼續都係向呢個方向去啲學校啊，或者同啲 SN 嗰啲 NGO 啊嗰啲機構咧去做呢個動作咯。
2: 即係其實聽阿 Joyce 講，你公司原先就你買出去就買出去啦，咁但係回收嗰陣時你冇參與呢件事噶嘛，咁你諗咗條橋，跟住咧就即係起碼有條生產線，你將佢啲樽收翻嚟，當然六百幾萬個你收唔曬嘅，因為有啲都未必係你啦。咁你收咗翻嚟嗰啲，你就將佢真係打碎咗佢，然之後就變成咗啲原材料，再做令到佢第二生命，就做教材、做 coffee table 啊咁樣啊嘛。
1: 係，但問題嚟啦，咁我哋都係今日先識阿 Joyce 嘅啫。咁如果我哋屋企有嗰啲樽仔，
2: 即係你嗰兩樽係嘛？
1: 咁點算啊？係我會 call 你啊。
0: 其實咧，我哋嘅showroom 陳列室咧都會有回收點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會喺唔同嘅屋苑，其實我哋呼籲緊嘅。咁喺唔同嘅屋苑咧，我哋都想擺啲回收桶喺度咧，就俾啲住户咧可以抌落去。咁我哋到差唔多滿嘅時候，我哋就去收咯。
3: 我都想問一下咧，頭先阿瑞文講咧，其實佢嗰兩罐係仲係充滿氣體噶嘛，咁應該唔係好似我哋咧踩爛個汽水罐嗰種做法。
1: 其實就算佢都踩唔爛，好硬嘅。
3: 所以嗰啲氣體都係危險物品啦，咁會點樣處理
0: 㗎？這個咧，因為嗱，又係正正咧，就我哋有呢個氣體牌先做到嘅，你唔係一般普通人，
2: 你唔可以放咗佢啦，係咪？
1: 係啊，
0: 我哋要特別處理咗佢之後，先可以拎去即係自己去打爛佢先去做到嘅。呢個要特別處理
1: 嘅，都係安全啲嘅，即系学世杰话斋咧，觉得佢喂打边炉已经用唔到，咁就食之无味，弃之惊惊啊，系咪？即系惊佢唔知点样会压到会爆噶嘛？可能系
0: 系噶，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系经过处理后，先至再做后边嗰个动作。
2: 但系我想问多少少啊 ，Joyce， 据你所知嗱，譬如我出去食嗰啲咩放题打边炉，我话一话冇气咧，佢熬都冇，即刻拎走再整去换。即系我想喺度谂嗱，除咗好，我觉得好浪费嗰个樽同里边之外咧，佢里边会唔会即系一滴都用清？好啦，如果用唔清嘅话，你哋喺处理嗰度咧，要做啲咩功夫嘅咧？即系当然
0: 要放嘅， 要放
1: 即
0: 係
1: 抽翻啲氣出嚟嘅，
0: 直頭要放咗佢咯。
2: 因為
0: 所有地係要有空曠嘅地方啊，合乎即係規例啊嗰啲，我哋先可以做。
2: 因為我唔相信每一樽抌嘅都完全係空咧咧啦，一定係嘢用唔曬啊。
1: 啱
2: 啊，尤其是。

0: 家你見咧嗰啲喺出邊嘅連鎖店買咧啲、零售啊，一 pack 買四樽六樽咧、即係佢其實想你，即係佢薄你多啲啊嘛，佢、想你用多啲。咁、你見到六樽，你咪去求其啦，用唔曬你即刻。譬如我同阿瑞文傾緊嘅，打今晚打緊邊爐嘅，你都唔會話，用埋啲滴先啦，用埋。嗱嗱聲就換咗佢啦，咁但係好代表，即係好多時咧，你好求其地、好輕率地就換第二支咧，其實嗰支未用曬啊嘛，咁呢個都係一個本身嘅問題要處理咯。
1: 係，我又有問題啦，哇，好多問題想問，嗱，即係。當然呢一個其實關於嗰個氣體嗰個樽仔咧，對你哋業務嚟講係只係一部分啦。其實好大部分都係關於本業你嗰個嘅即係石油氣呢個能源點樣嚟啦，點樣去用啦。咁但係其實依家我哋其實今日成個大氣候咧都係講緊啲能源啊、潔淨啊咁樣樣。喺你哋嘅本身業務上，除咗你諗嗰個樽仔點樣可以升級再造之外，其實喺嗰個氣體本身或者石油氣本身，你哋會唔會都諗啊，或者係要同啲唔同嘅，即系无论你供应商又好，或者你嘅下游嘅即系分销商，定系即系买你哋产品嘅顾客都好啦。咁有冇即系有啲绿色转型嘅嘢，其实你哋要即系一路推进去做嘅咧？
2: 其实我哋绿色转型系一路咁多年，我哋都一路繼續諗緊嘅，即係好多唔同嘅方案，即係都諗出嚟。譬如我哋都會。你哋頭先講啦，即係希望盡量用清啲啦。咁我哋咪自己去諗咗一個方案，就係、是有一個石油氣榜，就係佢而家嘅 IOT， 咁你到時差唔多冇啦，或者我哋 set 到好低，咁我哋有 sensor 翻嚟，咁知道佢冇啦，咁我哋咪知道揾個客咯。咁喺呢一方面，我哋就即係喺一個客户嗰個層面，我哋就升級咗我哋嘅服務咯。咁我哋另外我哋個喺唔同嘅社區裏面咧，咁我哋都盡量推多啲一啲教育啊，喺唔同嘅方案裏面話俾佢聽點樣安全啊。咁仲有一啲而家就再加上一啲美學啦，啱啱、即係而家最近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嘅，就係會將一啲石油氣罐咁點樣去做一啲藝術嘢，咁俾佢哋去學下畫畫喺個罐度點樣去設計啊，去創新咯俾佢哋。
0: Mini 啊，其實咧睇翻阿 Joyce 佢公司或者成盤生意啦，包括氣體供應或者係爐具供應都好咧，作為呢類嘅企業咧，你覺得佢哋要配合個時代？咁我諗各行各業都要做啦。其實你覺得佢有咩痛點要 overcome 嘅咧？即係嗱，佢有一個大嘅品牌委任咗去做分銷商，去做氣體供應啦，顯學啦咁樣。咁但係響佢嚟本，你睇翻佢成個業務，即係由以前上一代到而家，一路都係要與時並進啊，唔使講一定要。但係有冇啲嘢你覺得係好難都俾佢做到咧咁樣樣？
3: 其實我頭先未開麥之前同 Joyce 傾咧，都係有少少都係講呢方面嘅嘢嘅。佢哋其實以前咧就嗰個大嘅供應商落到嚟咧，其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夥伴去做生意啦。咁而家聽阿 Joyce 講咧，其實呢啲大嘅氣體供應商啊嗰啲，都慢慢其實整合佢哋嗰啲上下游啊，尤其是下游啦。咁所以譬如好似 Joyce 佢哋係一間即係歷史好悠久嘅中小企啦。咁皇冠爐具真係個個都聽過啦。咁佢哋就變咗佢嗰個 capacity， 即係佢嗰個能力咧，都係其實我覺得係越係有能力。可以将不同的业务都摆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同埋佢哋真係喺佢个业务係多样化咗，佢唔係淨係做嗰个石油气罐啊入面嘅供应啊，佢炉具啊等等，佢有好几范嘅嘢嘅。咁我觉得呢啲都係好能够帮到佢哋中小企有得唔同嘅位置可以走下位囉。同埋 Joyce 自己呢係好活跃㗎，即係佢都係即係可以做中小企协会嘅一个好活跃嘅 member 啦，係 committee member 啦咁样。咁所以佢作为个中小企佢都好努力去推广，而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好，真系好抵赚，因为佢哋做气体供应啊等等，其实你企出嚟就话俾你，我哋个市场其实不断收缩，但系都唔紧要，我哋见到海事发展呢度就系有危就有机就可以转，咁就常常企出嚟都系分享，咁我觉得呢个对个品牌都系好正面嘅帮助咯。
0: 即系所谓一啲老品牌啦，再死公司咁，其实即系团队系咪需唔需要你花嗱你活躍就呢個必然啦，但係需唔需要花好多唇舌去令到公司內部團隊同你一齊去，即係坐上呢隻船或者揸住呢架馬車咧？
1: 仲要成日諗新橋，係啊！
2: 我好感恩咧，就我啲同事咧一擺低書包咧就入嚟我哋公司度做到而家。
0: 哇！
2: 結埋婚，有埋小朋友，咁佢哋咧，大家個理念咧都好近嘅，同埋佢哋都同我一齊去創作咯，好多嘢，所以大家係好開心咯，同我啲同事一齊做，咁大家好。佢哋都話每一日我哋都好充實，日子過得好快，唔經唔覺我哋原來喺度廿年啦咁樣咯。
1: 係，
2: 即係呢個好靠即係大家即係嗰個諗法啦，一齊去衝啊，呢個係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好好彩，
0: 明白。
3: 阿仔都加入大家庭啦，阿仔都俾阿 Joyce 叫咗入去啦。
0: OK OK， 唔係最緊要咧，即係有啲新血，同埋咧大家理念相近。即係有時就算你老品牌、舊公司、舊一套都好啦，只要有啲新嘅 input 入嚟咧，其實嗰陣時咧係可以做得到，同埋做得好嘅。今日多謝曬香港大學嘅 Winnie 羅慧儀博士啦，同埋係皇冠爐具有限公司嘅董事 Joyce 李萬瑩嘅。下禮拜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两成半增加至2030年的三成，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星期五召開會議，商討也門局勢，各方呼籲重新推動外交努力，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安全進入也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會上表示，也門形勢近日發生重大變化，戰場進入高強度對抗的階段，負面效應加速向地區國家擴散。他呼籲盡快推動局勢緩和降溫，早日重返政治解決軌道，堅決守住國際法底線。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作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

0: 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嘅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而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龙尾咧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系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都车多噶，咁而家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啊，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噶，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呢，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的了。这位就是男主持 Herman 啊，他成日都有最新的旅游贴士带给大家的。
6: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7: 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流连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2: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3: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的时候就问她啊，点解你剪不到脚趾甲呢？她就话她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11: 18好时光。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6: 大家好，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妥，因为秋风一起，好容易年纪大嘅人咧，所以个喉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我会坚持做下去。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今日系10月10号，喺我呢一代人嚟讲咧，10月10号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我喺细路仔嘅时候，即系从小学到初中嘅时候，辛亥革命，而家我哋叫做辛亥革命纪念日。在当时呢就叫做双十国庆。我哋小朋友呢在各个时候，即是1940几年到50年代初那段期间呢，在香港呢我哋有好多学校仲係庆祝所谓双十。咁所以在40年代嘅到50年新中国未成立。咁啊，全港嘅华人学校、华文学校咧，都系庆祝双十节。咁喺嗰个时候，我哋嘅各校嘅学生，我只系中文学校吓，英国人嘅学校，即系政府学校咧，佢哋就冇呢啲活动嘅。但系所有中文学校都有嘅，不论啲中文学校嘅管理层，政治上亲共产党。亦或親國民黨都是冇分的，因為嗰個時候咧，國共兩黨並唔係撕裂得咁緊要，所以喺1946、1947、1948、1949嗰幾年咧，喺香港我哋啲華文學校咧慶祝雙十節咧係好高興、好熱鬧嘅事，我到而家都仲係歷歷在目。各个班学校里面的班级都有好多庆祝的活动。学校门口我哋个个都扎咗10月10号嗰双十嗰个灯饰，就挂喺学校门口。 你知道啦，我哋嗰阵时啲学校咧，就唔系而家啲学校咁巴闭。我哋嗰间学校只系搵几层旧楼喺深水埗，咁啊一条楼梯上去，咁啊打通上边几间，咁就系做学校噶啦。咁而双十嘅灯饰咧，就挂喺学校嘅门口度。喺嗰个时候都仲系写庆祝国庆，但系后来咧。我哋就叫呢个叫做双十节。我记得我哋喺深水埗长沙篮球场已经有喺树噶啦，枫树街嘅长沙篮球场。咁我哋啲学校咧就纷纷出嚟咧，就围绕住嗰个长沙篮球场，大家揸住旗啊，揸住灯笼啊，喺庆祝。咁我觉得咧，嗰阵时作为一个小朋友。情绪是很高涨的，所以我成日都跟大家听众讲，我这个人在香港长大，我的接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呢，就后期当然是共产党，但是前期呢基本上是国民党，而事实上国民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重大，因为那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好多統一嘅步驟、統一嘅規定，譬如舉個例，我哋一定升國旗嘅儀式，一定有唱國歌嘅儀式，一定有集體背誦總理遺囑，向孫中山先生致敬，一定有呢一套嘅儀式去進行嘅。嗱，咁呢一套儀式對於我哋啲小朋友嚟講，就是深深地引入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关心。虽然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社会环境就变了，新中国建立了，我也都去了一些比较追随新中国的学校那里读书，国旗换了五星红旗，领袖像从蒋委员长就换了做这个毛泽东，咁又一次换了，在街头巷尾就不是蒋介石或者毛泽东像，而很多地方呢就是挂英女王伊丽莎白的像。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呢，可以讲我们学生来讲，就是面对着

幾個唔同嘅象棋，同埋咧不同嘅圖騰。而今日有咁嘅比較即係兼容並包嘅狀況咧，我相信同我哋嘅作為一個當時英國管治嘅地方，當時英國人亦都係俾我哋各有自己嘅慶祝嘅節日，而唔加以限制嘅。

0: 好得啦！
1: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2: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3: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4: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3: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4: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6: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7: 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妥，因为秋风一起，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咁啊，我觉得。我好庆幸自己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在香港这种比较自由宽容的环境底下长大。

我哋嘅复杂又系源于你个环境。你想下喺社会上边，一方面系英国对我哋嘅监控，另一方面民众之中又有所谓亲共嘅、亲国民党嘅，又有咩都唔亲系教会嘅，亦有其他又冇教会又唔亲共又唔亲国民党，即系普通嘅香港嘅市民。咁所以咧，整个香港咧就系在呢一种咁嘅状况底下咧，逐步逐步一路向今日嘅香港度过渡。所以喺今日攞翻呢个话题嚟讲咧，我觉得都系好有意思。所谓辛亥革命纪念日喺后来新中国政府嘅定位，新中国政府唔否定双十，但系定位系辛亥革命纪念日。嗱，咁呢啲咧后来都系继续去纪念同埋庆祝。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咁啊，1911年，中国社会最大嘅变化就系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喺我年轻嘅时候，系比较多倾向系一个对清朝政府嘅反对，有多少种族嘅态度喺里边。但系随住时间嘅过去，而家过咗咁多年啦。我哋知道呢个其实系一个社会嘅制度嘅大变革，唔应该定位系一个反满嘅行动，因为我哋现在看满蒙回藏

同埋其他少数民族，几十个少数民族构成我哋嘅中华民族。咁中华民族里边，汉族官至过，蒙族官至过元朝，清系满官至过。咁所以呢啲都系汉满蒙回藏五族曾经管治中国，因此辛亥革命就唔应该定位系一个民族性嘅反抗运动，而应该系一个社会改革同埋社会进步嘅运动。所以我哋而家讲到辛亥革命，我哋比较少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呢一种讲法，我哋都系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嘅大变革嘅一个时代。因为满族亦都系我哋伟大嘅中华民族里面嘅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亦都融入咗中华民族嘅文化文明体系里面。所以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经过咗百几年嘅时间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今日回头嚟纪念，是纪念他社会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从辛亥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社会经过很复杂的变动和酝酿，吸收西方世界各国的这个精彩的东西，而产生今天1949年新中国。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双十呢，我哋都无需回避呢、这个曾经系一个被称为国庆嘅日子，但系现在我哋称佢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咁啊，国内有冇好大嘅庆祝呢？我而家睇唔到，我想会有各种各样嘅庆祝纪念都会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員工將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西東南部發生挟持人質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兒童，警方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兒童，他們沒有受到嚴重傷害。當地傳媒報導，案發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當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闖入一間幼兒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歲的兒童。警方出動，經過幾個鐘頭談判之後，採取行動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人質。據報案中疑犯一度威脅縱火，警方事後從疑犯身上檢獲一把刀同一把仿真槍。初步調查顯示佢有精神疾病背景，當局仍在調查案件。教育部門派出小組為案發的幼兒教育中心兒童及員工提供心理輔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七咸道南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温思勞街，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啦。而較早前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而家連翔道尖沙咀方向櫻桃街呢一段咧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仍然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

0: 想，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3: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9: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8: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9: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吧。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逢星期日晏昼1点，
7: 柳年张伟基主持。
6: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啦。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会议行动。
12: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13: 捉不到摸不到，
12: 但他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听到，
13: 留住他们的声音、文化和历史，
12: 带你寻觅听得见的非遗踪迹。
13: 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黄淑仪、叶德平，非遗寻踪。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5: 大家好，这一集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音就不是几妥，因为声带有点发炎，请大家包涵。咁啊，当我哋讲到双十嘅时候，到今时今日，我哋应该用一种民族和谐、社会改革、共同进步咁嘅态度嚟睇呢啲重大嘅政治日子，亦都希望台湾当局能够认真地去纪念双十呢一个日子，而走向我哋整个民族的共和。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在香港这种环境底下成长的一个中国公民的一种期待。讲到双十，在香港来讲，也都不得不要讲在1956年的一次为了所谓我们叫做双十的暴动，那次就是在10月11日，你请屋邨为了挂一支中华民国的旗，而呢当时香港政府说在政府的物业都不能够展示任何其他的政治的旗帜，所以就要除了它。那这个一挂一除，就引出了社会的一种反应。那你知道啦，49年才解放广州，到56年只不过是7年的时间，大批的国民党人从广州退了下来，即是和全国退了下来香港。当时他们都是有一种向国民党政府的一种忠诚，因此呢这次的随旗事件呢就变成一个社会的暴动，其实就是一次国民党残余力量在香港的一个社会的暴动。这次暴动破坏不少，我第一次做我这么大在香港

睇到英軍嘅坦克車、英軍嘅部隊開入嚟城市利森水堡，用槍指住啲樓上嘅窗口，叫人哋閂窗。咁啊，有軍車喺度行，唔係警車，係軍車。咁呢個嘅場景啊，我至今歷歷在目。咁呢個就係所謂1956年雙十嘅暴動。喺嗰個時候，我已經係一個高中生，所以當然好積極去關注社會嘅變化。嗱，請大家注意咧，高中生呢個階段咧，你睇下最近法國呢個社會嘅暴動，又係啲高中生出嚟搞嘅。嗱，而家請大家一定要十分留意咧，中學教育裏邊嘅國民教育，因為如果唔係咧，啲細路會咧混亂咗嘅。而事實上呢個時候係佢哋正係最血氣方剛嘅時候，如果受咗唔正確嘅引導咧，係會引出社會嘅動亂，同埋咧造成社會嘅不安，影響咗整個社會嘅形象嘅。好多嘅鋪頭曾經掛過國旗嘅，咁都被所謂右派嘅國民黨嘅群眾去攻擊。咁嗰次嘅暴動咧，係整個深水埗、荃灣一帶咧係最犀利。咁因為咧喺國民政府敗退嘅時候，退落嚟香港嘅國民黨人咧，就基本上住喺呢一個地區。我記得後來馬英九我接待佢嘅時候咧，佢都講到佢哋係嗰陣時住咗落香港，並且咧佢喺香港廣華醫院出世嘅。咁所以呢段嘅歷史咧，即係亦都係睇到社會嗰個變化嘅複雜性。咁啊，到1959年之後咧，好奇怪，好似就再冇國民黨所搞嘅暴動啦。咁啊，點解會咁咧？咁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我哋中央嘅一個好英明嘅政策。喺1959年嘅時候咧，毛主席嘅中央政府，因為有一批國民黨將領係喺呢個內戰嘅時候被俘被捕而困在北京嘅啲監獄裏邊嘅，而當時中央就決定1959年經過咗對呢啲被俘嘅人嘅教育之後，就實行大赦。呢個對國民黨嘅將軍嘅大赦，影響咗整個我哋兩岸嘅關係同埋香港嘅環境。

0: 说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2: 朱姐，你唔舒服啊？
1: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3: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1: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婚姻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全球的婚姻观念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但现时他们都是面对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下婚姻观念。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妥，因为喉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1959年嘅中国政府对国民党喺内战里边战败嘅将领几百人嘅大特赦，恢复翻晒所有呢啲国民党将领国家公民嘅身份，恢复翻佢哋呢个身份咧，即系话佢哋系照常系中国人，并且咧，如果佢哋选择留喺国内，就可以留喺国内；佢选择出外离境，就可以离境。他们选择来香港、去台湾、去哪里都可以。那结果这一批将领呢就来了香港。在这个时候，这次来香港的记者招待会，我们那时呢大家都非常留意这个情况。而这个记者招待会放出来的这个国民党将领，当然是介绍他在败仗被俘之后，你咁多年喺中国嘅监狱里面所受嘅待遇，同埋呢所受嘅呢个教育，采取一种大团结大和谐嘅态度。由于呢一种态度，台湾国民政府方面呢就觉得唔可以让呢一批将领去台湾。咁意思呢就全部拒绝呢一批将领去台湾定居。嗱，呢一个影响呢就真係极其巨大啦。啲国民党将领嘅表现就认为，我

为你打生打死，在战场上我们出生入死，被俘很多同袍被杀，好了，作为战俘放返出来，你台湾政府不收我们，还拒绝我们入境，当我们是这个本土这样处理，所以呢，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结论，就是作为国民党人，我为什么要为国民党去搏命呢？咁啊，你冇搞我啦！咁嗱，正因为呢一种嘅态度，所以当时整个喺香港嘅内战流落来香港嘅国民党人咧，就改变咗同台湾同大陆三者之间嗰个关系，就从好激进咁支持国民政府，就变做咧采取中立嘅情况啦。吓，既唔去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又唔去积极支持大陆政府，咁就成为香港嘅一大批嘅社会上嘅所谓亲国民党右派嘅力量，就沉浸喺香港度。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五六年之后就再冇大规模嘅群众性嘅亲国民党嘅群众运动在香港出现，所以五六年的双十暴动就是国民党在香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一种的社会动作。因为五九年的正确的政策就使到啲亲国民党的将军和国民党被俘虏的将军觉得唔好啦，唔好为国民党拼搏啦，解散啦咁。咁是好多就去咗美国，有啲就留咗喺香港。咁有啲亦都翻翻去中國大陸，嗱咁呢一個嘅歷史嘅情況咧，係好值得我哋今日後人去注意嘅、吸取嘅。呢、這個就係彼此對立狀態嘅力量。如果採用一種互相寬容、互相了解嘅態度，我相信咧可能更好地解決咗社會嘅問題。社會去到邊度都有矛盾嘅。如果每日有矛盾都要做到徹底解決咧，咁呢個社會咧就永遠唔能夠得到安寧，總係大家需要一啲讓步妥協，先至能夠解決問題。社會上到現在始終都仲係有一種撕裂嘅狀態，因此如何能夠彌補社會嘅群眾性嘅撕裂？除咗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国民教育这些正确的做法之外，亦都要有扩大团结、扩大统战、扩大协调的做法，让所有的民众都得到一个安定地生活在香港。当然人民群众选择去哪里住、去哪里定居是各有自己的很多原因，但如果有些是因为对政府的大家不能够协调而造成的原因呢，我是奉劝他们放低一些成见，回来看一看香港，看一看中国。如果大家都采取一种互谅互让、互相谅解的态度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空间呢会更大。你看看今天的英国，你的资源被揸准之后，你就要在那里低人一等，在那里生活的了。咁而歐洲嘅狀況，大家都睇到係幾咁不理想。當然今後嘅社會會點發展，我哋都係處於觀望。但係全世界東升西漸呢一個情況咧，係已經大家都睇到嘅。而我好相信嚟緊嘅五年到十年裏邊，即係到2035年嘅時候，整個東升西漸嘅情況咧，係更加好清楚地表現，而咧中美之間嘅嗰個制度性嘅競賽咧，一定有一個好鮮明嘅結果出嚟。因為在互聯網時代，唔會拖咁長嘅啲嘢，一年大概等於五年到七八年嘅時間咁長。咁所以如果十年時間咧，就等於過咗50幾年噶啦。所以我就覺得通過我哋港匯過到1956年嘅雙十嘅問題，到1959年嘅中央政府對國民黨將領嘅特赦，呢啲歷史嘅處理，從呢啲前人嘅經驗裏邊，我覺得我哋係強調我哋國家民族嘅大團結。老實講，每一個國家喺治理過程裏邊都不可避免地

好多嘅跌跌撞撞嘅缺點，即係似你嘅人嗰隻手做嘢嗰隻手，一定有好多傷痕。呢啲傷痕就有好多疤痕。因此，我希望大家唔好只係側重啲疤痕，要側重呢雙手已經做出嚟嘅中國嘅社會環境。而家我哋無可否認，今日嘅中國已經有21億人喺中國。一個假期地自由歡快地來往，全世界只有中國有呢種情形，其他國家都似轉年危險嘅狀態，所以我希望大家咧想一想1956年嘅經驗。好啦，因為今日嘅聲唔好啊，請大家原諒，好快脆我就會同大家再講翻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黄巴完成历史任务之后，乘客可以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说，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之前完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且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和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现在就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康港铁站。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系冯天乐，天气越嚟越干燥。用中医五行嘅理论嚟讲咧，秋天系代表金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7: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6: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10: 朱姐，你唔舒服啊？
9: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10: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9: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2: 陈嘉诚、
11: 袁子佩，
13: 职场发挥。
12: 发挥有我袁子佩不思，
1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2: Jackson 我是上个礼拜咧认识咗一个新知识啊，讲出嚟都惭愧啊。我屋企人就话：喂，你有冇睇下你嗰啲 MPF 强积金啊？我话有排都未退休，睇乜鬼啊？佢话唔系啊，而家有积金二呢个 app 啊，跟住我先至第一次 download EMPF 呢一个 app。
14: 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特别古怪，其实我同你都系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积金二呢个 app 啦，我都 download 咗。咁不过我都系唔系好管理自己 MPF， 所以今日我哋个嘉宾好重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咧？
12: 冇错，今日呢位嘉宾咧系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佢系被誉为积金达人嘅。Hello Gloria。
1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2: 头先我同 Jackson 嘅呢一種做法啦，係真人真事嚟噶，即係我哋冇作故仔，擺喺度將啲強積金唔理咧，我哋係咪少數嚟嘅？
15: 絕對唔係 ，you are not alone， 你哋係大多數。確實呢個都係一個點解我喺呢個行業做極，你都覺得你好似係好多嘢做咁樣，因為其實你都覺得係好似從未踏著咗香港人對強積金嗰個興趣，而 which is 呢個唔係一個正常香港人對錢呢個概念。因為你諗下，你其實每一個月將你嘅人工嘅 10% 對一啲低收入人嚟講，其實

0: 呢個錢是很大的，即尤其是我哋對一啲我哋想 catering 啊，即係我哋想飲食業嗰啲，其實對佢嚟講每一蚊都係緊要。但大家其實係每個人都供咗好多錢落去，25年，但我哋大家都唔係好想嚟。我覺得做咁多年都仲係你好多嘢做，因為你覺得你都好似喺一個小學生嘅階段，仲係同人哋講緊啊，其實你有冇睇你啲強積金啊？呢樣嘢都係一個我覺得香港人都幾得意嘅現象嚟。佢哋會為咗三日去旅行。格價為咗100蚊、50蚊，但我哋唔會為咗30年嘅時間嘅投資咧，去做一啲時間嘅準備。
1: 又啱喎，平時大家好著緊錢噶嘛，其實嗰度可能積埋好大嚿錢，又我同你都唔係好點理
2: 嘅。我覺得有原因嘅，因為咧啱啱 Gloria 講咧，去旅行咧，我下個月就要去啦嘛。呢、這個強積金係25年後喎，啲人咪梗係25年後咪之後先算咯，咁諗咯。
1: 但係 Gloria 俾人叫得做積金達人啦、啊，其實每日翻工係做啲咩嘅咧？喺我想象入邊咧，你抬頭咧係起碼有幾個 mon， 跟住有唔同嘅基金，跟住咧就有唔同嘅積金 plan 嘅表現，跟住然之後就去 sell 啦，係咪咁樣嘅咧？
0: 啊，幾個 mon 係事實嘅。data 我哋去做好多嘅，但係其實而家呢個年代，我哋反而睇緊就係作為一個 consulting， 我哋就唔係睇住啲基金，因為其實本身強積金嘅投資其實都係一個長線投資嚟嘅，其實都唔係我哋建議大家可以好短期去做投資。反而我哋每一日翻工就係因為啲同事點樣去做一啲我哋所講嘅一啲 review 俾啲客啦，又或者我哋每一個季度都會有我講嘅記者招待會啦。咁究竟公眾對強積金嘅資訊需要啲乜嘢咧？點樣令到佢哋真係頭先好似你咁啊，一個唔理嘅人，佢都覺得呢嚿錢係佢咧？因為香港強積金係超過15000億，即係其實跌咗嘅本身係超過16000億。點解咁多錢？平均一個同事一個人已經有成超過20-30萬嘅錢喺佢個户口度，咁點解都唔理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平時翻工成日會問嘅問題嚟。
1: Gloria 而家就做 CEO 嘅位置，喺你成嚿公司嘅團隊入面，其實我哋咧最直接就係諗啊，可能有一個基金經紀啦。其實跟住之後嘅事咧，就全部都唔知噶啦。喺呢個公司嘅架構入面，其實有啲咩唔同嘅崗位噶？
0: 我哋因為本身係一間顧問公司啦，咁所以我哋唔係強積金服務提供者，咁即係話咧，我哋大部分 deal with 嘅咧都係啲 corporate， 佢哋要提供一啲強積金計劃俾啲成員、俾啲同事啦，咁佢會幫佢揀噶嘛。咁究竟揀邊一間，或者應該啲同事應該唔同嘅 age profile， 究竟佢應該點樣去分析咧？咁我哋就係提供呢一個分析報告啊，我哋幫佢睇下投資表現啊，究竟邊一間做得好，邊間做得唔好？咁我哋除咗對公眾之外，即係對 corporate 之外咧，咁我哋仲會對好多傳媒。咁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分析報告會喺個街度出啦。咁所以我哋同事嚟講咧，當然係前線嘅同事啦。但我哋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啲 data analyst 咯。每一日都會有一啲 data analyst， 每一日 data feed 入嚟，咁然後佢哋就去做分析咯。跟住後邊我哋當然有啲服務，我哋所講嘅 CS 嘅人啦，即係 customer service 嘅，然後就去答啲 inquiry 啊咁樣樣咯。
1: 嗯，我聽到就主要三大種啦。第一種咧就係對客嘅，但係唔係個體客户，係一間公司型嘅。
2: 企業客户
1: 啦，另外就係 data analyst 啦，數據分析員啦，同埋有客户服務嘅嘢去解答難題啦。呢啲工種其實要請人而家難唔難呢？
0: 你又可以話好容易，但亦都可以話好難，因為點解呢？強積金其實都係一個幾遠啲嘅 product， 因為其實大家都好知道係咩事，但係要去請一啲人去理解前線嘅同事咧，其實佢同埋人壽保險又唔同，因為我哋對住 corporate 噶嘛，咁即係話你對住公司嘅人力資源啦，你會對住公司嘅 CEO 或者係 CFO， 咁你講嘅嘢就可能你要又啱啱新入職場嗰啲人咧。即係唔識點樣 deal 一個 CEO 或者係 CFO， 咁究竟我哋點樣 train 佢咧？咁所以新入職嘅同事，我哋真係要透過一個都幾得意嘅 training， 就係同佢對談啊，俾佢知道啊一個 CEO 點樣諗嘢啊，一個 CFO 點樣諗嘢啊，咁樣打個 call 嘅時候，那個 HR 會點樣聽你電話啊？我諗呢個係頭先所講請人呢，有啲位置就係容易請嘅，即係分 line 你話容易請又得，因為職場我哋可能完全 pure， 我哋俾佢去理解，但係佢又未必留得低咯，因為你出入咗之後，佢發覺如果我得嘅，咁我去第二間服務提供者，好似我又識多咗嘢啦咁樣，咁所以 data analyst 其實就容易請嘅，因為數據分析師有好多人中意做。
1: 哇！我聽到好大壓力啊！即係我一個職場新鮮人，但係如果我去做呢一個崗位嘅話，我即刻打電話去 sell 嘅嗰個，或者幫佢分析嗰個係對家嘅行政總裁或者人哋嘅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喎！哇！好大壓力啊！

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陈嘉诚、
0: 袁子佩，
2: 职场发挥。
3: Glory 啱啱其實講咧，同好多嘅僱主啊，或者我啲高管咧講嘅嘢都係好類同，就係請人唔難，請到好嘅人或者請到啱嘅人就特別難。
1: 咁但係譬如對於 Gloria 嚟講啦，呢幾個唔同嘅工種咧，其實係乜嘢嘅年輕人，有啲咩特質就會比較適合去加入呢？
4: 我覺得而家都幾緊要，就係佢有冇一個 passion。我哋揀人就真係比較着重喺個 passion。講真，而家講緊 hard data， 其實甚至個客户自己本身做分析咧，其實唔難啊。即係佢問 AI， 可能好多 information 或者啲

0: 温度啦，有態度啦，呢度好緊要啊！
1: 我即刻諗咧，譬如如果係拔絲去建工啦，我嘅準備方式就係，我熟讀曬市場上40多隻嘅強積金基金，係咪呢個準備方式咧？會唔會過到 Gloria 呢一關？有邊啲問題係你喺 interview 入邊一定會問？嗱，如果想去求職嘅聽緊嘅聽眾咧，留意啦，一個僱主即刻咧放緊貼士俾你啦。
2: 我覺得頭先所講嘅呢個對強積金嘅認識，我覺得一定要嘅，因為我哋一定會問一啲淺白嘅問題，但係好容易知道呢個人有冇準備咯。咁所以準備一定要，但係有一個重要嘅睇法就係我哋會覺得點解 apply 呢個 post 咯？呢間公司有咩令到你覺得值得擺你嘅時間落嚟，係作為你個 career 嘅起步點咯？即係如果一個 career 嘅 starting 嘅話，
1: 呢個問題好難答喎。有冇 candidate 好誠實？因為我中意錢啊，因為強積金係錢啊，所以我好有熱情啊。
0: 唔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獵頭咧，我會建議我哋啲嘅求職者咧，都真係要了解呢間公司嘅啲特點、企業文化啦、行業嗰個 potential 喺邊度啦，自己想達得到啲乜嘢，點解呢個平台會適合自己啦？呢啲都係好緊要嘅嘢，話翻俾僱主知道，我係好有興趣嘅，我好有熱誠想做呢份工作咯。
1: 咁 Gloria 見過嘅 candidate 入邊，而家又成功入選到做你哋嘅員工同事啦，有邊一個建工嗰陣佢嘅表現，或者你問佢頭先嗰條問題嘅答案，你覺得真係留下咗一個好深刻印象，甚至有啲感動嘅咧？
2: 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就係第一講到你公司出過啲咩報告，即係佢 read 到你哋 understanding 我點解你要繼續有數據嘅分析啦，幫到我哋香港人作為退休保障嘅部署係點啦？咁呢個即係代表佢有 read through 你嘅 website 好，或者你嘅 publication。咁我諗呢個係對我嚟講係重要啦，即係熱誠嘅其中一個啦。第二就係其實都有一啲好重要嘅一啲 insight， 點解佢要揀呢份工作？就是我哋會見到有啲 candidate 會好清晰講到就係、是、啊，因為佢覺得強積金係一個不死嘅市場。咁呢個其實都係事實，因為講真，所有嘅計劃我哋去睇嘅話，你可能投資你冇錢，你唔會投資啦，可能會受經濟周期影響啦。你買醫療保險，你都有錢先買到啦。但強積金，無論你有錢同冇錢，個僱主都要供。是你出糧之前已經扣起了的了。所以其實這個是有一些 candidate 很聰明去了解到就是第一他們真的會理解咯，第二就是他說我自己因為尤其是現在的大學生已經講緊強積金，因為很多人有 freelance、
1: 哦、
2: 又或者他本身大學要做 exchange 的時候可能他們已經在 intern 到要開始工了，所以他都會透過他自己的強積金的 study佢會俾到一啲 insight， 咁呢啲你咪會覺得佢有態度咯，
0: 嗯、
2: 啊，即係佢有一個熱誠，有一個温度喺度，即係佢哇，佢會知道點解佢要有呢一份工，點解佢要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potential 咯。
0: 嗯，同埋咧，阿 Gloria， 而家我哋見好多年輕人咧揾工咧，除咗基本人工之外啦，個職涯發揮之外啦，其實都好講啲福利啊。你而家做咗嗰個行業啊，成日都講可能啲醫療福利啊，而家有啲咩福利佢哋睇緊咧？
2: 作為在那個僱主的層面去覺得一個基礎的保障包括就是醫療啊、強積金啊、保險啊這些保障我覺得必然的、
0: 嗯、
2: 我覺得這個都是個責任，你提供一個即安全的環境給同事。 Apart from that， 其實福利方面我覺得覺不覺得你一個 caring employer 呢很在乎你平時怎樣跟他去理解他的 flexibility of the work。 譬如我諗喺我哋嗰行業，我哋簡單而言，我哋 work from home 就即係都係 open 嘅嚇，即係我哋一定係會覺得係冇問題嘅。但係點樣去尊重呢個 work from home 嘅 policy？ 我覺得第一，而家職場嘅人你冇其實對我哋呢行嚟講係唔 work 噶啦，即係根本佢唔會考慮呢份工。
0: 疫情後之後翻唔翻轉頭係咪已經
2: 係翻唔翻轉頭噶啦？咁但係你問我，我又會覺得我哋工作嘅需要，我哋需要有温度。咁所以同事與同事之間如果冇一啲 interaction 咧，我覺得好難做到，令到佢會無論係喺前中後場都好啦，我都覺得佢同個客有個 gap 嘅。咁、所以我哋好着重就係個同事其實點樣去喺 work from home 嘅同事，但係其實我哋都 recommend 佢哋翻公司，但係佢有需要嘅時候，佢可以申請 work from home 嘅 flexibility。咁、我覺得呢啲嘅職場嘅一啲福利咧，我覺得呢個都係 emphasize 俾啲同事係重要嘅。
0: Gloria 而家講呢個好好，因為我諗好多公司而家都即係疫情後咧，我哋會講有 work from home 嘅 flexibility， instead of 淨係講 policy， 因為都擔心嗰個溝通問題，因為有啲僱主都係擔心，因為人唔喺度嘅時候溝通唔到嘛。
1: 反而
0: 呢個要有個 trust 喺裏邊嘅，因為其實就大家唔希望佢 abuse。咁不過呢啲公司如果而家話我唔俾，我一定要你淨係 公司先咧，又會好難去留到啲而家嘅年輕人嘅。
1: 嗯，嗱，俾個難題 ，Gloria， 你公司實行

0: from home 嘅制度嚟，但有啲時間咧都要翻公司嘅。假如你發現有個同事佢有少少 abuse 咗呢一個嘅福利，你會點樣同佢講咧？
1: 我而家會採取直接啲講，即係唔好估啊！我覺得而家新一代咧，我覺得或者甚至職場咧，其實大家都好 transparent 嘅，即係你越係兜兜轉轉去講你自己嘅感受，或者你公司嘅文化。頭先啊 Jackson 講得好緊要，我都覺得係同個公司嘅文化有關。你個 style 係乜嘢？你用翻你嘅 style， 即係其實個同事都會完全 feel 到嘅。即係你講真心，你其實你咪即係叫我其實唔好唔 work from home 啫。其實你咪直接講咯。反而我覺得個 negative 個 feedback 會仲更加大啲，可能你會覺得喂。多咗 work from home， 咁其實呢樣嘢會影響咗我哋，即係成個團隊嘅協作。我自己啊，如果係我嘅 direct 嘅同事，或者甚至我同佢 supervisor， 我不如直接啲啦。其實而家嘅人，我覺得係 straightforward， 會可能呢個亦都係我哋嘅文化。
2: 我哋都有呢啲情況嘅，我做法都係為件事好，為佢好，即係我哋嘅出發點唔係針對緊你係咪 work from home， 或者係一個問題嘅發生，係反而就係攞翻件事嚟講，我哋攤翻開，大家都唔好咁代入先，大家當第三者去睇呢件事情，你會點睇啊？好多時候個同事自己都會講得出，其實可能未必咁好喎。咁 engage 咗佢咧，解決嘅問題就會易好多。
0: 嗯，而家喺呢一刻代入第三者角度睇職場發揮咧，我會好直接咁講，我哋要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會同 Gloria 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

0: 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萬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昼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最就造成擠塞嘅咧，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一段時間啦。但係車龍咧有待消散啊，龍尾排到落山道嘅位置咧，就係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曾經有意外，清咗場噶啦，但係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落山道。另外咧，紅隧嘅九龍入口咧，較早前曾經近住理工大學都係有意外嘅，清咗啦。咁而家都係一大車多噶。咁啊，而家咧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咧就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就去到中環廣場。而堅拿道天橋過海咧，而家禮頓道一段亦都係車多。紅隧嘅九龍入口咧，暫時都係排到去理工灣位，係七鹹道南啦，去油麻地方向之前嘅意外。影响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最后咧，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咧匆忙转线，要适当嘅时候咧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嘅情况，确保安全咧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3: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4: 职场发挥继续有我袁子佩拔斯，
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4: 还有他啊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7: Hello， 大家好。
4: Gloria 咧话上一节咧，佢有试过喺同啲同事做面试嘅时候，见工嘅时候啦，最深刻印象咧系有一啲同事讲得出话，哇，强积金呢个市场系一个不死嘅市场。当年 Gloria 去应征呢一份工嘅时候，你有冇讲到呢啲对话啊？
7: 這個肯定沒有，因為當時未有強積金。
4: 當時你去見的這份工作仍然是這間公司，是不是？
7: 沒錯。
4: 那你當時見的是什麼職位？
7: 我當時其實是放緊暑假，咁啊喺度 hea 緊嘅時候揾嘢做啊，咁樣咁就有個朋友嘅同我一齊話，不如我哋去試下啦。咁當時我哋都喺 agency 啊，
6: 嗯，
7: 我好記得當時係要俾$5。agency fee，
4: 即係好似阿 Jackson 嗰啲 headhunter 嗰啲，
7: 但係我哋嗰陣時係做即係暑期工嗰啲咁嘅，
6: 都有蚊，我都增長知識喎，我都唔知道如果係收$5嘅可以。
7: 咁但係即係當時其實係真係抱住一個真係去學習嘅階段。咁坦白講，當時揾工好難，嚇唔係話你去真係好多 opportunity。咁所以我當時我去做嘅時候，我哋都係文職嘅工作嘅啫。咁啊收到佢話請我咧，其實係開心到不得了。但當時其實我都仲係未決定緊將來，希望就係純粹去同個同學一起去揾下份工，咁點知真係俾到份職位我啦，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執到寶。
6: 你依個 case 好似啲人選美
4: 小
6: 美咁樣，我想問你嘅 friend 有冇入到行咧？
7: 冇，都幾得意嘅，即係呢個我都係之前我翻去中學做分享嘅時候，我都有同啲而家嘅學生去講翻。其實有時有啲嘢我俾咗三個字，大家就真係估唔到。好多嘢係你話你咪好好計劃，肯定唔係咯嗰下。但係你問我係咪有個好大嘅機會俾咗我咧，我應承咗啦。當時要有一份全職嘅工作係好難，做咗之後咧，當時係派成績啦，咁跟住其實要讀 matric 啊嗰啲，好掙扎。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已經做緊份工啦嘛。咁我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咧，喺以前嘅年代，我應該一隻牛咁樣咯。咁我好勤力咁樣做啦，咁樣老闆咧都覺得哇呢隻牛都幾好用咁樣，咁亦都我冇同佢講過我係諗住做 part time 啦。都好聰明嘅，即係啲老闆都見到你咁勤力咧，佢就話俾個 offer 就係話，我同你簽合約。咁當時要 secure 一份工係唔容易啊嘛。翻返去我自己母校，要問我好相信嘅老師咁，佢都好直接咁同我講：喂，有人肯俾份 secure 嘅工你，雖然一個普通嘅職位，當時都供我讀書。
4: 即係佢供你讀預科。
7: 係啦，係啊，唔係我哋 part time day release 係夜晚俾我去讀啊，跟住但係佢俾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因為我亦都唔係真係有錢嘅家庭出身，所以對我嚟講係覺得好需要真係一個穩定嘅收入俾屋企啦咁樣，真係決定咗行咗呢條路啦咁。但是做的时候就发觉差好多，即是你未有足够的 knowledge 呢，你出来职场你要继续行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哦，原来妈妈告诉你读书是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因为你有很多原来你发觉你不识咯。
4: 你不识啲咩嗰阵你发现。
7: 譬如包括你怎样去理解那些商业模式的运作呢，你很多东西你未识睇。我又未读会计当时。咁跟住很多开始来的一些机会呢，我不知道怎樣把握，好印象記得就是後來我開始要幫忙看一些數，即是看 accounting， 當時我是未讀過 account， 嗰個同事走入嚟攞俾我睇，就係、當時我已經做緊個 department head， 就要我簽啲我哋 account， 咁跟住話條數唔平，我做咩要平唔平咪整平佢咯。即係確實係真係幾大 challenge， 但係當然我唔敢同我同事講，即係閂埋房門就攞本 elementary accounting 喺度睇究竟 what's going on 咁樣。當下就發覺嗰個 knowledge 係好大嘅 gap， 咁你就要 pack up 咯。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你就會覺得入邊嗰個墨水係唔夠。當你墨水唔夠嘅時候，你就好難繼續向前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我嚟講，或者對職場新人嚟講，其實每一個時間你都會覺得你自己唔夠嘅情況。不如去到今日，我都覺得好唔夠嘅，係因為你會面對嘅一樣嘢，你面對嘅市場，你會永遠都爭咯。
4: 面對住呢啲唔夠，譬如 Jackson 你自己啦，雖然你成日都會同我哋講話，你係冇讀過大學嘅，即係譬如喺職場上遇到呢一種覺得自己知識上唔夠，你當時你嘅親身經驗係點應對？
6: 係啊，我開頭我創業嗰時候，我執職場時候我都冇讀大學嘅，我就之後讀翻咯。其實同阿 Gloria 嘅睇法係一樣，因為知自己不足，謙卑去學習。好似啱啱 Gloria 講，而家個市場變化得好快，你冇一啲嘢去支撐住自己係唔足夠，所以我其實都好贊成啲求職者或者我哋初入職場嘅年輕人咧，唔好以為啱啱讀完書你就可以以後唔使再讀啊。其實去到唔同嘅階段咧，遇到一啲嘢你唔認識嘅嘢咧，其實你都不停係要學習。
4: 咁 Gloria 當初你公司第一下俾咗個 offer 你之後啦，佢係亦都有資助咗你去夜晚翻學，係讀預科噶嘛嗰陣係嘛？
7: 讀我哋所講 high deep 啊文憑課程咯，跟住就我讀咗廿年啦，因為又要考唔同嘅牌啦，跟住我讀個 master 啦，跟住讀埋個 doctor degree， 所以成個過程，咁你又用另一種嘅體會，因為你會珍惜嗰個機會啦。最記得我哋讀 master 嘅時候，我哋每一次上堂，我都係有本 notebook 會有兩邊，一邊就係公司，一邊就係上堂嘅嘢。咁啊，每一次啊、哦，哇正喎、啊，這個 theory 好啱公司用喎、啊。咁我就喺後邊寫翻，跟住所以本書永遠都有兩個 sticker， 一個 sticker 就係做功課，一個 sticker 就係公司。有時機緣巧合就係有咁嘅情況，所以我會感受到就係我成日都而家同身邊嘅朋友啲仔女啊，你讀完 degree 讀埋個 master， 我成日都調翻轉頭講，我不如你叫出嚟做下嘢先啦。出完做下嘢之後讀翻個 master， 你會另一樣嘅體會，實踐經驗會令到你個 master 係四倍嘅回報。
4: 我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有好多讀緊 PhD 即係博士學位嘅朋友啦，都會話咧呢一個博士學位咧既辛苦地獄式之餘咧，對於個仕途咧係冇幫助，因為佢哋喺而家呢個年代會覺得讀完之後，除非你加入到學術界做學術嘅嘢，咁否則做唔到教授嘅話咧，佢哋身陷喺個痛苦中。但係 Gloria 你出嚟做嘢，份工咁辛苦，都完成個博士學位，你點睇博士學位呢樣嘢咧？
7: 個 master 讀咗好多年，有個好處就係因為你一路讀嘅時候，你會一路睇緊一啲 journal， 即係一啲 paper， 咁你會一路咁樣原來吸緊一啲嘢係幫緊你自己。consistently improve， 咁到讀完之後發覺，原來可能一種被折磨嘅感覺已經習慣咗，你冇嘢繼續，原來哼住喺個心度咧，你自己心痕。咁我就覺得喂，一係就繼續讀啊，因為我知道停咗就唔會再讀。咁所以我就俾自己一個任性嘅時間，就係、是、再試試。咁然後就再決定究竟讀唔讀個 doctor degree 啦。唔係個人都可能好似我咁好嘅機會，就是、因為當時我自己揾緊間公司啦嘛。咁我會知道我自己讀嘅原因係乜嘢？因為我讀嘅時候，我係好清晰，就係個 doctor degree 要寫嘅 thesis 咧，我係為咗我要我間公司裏邊有啲 scientific 嘅嘢，我想繼續 proof。俗語多少少講法就係我一雞幾尾，即係我除咗投資我自己嘅增長知識之外，我亦都覺得呢一樣嘢對我係 study 嘅 theory。我上次嘅 health index 其實二十年都係用緊個 index 去做。因為份我 day one 去研究，咁所以可以咁講延續翻個 passion to 我自己 study 嘅嘢，而跟住又可以用翻喺公司度。咁對我嚟講呢樣嘢，我捱得過咯。咁但係我亦都身邊有好多朋友去讀嘅時候，確實係真係好痛苦嘅，因為你嗰個講孤獨啊，因為讀當中如果嗰種孤獨咧，就係你要寫 thesis 啦，你個 thesis 裏邊你可能會有好大嘅訴求，就係你一定要冇人研究過。你讀讀下，你發覺其實你寫極咧，發覺呢個世界原來咩都有人研究過。你俾人 ban， 俾人 ban， 跟住即係 supervisor 話俾你聽唔得唔得， 挫敗感都大。
6: 其實 Glory 嗰個係一個好 example， 因為我自己俾 Kennedy 啲 advice 都係咧，唔好唯獨而讀。我讀 EMBA 我有 meaning， Gloria 都有 meaning。如果你有個原因咧，你讀咗出嚟就唔會嘥嘅。如果你為咗讀而讀咧，你浪高咗自己咧，你反而你揾工有困難。調翻轉冇咗個 ROI， 係 overqualify 啊，即係高不成低不就。你想追求知識，你想做 research 嘅話，你讀你知道噶嘛？咁你知道你唔係行 commercial 條路，你知道你唔係冇後悔咯。咁但如果你讀出嚟，你諗住讀完之後我會有更加好嘅人工，我就覺得唔會咯。我同我個女都咁講，我同我太太咁講 ，everything with a meaning。你想讀大學，梗係讀大學好啦。我唔會話叫啲人唔好讀大學，但你有個原因話俾我聽唔讀大學。我想早啲去感受世界，我都係 OK。好似係 Glory 好，或者我好，我覺得冇讀大學出嚟做嘢並唔係世界末日。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啫。即係我話，如果當你 with a meaning， 你知自己想做啲乜嘢。好似講 Steve Jobs 好 ，Bill Gates 都好，佢哋都冇 complete 佢哋嗰個大學噶，因為佢知道自己做嗰樣嘢比我讀埋更好啊嘛，所以你知唔知自己做啲咩好緊要咯，都係。

0: 我喺职场遇到怨念鬼啊！我做职涯教练嘅，经常咧就要帮人解开心结。最近啊，有个客啊，每次嚟同我做咨询，足足一个钟头。佢可以啊，完全咧唔停口咁抱怨佢公司嘅茶水间冇提供免费嘅燕麦奶，同事打字太大声，老细行路有声、哦。佢身上嗰股怨念重到啊，连我个 Zoom 画面都好似变到黑黑地啊！我问佢有冇谂过转工啦，又或者改变心态，佢又话费事、哦。佢根本就唔系想解决问题，佢只系想揾个人一齐留喺地狱做怨妇咋。
1: 呢一个职场鬼故事咧，听落系有啲夸张嘅，但系相信咧喺我哋嘅职涯入边，喺公司嘅团队入边，有一啲放负嘅人咧，我哋唔多唔少都会遇过嘅。Jackson， 如果遇到放负嘅同事，应该点做好呢？
2: 其實我覺得一定要溝通咯，我會多啲係關懷嘅，即係放負都有個原因噶嘛，即係可能自己私人嘅情緒啊，好多嘢原因令到佢工作上或者唔順利啊，先問咗佢點解先咯。咁當然未必每次溝通都可以解決到問題，如果發覺佢真係好 toxic 嘅，咁冇辦法，可能都會同佢協商下，係咪真係個平台唔係太適合佢？咁不過最好嘅做法，我都係溝通，了解咗個情況點解啊咁樣先。
1: Gloria 咧，你會點做啊？
3: 我都係傾向咁樣去處理，因為我都係中意傾嘅，哪怕嗰個係一個 tea ladies 啦，大家互相影響，咁所以我覺得溝通係緊要啦。但係亦都坦白講，唔係尤其是香港嘅職場環境，你好難話為咗佢而去誇勾一個位俾佢咁樣，所以最後都真係一個好 toxic 嘅 situation 咧。我覺得真係不如另外一個平台，未必一定係呢個平台最啱佢，可能亦都影響緊佢自己嘅生活咯。
1: 面对住咁多唔同类型嘅挑战啦 ，Gloria 咧，我哋就一啲睇唔到咧有怨言嘅。你自己由暑期工开始啦，到今日拥有呢一间公司，三十几年嚟咧，从一而终喺呢间公司嗰度。呢件事三十几年嚟同一间公司，我听到嘅第一下咧。是有少少震惊的。
2: 是极少的情况。有些 candidate 在 market 做一份工作很久，不过不多不常见的真的。
1: 在上一辈呢，就算在我现在做电台呢，的确有很多电台的前辈，很多资深 DJ， 大家听他几十年我就见得很多。但去到新一代

0: 咧，就真係比較少啲。對於 Gloria 嚟講，你覺得一個人嘅職涯，好似你咁樣幾十年一間公司，首先點解你自己會咁樣做咧？應該有人挖角嘅喎。
1: 我是一个很大的 family， 我屋企好兄弟姊妹，所以我 day one 小个已经开始是一个好像一个社会生活这样、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孤独的。出到来做事呢，我其实不是很 surprise 市场上的一些反应或者身边同人相处的能力，因为有11个兄弟姊妹，所以 always 都会觉得我很多沟通的机会。所以第一，我觉得有少少是家庭背景的原因，不觉得同人相处很难，这个第一。第二就是我成日都问自己，其实每一个 opportunity， 我或者呢间公司我 learn 够未，或者呢个 industry 我 learn 够未，我唔知道，可能系我 entrepreneur 嘅性格、企业家嘅性格，我就觉得系未完咯，即系仲有好多嘢好似未识咯。咁如果你未识嘅时候，你去一个新嘅地方，你重新再萌芽，咁你咪好辛苦咯。咁唔抵啊嘛，系咪？即系 opportunity cost 太大，咁所以，咦？咁有人俾钱我，有人俾我 learn， 咁佢又惊我走过多，我惊佢走，何乐而不为咧？咁所以有时系一个拉扯嘅阶段。咁又不停就係有一啲機會俾你，咁亦都坦白講有伯樂嘅，呢個係機緣咯。
0: 但係你自己做咗三十幾年啦，同一種嘅公司忠誠度，即係 loyalty， 你覺得今時今日呢個世代仲啱唔啱使咧？
1: 我自己覺得忠誠度係永遠存在嘅，即係究竟嗰個同事係咪對呢個 loyalty， 只不過係個長度咯。坦白講，我哋都培訓咗好多人，咁所以而家出去啲 event 咧。其实我哋好大程度个都叫翻我老板嘅，咁你其实你好痛心嘅，即系话哇，我培训咗好似即系士林子培训咗好多人出嚟，佢叫翻你呢一个称呼咧，其实你都有少少自己会觉得啊，佢对我一个尊重，或者佢觉得啊，如果佢去第二度地方都做得好好嘅，咁其实对我嚟讲都是一个忠诚，即系代表我呢度冇培训错人咯。咁所以对我嚟讲 ，loyalty 就系在于未必系长度。反而就是他有没有珍惜在这段时间的机会，还有他有没有违反了一些 integrity 的东西。他对我忠诚就是在这段时间做足这个功夫呢，就对我为之我们所说的 loyal。在我心目中的 loyal 就已经不是再用长，即哪怕我跟他的人生的交叉点都是得可能三个月，但是他三个月给了一些 spark 我，我给了一些 spark 他，我就觉得好伟大噶啦！
0: 听咗一个老板级咁样讲，我做一个打工仔系安乐晒，因为而家嘅世代好多时好讲求个职涯嘅经验，都想多元化同埋丰富一啲啦。所以未必个个都会对于公司忠诚度好似以前咁啊，几廿年一间公司咁样去理解嘅。
2: 系啊，我都好多同事做好耐嘅。对于做一耐嘅同事咧，我心存感激同感恩。佢哋如果做得短时间咧，我都谅解嘅，因为始终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轨迹啦，未必个个都话我净系想做一份工，佢想有多啲唔同嘅体验，所以明白嘅。希望就好似啱啱 Gloria 咁讲，即系出咗去都好，都系友好嘅，即系大家都希望佢曾经我哋有交叉过嘅时间，但有大家接触过嘅时间，都有一个好好嘅体验咯。
3: 职场整顿，哎呀！
2: Gloria， 嗱，你而家咁成功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你有冇试过俾人职场整顿过咧？
1: 好多次，第一次我谂相信就系令我成功嘅一次啊。当时做咗冇几耐，就俾人真系闹，即系即时答唔到。我好记得系夜晚六点几又收到一个 call， 当时我真系做咗冇几耐嘅啫。佢问我一啲关于人寿保险嘅问题，我答唔到佢。佢问乜嘢我都唔系好知，因为当时嘅经验唔系好够。但系嗰个 call 闹得好犀利，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深刻到到三十几年之后我都仲记得嘅，但係呢一个系好坦白讲就激发咗我人生要行专业路线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位置。我真係要答到佢，因为我话得自己系一个专业顾问，咁我都答唔到，咁你点可以 claim 专业顾问？咁呢个系第一个 kickstart， 令到我会觉得点解要去认识一件事先可以答人啦。咁呢个整顿系第一个。第二次就系我哋坦白讲都系啲客呢，越难嘅客呢越好嘅。因为越刁钻嘅客咧，过去过往经验咧就系、是，当佢闹到你一个位置就系、是，你会不停咁样钻研你自己，我点样答你先啱啊？究竟我已经用咗十个 version 答噶咯，都唔啱。咁但系当呢一种嘅整顿嘅过程里边咧，如果你嘅心态上系够强大嘅话咧，其实可能系会你最大嘅得着，因为佢会令到你再 reflect 你自己究竟系咪真系做得唔好。 然後跟住你會自己 adjust 你自己嘅情況咯。咁所以呢啲位置一定係經歷唔少。
0: 今時今日嘅 Gloria 啦，就有個強心臟，但係回想翻當日第一步踏入呢間公司，諗住做一陣暑期工 part time 嘅嗰個 Gloria， 冇諗到往後嘅故事會咁樣發展嘅。事過境遷之後，如果時光倒流 ，Gloria 翻去30多年前，你會同嗰個仲係未讀完書、咩都唔識嘅 Gloria 講啲咩咧？
1: 繼續行翻呢一條路，因為我覺得呢條路嘅經歷係好難用錢可以買得翻，因為行過嘅路先係我覺得最珍惜噶啦。
0: 嗯，有一個強積金大人口中去講有啲經驗唔係由錢可以買到，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說服力啊。
2: 係啊，
0: 好，今日我哋非常之多謝曬金行政總裁蕭美鳳 Gloria， 多謝曬
2: ，thank you，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刀，是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话，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话，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正式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挤塞了，龙尾接近丽港城。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将军澳道入将军澳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 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就好翻好多，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亦都系。

繁忙嘅。另外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单车节2026啊，咁咧听朝即系今晚嘅凌晨一点，今晚凌晨一点啦，多区系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嘅。咁当中咧系包括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咧由屯门公路或者系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咧，系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同时咧，多条巴士、小巴路线咧，系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公众咧记得留意最新嘅消息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
4: 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旅游乐园之
8: 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旅游自由人 Barry Koo 同大家分享敦煌，
9: 包括鸣沙山、
7: 莫高窟，
9: 仲有阳关、
7: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香文，
7: 加埋 Barry Koo
8: 旅游乐园见。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0: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7: 大中文金曲，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20: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1: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22: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话这么快就又过一个月了，在这个月呢，我就有一个事情呢就很忙的，是承接回上一集呢，就是有介绍我的大仔啦，因为他很热爱足球，咁呢就俾我去找到，即是在杭州有一个足球的俱乐部，咁呢就是阿美尼亚的一个有欧联教练的资格证的一个教练啦，就他成立的。咁啊，望望在乜嘢呢？他原本呢就要求呢，我个仔呢就每个星期去三次训练的。其中一日呢

就是应该是星期三跟住就六日。咁呢我就有同教练讲我话哇咦咁样都几下嘢喎，真係日日要去车佢呢，咁啊来回都要两个钟啊。我就有同佢解释我话其实呢喺周一至周五呢，我个大仔其实喺嘉庆呢边呢都有练习。经过佢第一次去睇到球技之后呢，咁好啦，你训练两日啦，咁就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仍然呢係可以喺佢哋嘅即係最高级别嘅 U12 嘅精英班。咁啊好多谢佢啦，咁我哋就亦都试咗堂之后呢，咁我个大仔就感觉佢嘅训练模式好专业啦，决定呢就係长期去训练啦。咁长期训练当然呢我就係替佢好开心啦，搵到一个鍾意嘅训练场地同埋资源。咁但係呢佢亦都同一时间呢好希望我作为爸爸啦，咁呢就每一次训练都睇佢啦，咁其实当然我就好乐意嘅。不过呢经过个高速公路之后到杭州呢，即係入省嘅时候同埋由杭州出返嚟嗰陣时上高速公路之前呢，应该係由于係周末啦嘅缘故啦，哇好塞车。我呢就其实自己就唔係好鍾意揸车嘅。咁但係呢就为咗个仔咁就冇办法啦。咁而家呢就变咗呢我周末嘅最新任务就係呢车我大仔呢去踢波啦，去杭州。咁我太太呢就负责细嗰个，因为佢都要骑马。咁啊分道扬镳啦，冇办法啦。就係为咗佢哋热爱嘅嘢，咁我哋作为父母呢咁都係全力支持嘅。

咁啊，讲到呢一个球会咧，我同个教练认真咁了解过啦，慢慢先发现咧，原来亚美尼亚嘅教练咧，佢而家足球学校咧，差唔多总共有170个学生。咁啊，亦都感觉到佢好似喺呢段时间，其实我哋短短都系开始咗一个月啦，都不断咧去请一啲师资几高嘅外籍嘅足球教练嚟协助佢啦，一起去教唔同嘅年龄段嘅学生啦，亦都慢慢感觉到佢唔系一个简单嘅足球学校。一直以嚟咧，佢系由2016年嘅时候，由佢自己嘅家乡啦，就移居到杭州，后尾咧就创立咗呢一个足球学校。我就问佢啦，我话点解唔直接叫做乜嘢 FC 咧 ，football club 啊，即系足球俱乐部。咁原来咧后边咧就知道佢系一个好有理想嘅一个人嚟嘅。佢嚟到呢度咧就逐步咧就系好努力咁样去融入呢度当地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啦。咁但系佢主要嘅目标咧，原来咧系想将足球咧喺呢一度国际化。喺中国咧，其实咧就越嚟越多足球嘅俱乐部，五花八门，乜嘢都有嘅。咁但系要去揾到一啲比较系咁国际化嘅足球学校咧，应该咧就离唔开啲大城市，即系北上广深呢啲地方啦。好庆幸啦，杭州亦都有。咁而佢个情怀咧，所谓嘅国际化就系由非洲去到亚洲，亚洲去到欧洲。歐洲咧就去到美洲，甚至乎包括南美。原來咧，佢哋一路以嚟咧都聚集咗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即係熱愛足球嘅人士。佢哋咧當然就唔係淨係居住喺杭州啦，但係佢舉辦嘅每一次賽事，包括係一啲小人啲嘅五對五嘅，甚至乎係一啲大型啲嘅全場嘅一啲足球賽事咧。都慢慢去被唔同嘅省市嘅外籍人士咧嚟到杭州，或者甚至乎喺长三角去进行一啲赛事。咁呢啲赛事就唔系净系去参赛咁简单，而系咧就系会凝聚一班，譬如好似我作为爸爸，咁咧亦都咧可能同另外一个非洲嘅一个学员佢嘅爸爸或者佢嘅妈妈互动同埋交流，分享一下大家嘅文化。即係由足球呢個話題開始咧，咁令到咧就唔係淨係嗰個小朋友，咁甚至乎連大人咧都可以好順其自然地咧去建立咗一個比較友好嘅關係。咁我覺得呢一件事佢就真係做得非常之好，我好尊敬佢鍥而不捨嘅，即係建立一個咁樣嘅人際關係。咁所以咧，雖然喺九月份啦。咁就開始我每週末嘅呢、這個司機工作之外咧，咁其實都見到個仔開始同佢嘅隊員熟悉起嚟啦，都係包括好多唔同國籍嘅，有澳洲、有美國、有英國啊，佢最好朋友咧就係一個英國嘅球員啦，咁同埋有一個西班牙嘅，咁仲有一個好似係南美洲嘅阿根廷。佢哋慢慢真係都建立咗幾好嘅一個隊友嘅關係啦。我亦都即係佢哋熟嘅嗰啲玩得埋嘅家長咁開始都會啊自我介紹啊，呢、這個你個仔啊，又學咗足球幾耐啊，咁啊開始由呢啲咁嘅話題開始，

咁啊，今個國慶咧就冇去到其他地方。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咧就喺蘇州嗰邊咧就舉行咗一連幾日嘅賽事，亦都咧即係識咗好多浙江以外嘅唔同嘅朋友啦。咁啊，所以覺得咧其實呢個收穫都好大嘅。我都同我仔講，我話爸爸辛苦揸車唔緊要，但係佢必須要去咧，就係向住佢自己個理想咧去進發。咁之前亦都有分享過啦，其實而家國家對於足球嘅嗰個發展嘅推進咧係好務實嘅。咁亦都咧見到而家好多好靚嘅場地，亦都有越嚟越優秀嘅師資。除咗呢樣嘢咧，大仔啦，佢都不斷咁樣去，每一次練習完都會同我去分析，當然係好希望我去鼓勵佢，讓佢感覺到咧呢條路係行得通嘅。我就同佢講，我話咧必須要相信自己，因為佢而家喺正值呢個年紀咧，佢會有好多疑問。但係作為家長啦，當你個小朋友即係主動去想同你分享，或者係向你請教嘅時候咧，其實往往呢個咧就係一個最好嘅機會，去甚至乎增加互相嘅信任，亦都了解佢內心嘅世界，佢個疑問喺邊一度？喺呢個月佢嗰個聲線變咗之後咧，我又突然間好似嗰個感覺又翻翻嚟啦。佢非常之願意去同我溝通，亦都即係好願意分享佢自己嘅諗法。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幸福嘅事情嚟嘅。而家就正正咧就係享受緊呢個咁樣嘅同我嘅大仔嘅溝通，因為之前咧就比較多放咗時間咧喺細仔嘅馬術活動上面，而家佢都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狀態啦，同埋一啲比賽經驗啦。咁當然啦，佢嚟緊嘅任何比賽，咁我都係一定會抽時間去睇嘅，因為好難得佢哋兩個咧。都唔係話爸爸媽媽去到會怯場嗰啲咁樣嘅，就反過嚟好彩，佢哋就比較向往我哋去睇住佢哋比賽，甚至乎係練習呢一件係一個好難得同埋好幸福嘅事情嚟。今次有機會咁頻密，由呢個嘉慶開車開到杭州咧，先至發覺到咧，就係原來喺同鄉呢一個位置咧。就將會咧建造一個即係已經係封個頂嘅啦，咁就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好似一個購物廣場嘅一個服務區。對於一啲揸長途車嘅人嚟講咧，應該係一個非常大嘅喜訊，因為感覺到咧而家喺呢一個高速公路嘅嗰個任何地點啊，新起嘅嗰啲咁嘅服務區咧。好似係只會比一個比一個好，可能係一個比一個大，甚至乎咧就係喺招商嘅嗰個角度咧，亦都比係停喺度嘅嗰啲咁樣嘅駕駛者同埋佢哋嘅家人咧，有喺餐飲上面嘅越嚟越多選擇。咁因為好似以前咧，就永遠都係嗰幾個咖啡品牌、快餐品牌就冇啦。一系咧就係一啲比較我哋香港人可能唔係好習慣嘅一啲地道美食啦，或者一啲比較唔係咁衞生嘅一啲小食嗰啲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有好多選擇，咁甚至乎係我之前應該有都提過，就係我父母嚟嘅時候咧，咁亦都去咗一個咧係有港式茶餐廳啦，有火鍋啦，呢度啲人係最中意火鍋噶啦。咁所以變咗咧。我都幾鍾意停喺個服務區，因為我哋而家都係揸一個新能源嘅汽車啦，去到呢啲服務區，因為距離遠嘅情況底下呢，即係有機會呢就去充一充電咁樣，即係非常之方便。運能嘅一個電動車呢，基本上都冇乜點樣用過汽油，不斷呢咁去到邊呢就可以加到油咁，真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駕駛經驗。雖然就話對駕駛冇乜興趣，但係能夠可以有一啲咁方便、咁良好嘅環境啦，都係 OK 嘅。講到尾，其實咧，我哋而家呢個年

0: 己咧，生活嘅意义入边咧，已经唔系对好多自我嘅一啲追求啦，往往都系好希望下一代能够可以咧，即系向住佢哋热爱嘅一个活动，甚至乎呢个可能系佢以后嘅职业，咁就更加系锦上添花。咁其实只要见到咁样，即系个人已经系非常之满足噶啦。好啦，话咁快个节目时间又到啦，期待同大家下个月再嚟分享喺浙江呢度嘅大城小事。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河南嘅麦汉明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 Sammy 同你报道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加上观塘绕道转落去东隧咧，近住汇景花园交通繁忙。咁而家咧成条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啦，系入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呢一段交通繁忙。咁而家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入将军澳方向是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 咁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咁另外咧，同大家讲下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运输安排啦。喺屯门，直至到今晚七点钟，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啦，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北行。咁就系咧，系会改为单程嘅北行嘅。咁啊，介乎咧良顺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咧，系会改为单程西行。咁经过朋友咧，最紧要系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3: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很多朋友问我在郑州住，夏天这么热，有些什么地方避暑最好呢？我第一个答案呢，就一定是太行山了。香港的朋友呢，应该对太行山就不是太过了解的。我在这里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太行山呢，其实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来的。咁啊，成個太行山南北咧就長超過400公里，咁啊跨越北京市啦，同埋河北、河南、山西四個省市咁多嘅。咁啊，成個太行山咁大咧，一般就分開三個部分。咁第一個部分咧就是河北嗰邊，就叫北太行；靠近河南嗰邊咧就叫南太行喎。咁啊，顧名思義，靠近山西嗰邊咧就叫西太行啦。咁啊，太行山嘅地質景觀喺世界上咧，就好罕见嘅，所以呢就被誉为系立体嘅地质史书。咁啊，太行山呢就拥有三大嘅砂岩地貌之一嘅张石岩地貌、震旦纪嘅海洋藻类化石同埋寒武纪嘅三叶松化石嘅。咁而夏天嘅山里面呢，平均气温就只有18-22度左紧，超过八成呢都系森林嘅。所以围住太行山呢就开咗好多民宿，咁啊尤其系暑假呢，就好多人一家大小就去避暑玩几日嘅。咁去年呢，我就带大家呢就去咗焦作嘅云台山，咁亦都係太行山嘅一部分嚟嘅。咁今年呢，我就去新乡市嗰边嘅云台山，就因为有个设计师呢就啱喺嗰度呢就设计咗间民宿，咁我梗系要去睇下啦。咁新乡市呢就啱喺郑州市嘅北边，而新乡市嘅北边呢就係太行山，南边呢就係黄河。咁每次我哋去新乡呢就要经过黄河大桥噶噃，咁啊成个新乡市嘅面积咧就差唔多八个香港咁大，就有8300平方公里嘅，人口咧就600多万啫，咁啊比郑州咧就少啲嘅。咁而新乡市喺中国嘅历史上咧就发生咗一件非常紧要嘅事，就系、是、历史上称为嘅牧野之战啦。呢、这个牧咧就系、是、畜牧个牧啦，野咧就系、是、郊野个野。咁牧野咧就是、一个地方嚟嘅，就系而家新乡市嘅北部。咁而牧野之战呢就发生喺西周，咁就喺公元前嘅1046年，咁佢哋而家呢都差唔多3000年啦。咁当时呢就周武王就率领咗40000嘅军队呢就攻打呢个商都，咁就打败咗当时嘅商纣王170000嘅军队。咁之后呢商纣王呢就自杀啦，咁商朝呢就灭亡啦，咁周武王呢就建立咗周朝㗎喎。咁所以新乡呢个地方呢喺历史上呢都挺重要的。好了，介绍完新乡的历史之后呢，我们差不多准备出发了。由我家去新乡太行山的民宿，导航就显示可以行两条路的。一条呢就选择行京港澳高速公路，时间就快一点，1小时40分钟就到了。不过路程就远一点，要130公里。另外呢，第二个选择 就是、行新郑一级路，这个新呢就是新乡，郑就是郑州，这条路呢就穿过新乡的市中心，就再往北走就去到太行山的。那我的选择呢就是去的时候呢就走高速公路，虽然就远一点，但是呢就快一点到嘛。那回来呢选择走回这个新郑一级路，就因为今天呢我就朝头早就想着先去这个民宿参观一下，吃个中午饭，睡个觉，下午呢就落返新乡市中心，咁去参观一下新乡嘅平原博物院，晏啲呢就再去一个新开嘅商场打个卡，食埋饭，夜晚先至返郑州嘅。好啦，咁而家9点钟，係时候出发啦 ,Let's go!

风景咧就越嚟越靓啦。咁我仲经过咧一个叫塔江湖嘅风景区，呢度咧就仲好咧，就系佢路边咧就可以停车，旁边就有个瞭望台，俾你可以欣赏风景。咁我咧就停低架车，欣赏咗阵湖景之后咧，就再继续出发。咁咧就原来见到个牌，就写住欢迎嚟到泰行一号公路喎。啊，我都冇留意添，原来我都已经嚟到非常之出名嘅一号公路。咁其实围住成个太行山咧，系一共有三条旅游公路。最北边咧，靠近大同嗰边咧，就叫长城一号；西边同南边咧，就由吕梁市就去到运城市嗰边咧，就叫做黄河一路。咁啊，东边由晋中去到晋城嗰边咧，就系太行一号啦。咁三条公路每条咧都长过千公里嘅。咁三条路加埋，基本上咧就环咗成个太行山一个圈。咁当然咧，仲有好多支路嘅。咁而一般咧，真系要玩晒成个太行山围一个圈咧，通常嘅安排咧就三日两夜到啦。咁下次有机会咧，就再同大家去玩呢条公路。咁我行咗段短嘅路程之后咧，咁我就要离开太行一路公路，就转入去一条好窄嘅院路噃。话呢条院路咧就窄到得一架车可以行嘅啫，而且咧条院路因为上山嘅缘故咧就九曲十三弯。开起车嚟咧，就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会跌咗落山坡。咁啊，好彩咧呢段路咧就唔系好长，大概十零分钟到咧，就终于见到今日要去嘅目的地嘅民宿啦。呢间民宿咧，听我设计师讲咧，就系一个做紧房地产嘅老板，投资咗四五千万起嘅。咁而佢拣嘅呢个位置啊，几好嘅，因为佢喺正个山顶。咁亦都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咁成個 building 咧，就有部分咧就好似 cantilever 咗出嚟喺個山坡度。咁再加埋成個建築設計師嗰個美學咧，就着重好多橫向嘅線條。兩層樓嘅屋頂咧，亦都係伸曬出嚟。咁啊，整幢建築物咧就好輕盈，好似浮喺個天空度咁樣。咁我令我聯想起咧美國嘅建築大師 Frank Lloyd Wright。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設計的 Falling Water 一樣咁有藝術感。咁我一入到間民宿咧，首先咧就對住一個好大嘅中庭，成個中庭咧都係一個水面嚟嘅。水面中間咧就有棵羅漢松樹，俾我感覺咧就好寧靜，放低曬城市嘅所有煩惱。咁啊，民宿嘅職員咧就因為設計師咧就打咗招呼啦，咁又好熱情嘅招待我啦。咁啊，帶咗我咧參觀曬成間民宿。呢間咧規模唔係好大嘅民宿，但係比我想象中咧設施就齊全好多噃。咁啊，整間民宿咧就二十間房。咁啊，另外咧就有健身室啦、卡拉 OK 房啦、麻雀房啦、乒乓球房啦、多功能廳啦，仲有一個室外嘅泳池，望到曬成個山景。咁啊，設計師成個設計裏邊咧就好注重呢一個室外嘅環境。咁啊，所以屋顶咧，成个都系一个露天嘅烧烤场。每晚咧就呢度可以举行呢一个萤火 party。咁虽然咧，我就今晚就唔喺度住啦。咁但系民宿咧就预留咗两间房俾我拣。咁啊，第一间咧就是一个 poolside 嘅 suite 嚟嘅。咁啊，成间房嘅卖点咧就系我可以打开门咧就直接就跳落去泳池度。咁呢间房咧就比较适合一家大细夏天嚟呢度。去游水又好正，咁而另外一间咧，我就更加中意。咁而呢间房咧，佢系墙边对外墙嘅，所以入到间房度咧就非常光猛啦。超过十米长嘅大落地玻璃，就望住窗外嘅山景，喺我眼前咧就系一个个太行山脉延绵不断，哇！真系好似去咗仙境咁样。呢间房嘅意境咧就好适合我而家嘅心情，放下一切烦恼，活在当下。咁咧，睇下个时间咧，就已经十二点钟啦。我就同个职员讲，我就想喺间房度咧食个中午饭。咁我咧就叫咗两个当地嘅农家菜，坐咗喺呢一间咁有诗意嘅房，周围咧一啲声都冇，望住个太行山，食完我呢餐中午饭。咁啊，食完饭之后，咁啊，既然嚟到，梗系要瞓翻个觉啦。咁啊，我平时咧都有瞓中午觉嘅习惯嘅。今日难得有间咁好嘅房，咁啊俾我泡翻个浴缸冲。

0: 呢个太行山嘅民宿瞓咗好靓嘅中午觉，系时候咧就要继续出发，咁啊落翻山去翻新乡市中心。咁啊嚟到新乡咧，点都要参观一个博物馆，就系平原博物院啦。咁大家都会好好奇，咁点解新乡嘅博物馆要叫做平原博物院咧？咁呢个咧就梗系同历史有关系啦。原来咧新乡咧以前咧就唔系属于河南省噶噃。咁啊1949年嗰阵时咧，就除咗新乡、安阳、濮阳呢三个而家属于河南省嘅城市之外咧，再加埋柳城、菏泽、湖西呢三个山东嘅城市，就属于平原省嘅。咁而当时咧，新乡就系平原省嘅省会。不过平原省咧，就1952年咧就取消咗。就头先所讲嘅六个城市咧，有三个咧就归咗河南，三个咧就归咗山东啦。咁而平原博物院咧，咁系河南省三大用博物院命名嘅博物馆嚟嘅。咁我而家咧就由民宿出发，咁啊导航咧就1个钟头就到啦。咁啊成个平原博物院咧系一个 U 型嘅建筑，正对住咧就系新乡市人民政府，咁啊形成一个好有气派嘅中轴线。咁我就将车停咗喺博物院对面嘅停车场之后咧，咁啊经过一个大台阶，咁啊终于入到嚟平原博物院啦。哇！我入到嚟先知道，原来咧呢、这个博物院咧就收藏咗原来平原省6个区嘅30000多件文物嘅。咁喺1952年平原省撤销之后咧，平原博物院就同新乡博物馆同新乡嘅档案馆就合并。咁而一楼咧就有3个厅，每个厅咧都用牧野华章嚟到命名。咁我头先嘅节目开头咧都介绍过咩叫牧野。咁而呢三个厅咧，一个咧就讲夏商时期，第二个咧就秦至到唐朝嘅，第三个咧就宋朝到清朝。咁第一个厅里面咧就讲咗牧野之战呢一段令到商朝灭亡嘅历史啦。咁跟住咧，我就揾到呢度第一件嘅镇店之宝，佢就系商代晚期嘅牛首雀啦。牛首嘅意思即系牛头咁嘅样啦，雀咧就即系公雀个雀，就即系以前嘅酒杯。咁呢件3000多年前嘅文物咧，就喺1952年新乡出土。咁佢系大概1公斤重，23.5厘米高。咁而呢件牛首雀最珍贵嘅地方咧，就因为佢有盖嘅，因为一般嘅雀咧系冇盖嘅噃，所以咧就显得呢一件有盖嘅雀咧就非常之珍贵啦。咁佢喺全国甚至全世界嘅范围里边咧都好少见嘅。好啦，咁喺同一个厅里边咧，我又揾到第二件珍藏之宝，呢、这个咧就系、是、商代嘅青玉鞘。鞘咧即系俗称猫头鹰，喺商朝嗰阵时咧就视作为神鸟嘅，咁啊被认为咧系勇敢啦同埋胜利嘅象征。咁佢咧就用和田玉雕而成嘅，咁啊只有5厘米高、3厘米阔，咁啊成件玉咧个表面就雕咗好多羽纹啦，同埋啲卷云嘅纹。咁啊冇谂过喺3000年前咧，咁啊已经可以做到手工咁精细嘅宝物。咁啊睇完一楼嘅展厅咧，咁我另外咧仲要揾呢度2件嘅镇店之宝。好啦，咁我上咗2楼展厅咧，咁啊为咗节省时间起见咧，就问咗呢度嘅保安，咁啊好快咧就指咗我，就揾到呢件镇店之宝，就系、是、白友观音坐像。咁佢咧系一件明代天启年间嘅作品嚟嘅。咁啊成个观音像嘅造型真系非常之逼真精美。咁虽然咧用瓷喺呢度做，但系肉眼睇嘅质感咧就好似肉咁样。难怪咧就被选为呢度其中一件镇店之宝。好啦，咁啊睇完瓷器，咁我要揾埋呢度最后一件嘅镇店之宝。咁就喺隔篱个馆就系、是、青铜器馆嚟嘅。咁呢件咧就系、是、关羽嘅铜像啦。咁呢件咧系仿真人1:1比例做嘅铜像嚟嘅。咁啊高172厘米，587公斤重嘅噃。哇！呢、这个铜像实在太逼真，太有气势。咁啊成个像嘅坐姿咧，咁左手咧就摆咗喺大髀度，右手咧就握住拳头。咁关羽咧身上嗰件战甲咧，咁线条啊、凹凸感啊，做得非常之逼真同精细。咁佢咧系真系一件全国少见，而且系真人尺寸嘅关公像嚟嘅。其实呢度咧就仲有2件镇店之宝咧，系书画厅嘅。不过去嗰阵时咧就啱书画厅就改造升级，咁今次嚟就可惜睇唔到。不过唔紧要啦，我能够睇到呢4件镇店之宝，已经非常之满足。好啦，睇完平原博物院，嚟到新乡嘅最后一站，咁啊一定要去全国我最喜爱嘅超级市场啦。咁佢嘅创始人咧就系、是、河南许昌嘅。 佢喺新鄉咧就啱啱開咗第三間店，咁啊難得嚟到新鄉，咁啊梗係要幫襯下打下卡，順便咧買啲茶葉先翻屋企啦。咁我趕住要去 shopping 啦。今集咧又同大家講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1: 浙江嘅佘日元同埋河南嘅麥漢明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記得係下個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嘅，一带都仲系车多少少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都是有交通意外的，没有塞，但大家经过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通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反而是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就繁忙，现在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排队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兆辉台。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咁而家咧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游乐园之
6: 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
6: 旅游自由人 Barry Koo 同大家分享敦煌。
7: 包括鸣沙山、
5: 莫高窟，
7: 仲有阳关、
5: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7: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Herman
5: 加埋 Barry Cool，
6: 旅游乐园见。
8: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是这个下午的5:09，开始今天的
2: 旅游乐园。
1: 一台的直播室有我榴莲，大家好。
3: 还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rman。
1: 咦，听到 Herman 有少少萌萌地咁，
4: 是不是很一次性的声音？
1: 是
4: 啊，因为少少的感冒，现在感冒尾声，所以就突然之间觉得在旅途上面，如果大家非常之
1: 紧张兴奋，
4: 非常健康，非常之开心啦。咁但系咧，我好今次咧，我就喺东欧嘅时候尾声咧，少少嘅感冒啦。嗰、
1: 哦、
4: 时冇乜味觉，咁突然之间觉得啊，原来喺旅途上面食嘢冇乜感觉嘅时候，都系几唔开心噶。
1: 系咯，因为你见到美食就系见到噶啦，即系可能你诶见到嗰个画面好靓噶啦，咁你梗系要试埋佢嘅味道噶嘛。咁系咪因为即系咁啱，可能个天气嘅反复就令到你有少少
4: 咁啱咧？我哋最尾嗰日咧系一餐好嘅餐，一餐好好嘅餐、哦，所以我就不停问隔篱嘅哥啊，你食。觉得咩味道？你觉得咩味道？跟住形容翻俾我，我就 feel 我好似系得凉凉地嘅，即系我 feel 到个温度嘅，但我冇乜一个味觉啊。咁就系翻到嚟之后，发觉啊，开始慢慢好翻啦，就会觉得啊，更加去珍惜你平时身体健康啦。去旅行嘅时候可以食到好食嘅食物嘅时候，嗰个感觉啊，好难得嘅。
1: 真系噶，因为踏入秋天嘅时间咧，虽然对于可能自由行嘅朋友嚟讲咧，就系、是、一年嘅四季都系适合去唔同嘅目的地旅行嘅。咁而喺呢、這个即係秋天啦，而家出面嘅气温呢係摄氏嘅28度，其实都係热热地下。咁而呢个嘅相对湿度呢係60%啦。而呢个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现正生效嘅呢、這个星期六嘅晏昼呢，其实真係好开心，係可以即係慢慢安排你嚟緊嘅一个旅游嘅一个目的地。
3: 係另外亦都好适合做一啲嘅户外活动啦，同埋好似听日呢都有一啲嘅大型活动赛事呢，都大家要留意一下。
1: 系啊，朝头早啊，就系呢个单车节啦。不过讲到踩单车咧，我就可能留翻喺呢个单车径嗰度练习啦。系啦，就即系交俾啲建议。

0: 而咧就去 enjoy 啦，
1: 不过都要留意交通嘅安排。
0: 系啊，咁而嚟紧咧，可能即系十月尾又会有好多嘅我哋嘅香港嘅一啲城市活动咧，留意住旅游乐园咧，就会知道再多啲啦。好，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咯。
2: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2: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0: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啊，请到阿 Barry 嚟同我哋分享嘅 Barry。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啊，又见面啊，
3: 今年上得好密啦，
0: 系啊，好多谢 Barry 啊，系啊，咁因为都系都系中意自由行噶嘛，
3: 冇错，
0: 短线游又中意，快闪又中意，比较啲即系计划中途、长途嘅，总之任何嘅长短度嘅旅程咧，你都中意嘅 Barry。咁所以今日又邀请你嚟同我哋分享
3: 下，多谢晒，
4: 同埋追求性价比之选嘅 Barry 啊，
0: 我期待
4: 分享一下你点样飞去今次目的地啊，
1: 系啦，今次咧你就喺八月尾嘅时候咧就去咗甘肃敦煌之旅啊嘛，咁啊，
3: 系啦，
1: 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咧？
3: 我简单介绍下先啦。首先咧，即系我自己背景啦，即系我对中国历史咧就好有兴趣啦。咁就河西走廊，即系我谂由大家可能小学添啊，未必系中学添啊，已经听过啦。咁就一路都想去，但竟然我去咗即系咁多个国家，然后内地所有嘅省市啊、自治区啊，我都叫做去过旅行，但系呢四个即系河西走廊嘅河西四郡我系未去过
0: 的。哦，你真系好物寻归底嘛，正所谓。咁所以你就去探索啦。
3: 冇错啦。咁或者我都简单介绍少少背景咧，然后再讲下点去啊，或者你具体啲咩玩咁样啦。咁其实河西四郡咧，大家就知咧，大概系距离而家超过2000年前咧，汉武帝咧打败咗匈奴啊，即系今日甘肃嘅西北我哋叫做一个地方啦。咁啊，设立咗四个郡，就系、是、武威、张掖、酒泉同埋敦煌。咁去到今时今日有一个好特别嘅状况就点咧？咁我哋会有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啊，咁亦都分出嚟有一个叫嘉峪关市嘅，仲未去噶。OK， 咁亦都有敦煌市。咁讲完之后咧，咦？咁即系唔系好大分别系咪？但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内地省自治区下边咧最大嘅行政单位就应该叫地级市。咁其中嘅武威、张掖同埋酒泉都系地级市。但是敦煌呢其实是县级市、
1: 哦、
3: 即是它是县的级数，但又比县好像高级一点、
0: 嗯、
3: 所以它其实呢在行政上面呢要给听众朋友先有个了解先，它是归酒泉去管的、
1: 嗯
3: 啊、所以就有趣，以前是四个郡在汉武帝时代，今时今日虽然都有四座城市，但是呢在个行政规划上面呢好像有些高低了、
1: 嗯、
3: 是这样的。
0: 而且每一次呢即是请 Barry 上来倾偈，我们通常都会预告就摆一张即标志性的相片先啦，咁我哋就摆咗张相，咁所以咧好多听众咧都会好期待，即系今日阿 Barry 咧，你同我哋一定系即系介绍，因为今次呢个嘅甘肃敦煌之旅、历史文化之旅咧、都一定系集中好几个地标嘅景点咧，就是、你慢慢同大家介绍啦。
1: 系咁啊，讲翻下去呢一个地方啦，咁啊，今次你都系飞机飞去啦，
3: 冇错冇错。嗱，其实应该咁嘅，如果你话如果内地大家可能坐高铁，咁敦煌就如果你香港甚至广州、深圳出发咧，就真系似乎远咗少少，因为去西安都已经讲紧几多个钟啊，都已经好似十个钟定几多个钟，
4: 唔可以快闪啊呢个就
3: 快闪唔到。再西安去敦煌咧。其实应该同广州去西安距离，我所理解应该不是差太远，可能近少少。
4: 所以今次你就拣咗飞机飞过去啦。
3: 咁我哋香港咧，其实有本地嘅航空公司咧，咁其实就有贵，我 check 到啊，我香文可以修正我呢啲呢一方面专家。
4: 唔敢唔敢。
3: 咁就系即系有直航机，咁我所知嘅就系个季节性，即系通常夏天就，但系一个礼拜好似得两班三班嘅，咁、可以直航去嗰度嘅。咁最平嘅票价，我上网曾经睇过咧。聲稱啊，即係包括 Herman 自己嘅網站講啦，好似2000蚊港幣有找嘅包曬、咁我就即係買唔到啦，咁我就幫襯翻內地啊，我哋自己國家嘅航空公司，咁就去到北京首都機場，咁啊住一晚，咁然後第二日咧就再飛去敦煌，咁翻嚟都要經北京再翻嚟，咁翻嚟就唔使過夜啦。而內地公司咧，其實都有一樣嘢，唔知聽眾朋友有冇留意啦，咁就。唔敢話全部啦，即係大部分你如果過夜嘅航班咧，你都可以申請免費嘅中轉住宿。 不過記住可以申請唔代表一定俾到你啊。
1: 佢都會要睇 quota 夠唔夠。
3: 冇錯，冇錯，
4: 要提早申請嘅。
3: 冇錯啦，冇錯。
0: 好啦，咁今次即係 Baby 你就採取好啦，直接去啦，即係把握時間一啲啦。咁去到因為都係正值八月份嘅時間啊嘛，係咪話好彩？因為真係熱門嘅旅遊嘅時間嚟嘅。
3: 應該咁講啦，敦煌嘅旅遊居住。

0: 季節咧，據我所知就應該五一開始就開始暢旺啦。咁、而最後嘅高峰期就啱啱過咗啦，國慶嘅十一啦、之後就應該慢慢因為都係比較內陸北啲嘅地方咧，即係比較凍啊，或者多風沙等等啦，咁就遊客量就會大減嘅，相對嚟講。咁而暑假咧，即係唔好計五一。十一呢啲就冇得講啦，全國嘅即係喜慶嘅日子啦。咁暑假咧，因為多咗家庭客嘅原因咧，所以七月八月咧都可以話係旺季中嘅旺季。
1: 係。
0: 咁一陣間有啲具體景點我都會講下啦，大家可能要提早上網或者用一個小程序啊，啲 app 啦，咁去訂門票啦。
1: 係。
0: 甚至你可能牽涉到包車，你可能都要提早少少，
2: 都一定要咯，係啦，唔可以即係即興去到，咁可能就未必會
0: 就會比較
2: 難
0: 搞少少啦。
1: 咁講起包車，你即係。平時都中意自駕嘅嘛，今次嘅行程都係以一個包車嘅形式去安排。
0: 應該咁講啦，如果喺敦煌周邊或者敦煌市入邊嘅地方咧，我就會用翻內地嘅打車軟件啦，咁都相當之廉宜嘅。不過就敦煌叫車咧，我覺得相對係點講咧，就相對嚟講，我覺得個難度比其他大城市多少少，因為咧佢個起步價好似6蚊人民幣。個城區又唔係好大，如果大就唔會係縣級市啦，係咪？大家諗到，咁所以有時叫車都有少少攪教嘅，我會覺得。咁如果大家可以揀一種叫順風車啦，咁唔知大家明唔明咩嚟㗎啦？喺啲軟件上面咧，你提早少少，可能提早一日，咁你有機會咧，比原定嘅價錢咧平成半，你可以搭到遠少少嘅車程，例如由市區去機場，或者機場翻市區。你早啲訂咧，可能會再平到你唔信嘅，係啊，即係會咁嘅狀況啦。咁
3: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咧，冬天嘅時候去咧，學阿 Barry 話齋咧，即係已經唔係一個旺季，所以就少好多人啦，就凍好多啦。咁而家 Barry 呢個季節去，其實係咪比較舒服嘅時間咧？
0: 我又真係好彩嘅，因為八月嘅下旬啦，亦都比較美啦。咁好多家庭客咧就已經即係唔會話聽日翻學咁，今日先翻到屋企，因為敦煌都有啲遠，坐飛機去北京都講緊3個鐘或者3個鐘以上都，呢一程都應該係相當之遙遠下嘅。咁所以咧，我又好彩，人就得多同埋更多嘅啫。咁我去嘅時間咧就多，就唔係更多，
2: 係
0: 都唔係最多，最多更多同埋多，係咁我都係多啦。
1: 同埋即係喺當地嘅天氣嚟講係舒服噶嘛。
0: 係咁個氣温大約咁，因為內陸地方啦，就温差比較大嘅。咁大約日頭都有嗱，其實咧去景點嘅太陽暴曬都有3字頭嘅，
1: 係。
0: 但夜晚咧其實就係會低過20噶啦。
2: 哦，哇，好舒服啦，即刻。
0: 咁嗱，大家都留意，因為日照嘅關係啦，八月尾去咧就日出比較遲嘅，朝頭早7點零我記得咁上下嘅，咁日落咧就大概係8:20幾到8:30，
2: 好好啊、
0: 即係夜晚9點到先黑曬。咁、除非你玩到好夜啊，否則咧嗰啲10幾度你應該遇唔到嘅，半夜三更係咪？咁就咁。
3: 可能你行夜市嘅時候就 feel 到啦，係咪？
0: 不過好彩夜市因為一陣間講啦，好熱鬧，你食好多嘢，可能好開心，
2: 都好温暖嘅，非常之好啊！好啦，咁今次即係話係喺總之唔係。最多人嘅即系呢个时间出发啦，
0: 太多啫，
2: 系啦。咁一讲到咧话，去到呢个甘肃嘅敦煌旅行咧，因为其实好多地标性景点噶，我估系咪已经可以即系交俾阿 Barry 你开展我哋去第一个啦、你会拣嘅目的地系
0: 吓？咁应该咁讲啦，一开始咧去敦煌，大家一定会谂到。呢、這個石窟啦，係咪？咁中國有四大石窟嘅，咁今次我都係圓夢嘅，因為之前我已經去過洛陽嘅龍門石窟啦，山西大同嘅雲岡石窟啦，亦都去埋甘肅另一個咧叫做天水嘅密積山石窟。咁今次我去埋莫高窟咧，咁就啱啱好四大石窟
1: 齊曬啦，
0: 打卡集又完成啦，就咁啦。
1: 喂，但係去呢個莫高窟咧，我都知道你有啲攻略嘅喎，有一啲可以俾我哋參考下喎，係嘛？
0: 因為實在太出名啦，咁尤其是啊晚清時期啊一路發展嘅，大家如果聽過藏經洞，有個黃道士咧，即係喺個窿入邊揾到啲啊，即係啲敦煌手卷嘅古經文，咁啊賣咗俾即係外國人啦，咁當時即係走寶啦，咁於是咧就舉世咧就知名啦呢個地方。今時今日佢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嘅。咁應該鄉民去嗰陣時咧，我想問一下你當年個參觀有冇啲咩限制啊？
3: 我記得攝影是有限制的，除了攝影是有限制之外，其實都挺自由的，因為不是太多人，可能我真的十二月去呢，大家比較
2: 自由，香港不是很冷啊，十二月，
0: 因為有些是不入得去，即是有些洞是冷是入不到去，
3: 我們有人帶的，所以就那時他應該是直情沒有說這裡不入得，沒有說入得，因為他帶得我們入去的就給我們看。
0: 現在我跟朋友

0: 限你嘅。咁我就建議大家盡量就揀八點定八點零，
1: 即係早啲啦，
0: 就是、第一場啦。咁首先咧，你會去到咧喺市區嘅範圍，其實你機場同埋高鐵站好近嘅，就是、一個3D 嘅中心啦，或者叫做咁，即係點咧？原來你買完飛就第一件事，你會入一間戲院度睇一個十零二十分鐘嘅敦煌嘅歷史嘅片介紹，然後睇完之後咧就轉移啦，我就會去球幕影院，即係太空館嗰只，即係半圓形嗰只啦，瞓喺度睇咧就因為保護嘅原因，唔係個個忽都可以去到，咁你瞓喺度咧就可以睇到其中最重要幾個忽嘅好細緻嘅介紹。OK， 咁你睇完曬之後，你出翻嚟，咁原來嗰個 3D 中心咧，連真正嘅距離真正嘅莫高窟咧，個車程大約都有成十幾廿分鐘，其實都幾遙遠嘅。你要上翻個旅遊巴，佢就車到你去真正嘅莫高窟嘅我哋叫做入口又好，總之坐喺嗰度啦。咁然後咧，你就因為莫高窟係喺個河谷嗰度嘅，咁你就會過條橋過去啦，開始參觀。咁而參觀咧，又留意，即係有導賞帶住你，大概開放百個到啦。咁邊八個呢？其實我唔知佢係咪隨機呀，因為呢我見到呢佢哋會互相用即係嗰個通話機去聯絡下，咦得唔得呀，攞住鎖匙你係咪出嚟呀，你出嚟我就入去啦，類似咁啦。咁呢帶住你到想參觀嗰八個。OK， 咁完咗之後你仲可以去埋隔離呢睇埋另外有幾個比較大嘅。咁其中一個叫做九層樓囉，叫做如果咁即係中間有個座佛，我諗你都睇過啦。咁即係比較紅紅地個建築物呢，即係好似中國閣樓咁樣啦，咁後面呢其實掩藏住後面就係個座佛，即係有啲似落山大佛嗰隻，即係嗰隻 size 就係相當之宏偉嘅。咁好啦，咁要介紹就第二種飛啦。第二種飛我哋叫做應急票。頭先我講個全套票呢每日得6000張啫最多。
1: 哦、
0: OK， 咁我相信如果你國慶五一就應該唔止6000人去睇，應該
1: 係好難生㗎。
0: 係啦，咁應急票就係你如果買唔到呢、這個即係全套嘅票呢，你買個應急票提前15日都係網上訂㗎喎。咁呢就係、是、冇得睇片，就直接一個車就車你去莫高窟，亦都冇人帶你去睇嗰八個、
2: 哦，
0: 你就可以睇翻剩翻嗰幾個最重要嘅，係、哦、自由參觀，而個導賞門口佢會用錄音嘅形式播俾你聽。
2: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買套票嘅話咧，你就係睇電影啦，兩套啦，你可以睇八個窟啦，有導遊詳細講解啦，
2: 導賞講解啦，
0: 咁跟住亦都可以睇應急票嘅嗰幾個自由參觀嘅，亦都係可以話最重要嘅石窟咁樣啦。
2: 咁咁難得，咁梗係希望大家可以預早啲去準備，就係、是、買到最早買嘅套票啦。
0: 冇錯，因為應急票12000張，即係加埋全日最多都18000人可以去參觀。系啊，咁
2: 可想而知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好多游客嘅时间，就可以同时间容纳18000位游客。
0: 我最近上网睇翻啱啱十一国庆咧，即系啲人上网讲笑咁讲咧，我排队排两个钟睇嗰个大佛咧，就系两分钟都唔够咧，讲翻，因为你冇可能再停啊，后面啲人又上嚟，所以管理嘅工作人员咧系要
2: 可能
0: 流
2: 水式嘅情况，
0: 可能你就抬头望一望都你想停都停到啦。
1: 同埋
0: 咁，但你排两个钟，
1: 同埋即系去呢个地方真系用眼观赏就够啦。应该好似唔俾
0: 影
1: 相
0: 嘅，
1: 系
0: 唔俾影相嘅。咁就大家就唔好谂住，又有摄像头啦，亦都有工作人员会喝住你。
2: 明咯，咁就更加难得啦。因为你直头系只可以即系用咁难得入到去，用肉眼去欣赏嘅。咁我梗系希望可以多啲时间留喺嗰个景点度啦。我 Barry，
0: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其实仲有嘅，再耐啲完咗之后咧，你仲可以出翻去咧，佢仲有啲类似博物馆嘅，咁你可以入去咧就睇下啲介绍。不过我就朝头早八点几去咧，我睇晒啲窟啊，睇埋嗰啲片之后，都已经用咗4小时，跟住下昼其他嘅行程我就跳过咗啦。咁即系话，如果你好仔细睇咧，如果你买全套票啊，而你买应急啊，当然就冇咁多嘢睇啦，系咪？咁如果你买全套票加埋你连博物馆想睇埋咧，我谂至少都要预应该5小时。
2: 好好啊，
0: 仲有
2: 好值得
0: 呢5小时系讲紧多人，唔系更多，唔系最多，11、51另计。
2: 系，即系所以可能大家喺呢个行程上面嘅准备就要留意啦。咁而如果今日咧，即系听住我哋旅游乐园嘅话咧，咦，我都可以同 Barry 分享，即系都有导游过呢个敦煌，即系呢啲咁热门嘅景点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
1: 系，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嘅。
2: 系啦，咁一阵间喺呢个即系黄昏啦，6点详尽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有机会咧听大家嘅电话噶啦。咁以下落嚟咧就听呢首歌啊，因为咧如果我哋去旅行咧。呢四个字最啱用噶啦，都送俾我哋所有嘅旅游乐园嘅朋友啦，送埋俾香文听，因为有呢一只容祖儿嘅最新派头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要个女攞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说，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加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好大。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未有死亡或者失踪报告。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灾情较严重，有建筑物、桥梁或者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总统穆利诺到科克莱省视察，形容灾情严重，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留意国家民防系统的指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没有影响巴拿马运河的运作，船只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交通系正常翻啦。而浅水湾道咧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仍然都系慢车。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系车多噶。咁而家咧龙尾就排翻去黄珠路噶，而家影响埋咧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未清理，没有造成挤塞，但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 咁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要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8: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Herman，
7: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9: 时间来到晏昼的5:37了，外面的气温是继续是摄氏的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继续生效。因为在这个旅游乐园除了榴莲之外，还有
10: 是我是欧海星，大家好。
9: 还有
11: Hello， 我是 Herman， 大家好。
9: 支持住 Herman，yeah。 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活泼嘉宾 Barry。
10: Hello Barry 你好
9: Barry 刚才就在这个5:30的新闻报道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总之就是这个甘肃敦煌有咁多地标性嘅景点啊，究竟咧嗰个攻略系点样咧？大家就要留意啦。
10: 系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啦，睇一睇阿 Barry 喺敦煌啊影嘅靓相啊。
9: 系啦，咁至于一阵间咧想同我哋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打通我哋嘅1872311嘅。咁啊，唔该晒好姐。
10: 系啊，头先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介绍咗莫高窟呢个景点啦。嗱，当然啦，去到敦煌咧都仲有好多出名嘅景点噶。讲大自然风景啦，鸣沙山就一定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啦。
9: 系咯，而在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咧，即系前两日嘅预告就拎咗呢张相，
12: 系啦，
9: 就系、
12: 是、鸣沙山，
9: 系啊，鸣沙山啊。
12: 咁我谂鸣沙山呢个名喺中国就唔止一个嘅，咁亦都有一个，譬如内蒙嗰啲个响沙湾啦。咁简单啲讲就系咧，即系我就冇试啊，你喺上面上落嚟，有啲风吹啊，会有啲沙去。唔知咩，總之發出聲響啦，咁、哦、我就冇事。
9: 所以就明啦，即係所以就因為就係一個就是明嘅意思啦。
12: 咁大家諗下，其實河西走廊啲四郡咧，啊，我唔講其他住址咧，淨係講敦煌啦。基本上周邊都係俾啲沙漠或者荒漠，啊，或者我哋歌都有聽，一陣間又有聽係嘛？咪戈壁灘啊嘛，即係總之係包圍住嘅。咁、而咧通常一個綠洲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城鎮啦。咁、敦煌亦都係一個綠洲啦，咁可以咁講啦。因為頭先講過有河流流過啦，係咪？亦都有呢個嘅莫高窟出現。咁啊，鳴沙山咧其實即係一個沙丘啊，其實一連串啊，唔係一個應該咁講。咁但係主力咧就係、是、重點就係咧沙丘，大家想象一個沙漠，中間咧就會有一個即係長年都唔枯竭嘅月牙泉，好似一個點講嗰啲彎月咁樣咁嘅形狀嘅，咁所以一般人去嗰度咧，就一定係行去睇沙漠奇觀月牙泉啦。咁上面都有啲古代嘅閣樓喺度啦，你上去睇下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咧，上嗰個月牙泉對出嘅沙丘上面就觀賞日落，一日曬落嚟咧個色咧就會好似我嗰張相就當然做咗少少啦，但就會比較即係金黃少少啊，橙橙地咁樣啦。係大家啦，呢個景點咧，即係我遇到入邊咧。我覺得就相當之多人啦，不過就因為即係呢個嘅有限額啦，我就唔可以
10: 著名景點啦，
12: 著名景點啦，
9: 係啊，真係地標中嘅地標啊，
12: 所以我就冇放一啲咧，即係成扎好似螞蟻咁嘅沙丘相俾大家睇。咁、我講嘅係8月下旬，咁我覺得咧，因為我晨早就去呢個嘅莫高窟啦，咁、我係比較就翻日落時間，咁當時嘅日落係8点，差唔多8:30嘅，咁、差唔多。
9: 其實已經係夜晚嘅啦。
12: 嚇，咁總之我去就應該5:00咁上下去到啦。咁我係咁諗，大家都咁諗，所以咧，我應該咁講啦。由於鳴沙山同呢個嘅莫高窟都係兩大地標，莫高窟咧係會分時段性大家去嘅。鳴沙山冇限定。 而大家都想睇日落。
9: 嗯，
12: 咁所以睇大
9: 家就全部人就去日落就去啦。
12: 所以大家玩埋錯峰出行啦，即係除咗避午一十一之外咧，原來可能上晝去，如果諗住唔睇日落嘅話咧。我估嘅咋，
9: 但系日落太吸引啦，即系趁埋嗰个景点诶，嗰个景色咧，系真系好难。
11: 调翻转睇日出得唔得咧？
12: 可以试下，可以试。
11: 好早噶啦，系咪？
12: 我讲嗰个实际攻略，我即系提提大家啊，降低你嘅期望。其实佢日落咧，你系睇啲我知叫晚霞，但系晚霞出现机会都唔高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晚霞个条件咧，点都有啲云彩嘅，而云彩个位要啱啱好，唔好遮咗太阳啊，唔好剩啊。而大家谂下，荒漠地带有几可有云啦？
9: 系，通常都系万里无云嘅，系咪啊？
12: 系啦，咁由于你望落对面嘅山丘，你我有张相有出嘅，大家应该望到嘅，斜斜地噶嘛，即系太阳未落地就已经被个沙丘挡住咗啦。咁你影相角度嚟讲，除非你个 feel 滤镜好劲，否则一定有光斑。
9: 嗯
12: 大家明白我讲咩？即系咁影出嚟，我自己觉得同埋个月光啊，唔系月光个阳光咧，日落咧就比较散乱啊。因为你个咸蛋网，即系咸蛋网出现其中一个原则咧，一定有啲我哋叫污染物或者一啲嘢啦，挡一挡咁先至 feel 一 feel 佢啊嘛，即系嗰啲叫做咩过一过滤先得嘅。咁所以第一你系好低机会睇到咸蛋网嘅。第二就系咧个沙丘会挡咗，咁所以。我就實質上咧，我係冇影真正嘅日落嘅，我只係影緊叫晚霞啦，影嗰種意境，同埋到咗。

0: 塌之後咧，慢慢月牙泉隔離個月牙角咧係會著燈。
1: 哦，
0: 就咁就有華燈初上，
1: 另外一啲嘅美景
0: 啦。因為張黑微黑最靚嘅一個天係會。由藍變黑，
2: 有唔同嘅顏色睇到啊嘛。
0: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你就唔好諗住，哎呀，我睇鹹蛋黃咩咧，咁就應該機會率就唔敢話完全冇嘅，即係比較低啦。
2: 大自然美景就未必可以一定睇到啦，但係如果想睇一啲嘅表演的話咧，其實嗰度都有表演睇喎。
0: 冇錯，所以我要講，我最一陣間會講到呢樣嘢啦。咁大家入去咧有兩個方法嘅，因為由個入口去到月牙泉個位置或者個沙丘嘅位置咧，其實我自己就靠行路嘅，我諗廿零分鐘咁上下啦，應該。半個鐘頭以內嘅單程，
3: 咁當沙地一定係啲
0: 佢鋪曬棧道，唔使驚大家，甚至
1: 好舒服啦，
0: 好正。我有行人嘅紅綠燈，點解咧？因為會有駱駝經過，啊，咁可能駱駝要停一停啊，或者行人停一停啊，大家互相禮讓下。但係如果你想體驗好似我張相入邊咧，咁就另外俾錢啦，咁都貴貴地啦。咁我就即係會考慮經濟嘅原因咧，我就唔好坐啦。
1: 但係真係嗰個畫面好靚喎，即係當然頭先阿 Barry 咧都提大家即係啲 tips 啦，即係可能可以選擇唔同嘅時間就去欣賞呢個鳴沙山啦。但我估如果比起我，我唔知啦，香文同阿星，我都係會。黄昏冇错，都系要去
3: 要去第一次
1: 先，
3: 第二次就错峰啦。
1: 冇错，
0: 冇错啦。
2: 唔系，同埋错峰嘅时间应该都几晒啊！你真系沙滩，
0: 冇错。
2: 黄昏舒服，
0: 黄昏加埋系讲得啱，即系除咗睇到景之外，冇咁晒。
2: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点解啲游客就集中喺嗰个时间咧？完全明白嘅。
0: 怕人冬天去噶，
3: 系啊。所以我系巨型嘅错峰嚟嘅，系因为我都怕多人。
0: 你黄昏去噶？
3: 我好冇乜印象，我好似日光比较多啲嘅。
2: 咪就係冬天的話，冬天可以 OK，
0: 唔係冬天你黃昏去唔到啊！一黑
3: 太凍，
0: 太凍啦，
1: 太凍啦，冇錯，你又啱喎，所以唔好啊，又難。
3: 所以我諗我哋其中原因係就因為怕太多人，但真係太凍啦嗰陣時係真。
0: 哇，咁好啊，咁要講，咁要上個沙丘咧，咁睇啦，全世界都係去嗰個終點啊，甚至沙丘上面人仲多過月牙泉周邊參觀。咁上個沙丘咧，大家諗下啦，如果純粹上沙丘咧，咁有一定嘅斜度啦，咁行一步係退兩步嘅。所以我是行了很久咧，點解我都仲係會攀升得好少？
1: 唔緊要，對於你嚟講，順便運動。
0: 係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其實為咗照顧大眾啦，其實喺沙丘上面咧，我如果冇記錯，起碼有兩條甚至三條咧木梯黐住曬嘅。
1: 嗯，
0: 咁你就可以避咗只腳陷入個沙度行。
1: 哦、
0: 不過既然人多，即係話個木梯咧長期係塞人，
1: 哦、
0: 尤其是係差唔多日落嗰時間。
1: 嗯，
0: 咁所以最後咧。我都係見到嗰啲人群咁誇張，算啦，我都係考下自己體力，不過都係體力不計咧，行到一半咁都影到大家可以睇到個相嘅，
1: 係啊，好靚啊，
0: 就咁嘅狀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就即係如果我總結嚟講咧，第一就頭先講漏咗，就一樣要提前起碼。我就唔好提前半個月啦，因為我由我決定到出發咧，其實唔夠一個禮拜嘅。
1: 嗯，大家唔好學啊嚇。
0: 咁但係睇你咩季節啦，因為我係暑假尾就好啲啦。咁如果唔係咧。都係提前買飛，不過我都有提前嘅，不過唔係提前半個月啫。好，第二樣嘢你黃昏去 OK 嘅，咁如果大家衡量下，可能有細路仔啊，有啲比較長者啲嘅話咧，咁駱駝啦個風味好好嘅，幫你兜特登兜個大圈，慢慢行少少沙咁去到嗰度。另外就有電瓶車，咁、
1: 哦、
0: 就可以代替只腳行嘅。你或者你可以坐車入去行翻出嚟，或者調翻轉都得嘅。咁我就中意用腳去體驗，我就全程行啦。咁另外就如果你大家驚。腳有沙入咧，就有佢啲防沙嘅套嘅，套到膝頭哥嘅。咁、
1: 哦、
0: 你行起上嚟就由呢啲沙冇乜點入去咧。我又衰，我又冇買嗰嚿嘢，我又著涼鞋咧。整下整下咧，我腳同埋涼鞋之間咧，好似變咗松高鞋啊。
1: 哦，
0: 係好特別辛苦嘅。咁但係個景係真係值得嘅。咁大家咧就不妨咧就留意一下。咁同埋旺季去咧，我去我都覺得多人啦。但司機同我講咧，佢唔多人，因為我架車。我係坐即係嗰啲嗰啲網約車啦，係可以去到大即係門口前少少啦，即係唔係停到正嘅。佢話如果旺季咧，你根本出邊嗰條路馬路咧幾公里就已經喺度塞緊車噶啦。
1: 明啦，就已經幾公里外就要落車啦。
0: 冇
1: 哇！
0: 一係你就等，一係你就落車。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啦，呢啲咁出名嘅景點。咁仲有就係、星頭先問到表演個問題啦。咁其實佢而家一個賣點咧就叫做萬人星空咩演唱會。咁我去嗰日就望唔到真人啦，佢就播一啲音乐啦，啲流行曲啊或者成啦。咁仲有无人机表演嘅，
1: 哦，
0: 就喺天黑之后。咁我就
2: 咁啲观众就系坐喺呢个沙滩、沙漠上边、沙丘
0: 上
2: 边
0: 系啦。所以点解你而家解释到点解黄昏到夜晚咁多人咧？因为佢沙漠唔知夜晚，总之好夜啦，总之系。
1: 因为仲有佢好多另外嘅，仲要睇埋无人机嘅节目。

0: 樣嘢係夏天限定咯，咁冬天都冇乜邊個可以坐喺
1: 太凍啦，係啊，睇唔錯啦。
0: 我唔知冬天有冇個表，就算有，我諗都
2: 以前冇嘅，而家睇唔到啦，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啦，咁嚇咁都有趣嘅。咁如果你驚人多似我咁咧，佢差唔多啦，望咗兩眼咧就好散場啦。因為出到出邊咧，嗱有樣嘢要讚嘅。佢有免費嘅巴士車翻去夜市附近，
1: 哦，咁幾好喎！
0: 咁就嗰個配套方便疏散人潮，嗯、因為你諗下，你大家走都係嗰個時間啦，即係睇完日落係一個高峰期啦。另外完咗萬人大合唱，無人機應該係第二個高峰期嚟嘅。
1: 冇錯，
0: 咁我諗唔會有網約車入到嚟上客嘅，所以嗰個服務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係免費嘅巴士車你去市區嘅夜市。
3: 嗯，咁啊，去完埋呢一個嘅鳴沙山之後啦，咁啊，如果想玩敦煌的話咧，其實係咪真係都有唔同嘅線路可以俾大家選擇參考咧？
0: 頭先嗰兩個咧，我可以話喺市。嚴格嚟講，我覺得都算係市區啦，即係以前就話邊緣或者市區係市區邊緣啦。咁、另外咧，敦煌向西咧有西線，即係向哈密，即係第一個你進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嘅，我都唔知叫哈密，應該係市嚟嘅，應該係。咁嗰個方向咧，咁有個西線咧。咁講緊咧，我朝頭早唔夠八點出門口，翻到敦煌市區係夜晚十點幾。
3: 哇！玩足一日啦，
0: 咁要自駕或者包車啦。咁可以去四個點嘅，順次序就係西千佛洞。阳关、玉门关同埋雅丹魔鬼城，
1: 嗯、
0: 就咁样啦。
1: 大家喺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啊 ，Barry 为我哋准备嘅呢个赏集入边咧，都会即系包含晒啊！你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嘅呢几个，即系都系西线嘅地标景点嘅相啊！大家一路睇赏集，一路听阿 Barry 你介绍啦。
0: 系咁或者我自己最想介绍咧，嗱，我自己最中意嘅啊，应该话。最有 feel 最有感覺嘅就係呢個嘅陽關啊！咁、因為就係唐朝嘅詩人王維啊，就係咧勸君更盡一杯酒，因為西出陽關無故人，有去就好難翻啊！點解會有呢句説話咧？咁大家諗到啦，本身河西走廊就係戈壁灘，係咪？一陣間又係啊羅文會唱嗰首歌《沙丘間》係嘛？即係比較荒涼嘅地方。咁用今日觀念講咧，陽關同喺北面南邊嘅就係呢個嘅玉門關。咁一陣間都會介紹到嘅。其實用今日觀念講咧，即係有啲似我哋個咁嘅羅湖海關啊，或者叫做咁樣描述啱唔啱又未必。一啲口岸咧，簡單啲講，即係通去境外嘅啲口岸啦。所以咧喺嗰度咧，如果你係漢代你要出關嘅話咧，你一定要攞個通關文貼，亦即係 visa 或者叫做護照啦，係要睇嘅。今時今日去嗰度咧，可以去體驗過大家，無論係陽關、玉門關咧。第一嗱，佢本身嗰個原本關卡，今時今日係見唔到噶啦。咁仿漢式嘅建築物，有啲人著住漢服咧，當然都俾少少費用啦咁就可以即時幫你咧，幫你整個簽證或者整個護照，你就可以出境啦。咁都有趣嘅。咁而可以睇到嘅位置咧，其實嗱，應該咁講啦，嗰啲乜關乜關咧，往往就係一個烽火台，呢個係古代嘅防禦系統之一嘅，喺長城沿線嘅敵人嚟，我點烽火，咁我啲軍隊就知道邊個方向去即係救駕或者抵禦敵人咁樣啦。咁今日主要就可以睇到個山丘上邊嘅烽火台，可能你覺得一堆泥咁啦。咁但係咧，我覺得非常之好嘅意境嘅，特別反映到我好中意嗰首歌啦，《同途萬里》入邊嘅啦嚇，即係戈壁灘山丘間。點解咧？因為咧上邊有陽關嘅烽火台，下邊咧個有一紮嘅石灘啊，或者叫當時有個名叫古董灘啊，話成日都發掘到以前啲文物出嚟。咁、有張相我都有嘅，一張相我就背脊影住，企喺個灘上面望住。側側地身望住個烽火台，
1: 哦，頭嗰幾張啦，
0: 係啊，咁另外仲望到一張咧，應該係望到咧，一邊係烽火台，再遠啲嘅你要望到祁連雪山。其實嗰個祁連雪山基本上就今日嘅內蒙古咧，同呢個嘅甘肅省嘅一個叫做分界線啦，可以咁講啦。以前喺山後邊咧，就係漢朝嘅匈奴。系咪啊？咁啊，唐朝嘅特厥咁啊，越过呢个山打过嚟咧，咁就会大家有战争嘅发生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嗰个地方影相咧，我就觉得好中意啊，即系好体验到嗰种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即系嗰种感觉。
1: 好险要喎，
0: 系啊。咁因为咁样再过去咧，就系进入今日嘅新疆啦，以前古代嘅西域啦，咁样。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阳关可以去嘅。咁而亦都一样啦，大家去到咧，佢都有博物馆嘅。不过我会觉得个博物馆咧就嗱，老实讲，我觉得弱咗少少啲文物，因为最劲嘅文物咧 一定唔會擺喺嗰度啦，可能去咗北京啊，去咗地方啦。啊，咁中間大家可以睇咧，最緊要睇漢簡。漢簡咩就係、是、紙張發明之前咧，大家有啲簡竹簡上面啲簡或者木簡上面咧，即係寫咗啲嘢嘅。咁通常都係當地嘅一啲嘅户口啊，或者嗰啲人嘅一啲記載，即係交幾錢税啊，幾多糧啊之類之類。咁都幾有趣，我覺得係可以望一望。不過重點都係陽關嘅本身。咁由入口即係嗰個通關文貼可以幫你做一做嗰度啦，同埋博物館嗰度啦，去到個烽火台咧，大概800米嘅。咁有少少斜路啦，你去坐電瓶車俾錢，我有坐嘅，因為我有長者同我一齊去。但係以我自己性格咧，我應該會行嘅。但係留意啊，因為呢個景點係我哋西線嘅第二個景點嘅，你去嗰個時間咧應該係暴曬嘅。冬天就應該，冬天有冇去呢、
2: 這
0: 個？
2: 有啊，我哋都有包車。
0: 冬天應該凍到。包车都唔系可以去到烽火台你要行啊嘛，系咪好冻啊？应该冬天
2: 全个行程都系一直日日都好冻，冇一日系
0: 死我
2: 嘅。
0: 我要去翻另外嗰几个国度都惊紧啦，已
1: 经系冇问题，
3: 你有心理准备噶啦，
1: 冇
3: 错。咁去完阳关之后，另一个即系你都觉得即系值得同我哋介绍嘅就系呢个玉门关
0: 系啦，因为呢个玉门关有另外一首诗歌，唐代嘅边塞诗人王之涣啊，有一个咧春风不度玉门关。咁都可以想，其實描述咗咧個天氣狀況就真係比較即係點講啊險惡啲，比較辛苦啲，比較惡劣少少啦咁嘅狀況。咁呢個點咧又同陽關唔同喎，呢、這個點咧係原來相當之大嘅。除咗入口入去咧，有個所謂嘅小方盤城，亦即係原本玉門關個關隘嘅位置。
3: 係
0: OK， 當然今日係一個位置啦。咁玩呢度咧又翻返個問題啦。你要落你嘅包車或者自駕嗰架車，你要上景區嘅觀光車啦。咁點解呢？因為咧佢有幾個點嘅，小方盤城即係玉門關嘅位置，你可以行去睇。但係中間有兩個點你可以睇嘅，一個就叫大方盤城，一個就叫做漢長城與風水遺址。咁其中漢長城咧與風水遺址，我就真係要介紹，我覺得就非常之正。因為反問翻大家，大家會覺得一般你印象中個長城係咩樣噶？大家用言語描述俾聽眾聽啊！
2: 一望無際，
1: 冇一連好連綿嘅，連綿無盡。
0: 佢嘅構造係啲咩嘅質地啊？
3: 磚啦，係咪？
0: 冇錯啦，磚係咪？同埋比較偏黑少少，灰灰地啦咁樣啦。咁啊，磚係咪？漢長城咧係顛覆咗你對嗰個長城嘅個印象或者個諗法。因為我哋而家睇到北京最出名八達嶺啊、居庸關啊、即係嗰一紮啦咁全部都係明長城。咁明同埋秦漢長城咧，中間其實都爭差咗千幾年啦。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到係爭好遠嘅。咁原來最原始嘅長城咧，第一好矮嘅，矮到咧可能同矮過你嘅，即係矮過我哋嘅高度嘅，甚至位同我哋差唔多高嘅。咁第二呢個構造咧，我哋叫做坑土建築法，大下邊一個力。咩叫坑土建築法咧？即係會攞啲泥，攞啲當地嘅茅草。一浸一浸或者叫紅柳樹紅柳啊，就鋪上去，咁就你可以去到咧，仲睇到當年嗰個構造，
3: 即係都保存得幾好啊！
0: 我擺啲泥，擺啲類似茅草、紅柳嗰啲茅草擺喺度啦，然後我淋啲水落去，然後我攞個嘢咧，係咁打，然之後將啲水擠乾佢，嗰陣乾咗，做第二浸、第三浸、第四浸、第五浸，咁你睇到成個構造出嚟，咁係顛覆咗大家對長城嘅印象，咁。最後一個大方盤城係咩呢？你可以睇到叫河倉故城遺址，咩嚟嘅呢？成個系統原來住咗兵喺度，我需唔需要囤糧食啊？需要，嗰、那個位置而家都喺度，所以陽關有個 feel 喺度，玉門關你可以睇到比較完整嘅長城防御系統嗰、那個。那個架構，
1: 咁、而頭先咧，阿 Barry 咧就係即係已經係即係 tag 咗咧，跟住落嚟我哋所播呢首歌，我想播長啲啊，等你感受多啲嘛。咁至於關於呢、這個即係喺玉門關嘅一啲感受咧，陣間六點鐘嘅長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冇錯，再慢慢介紹下。而我哋嘅電話熱線咧繼續開放嘅，
3: 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
4: 天蒼蒼，山隱隱，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素素。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去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

0: 設施設備和應急預案進行最後測試和調適，以最高標準、最嚴格要求為口岸開通做最充足、最穩妥準備。第二是嚴密落實新舊口岸的過渡安排，必須確保出入境查驗、海關清關、公共交通及周邊交通疏導順暢有序，實現平穩過渡。第三，在開通初期，各部門務必加強現場支援與即時應變，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動指引和協助旅客。現場指揮中心與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要緊密監察，實時運作並與深圳有關部門保持緊密溝通，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優質的通關體驗。他又呼籲市民，如果沒有實際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皇崗口岸參觀打卡。開通在即，當局在社交專頁提醒，已登記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時，只需要排隊一次和出示一次證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續，車輛司機就可以在聯合一站式車道上進行五方查驗，同時完成兩地清關、檢疫和出入境手續。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3: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他的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就是去到个人的层面，那就可能要用这个去查。
2: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3: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係仲有晉升嘅機會㗎嘛。如果佢個直屬上司呢一概呢啲都係攞咗嚟做交人頭呢，咁你根本做唔到呢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吓點解全部都係咁嘅。第二呢，就係呢啲同事呢通常都係好關鍵嘅人物嚟嘅。通常都係佢帶領嗰啲小隊呀、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啲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門嘅領導呢係唔會咁做嘅。
2: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喺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嘅首航仪式。 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盧子清報導。
4: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五个水域提供大约115个访港游艇指定泊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参考港艇北上的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需时，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现有泊位数量足够应付。不过朱立威关注五个泊位附近补给设施未必足够。
5: 这五个水域的位置主要是一个泊位，一些补给包括水、燃料，它可能艇上面船员和旅客日常食用，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个配套的。会不会是那五个泊位附近一些码头就要清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去补给的在就近在哪些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不会可以跟一些即游艇会去夹一夹，可不可以有些空档有些位置可以给他补给。
4: 立威又说，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十几万元的餐饮和零售消费。他建议政府和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的宣传，同时在泊位邻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落客点，便利接驳陆路交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6: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四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 25% 升至2030年的 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7: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稳定，价钱更加有竞争力，以及更加可以配合未来一些新的产业的需求，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这些电力的价钱可以有竞争力，还有也都需要是绿色的电力，这个是一个我们未来的方向， AI 的尽头就是电力，我们在这里有了保障的时候的话，对于我们将来的发展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6: 谢展环又说，当局准备在将军路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自内地的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的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说，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現時綠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政府明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透过区议员在第一层协助调解，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他说期望三层机制为大厦管理建立良好氛围，如果不能够理性处理纠纷，不法商人就会有机可乘。仇志荣报道。
8: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九分三层机制将

0: 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
1: 请区员咧系做多步，唔单止将李太嘅投诉转介俾管理处，仲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咧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倾，直接解俾阿李太听。咁当然啦，我哋如果要区员去做多啲工作咧，对佢哋嗰个培训咧系必须要嘅。唔少区员系觉得系对佢哋好嘅，呢啲就喺佢哋之前日常嘅工作上咧，佢哋都好想帮街坊做嘅，能够有一个咁样嘅调解服务，变咗名正言顺，而且我哋会提供一啲培训啦，咁令到區員就覺得佢哋可以得到一啲技巧。
0: 麥美娟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新機制建立良好嘅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嘅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嘅大廈管理。
1: 有一啲業主可能變咗有時真係會有啲意氣用事㗎，不嬲都同佢唔係好啱。佢話要揀呢間，我偏偏就覺得佢唔應該做呢、這個，我應該做呢、這個咁。業主之間唔能夠團結，唔能夠理性攜手去處理嗰個大廈管理糾紛。一啲不法嘅商人，佢哋就係會好容易揾到呢啲罅啦。調解嘅機制就係希望我哋有一個良好嘅大廈管理嘅氛圍，鄰里之間咧有一個好嘅關係之後咧，對於大廈管理嘅工作，無論係進行大維修又好，或者其他嘅管理嘅工作咧，都一定咧係可以更好咁做咯。
0: 麥美娟又話：建築物管理條例第二次修訂計劃要求法團同物業管理公司喺工程投票前必須安排簡介會，等業主更加關注工程嘅安排。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一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盗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3: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百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4: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所以当利搭利钉搭钉的情况之下，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许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当他同他借贷的人士很快就会泥足深陷，没办法去应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利息开支的时候，这个集团就会哄他们这些债仔 咧去參加一啲個所謂嘅銀會咧，去攞錢咧去還咗本身佢哋嘅債項。
3: 警方話，當借貸人無力償還，集團會毆打事主，甚至逼佢哋運毒販毒抵債。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員展開半年調查，至過去兩日拘捕127

0: 人，包括10名主腦同埋骨干成員，佢哋涉嫌串謀放高利貸、經營銀會等多項罪行，檢獲到嘅犯罪得益包括超過200萬元嘅現金同埋財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巴拿馬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造成27人輕傷。黃貝文報導。
2: 巴拿馬在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強烈地震，美國地質勘探局測到強度為尼克特制 7.7 級，震央位於巴拿馬內陸橡皮塔洛薩地區附近，震源深度為 12.6 公里。巴拿馬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亦都將這次強震定為7級以上，首都巴拿馬城震感明顯。強震過後，當地記錄到多次5級以上餘震，下午更加曾經發生 6.9 級餘震。巴拿馬總統穆利諾說，強震造成嚴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家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个单车节嘅封路措施啊。咁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啦，多区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噶。咁当中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由屯門公路或者大欖隧道前往機場方向是會受影響，並且需要改道行駛。同時多條巴士小巴路線亦都因應是有封路調整服務的。公眾記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門，考慮改搭鐵路服務，避免揸車前往受影響的地區。另外重陽節的特別交通安排在屯門曾咀，直至到今晚7時，介乎湧浪路和曾咀靈灰安置所通路之間的一段黏灣路是會暫時封閉，市民可以乘搭港鐵巴士 K52A 號線前往曾咀。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繁忙，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这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亦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就排到去观塘。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5: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7: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8: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0: 黄昏时间咧嚟到6点25分啦吓，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27度，凉咗少少，相对湿度咧69%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继续生效啊吓。咁喺今日咧旅游乐园入边咧，我哋三位嘅队员啊想讲齐集嘅，分别有我刘莲啊，大家好，
11: 系，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2: ，Hello， 我系 Herman， 大家好，
10: 系啦，咁而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继续开放噶，星我
11: 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大家都去过甘肃敦煌的话，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旅游经验。
10: 当然我们今天就是麻烦了 Barry。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
10: 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刚刚这个八月尾的时间，就是去到这个就是甘肃的敦煌，刚才所说的就是完成了，就无论是石窟方面，就是四大的石窟都完成了。跟着现在其实就刚才就已经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去到这个甘肃敦煌咧，
13: 西线
10: 有西线同东线嘅，咁你今日就集中同我哋分享西面嘅线路。
13: 系啦，咁头先分别讲咗阳关、玉门关，一个喺西线嘅北少少，一个西线嘅南少少两个关口。头先讲过啦，即系等于口岸，大家要出入境，可以体验下嗰个通关文牒嗰、那个，俾少少钱都几得意嘅。咁啊，咁讲咗咁多历史嘢咧，其实喺西线咧仲有一个咧，俗称叫雅丹魔鬼石。咁其实正式嘅名称咧系敦煌嘅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嘅啊破边洲啊万延水库嗰啲都有，世界嘅系嘛地质公园
10: 遗产啊，
13: 系啦系啦，未系，但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嘅地质公园，系、都系好劲噶啦，
10: 系啊，都好劲
13: 啦，系啦。咁咧首先讲咩叫雅丹先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咁样啦。
11: 系上个礼拜我哋节目入边有讲过喎，因为我哋上个礼拜讲青海嘅时候咧，都有提到当地一啲雅丹地貌嘅。
13: 咁有大家又知唔知系咩嚟？
11: 嗱，咁啊真系见到入边咧喺一个沙漠入边有好多嘅风化咗之后嘅石头啦、特地啦，咁啊真系几吸引、几靓嘅一个嘅地貌嚟嘅。
13: 应该咁讲啦，两样嘢先啦。首先个名称咧，其实就嚟自于咧维吾尔语。
11: 系。

0: 啊，唔知系读个 yak 啊，即系 y a r 唔识读咧，卷埋你又唔识读啦。咁总之意思就系陡峭嘅土丘，咁然后咧就喺超过一百年前咧，上世纪初啊，咁啊有呢个嘅瑞典嘅探险家咧，咁就将呢个名咧啊。去新疆嘅罗布泊，发现呢咁多咁得意嘅地貌嘅，咁问当地嘅维吾尔族嘅即系响度啦，同佢讲，咁咪叫雅咯咁样，咁于是就雅丹地貌嘅名称出现啦。咁雅丹地貌一般出现喺边咧？所以上次甘肃啊，或者简单啲讲啦，喺比较好干燥多风嘅荒漠地带最易出现嘅。大家要知道咧，一般系有啲石嘅。咁石嘅質地咧，可能有啲地方咧就會比較點講脆弱啲，有啲比較實淨啲。咁經過長期嘅風啊，冇風啊，主要係啊，因為雨水係好少嘅，一路吹咧就會將嗰扎點講比較鬆散啲嘅部分吹走，咁留得堅硬嘅部分就浮喺上地面上邊。咁中國有個名都叫做白龍堆，好似白龍嘅離遠望黃黃白白咁樣，好似龍嘅脊椎咁樣。
1: 哦、
0: 啊，咁喺原狀嘅，亦即係唐三藏啦，《大唐西域記》啦，咁都有記載過佢曾經穿越過白龍堆呢個沙漠咧啊，挺進去西域去西天求經嘅。啊，咁大家即係有興趣去睇《大唐西域記》即係《西遊記》嘅原裝正版，因為《西遊記》係神話故事啦，《大唐西域記》真係原裝嘅遊記啦，三藏法師。咁我哋去到呢個地方嗱，應該咁講，景觀我覺得唔錯嘅，好似鄉民都去過係咪啊？
2: 係有啊。但系我哋去嘅时候就
1: 系、
2: 是、
1: 好冻啊！
2: 当然啦，我哋车上面睇多啲，我哋冇乜落车，因为实在太冻，同埋嗰度系好开扬嘅，
0: 冇错，
2: 好大风。咁我哋主要喺个车上面咯，有少少落车打卡咁样，反而就冇啊。Barry 头先所讲话有入边有自己嘅车队啊，要坐埋嘅车。我哋嗰时候冇乜呢样嘢。
0: 因为而家咧，佢统一管理咧，你去到之后除咗门票咧，你基本上一定系上嗰架巴士噶啦。
2: 系
0: 咁啊，巴士有某啲站点会停嘅，咁。佢都叫你盡量上翻佢嗰架，因為個巴士好似嗰個頻道唔係太密咯、
1: 哦。
0: 而且咧，你諗下西線呢個係最遠嘅，你去咗三個景點，你再去到呢個景點已經講緊，起碼都係六點後啦、
2: 哦。
0: 因為天黑係比較再夜啲，
3: 係啊，
0: 你明啦，係咪、啊？即係講講過啦。咁所以咧，你再慢慢打卡搞多兩架咧，咁就
2: 日落咯開始，
0: 或者黑咗都出唔到嚟。
3: 係你講唔到尾班車嗰度搭線
0: 啊！所以亦都形成，我覺得就有一個問題啦，即係對於比較追求自由嘅，即、就、係、是、我哋啲自由行者啦，咁有少少影響嘅，因為咧你要根據巴士時間上落啦，指定時間上翻車，咁有時啊影相或者有啲點好靚咧。你明啊？即係
1: 唔緊要，把握時間啊，唯有你
0: 係啊，係啊，咁就咁咯。咁所以我會覺得有少少影響嘅，即係對於個參觀嗰個體驗。但係亦都可以理解，因為地方實在太大啦。咁同埋如果旺季又好誇張，因為佢原本係羅布泊嘅一部分，即係消失嘅湖泊，大家可能聽過啦嘅邊緣位置嚟嘅。咁大家有影相啦，佢有好多唔同嘅名稱嘅地貌，其中一個叫西海艦隊，好誇張，即係咧一。条条咁嘅，好似白龙骨咁样啦，系好大片咧，喺个荒漠上面，唔知道你有冇睇过？而家佢有晒打卡点俾埋名你嘅。不过好可惜啦，网上面影嘅相，官方发布嘅相咧，应该系航拍嚟嘅。
3: 哦，
0: 咁我唔记得嗰边俾唔俾航拍，好似唔俾嘅。如果冇记错，就算俾你嘅话，谂下停十分钟、廿分钟，你机都未 set 好，
1: 系啊，都未开始去拍摄。
0: 咁所以就用肉眼欣赏下啦，同埋感受下啦。咁另外就系、是、亦都一样啦，呢、這个地方咧。因為是完全冇瓦遮頭，冬天就好像你咁凍到死咁睇咧，有大件事。
3: 所以喺車入邊睇咯，就唔落車咯。
1: 夏天又要防曬喎、
0: 啊。搞黃昏時間，所以你見到啲相啲黃黃地嘅。雖然我都加咗少少嘢，但基本上咧喺黃昏時間咧，相對嚟講咧，咁就會嗰個效果係比較出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咧，通常會喺西線咧就擺到尾站去睇呢個地方啦、就咁樣嘅。
3: 係咁啊，西線其實都有好幾個景點噶嘛。咁啊，仲有多個西遷佛洞添喎。呢、這個有啲咩咁特別咧？
0: 呢、這個其實咧就離開咗，其實第一個站嚟嘅。咁啊，規模就遠遠比啊，即係呢個莫高窟就細好多嘅。
1: 係
0: 咁就佢嗰個西遷佛洞，但係有個好處咧就係咧，如果大家你係去敦煌。你哎呀，我旺季去，我又買唔到，連應急票都冇買。即係頭先講一萬二千張，
1: 即係只能夠喺門口經過。
0: 咁唔係啊，唔係門口經過，你買唔到嘅話，你根本都入唔到個範圍。
1: 哦，明咯，即係連門口都冇辦法經過。
0: 係啦，咁你就有人會 將呢度同埋一陣間睇有冇時間介紹埋個魚鱗窟咧，做一個替代嘅洞窟嚟睇。
1: 即係去到落一場，咁梗係參觀下附近嘅地方。
0: 呢個參觀就好啲。咁提大家啊，頭先我講嘅無論陽關啊，或者係魔鬼城啊，又或者西遷佛洞等等咧，嗰啲門票咧，我哋港澳證件喺嗰個小程序上買咧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唔知我係比較渣啲嘅資訊科技定點樣啦，總之就唔係咁買到我哋嘅證件。
3: 嗯，
0: 咁、
1: 嗯、
0: 所以咧，往往就可能就有所謂嘅 walk in， 即係現場購買啦。咁、相，因為我係淡季去咧，都仲
1: 有機會。
0: 淡季多人季節啦，唔係
1: 因為八月尾啊嘛，係啦，
0: 都
1: 係最多人，
0: 係都要買到。咁我相信，如果最多人嘅話，大家可能都要。連呢個替代都可能會出現啲狀況嘅。
1: 哦，咁唔得，我真係要提早去辦理啊！
0: 咁大家諗諗，或者啊，好彩呢個係我通常西線嘅第一站。如果大家係比較旺個季節去，咁就再早啲出發啦。唔好好似我七點幾啦，可能六點幾
1: 幾啊，
0: 係啊，開門咁我諗會好少少嘅，即係嗰個狀況。咁亦都一樣啦。你去到第一個唔俾影相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咧，你去到亦都係俾人帶住你參觀咧。幾個石窟嘅啫，有人講解嘅，咁你就亦都唔可以周圍走。咁但係因為規模比較細啊，咁其實就一個鐘之內咧就可以參觀完噶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大概，就算你去唔到呢個莫高窟，去呢個咧，你都大概知道個石窟嘅規模係點。咁當然我哋如果去嘅話咧，及早規劃錯峰交流，即係出行錯，即係點講，避免咗個遺憾，你去唔到最勁嗰、那個，大家都係想去。最勁嗰去埋，但係呢個我都覺得值得去咁，順便去埋就 OK。但如果你話呢、這個甚至魚鱗坊可唔可以取代莫高窟咧，咁就見仁見智啦。呢樣嘢真係啦，
3: 咁啊，西線同我哋介紹完啦，咁啊，東線都可以同我哋講少少啊，係嘛？
0: 啊，東線都可以嘅。咁東線咧，嗱應該咁講啦，就向東咧，嚴格嚟講就離開咗敦煌市啦，去一個叫沙洲縣。
3: 嗯，
0: 咁沙洲縣咧係屬於酒泉佢市下邊管嘅一個縣，其實咧佢個規模冇敦煌咁大，所以叫縣。敦煌就縣級市，敦煌市咁樣啦。咁啊，沙洲咧，咁最出名嘅地方一個地方叫魚鱗窟。咁魚鱗窟咧，都係個河谷魚鱗河嘅峽谷兩岸咧，有啲嘅即係點講，即係嗰啲咁嘅石窟喺度。咁呢度我都可以順便提埋咧，大家咧啊。咁石窟最早嘅出現咧，喺敦煌嘅莫高窟咧，就話傳說中咧喺十六國時期即係魏晉南北朝啦，即係有個雲有爭啊。路過鳴沙山附近，見到咧金光萬丈，哇！好似佛祖初臨，於是就喺嗰度咧開始作窟嚟到即係修行。慢慢咧就好多人都去啦。咁點解嗰個莫高窟會咁大規模呢？因為佢作為河西走廊最後一個郡出境嘅地方，咁於是大量嘅人，無論佢係平安歸來定我準備出發，我都要即係拜一拜啦。啲人當時係宗教信仰嘅關係，所以發展得好大，同埋個規模好大原因咧。大部分商人經過，大把錢啊，做國際貿易喎、今日咁亂講，係咪？咁魚鱗窟嘅出現係點樣呢？就話係稍為比敦煌嗰個窟厚少少嘅。當地咧，我哋今日揸車過，好似都成兩個鐘差唔多，即係由敦煌市區都好遠下其實。咁、你諗下，古代啲人，我要拜神，我行到石，即係莫高窟拜搞唔掂，所以就當地嘅人咧就會去自己另行開座石窟啦。咁所以道想同你講最大的分別咧，嗰度係代表稍為平民少少嘅石窟，親民啲嘅；而敦煌莫高窟咧，係代表比較貴族少少或者比較富庶嘅人家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啲唔同嘅形態。但係儘管係咁都好啦，咁令呢個石窟開咗嘅時間咧。延續得好長，我哋清代都仲有人開作嘅，同埋入邊除咗佛教色彩，仲有埋道教嘅嘢喺度嘅。咁、但係大家朋友們都留意啊，去呢幾個石窟咧，你要留意啊，因為歷代都有修復過啲嘢，所以你有時睇咧，有時無論魚鱗窟啦，或者係呢個敦煌嘅莫高窟都好啦，有啲佛像怪怪地嘅，因為修復嗰陣時咧，譬如清朝嘅人，佢修復嗰陣時咧，佢又未必睇咁多文獻，於是以佢想像去畫翻。嗰啲佛像嘅樣出嚟，所以到時你嗰度睇嘅話，你可以睇到唔同時代嘅風格喺度嘅啦，即係邊啲係原本最早期嘅，邊啲係後期畫嘅，通常後期畫都怪怪地，
1: 即係比較好似新潮啲係咪？可能你感覺
0: 清朝嚟講，比佢唐朝啊、漢朝啊、魏晉南北朝，梗係新潮好多。
1: 係啊，
0: 對比而家就話古老啫。
1: 同埋 Barry 有啲資料咧，就話呢個魚鱗窟咧，即係可以咁講下係莫高窟嘅姊妹石窟，你同唔同意咧？定係都有一段距離咧？
0: 應該咁講。佢幾時開始開作，大家都唔係好肯定。 只係話佢開咗，當大家佛教沿住絲路由即係古印度傳入嚟啊，咁等等啦，佢當時叫天竺咁樣啦，咁大家有嗰種信仰之後咧，頭先講過啦，咁只因為本身呢個地方就係代替。咁远啊，你去唔到啊，榴莲唔紧要，留喺呢度，我整个新嘅俾你喺度拜，所以都可以叫姊妹忽嘅。

0: 同埋佢入面呢，又得意啦，你去参观呢又系一样，只系限定你睇，我唔记得五个定四个带你去睇嘅。跟住有啲突窟就居民系最正嘅，不过你去嗰个石窟系几廿蚊门票。突忽睇一睇就好似200多蚊人民幣，好似比較貴。咁可以咯，
1: 即係自己又去衡量。
0: 係啦，但係大家如果去嘅話咧，我就睇網上推介就話咧，佢有啲窟咧係敦煌嗰邊冇嘅，敦煌差唔多高峰期唐朝或者係啦咁上下啦。咁但係呢度有西夏同埋元朝嘅壁畫。
1: 嗯，
0: 但係西夏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西夏係另外一個北宋時期嘅政權啦。咁所以咧會有佢嘅特色嘅。咁亦都。而家嚟講，亦都作為另外一個替代嘅佛啦。咁其實呢個咧，我又會覺得佢就似乎可觀性又高過西遷佛洞。不過，西遷佛洞敦煌坐車過唔使一個鐘，呢度敦煌坐車過去咧，差唔多兩個鐘，一個東一個西。
2: 同埋喺順路去埋你西線嘅其他地方。
0: 係啦、
1: 哦，都係。
0: 咁東線其實都仲有啲點嘅，包括玄奘法師講過道嘅地方。不過當時咧，我就上晝去咗莫高窟。咁你谂下，单程都讲紧由市区到嗰度都差唔多两个钟，又翻翻嚟已经唔记得四个钟。咁所以我只可以玩到半日嘅东线咯。
2: 咁啊，关于包车的话咧，Barry 其实系你早啲安排啊，定系去到现场先去再揾
0: 啊？就咁样啦。我谂嗱，又系讲翻个季节性啦。咁尤其是旺季咧，大家就尤其是啲网上明星比较好嘅司机啦，咁就一定系尽早预约嘅。咁、我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价啦。我就唔系约最平嘅，但我就。揾個信譽比較好嘅，嗱、都好似貴貴地啊！我係坐九人商務車嘅，我七個人去，連埋司機即係八個人啦。咁我冇可能整個七人車啦，係咪？咁就1100蚊人民幣一日，西線又好，東線又好，
1: 係就包曬咁多位咁多個人、啊。
0: 咁多個人係啦，我哋七個人除啦。咁、另外都要講一講，咁我又覺得有樣嘢都辛苦嘅司機，因為我西線嚟講，我朝早七點幾出發。喺敦煌市區，夜晚十點幾咧，先翻到市區，放低去餐廳食飯。
1: 充實啊，玩足一日啊，
0: 其實真係好攰嘅。跟住第二日朝頭早咧，我話可唔可以唔好咁做？佢話冇，你 book 咗飛去莫高窟啦、你都係八點前好出發。
1: 係啊，真係好珍貴啊，又真係。
0: 當然我食完 lunch 之後咧，再車去漁林輝翻翻嚟咧，早少少今次七點零鐘可以到，都十二個鐘我講
1: 緊。都咁樣都計翻都幾抵嚇。
0: 如果咁計，我覺得都抵
2: 用盡曬啲時間啊！
1: 真係啊，
0: 又冇催你咁樣都幾好嘅。
1: 我點解休息？一陣間先，一陣間咧就再請 Barry 咧同我哋分享啊，即係去到呢啲咁靚嘅即係景點，即係咁特色嘅地貌欣賞之餘啊，我哋要醫下個肚噶嘛，因為即係黃昏時候啦，係啦，咁有啲咩特色嘅美食咧？一陣間請啊 Barry 咧就繼續同我哋傾偈啦。咁醫下落嚟咧就請到呢位朋友，佢就係張光宇。咁究竟佢會同我哋分享邊一個地方咧？我哋聽完呢個宣傳聲帶咧，就會請佢出嚟啦。
3: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
4: 旅游乐园之张光宇韩国休息之旅。
1: 旅游乐园咧，请到张光宇同我哋倾偈嘅 ，Hello，Hello，
5: 刘莲 ，Hello，
1: 你好啊，张光宇啊，知道咧你啱啱咧去咗一转嘅短线游，同我哋分享一下去咗边度啊？
5: 去咗韩国嘅首尔。
1: 好啊，系咪都话咧系你第一次想去首尔度感受一下？
5: 因为咧亚洲地方好多都去过，咁啊韩国咧真系第一次去。留意韓國的文化啦，成日都之前，但是真的親身飛過去咧，係未試過嘅。適逢我有個朋友就想滑雪咁樣話，誒咁啱有啲特價嘅機票喎，你有冇興趣喺個週末度一起去咁樣噶？咁我哋就誒、哎、好啊，咁啊幾個兄弟咁啊去咗，佢話四日嘅一個韓國之旅。
1: 就係啱啱係咪之前嘅三月份嘅時候就去咗首爾啦？係
5: 啦，三月份嘅時候，原本都諗住有冇機會係唔得噶啦，因為。都熱熱地開始，咁但係仲可以，即係就揾咗一日我哋去滑雪啦。
1: 咁如果三月份嘅時候都係仲係，因為可以滑雪啊嘛。
5: 勉強可以啦。
1: 係，咁天氣都係舒服嘅，係咪啊？
5: 如果中意凍嘅朋友咧，係 OK 嘅，因為咁你知香港都好熱噶嘛，有時都30多度，係咪先？咁嗰度長期都係要著羽絨出街嘅。
1: 咁我想問好啦，咁你去滑雪嘅地方係咪都係近首爾方便交通？
5: 近嘅，近首爾
1: 就去到噶啦。
5: 近首爾嘅九個字到你去到一個山嚟，一個團咁樣咯。
1: 係，咁係咪即係會去到一個可能你會比較舒服啲嘅嗰個範圍度開始玩？
5: 我絕對係，我哋幾個啦，應該佢係零舍最想去高嗰啲。咁但係一開始去陪下我哋先啦，咁樣。咁去到後期咧，咁我哋就陪佢行喺上邊。咁但係嗰個位咧咁啱真係我自己望落去有啲驚嘅，因為幾宏偉啦，你望落去話真係一個天險咁樣啦。咁我望住佢，亦不過錄影咁樣啦。即係佢問我試唔試滑落去，我就唔敢喺嗰度試。
1: 通常咧，即係啲朋友咧就話好中意滑雪嘅話咧，就真係可能嗰幾日就真係滑雪。

0: 然後吃嘢，跟住就再滑雪
1: 嘅。
0: 你同朋友係咪呢一款咧？定係唔係玩一陣就得㗎啦？
1: 佢想玩多啲，我哋就一次體驗過咧都 OK 嘅，因為我哋第一次去韓國。咁就滑雪，即系唔想占晒咁多日啦，我哋想睇下其他嘢嘛。咁佢就好啦，我哋玩一日，咁之后我哋就试下其他嘢啦。我又系好中意食泡菜，首先泡菜系好有益嘅，推荐。有食嗰啲部队锅啦，芝士部队锅啊咁样嗰啲，咁啊都有喺宏大，宏大系一个即系都几热闹嘅一个社区啦。
0: 系啊，好啱啲年轻人啊，系啊，
1: 见到系好多即系韩国人啊，佢哋都会喺嗰度消遣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几正嘅一个地方嚟嘅。
0: 不知道对于第一次去首尔的张光宇你来讲找不找到手信买啊？
1: 我买了一些护肤品给家人、我妈咪就跟我说其实不用买的了，即我们都几十岁了，即但我觉得这个化妆啊皮肤保养方面呢、韩国是比较讲究的，有些货呢真的在韩国才能买，原来除了遮瑕之外呢都真的有消炎的作用的，我觉得哇咁正嘅嘢，咁梗係買翻翻去啦。
0: 咁佢喺食物方面，你有冇又買咗啲手信咁啊？
1: 食物方面我就冇買翻去，但系咧我亦都試一啲即係好多地道嘅嘢食，我都幾有趣。就因為佢啲街邊檔咧，就好似香港有魚蛋燒賣咁樣啦。其實韓國都有屬於韓國嘅魚蛋燒賣嘅。咁啊，佢有一個叫做魚餅啊、其實類似魚蛋嘅，但係幾有趣嘅。有少少好似魚糕，
0: 一串串嗰只，
1: 一串串佢系折埋折埋咁樣嘅，跟住係啦，咁啊
0: 好長嘅，
1: 好長嘅咁樣，幾好食嘅，同埋都幾有口感嘅一個食物。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五點至七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 Herman 旅遊樂園2026年同大家耳朵環遊世界。大家好，我係張光宇。旅遊對於我嚟講係探索，因為係一個陌生嘅環境，咩都有可能會發生。

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1: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4: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哈文，
0: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4: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49，今日嘅旅游乐园除咗榴莲之外，仲有欧海星、哈文，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Barry 啦。Barry Sir 啊，咧通常咧星期六嘅黄昏咧，即系会做节目做到呢个时间咧，其实再早啲添嘅，系啦，就系都已经系肚打鼓噶啦。咁所以而家就系等待住你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啊，即系去到呢个甘肃嘅敦煌，除咗有靓景之外咧，喂好多特色嘅美食、啊。
5: 有咩好介绍咧？
6: 咁讲啦，敦煌，我觉得有样嘢觉得啊，我又唔知啊。香港嗰時候冇或者冬天啊，因為咧佢個敦煌夜市又名沙洲夜市，因為古代敦煌古稱沙洲嘅。咁其實 official 官方嘅開放時間咧係上午11:00到凌晨2:00。咁佢最，但系应该系凌晨2:00仲有。
7: 我谂我嗰时冇啊，因为我嗰时好刻苦嘅，刻苦之旅，你应该系好开心嘅。
4: 点啊，刻苦都要食嘢嘅，
6: 同埋呢个
7: 冇嘢，
6: 价钱唔系话
7: 冇啲好悭咁嘅嘢，好似每日都赶时间，因为我记得包车嗰日咧，大家都行程赶急咧，好似食啲杯面啊，喺个巴士上面饮杯茶啊，咁样补啲。
4: 咁就完成咗噶啦，
7: 所以啱喎。听你嘅分享，
6: 因为我头先我讲点样咧？喂，你头先听到系咪？有一日系玩到夜晚10:00點做得食嘢，啱好明沙山嗰日咧，譬如你玩完，你出翻去睇睇景，都講緊10:00開外嘅啦。
5: 哦，
6: 因為你係9:00黑曬啊嘛，睇到差唔多黑曬走，咁你搭得車嚟搞得嚟啊，你都10:00啦。
5: 咁即係好在佢收得夜，收凌晨2:00啫。如果唔係，你都未必有機會可以幫襯。
6: 係啊，同埋。嗱，我即係所以我唔知冬天佢開唔開啊，即係我唔知冬天開，不過我諗冬天有啲困難嘅。咁夏天因為日照時間長啊，同埋好夜先天黑，咁所以夜晚去啱啱好啦。咁嗱，應該咁講，內地一般嘅一啲嗱，你叫咩小攤檔形式啦，好多啦，咁擺喺度啦。咁你外圍可能啲露天嘅台凳你去坐啦，跟住你去即係類似美食，唔可以叫美食廣場，叫做美食小食攤。咁樣形容唔知啱唔啱咧？咁大家去買唔同嘅特色嘅嘢。咁我又覺得有個特別嘅喎，原來除咗露天凳位之外咧，我唔知係咪生意太好啊？佢將道路兩旁嘅某啲嘅店鋪攞埋嚟。變埋個夜市一部分，即係你買完之後可以去嗰啲區咧，入去室內食嘢嘅，
4: 都興㗎，因為好多夜市，因為即係可能即係嗰個範圍太多人啦，咁人哋可能買完，然後就拎開咗，就去一個地方度繼續食咯。
6: 係啦，係啦，咁你可以即係叫掃街嘅，慢慢去搞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唔錯嘅，同埋佢成個建築咧，有一張相我擺喺敦煌夜市啦，佢都係仿古嘅。好似唐朝啊，咁嗰、那个，所以咧可以想象下啊，唐朝嘅西域风情。不过我相信古代应该冇咁旺嘅，都冇灯蜡烛，你夜晚即系冇啲行，会扑亲或者点样，唔系几好啦，即系咁样。
7: 咁啊，有啲咩推介嘅美食咧？
6: 咁好啦，咁我谂咧，我就介绍咗第一样嘢先，叫做芋羊炆饼。
4: 好啊，因为我嘅相册都见到啊。
6: 系啦 ，Facebook 最尾嗰张相就系啦。咁留意芋羊炆饼咧。就唔代表係餅嚟嘅，芋羊名啦，芋即係芋人啦，即係邊疆民族啦，我哋叫做 OK， 羊即係以羊為主啦，炆餅你冇搞錯，其實係超級闊條面，超級意大利千層面嗰層嘢，佢係鋪喺上面嘅，下面就係羊肉，咁啲汁咧咁就你又可以反轉佢一撈啊，咁係一般寫法就係咧係西北豪邁嘅代表菜，
4: 哇
6: 一口羊肉一口。面皮嘅，嚴格嚟講，嗰面食嗰啲即食面嗰面，唔係我哋塊面嗰面皮啦，食呢個面皮啦。咁羊肉個汁滲入嗰度咧就好正嘅。不過我就只係可以通過我朋友嘅描述啦，因為我自己就即係我係唔食
4: 肉嘅，
6: 我唔食飛禽走獸，所以咧就呢個我就冇特別嘗過。

0: 就等下朋友介紹俾
1: 感受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咧，我都破戒試咗少少嘅，唔知大家即係我哋香港人會唔會有啲怪怪啲？覺得鹵肉黃面，黃面即係面啦，面通常都唔係白就係黃色嘅，係咪？鹵肉即係鹵仔肉喎，
2: 但鹵肉真係少見喎，
1: 係咪啊？我哋食豬牛羊啫嘛，雞鴨鵝啫嘛，
0: 甚至馬都試過啊，係啊。但係如果鹵仔，
1: 但香港人好似難接受少少。
3: 我諗阿 Barry 都係冇試呢、這個。你朋友點樣形容呢一個菜式？
1: 我嗱有趣，佢嗰日買
0: 完，
1: 佢買
3: 咗啊你？
1: 唔係我冇食鹵肉，佢話。哇！啲面我食唔曬，你試下。咁我就食咗一啖。
0: 哦，食咗個面、
1: 我就唔係好識形容啦。
0: 明白，有啲特色嘅。
3: 一言難盡喎、
2: 啊。係咪太酥咧？
0: 有啲特別嘅。
1: 可以咁講啦。
2: 係、哦，淨係食面都 feel 到酥。
1: 我唔識形容真
0: 係。即係可能個湯底啊，都係、
1: 都唔算係湯嘅啫。佢又唔算係咪好湯咧？又唔算。總之係食落嚟嗰個味道。
3: 食唔慣啦、
1: 啊。我唔習慣咯，只係咁講啦。但係大家留意，芋羊炆餅、鹵肉黃面。都是
0: 面嚟嘅，
1: 豪迈派嘅代表，四杯豪迈噶嘛，飞奔大漠中咪食呢啲，
0: 又啱喎。咁有啲朴实啲嘅、朴素啲嘅代表啊，咁
1: 好咁咧啊，咁我可以再介绍少少。我咧自己就会食鱼嘅啊，大家朋友们喺度谂咯啊，头先你唔系讲荒漠地带话戈壁滩沙丘间啊，点整啲鱼啊？诶，唔使惊，而家我哋祖国太过丰盛啦，咁、所以咧有养殖嘅。即係淡水魚咧，咁老實講，我自己中意食魚㗎，即係雖然我唔食其他魚，
0: 我都中意啊。
1: 咁海魚同埋淡水魚好唔同咧，海魚真係有魚味，講得老土啲。淡水魚即係相對嚟講，唔識講，即係好似啲味好似即係淡啲咁樣嘅。但係咧重點就係咧，佢係搽一定有辣椒啦，即係有啲香料整落去咧嚇，咁烤佢，咁你食咧就嗰、那個味咧就即係點講啊？好豐富啊！不過咧要提大家啊，呢、這個係。口感比較重少少嘅，咁就口味重咧，咁大家都留意啦。如果比較長者或者你有心血管毛病，就係少食啲啦，係、啦。咁大家明啦，比較咁，但係一個特色嚟嘅、啊，即係烤魚，你可以喺嗰度買到，而且有一檔特別出名，我唔可以開名啦，廣告係咪？咁大家可以見到好多人排隊咧，就可以試噶啦。
0: 哦，明白。
1: 不過記住啊，如果你係唔係食開重口味咧，就啱啦。要配啲飲品，咁我介紹個飲品俾大家。要鹹啊嘛，或者啲味好濃啊嘛，啲辣啊嘛，係咪？
0: 係咪飲品都會有特色嘅咧？
1: 呢個叫做杏皮茶，或者甚至俾咗個名佢就叫李廣杏皮茶。李廣咩人咧？李廣就係漢朝一個佛匈奴一個好重要嘅將軍。咁就話咧，原來嗰度係出杏嘅喎，就係咁啊杏咧，將佢曬乾咗之後咧，我嚟煲即係整成茶嚟飲一個飲品。咁亦都有一檔咧係特別出名嘅，咁、大家就嗱呢樣有咩好處咧？因為啲嘢口感重，下下有鹵肉，有咩芋羊炆餅，你就係攞呢啲咁嘅杏皮茶咧嚟調劑，總之我哋廣東人食點心好油膩，係咪？
0: 就要飲翻杯茶啦，
1: 係啦，冇錯啦。而且佢茶有少少甜嘅，因為佢係始終係一種生果水果嘅茶嘛。咁、大家咧不妨試下，芋羊炆餅、鹵肉黃面係特色嘅。如果唔係好頂得住嘅話咧，咁就好似我咁啦，咁樣食下烤魚啊，咁然後飲下杏皮茶，咁我覺得都係個唔錯嘅選擇啊，
2: 好圓滿啊，
0: 非常好啊。
2: 咁啊，今次嘅行程咁愉快啦，嚟緊係咪都會打算再去內地其他地方去旅遊嘅添咧？
1: 應該今年咧，我都仲有，其實都超過一轉嘅內地嘅旅行。咁、長少少，我應該聖誕假咧到元旦期間，我去一個禮拜咧，咁我就會飛去銀川啊，寧夏回族自治區。
2: 好凍喎，
1: 係啊，都好北啊。咁重點我就
0: 接受挑戰、
1: 我就唔係玩銀川啊，銀川我去過兩次啊，分別喺春天同埋夏天去過嘅。
2: 係，
1: 今次我諗住用高鐵嘅網絡咧，去埋完成埋我河西走廊。我頭先啱啱開麥講，我就。敦煌海第一個郡，咁我就去埋武威、張掖、酒泉，甚至嘉峪關市。咁稍後咧，我希望有機會又同大家朋友們咧翻嚟咧，分享下冬天個、感覺係點。
0: 因為咧，平時見 Barry 咧，即係好似今日咁樣，一陣間咧會睇到即係專業上面同你合照啦，就通常係好輕鬆，即係旅行look啊，即可能係即係 T 恤短褲咁嘅旅行look啊嘛。但係去到冬天喎，唔得喎，你真係要大嚿衫喎嚇，好亂
3: 大夾啦喎，要 check 啲行李啦。
1: 好彩我今次買呢個航空公司。是有行李
0: 好啦，完成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多谢晒 Barry， 系啊，期待你另一个旅程啊。咁而我哋嘅节目时间咧，都留待下一个星期六咧，同样时间晏昼嘅5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啦。好，同大家讲声，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啦，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繁星
5: 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6: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7: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6: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是谁
8: 明白？有我海林、
5: 苏轼，
9: 同埋我黄子勇，
7: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9: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5: 一起周末斗兽场。
10: 即个你收听的节目是《非遗行动》，
11: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12: 捉唔到，摸唔到，
11: 但佢哋嘅故事可以喺呢度听到，
12: 留住佢哋嘅声音、文化同历史，
11: 带你寻觅听得见嘅非遗踪迹。
12: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黄淑仪、叶德平，《非遗寻踪》。
13: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4: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5: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6: 一台运动会，
17: 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钟有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我拍档咧，就是 Jason 黄海贤嘅。刚刚做完亚运会呢，就16日的直播之后啦，咁最后嗰日呢仲要喺早上呢做呢个马术啦，场地障碍，听我哋香港运动员可唔可以攞奖牌嘅旁述。足之完成任务啦，咁 Jason 呢亚运嗰时都有帮手㗎喎。
18: 係啊，好开心而家喺香港电台呢度啦，又见返嘉哥，我哋又可以一起做节目啦。
17: 係
18: 啦，咁我就係 Jason 黄海燕嘅。
17: 係。咁喺亚运会嘅时候呢，我自己嘅任务好简单嘅啫，就係、是、如果嘉宾冇嚟到，咁啊，嗰个项目咧就会阿嘉乐哥，你帮手落去讲下啲规则同埋基本嘅玩法啦，咁。
18: 嗯。
17: 所以我做嘅任务咧就好简单嘅，就唔系做派牌，即系做派牌中间嗰个啊嘛，又问下呢、這个，问下嗰个啊嘛，我就唔系做呢个嘅。
18: 咁我嗰阵时嘅任务咧就系负责喺幕后啦，咁啊帮各位主持去准备一啲资料啊，做一啲资料搜集啊，各位运动员嘅背景啊，少少嘅可能个运动嘅玩法或者个规则，有啲可能冇

0: 咁熟嘅，咁就去俾啲主持去做一个事前嘅准备，咁样帮轻佢哋喺直播时候可能会面到嘅突发事情啊。
1: 系啦，嗱咁啊，亚运完咗咧，其实就足球比赛啦，港超联啊，或者篮球嘅甲级组都开锣噶啦。我哋先报翻咧，就而家喺港超联嗰个成绩先。咁今日咧就截至4-0赢咗港会啦，大埔同和富九龙城咧1-1踢成平手。
0: 系
1: 咁而家积分榜是怎样呢？
0: 积分榜呢而家排緊榜首就係尋日赢波嘅北区啦。咁而家其实佢哋同第二位嘅杰志呢都係有13分嘅。咁杰志今日踢完啦。咁其实嚟緊杰志都要喺下个礼拜出战呢、這个亚冠杯二级嘅联赛啦。咁佢哋会飞到去古晋市嗰度去踢佢哋第二场嘅分组赛嘅。咁紧随其后就李文啦。李文就踢少一场嘅有12分。佢哋听日就去喺青衣运动场对标准流浪嘅。
1: 係。咁李文而家其实就係四战全胜嘅。
0: 係。
1: 实际上呢就冇失分㗎。
0: 係冇错。
1: 咁另外一队波我好注意嘅呢就係东方。
0: 係。
1: 咁原因呢佢就历来呢就佢喺港超联呢属于一个系中上游嘅球队。亦做好多系青训嘅工作，出过好多著名嘅球员。喂，咁今日咧足球狂热咧，揾咗啲咩嘉宾嚟同我哋倾偈啊？
0: 咁就事不宜迟，即刻去足球狂热啦！
2: 足球狂热。
0: 系咁喺电话旁边咧，就有东方足球队嘅球员啦，李俊廷阿挺你好啊，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3: 你好，你好，你好。
0: 系咁首先介绍下阿挺啦。咁其实佢就系啱啱踢完名古亚运，亦都系香港代表队嘅成员啦。咁啊踢完亚运会翻嚟，佢亦都系东方足球队嘅青训球员啦。由青训嘅时候慢慢上到一队嘅。先问下你嗱，啱啱冇几耐啦，就喺名古屋踢完亚运会翻嚟，那个感受系点啊？
3: 感受就首先好荣幸啦，可以能够代表香港队去出战踢呢个亚运啦。咁其次就系、是、好高兴能够同一班亚洲一流嘅球队去交手去比赛，呢个系我嘅感受。
0: 嗯，今次都系你第一次去参加呢个咁大型嘅叫做综合式嘅运动会啦，亚运会嗰度啦，而且因为亚运会嘅特殊赛制系U23岁或者以下嘅球员先可以参加，再配多三个超龄球员，所以其实对于球员嚟讲啦，其实佢哋一生人可能就系得一次参加亚运会嘅经验嘅啫。咁你今次去到亚运会嗰度啦，面对同组嘅对手有日本啦、泰国、吉尔吉斯，尤其是第一场分组赛对日本嘅时候咧，其实作为观众睇直播嘅时候都感受到，咦，其实都唔系好下风嘅啫，大家其实有得踢嘅。慢慢你哋落到场之后嗰个感觉，面对真系亚洲列强个感受系点啊？同你平时可能喺港超联又或者接触其他嘅赛事嗰、那个强度个分别系喺边度咧？你觉得？
3: 咁国际赛同港超联嘅强度嘅咁一定有分别噶啦。咁虽然我踢嘅时间唔系踢咗好耐啦，咁系临尾拉至20分钟我先落去踢啦。咁就已经即系感受到嗰种节奏啊，嗰种 transition 系即系比港超快好多啦。咁同埋当我加速嘅时候，咁人哋可能就已经好轻松，就已经追到我啦。咁对比起港超咁当然对住呢啲日本一流嘅球队嘅时候，咁我哋香港一定系做好防守嘅。咁你话进攻方面，我又即系冇太多嘅参与啦。咁但系相比对翻起港超，即系要，我觉得自己更加要督促自己咯。咁因为见到有一段嘅差距喺度啦，咁希望令到我翻到嚟更加去鞭策自己，去尽量去缩短呢段嘅距离咯。
1: 嗱，头先李俊廷你讲到咧，就见识到咧大家嘅差距啊。喂，情况就当年咧，我去打亚运会啊，咁啊打篮球、排球一样啦。哇！睇到南韓、日本嗰啲打法之後，翻到嚟先知道，原來仲有好多嘅訓練方法。嗱，今次你就去完亞運翻嚟啦，你會覺得喺你自己嚟講，你會喺邊方面咧係做多啲功夫咧，去改善你喺東方足球隊裏邊嗰個貢獻呢？
3: 最主要係喺身體硬件方面啦，咁一啲力量啊、力量型一啲敏捷啊依方面我認為係自己需要去增強啊，
0: 都想同阿挺傾下啦。除咗球場上嘅發揮之外咧，其實

0: 球場外咧，我都關心。其實喺去到當地名古屋嗰度啊，你哋嗰個住宿啊、集訓啊、交通嗰個安排係點啊？因為其實當地嘅選手村啊，其實名義上係選手村，實際上咧有啲就會去咗個遊輪嗰度，有啲咧就住酒店嘅。你哋當時個住宿環境係點樣嘅？
1: 咁我哋住宿環境，我哋就唔係住喺選手村，咁我哋就住喺酒店嘅。咁我哋住嗰間酒店就係 serve 我哋同組嗰三隊啦，咁即係 total 加埋我哋係四隊啦。咁我哋去練，無論去練波定係去比賽，都會有專巴搭承接我哋過去嘅，係。
0: 咁你距離酒店同埋球場嗰個距離，無論係訓練場啦，或者比賽場地，比賽場地你就踢咗兩個啦，一個就係豐田嘅體育場啦，另外嗰個就可能偏遠少少。咁嗰個車程大概幾耐到啊？
1: 近啲豐田嗰個就大概我諗五至十分鐘啦，咁遠啲嗰個球場就大概需要四十分鐘左右。
0: 哦，五至十分鐘其實都算一個近嘅距離喎。對於運動員嚟講，其實嗰個交通時間減少，對於佢哋準備嚟講都係相當之幾好嘅準備嚟。
2: 今次嘅日本亞運會咧，就好多人話嗰啲係住嘅方面咧就唔得啊。咁以往我自己去都試過咧，就打籃球咧，試過係六個人一間房嘅，有四個訓廳。兩個咧就係瞓房間，咁啊當時咧就係韓國啊，就呢個首爾啊，當時叫漢城亞運嘅。所以今次啊，李俊廷你去到踢波咧，我想知道你住宿嗰個酒店房間咧，大概係點樣，同埋嗰個食物方面係點樣咧？等我哋啲聽眾可以知道啊，原來唔同嘅人有唔同嗰個遭遇嘅喎嚇。
1: 咁今次我哋住嘅房間好啦，咁酒店嗰度安排咗我哋係每個球員都係獨立一間房啦，咁即係令到我哋球員即係能夠得到更好嘅休息啦。咁至於食物方面，咁就大家都係一個禮堂，類似禮堂咁嘅area 啦。咁中間就會有啲布置板就隔住咗我哋分開四隊咁樣食嘢。咁但係大家出去即係好似自助餐咁樣拎嘢食嘅。咁但係大家出到去都會見到唔同嘅球隊嘅成員喺度拎緊嘢食咯，係大概咁。
2: 喂，今次咁，如果聽佢個遭遇都幾好喎。
0: 其實幾好啊！如果講住宿可以達到一個人一間房，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待遇嚟嘅。
2: 因為平時我哋去都係兩個人一間房。係
0: 啊，至少都兩，即係集訓又好啊，點都係至少兩個人一間房嘅。咁另外就係、是你踢完名古屋亞運翻嚟啦，咁就今季其實係你重返東方嘅球季啦，因為你以往都喺東方青訓度升上嚟，咁上季嘅時候咧就去咗踢九龍城，今季再次翻嚟啦。嗰、那個身份上啊、角色上啊，你覺得有冇啲咩特別轉變咧？以往你可能仲係真係人哋眼中嘅年青球員啦，咁但係出去出咗一年再翻嚟，已經個身份上可能已經有啲唔同喎。你覺得嗰個轉變係點樣啊？
1: 最主要是那個心態上啦，咁以往在東方青訓上嚟的時候，咁總是覺得自己是一位年輕球員啦，咁唔需要肩負住太多嘢啦，咁都是靠一啲老大哥去提點住啦，咁最緊要做好自己就冇問題。咁但是即係可能上年出去闖過之後，咁今年翻到嚟，咁希望俾自己的角色即係肩負起更加多嘅責任咯，咁唔單止係自己啦，咁喺球隊盡量幫輕啲老大哥嘅壓力啦，咁盡量去自己跑多步，同時間亦都去提攜下啲年輕球員啦。咁始終我都係喺東方出身啦，咁亦都係曾經都年輕過啦，咁盡量去解答佢哋一啲喺球場上或者球場外一啲嘅問題咯，係。
0: 嗱，雖然阿挺咁講啦，其實佢都仲係好年輕嘅啫。佢而家都，我冇記錯，你而家應該仲係21歲嘅嗬。
2: 哇，好後生
0: 嘅。其實好後生，因為其實以我記得印象中，阿挺第一季上嚟嘅時候就啱啱係五年前，我有冇唔係2021年。總之係好似18歲左右開始上嚟，應該冇五年前咁耐。係啊，18歲開始上嚟一隊啦。咁其實當陣時咁啱就係啱啱好疫情之後嗰段時間咁上下啦。其實對於年輕球員嚟講咧，疫情嗰個打擊都幾大，佢哋好多嘅比賽暫停咗啊，練波冇曬場地啊，甚至乎連健身房都去唔到。咁但係尤其是佢哋呢一代嘅球員咧，好似啱啱出完去踢亞運，好可能個成績唔係咁理想，大家可能會攞翻同上屆杭州亞運會

0: 香港隊歷史性殺入四強嗰度做個比較啦。今季即今屆好似爭咗啲，咁但係其實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嘅因素先至造就到上屆呢個所謂嘅奇蹟啦。咁今屆其實大家由集訓個時間啊，或者大家球員真係一齊埋班練波嘅時間，都同上屆比咧係冇得比嘅。咁但係其實作為球員嚟講咧，佢哋最緊要就係有落場機會。有落場機會之後咧，大家之後嗰個發展先會更加好。而阿挺其實今季翻到嚟東方之後咧，佢都多咗落場機會嘅。我都睇到其實你翻到嚟之後一個進步係有明顯咗，係更加成熟咗。即係對於一個年輕球員嚟講咧，係成熟穩定咗好多啦。咁亦都可以提攜到你啲後輩啊，相對上再年輕嗰一班。好啦，你嚟緊有冇諗過去外流啊？
1: 咁當然作為球員，咁一定係想去更高嘅舞台去表現自己啦。咁外流都有諗過，但係等待機會咯，係咯。希望即係而家做好自己，裝備好自己，等機會嚟到嘅時候，一定要去捉實咯。
0: 嗯，咁都祝願阿挺你嚟緊一路踢波就一路順風啦。咁就亦都希望你自己個表現越嚟越好。咁就最緊要就係遠離傷患，盡快出翻嚟球場啦。咁都喺呢度好多謝今日我哋嘅訪問嘉賓，東方足球隊嘅球員李俊廷嘅。咁就希望你嚟緊表現越嚟越好啊！
1: 好 ，thank you， 多謝曬。
2: 咁我头先就同阿李俊廷倾完啦，咁啊21岁啦，咁应该喺香港足球界咧就仲有好多嘅时间可以做贡献噶。喂，咁啊讲到香港足球咧，就 Jason，
0: 嗱
2: 头先你报咗啦，高力北区第一，杰志啊第二，李文第三，但李文咧就四战全胜啊，大埔啊第四嘅。今年港超聯踢到而家，你覺得有咩特別嘅地方我哋要注意？
0: 我諗最特別一定係今季嘅升班嘛，至尊沙田，因為咧其實佢一升上嚟咧，所有關於港超聯嘅噱頭咧都圍繞住佢哋嚟轉嘅，包括佢哋嘅簽人啦、教練啦，甚至乎佢哋其實個班主都會落場踢啦。咁其實佢哋好多一啲新嘅搞作。在主场赛事他们会邀请不同的表演嘉宾。另外呢，他们近排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签入了这个前曼城球员大卫斯华会来香港踢波。所以其实是整件事好像很疯狂的，试想一下一个拿过两届欧国杯拿过一次世界杯的西班牙球员来到香港加盟一支升班马去踢波。其实整件事是很疯狂。以往我们见过可能有杰志签过科兰、南华年代签过北特、基士文、这些都是一些升级的球星。但今次不同，因为大卫斯华其实他早在三年之前已经宣布了挂靴了。但今次竟然复出去加盟港超联。其实我想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无论是本地球的球迷或者外国球的球迷，都是很新奇的。咁不过咧，就有报道话，其实佢系会暂时啊，净系会踢一场，咁就去喺下个月嘅时候咧踢一场港超联。咁至于至尊沙田嗰边就讲话，希望嗱，佢踢完呢场之后，我哋会再倾，睇下会唔会有之后下一场或者再下一场嘅比赛。咁我谂对于球迷嚟讲都系期待嘅，见到喺香港见到一啲平时睇电视见到嘅英超球星啊咁样。
2: 听你咁样讲咧，至尊沙田因为佢嘅老板本身咧就搞娱乐事业嘅，咁变成咧就会有啲艺人去现场啊捧场啊，有啦等各方面。咁但系睇波系睇好波，请啲名人嚟咧系包装嘅，所以我只会睇下咧至尊沙田到底喺最后咧喺港超联里边个名次会唔会入到系前四名里边？咁如果你话佢收到好多人去入去睇波啊，成咧呢个系一个成功啦。但系球队嘅成绩。最紧要啊，
0: 系冇错嘅，
2: 系咁啊，跟住就去到就英超啦，好多人睇嘅。英超有咩新消息啊？
0: 英超嚟讲咧，咁因为啱啱就完成咗一个国际赛期啦，今次嘅国际赛期都系比较长嘅，系包含咗九月同十月嘅，亦都系国际足协嘅一次改革啦。咁就希望国际赛期期间多啲国家队可以踢多啲比赛啦。咁完咗一个差唔多两至三星期。國際賽期翻到嚟英超之後咧，嗱陣間仲有八分鐘開波咧，就有場英超嘅頭場啦。阿仙奴對住列斯聯，咁呢場就關乎於好多時候我哋完咗國際賽就係睇球員嘅狀態啦，因為啱啱踢完國家隊嘅比賽翻到嚟球會會唔會有啲疲態啊？因為始終踢國家隊嘅比賽好多時候都係可能三日一場，對比球會賽事可能一個禮拜一場啊，或者有陣時可能先

0: 应该都几大震撼啊！
1: 系啊，曼城嘅球迷就可能嚟紧喺香港睇大卫斯华踢波，可能会再开心啲啊！如果即系听到俾人扣分呢个消息嘅话，
0: 系啊。咁另外咧就我哋关心嘅几支强队啦，两支添啦。利物浦咧暂时系排喺第六啊，咁啊踢咗两场赢嘅，三场和。冇输波有九分，曼联惨啦，哇越跌越低啊，去到第十二位啊，一胜二和二负得五分嘅啫。咁讲到呢度咧，就今日我哋个 MVP 嘅 segment 嘅，我哋专访嘅嘉宾咧就系羽毛球运动员啊，越打越有嘅伍家朗啊。咁啊同佢访问嘅当然就系余翠怡，立即去到今日 MVP。
2: 今日 MVP。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羽毛球代表伍家朗同我哋倾偈嘅。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即系讲到你系一个好内敛嘅即系运动员啦。咁啊，我亦都形容你系一个好书生型嘅运动员啦。咁我知道其实细个嘅时候咧系爸爸中意打羽毛球，咁就即系有带你去打羽毛球啦。其实系你觉得羽毛球拣咗你啊，定系你？屋企人或者你自己去揀羽毛球呢？
3: 我覺得比較大部分嘅都係我揀羽毛球嘅，因為當時咧，我細細個就都除咗羽毛球之外，仲有玩下乒乓波啊，都有玩下少少其他嘅運動嘅。咁但係最後我都係揀咗羽毛球去專心發展，就所以我覺得係，我覺得喺幾個唔同嘅運動入邊係我揀羽毛球咯。
2: 係，咁我知道即係爸爸都中意打羽毛球嘛。咁其實而家好啦，你即係全職運動員啦，又係即係攞過咁多錦標啦，會唔會得閒都啊同阿爸爸切磋一下，又或者究竟係咪要出即係0.05嘅功力同爸爸打，即係打翻啲衞生波先至搞得掂咧？
3: 其實咧細個我未升中學之前咧，就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一兩次同阿爸同埋阿爸啲 friend 嗰啲一班波友一齊打波嘅。咁但係上咗中學又開始喺體院練咧，咁就真係忙咗好多，又成日出去比賽就少咗好多。直到咧，我記得係今年佢生日嗰一日咧，佢突然間問我：你嗰日得唔得閒嚟 join 我同我啲 friend 打波啊？
2: 即
3: 係
2: show 下 Collie 咁樣同啲 friend。
3: 咁佢啲 friend 其實都知道我，即係有睇我打比賽，不嬲都有睇開嘅。咁啱佢嗰日問，咁我又梗係記得係佢生日啦。咁當然係二話不說就應承咗。咁嗰日就係好近年嚟嘅第一次 join 佢，同佢打波，再加同佢一班 friend 咁樣聯誼下咯。當
2: 有冇殺到爸爸啲 friend 片甲不留啊？
3: 咁梗係冇啦，因為我自己最 proud of 自己咧，就係我無論同乜人打咧，我都可以打到有來有往嘅。就算係你而家同世界級嘅人打，有來有往啦。就算同真係好初學嘅，只要你回到個波俾我，我都可以回翻個波俾你。
2: 咁啊，爸爸啲 friend 咪好開心咯。
3: 系啊，
2: 系啊，即系可以同哇世界级嘅球手可以有来有往咯。即系
3: 我自己都打得开心嘅，因为打嘅时候我见到对面都觉得哇又接到我啲波啊，跟住打到好多拍，打到真系佢哋都攰晒先至完一球，咁佢哋都会即系好多欢笑声啊嗰啲。我觉得打羽毛球就系应该系要有大家好似一个交流咁样，就唔应该系一落场就净系正正经经啊，好死沉沉咁样。应该系要边打边笑先系羽毛球最令人 enjoyable 嘅嘢咯。
2: 系伍家朗果然系一个孝顺仔啊！嗱，咁我即系都有揾咗少少你嘅背景资料啦。咁啊，爸爸除咗中意打羽毛球之后咧，爸爸系牙医嚟嘅，但系我见到即系实不相瞒，冇介意你排牙都系比较有特色少少嘅。点解爸爸系牙医，你自己即系都唔去箍下排牙咧？
3: 因為咧，我阿爸咧就佢當時咧就仲係比較傳統啲嗰種牙醫啦。咁佢之前有幫人做箍牙咧，都係做啲鋼線啊、鋼箍嗰種。咁我自己就抗拒嗰種嘅，因為我本身已經係成日生飛枝啊，咁就唔想不斷會磨損自己啲牙肉，咁經歷呢啲咁嘅痛楚，咁所以當時就 miss 咗呢個箍牙嘅機會，咁就之後就擺低咗，就冇再諗啦。
2: 係啦，咁啊唔緊要啦，即係而家爸爸就變咗爺爺嘛，咁但係可能你個仔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整翻爬靚牙啦。咁啊，其實即係做咗運動員咁多年啦，其實你覺得屋企人對你嘅支持係點樣去體現出嚟咧？會唔會成日都去球場嗰度去睇你比賽啊？定還是都係喺背後？默默咁样样去支持你呢？
3: 以前当我成日喺香港本地打比赛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到场支持嘅。由我记得小学打学界啊，中学 打一啲本地嘅青少年賽，咁佢哋基本上可以，佢哋都到場支持嘅。咁但係大咗之後喺出國嗰啲就冇辦法成日都喺現場啦。咁但係佢哋咧，基本上咧，我每一場波佢哋都係會望住我個成績嘅。
2: 係
3: 到而家都係咧。

0: 就係每次我一贏咗波咧，我落到場一攞起部電話咧，已經見到屋企個 group 度有 message 啦。
1: 係。
0: 咁但係咧，佢哋都我覺得佢哋係好識做嘅。我輸波咧，佢哋就冇 message 嘅，因為可能都知道我輸完波心情唔係咁好，咁就等我平復一陣先至再講嘢啦喺個 group 度。咁我覺得呢一種嘅支持方式又唔會話太扯，即係因為我好驚，如果屋企人一路係咁問住我咧，點解頭先會輸啊？點解頭先打得唔好啊？呢啲我就會好大壓力咯。咁佢哋呢個方式係我都幾接受。
1: 嗯，所以屋企人嘅支持其實可以嚟自即係唔同嘅一種方式啦，都可以俾到我哋運動員咧一個好大嘅鼓勵嘅。咁啊，我知道咧，伍家朗咧，即係而家除咗係運動員之外啦，係牙醫、羽毛球發燒友爸爸個仔之外咧，亦都係一位爸爸嚟喎。究竟做咗爸爸又做運動員，究竟係一件樂事啊，定還是哇頭都大埋嘅事咧？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2: 一阵翻嚟咧，我哋就有一个嘉宾咧，就系马拉松嘅运动员、长跑嘅教练就吴家乐嘅。咁啊，讲下跑马拉松咧，有啲细节位，我哋一定要学，先系跑得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做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香港單車節聽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亞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和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5: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7: 继续翻嚟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 Jason 黄海贤。咁啊，體能熱話當然咧就係講啱啱做完亞運會啦，咁啊十六日裏邊，咁啊我哋兩個嘅感受啦，咁啊太多太多要講啦，我只係揀咗一樣嘢嚟講，就係喺網球方面咧，就港隊有好成績嘅。咁啊，首先咧就喺亞運女子雙打裏邊咧，係攞到一面嘅銅牌，咁又由我哋嘅張偉桓啦搭住阿 Cody 黃康怡啊，咁去到四強咧就輸俾中華台北嘅著名組合阿詹浩晴同埋吳芳嫻啊。由於係不設呢個季軍戰，所以攞到個銅牌嘅。咁呢點咧就係我睇到。咁另外王澤林嘅成績，你印象都好深刻喎。
8: 王澤林就當然啦，佢歷史性突破咗我哋香港嘅最佳成績啦，成功喺亞運會網球單打嗰度攞咗面金牌啦。咁其實佢決賽嘅時候都打得相當之好，係面對住吳亦炳嘅時候咧，都係大家有來有往，而且佢王澤林，我覺得佢嗰日其實係水準以上的發揮添啊！呢個係正正打得出去最好的表現啦，亦都可以成功攞咗呢面金牌。不過其實佢喺一路嘅比賽過程中咧，其實都有啲波折嘅。不過波折就唔係佢比賽場上嘅波折，喺場地嘅問題啦。因為其實佢哋喺頭嗰幾圈嘅賽事嘅時候咧，當地其實係受住呢個天氣嘅影響啦，又落大雨啦，咁其實佢哋好難喺繼續喺一個室外場嘅地方進行比賽嘅。咁於是乎咧，當地大會咧就安排咗喺一個室內場嘅地方進行。咁其實喺室內場嘅地方進行咧，咁就對運動員一定有影響啦，要轉場地。咁另外最大嘅問題，我哋喺直播嘅時候睇到咧，就係其實場與場之間咧，其實係相當之近嘅，甚至乎係冇一啲圍板啊網去隔住，所以其實對於運動員嘅影響啊，我諗都有一定嘅。大家喺咁近嘅比，即係大家場與場之間隔咁近咧，其實隔離場可能擊球嘅時候啊，又或者係可能無意中打到個波過嚟都唔出奇。
7: 係，咁啊，王澤林咧就喺決賽對住吳亦炳咧就積落兩盤勝出。咁场波里边咧，佢赢嘅就系第一，佢开波嘅 A spot 数目系相当劲嘅，因为佢高大六尺几啦。咁另外就喺底线嘅来回球咧，佢嗰个摆位啊系摆得好好啊，咁令到状态唔系几好嘅吴亦炳咧就冇办法打啲多板嘅来回球。咁呢个就系王澤林攞金牌嘅原因啦，咁亦都系一个好成功嘅成就啦。咁啊，头先你讲到咧，就由于其实咧就资金不足啊，我哋知道今次咧就系外资名古屋咧一个县一个市啦。咁其實佢哋嘅資金咧就唔係好夠嘅，咁特別日本咧就而家經濟唔好啦。咁再加上之前咧就係有落豪雨啊，又有地震。
8: 係。
7: 咁你都聽過啦。
8: 又打風又落雨，總之好多好多嘅種種天氣問題影響住唔同嘅比賽場地。
7: 咁啊，亦都剛剛撞到兩個朋友咧，佢就去到東京睇下何詩蓓咧，就係游水。咁佢都覺得咧，喂，嗰個場地就喺靚啦，東京嗰度，因為就係奧運流落嚟嘅。
8: 係。
7: 咁其他嗰啲交通各方面咧都要幫幫手啦嚇。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其实场地方面咧，有啲人话啊，你去到一个室外嘅有 cover playground 嘅场，临时打住先，都好公平嘅，即系大家都系嗰个场啫咁。
8: 系冇错。
7: 但其实咧就球手好容易受伤啊。
8: 嗯。
7: 一啲大嘅亚运比赛咧，如果一受伤咧，因为佢哋系要冲金牌噶嘛。
8: 系。
7: 咁如果一受伤就好唔抵咯。咁所以呢点咧就阿 Jason， 我会觉得系两难嘅。
8: 嗯。
7: 因为赛会佢真系喂，你唔打。 冇得打噶啦，系咪先？
8: 系啊系啊。
7: 但系呢边咧，喂，我打我又整亲噶，咁真系好难。
8: 所以其实唔净止系网球要转场地啊，好多尤其是水上运动啦，帆船、风帆，佢哋好多时候一日褪一日咁样比赛，不断系延期啊，又出咗。出咗海，跟住發覺，咦，冇風喎，冇風就玩唔到帆船噶咯，咁又被逼要翻翻嚟。其實當日就成個賽事係 cancel 取消咁樣。
7: 頭先你講啲風帆咧，佢哋玩得呢個項目咧都有心理嘅準備嘅。其實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我哋去到一啲國際嘅大賽咧，其實最惡劣嘅環境咧，我哋都係要順其自然，保持自己唔好受傷。
8: 係
7: 點解咁講咧？我試過喺中華台北打一個叫瓊斯杯嘅籃球賽，都幾勁噶啦，係咪？
8: 嗯。
7: 咁啊，落雨。落雨咧，嗰个场馆上面就漏水啊，咁啊漏水就停啦，系咪？
8: 系。
7: 第二日继续落雨，继续漏，咁点咧？照打，咁就喺个场上边咧摆咗好多嗰啲系帆布啊，即系嗰啲诶麻布啊，吸水嘅。
8: 系。
7: 咁我哋带住个波咧，就要避开嗰啲帆布，咁啊甚至个波打落个帆布度，照带。
8: 自带呢个障碍赛入边。
7: 系啦，就系一个篮球国际赛嘅障碍赛。
8: 系。
7: 咁但系当时咧，
8: 新兴运动嚟可以。
7: 我哋落到去嘅第一个现象就系照打。但系唔好搏命，因为一搏命咧就会系咬柴。咁、所以就即成，我会觉得咧就打过好多大型赛事之后，做过好多大型嘅活动之后咧，人总系有经验嘅，就系总之顺其自然，保持自己系最安全，
8: 系
7: 成就大会佢嘅困难。
8: 嗯，
7: 系啦，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讲咗自己感受啦，Jason啊，咁我哋一间咧要访问一位咧就系马拉松嘅运动员。亦都系长跑嘅教练，哇！佢话最近好生意，因为就嚟跑一月马拉松啊，就系吴家乐，我系家乐哥，佢系家乐仔，立即请嘉宾入嚟。
9: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嘅笔墨传统。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9: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月系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嘅重要人物。
10: 佢系中锋、侧锋、偏锋兼用嘅画家。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施志荣请嚟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嘅书画艺术。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6: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5: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6: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7: 逢星期日晏昼1:00，
18: 柳链张伟基主持。
12: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一台运动会，
7: 好啦，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嘅嘉宾咧，就同我同一个系名字啊，唔系姓啊，就系吴家乐，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高手，亦都系长跑嘅教练嘅。咁啊，今日嘉宾嚟到啦，系嘛？
8: 嗯。
7: 我哋立即请教佢啦。
8: 系啦，咁而家直播室咧就有家乐哥同埋家乐仔喺度，咁啊方便大家去分别啦。先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你自己系本身系一个长跑嘅运动员嚟嘅，你点解会接触中意咗长跑呢？
19: 诶、，hello， 我就系家乐，家乐仔啫啦，系
7: 吴家乐啦，全名啦，
19: 冇问题问题。
7: 啊，
19: 嗰阵时我点样接触长跑？我嗰时细个咧，又系好典型嗰啲故事啊，细个又哮喘，又系跑唔到步嗰啲，跟住见到人哋做运动，哇，好羡慕啊！咁去到中学嗰啲阶段，先开始慢慢身体就叫做好翻啲，咁样啦。咁又系啲好热血、好青春嘅故事，就系咁嗰阵时，中学就系啲班制比赛，代表。代表班去比赛啦，咁然后呢就比赛嘅时间呢，嗰时我都好难跑步，即系始终身体唔系话好好啦。跟住有啲女同学打气，跟住喺条桥对面嗌：，喂，家乐加油啊！
7: 哇，呢个紧要啦。
19: 咁就唉，出事啦，即刻就跑好快啦。
7: 冇错，即系你嘅情况好似以前我喺一间书院咧就打排球啊，咁中一开始中意打啦吓，好中意打。点解会打得咁劲呢？因为啲女同喺侧边咧，
19: 就系、
7: 是、啊，徐家乐好劲嘅打得咁。
8: 睇嚟两位都系喺呢个校园时候呢个风头等嚟嘅，深受呢个女同学嘅欢迎。
7: 点握握手先得啦，
19: 跟住之后就攞咗即系你班嘅冠军咁样啦，跟住就好开心啦。咁然后就开始慢慢接触咗跑步。
7: 系，因为你讲到咧就开头嘅动机咧就系受人注意啦，
19: 系
7: 身体好啦，但第二咧就系你有成功感啊，有成功感咧就会继续嗰一个长跑嘅事业。
8: 咁你嘅成功感除咗源自于你喺场上有人帮你欢呼打气啦，攞咗呢个班嘅冠军之外啦，有冇去真係有一个位令你发觉，咦，其实我有能力去成为一个长跑运动员，我真係我自己其实係做到喎，係几时开始发现嘅呢？
19: 当开始即係我哋即係跑完嗰呢个班嘅比赛之后啦，咁学校个老师

0: 意就叫我，不如你試下跟下學校嘅訓練啦。咁我都開頭都 OK 嘅，叫做跟下先啦。都始終好辛苦，啱啱接觸即係初中開始跑。咁然後就代表學校參加啲學界比賽，中學就好多學界比賽。咁第一年跑第四名。
1: 哦，第四，
2: 跟錯噶啦，唔錯。
0: 唔係啊，我最唔開心係咩？一第四名得個獎牌。头三名就是奖杯，跟住哎呀，跟住觉得冇理由噶咁样，跟住就再努力练习。嗰时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能力系 O K 嘅，可能系啲心态上争咁少少。
1: 之后争胜心啊嘛，
0: 系啦，跟住之后就再努力啲练习啦。咁之后嗰几年嗰啲学界比赛啊，都就攞冠军，
1: 系，
0: 即系觉得自己都系有能力可以跑快啲。
1: 嗱，咁啊，吴家乐你本身咧就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员啦，咁又教紧长跑啦吓。咁一般我哋喺马拉松嚟讲咧，就世界级高手咧就系2小时、2小时半之内呢啲叫做高手啦。
0: 系，
1: 我哋香港咧就3小时咧就有奖金嘅。
0: 冇错。
1: 咁请问咧，即系你会觉得你而家教出嚟嗰啲运动员咧，一般有冇人可以跑到咧3小时以内啊，或者三小时半之内咧？
0: 有噶，好多学生都跑到噶。
1: 哇，好嘢喎！呢个教练得
3: 系啊。喂，咁
0: 佢哋勤力啫。
3: 我想问一下教练，你本身你自己嗰个最佳个时间个成绩系几多噶？
0: 我自己唔好快啫，系啦。
1: 所以我头先唔会问啦。
3: 系啊，想请教一下教练。
1: Okay.嗱，咁就仲有一樣咧，就喺長跑方面咧，即係我哋話好多係講咗好多個訓練方式嘅，譬如話我哋嘅步幅又要貼身啲啊，只腳掌要落地啊，外側落地啊，手臂擺動要細啲啊，咁樣，你會覺得如果我係一個初學者，跟住啊你啦，啊嘉樂 Sir， 我而家要你學長跑，我有基本功噶啦，你會係教我要注意做啲咩嘢先可以做到個馬拉松跑到咧？
0: 咁我如果想一開始就跑馬拉松咧，咁當然我就叫循序漸進先。咁、通常咧，我要問佢好多嘢先嘅，即係開頭你一個禮拜，
1: 你問我
0: 係啦，你一個禮拜可以跑幾多日步？
1: 我跑咗三日，每日係1500公尺，3K 每日3K，
0: 每日3公里。咁就睇下同埋你嘅平時嘅習慣啦，即係咪有冇玩下其他運動？因為始終如果你冇乜運動習慣，一嚟就跑步嘅，咁其實個負荷相對上大。我會建議可能如果你真係想啲比賽嘅報個10公里先，或者5公里先，
1: 係係
0: 喎。因為最怕啲腳受傷，好多人咧啱啱一跑咧就好熱血，即刻落街，每日都跑10公里，噼里啪啦咁樣啦。但係其實身體會負荷有好多信號俾你，佢知道你要暫停。
1: 哦，係，我接受呢個方法。以後我就跑咧，唔好超過5K 啦。我驚我受傷，
0: 需要教練，係需要教練去望住你。
3: 我正正就係想問教練啦。嗱，嘉樂哥咧就有恆常嘅跑步習慣啦，佢哋每星期跑3次嘅，咁我自己就呢排比較懶，可能我自己可能一個星期就係做一次運動嘅，都係可能一啲踢波啊，或者係一啲負重嘅訓練。咁我自己相對跑步咧，因為我踢波咧，其實我唔係跑嗰個嚟，我係做打窿嗰個。咁打窿咧，相對上個跑動嗰個距離冇咁多嘅。咁我呢啲可能缺乏一啲比較多嘅跑步經驗，或者冇咩恆常跑步習慣嘅。哦，其實我見到身邊朋友報咗馬拉松喎，我又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俾個目標自己達成下。你又有啲咩建議俾到我咧？
0: 呢、這個又係一個好嘅問題。我呢排咧啲朋友開始抽咗馬拉松，揸大馬拉松，咁就開始又好似咁樣，原本都冇乜點做運動嘅，即刻就開始想跑步。咁、我建議咧都係首先約埋班 friend 先，有個動力先就開始跑步。咁、我唔使要特別一個好一個恆常嘅訓練，或者一個好系統性訓練。最簡單可能一個禮拜抽多1至2日時間落街慢跑。
1: 哦，玩下先係嘛？
0: 冇錯，體驗下先。
1: Yeah.
0: 首先你唔好討厭先，
1: 係
0: 慢慢接受。原來一個禮拜可能有1至2日都係慢跑。咁就會好啲啦。
1: 啊，啱。
3: 嗱，講起呢個香港馬拉松咧，以往同雷博士做節目嘅時候咧，佢經常都提醒我嘅。大家作為新手嘅時候咧，參加馬拉松嘅時候咧，就千祈最緊要記得要量力而為，唔可以勉強自己，同埋有呢個足夠嘅睡眠同埋休息。因為有陣時真係好多時候，馬拉松前嗰2星期啊，或者3星期嗰一個月咧，其實好多嘅參加者運動員咧，佢哋都不停催谷自己做訓練。其實呢個係咪唔好㗎？即係比賽之前咁突然之間加重個訓練量？
0: 冇錯，因為有時候我哋平時練習都好足夠。如果你覺得狀態好，繼續跑嘅時候咧，我哋唔識休息嘅話咧，身體就會好大反應。通常就會我哋叫 overtrain，即係過度訓練咧，身體就會啲肌肉就會好痛啊，或者成個人好似跑唔起咁。通常我哋就會有 啲叫調整，大概可能喺比賽前大概一至兩星期不等啦，將個訓練量減低，令到身體有個叫超量恢復，咁你就 ready 到個比賽，
1: 要復原到啊，
0: 冇錯。

0: 咁今日咧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就同阿吴家乐先生咧就倾过偈，哇，好成功啊！第一，佢教多长跑班 ，OK 嘅，好忙嘅。另外，亦都系一啲运动品牌公司咧，系做嗰个 captain， 咁啊，负责带队去咧就系参加比赛各方面啊。
1: 冇错。
0: 喺呢方面就俾啲经验我哋啊。你带队出去外面比赛嘅时候咧，有冇遇到啲趣事啊、困难嗰啲，同我哋讲下咧？
1: 趣事啊，我好多个，
0: 系一个啦。
1: 咁通常我哋就会可能，例如我自己有啲学生，有啲学生啦，咁我哋就会一齐组队比赛。咁就反而咧，趣事系出自我身上，系啲学生提翻我。
0: OK，
1: 咁都系我自己都好多比赛经验啦。咁就通常我哋就会，我哋首先会去可能早一日去攞号码簿啦，即系我哋要比赛前攞。
0: 必定噶啦，要攞。
1: 系冇错。咁可能有时一落机咧，通常好大头虾，系我大头虾，反而啲学生提翻我。可能去諗住一落機去食去餐廳食飯啦，我留咗個夾喎，留低咗個夾喎，正常應該係教練提翻學生，應該係學生提翻我，呢啲都係幾有趣。
0: 哦，因為太忙啦，咁有時呢啲意外嘅嘢咧，做過一次以後就唔會噶啦嚇，以後就小心拎住個 keep 啦嚇。
2: 我覺得都幾好啊，因為其實你遇到一班好有愛嘅學生，佢哋去大家互相提醒啊，唔會喺佢哋眼中哦，教練係一個可能比較地位高嘅人，我哋要互相尊重啊。以往可能細個啲嘅時候去面對一啲教練嘅時候，大家嗰、那個地位嗰、那個。分別是比較多，但慢慢可能去到成年了之後，大家同實同教練的關係去傾向是一個朋友多啲。你自己同啲學生係咪都係咁嘅？
1: 完全認同啊！以前咧我完全理解就係嗰、那個以前可能啲階級觀念有少少重，即係你會覺得嗰個聯繫冇咁多。但係而家我同啲學生，我啲學生有啲係小學、中學到大學生，或者去到成年人都有。我覺得保持呢個亦師亦友嘅關係，其實對於喺大家嘅發展都好。即係有時如果你階級咁重嘅話咧，其實個學生都好多嘢都會收埋心，唔想同你哋分享。咁尤其是運動員同教練，最緊要係一個密切嘅溝通。每一個溝通其實好多嘢都唔知道，有時跑得太快或者太辛苦都唔肯講咧，咁就其實好多嘅。嘅衝突或者好多嘅毛病會出現，
2: 係喺你嘅學生之中啦。嗱，你頭先講過有大學生啦，有成年人啦，亦都有啲可能小學生。其實喺面對教唔同嘅年齡層嘅學生，可能小朋友同埋大人之中，你覺得兩者之間最大嗰個分別係點咧？又點樣去拿捏？可能有一班人嘅時候有大有細，你自己又點樣安排嗰個訓練量咧？
1: 我覺得成年人咧。教成年人咧，佢哋本身都有一個嘅責任心，即係本身可能本身自己有工作啊，其實佢哋嗰個好有規律，純粹可能係個訓練上佢會問得更加有要求、
0: 仔細啲，
1: 冇錯，即係佢哋就可能問呢、這個訓練嘅目的係啲咩啊，佢問得重要啲。咁到學生嚟講，可能中學生、小學生，佢哋想係個團隊嘅氛圍會比較重啲，即係始終可能如果只一個跑，其實佢哋都冇太多嘅。
0: 興趣
1: 冇錯，通常就係首先俾個凝聚力俾佢哋先。當佢哋 enjoy 喺呢個團隊裏邊，咁佢哋就會開始慢慢一齊跑。
0: 係，所以你講呢個重點咧，就我就學到嘢啦。即係如果嗰啲係成年人嚟學咧，佢本身係有要求嘅。即係你就算點樣同佢講咧，佢都要接受嘅。只要你教到佢，但係學生最緊要好玩。你教到佢咧，唔好玩佢走噶啦嚇。好，咁一樣咧就會問你啦。通常你话啱啱接触就长跑咧，最容易犯嘅就搏命跑，跟住就伤咗。
1: 冇错。
0: 咁你会觉得要提升佢哋长跑嘅速度咧，最重要嘅训练环节，即系你会点样训练佢提升嗰个长跑嘅速度？点样配速啊？点样做咧？
1: 最简单，啱啱好似头先讲啦，首先你要补一个跑步嘅习惯先。首先慢跑有基本嘅。足夠耐力先係啦，有時冇啦，我要你即刻衝一個圈，當然可能 OK， 但要跑多啲就身體嗰啲耐力應付唔到，
0: 心體力上
1: 冇錯。咁當開始慢慢有一個少少嘅 pattern 去跑嘅時候咧，我會建議落去運動場跑。咁運動場始終係一個圈400米，你可以控制到嗰個距離，
0: 同埋安全啲啊。
1: 冇錯，有時跑街你可能好多天黑啊，唔夠光咧，好多危險
0: 性。拗柴啊！
1: 冇錯，呢啲最怕受傷。咁最簡單，可能我哋最 classic， 我哋可能跑一個圈，我哋叫 interval 啦，間歇跑。你可能跑一個圈，然後用中間休息1至2分鐘，咁然後用可能辛苦程度大概70至80%，又未到去到好力竭嘅，但其實都會用到有啲速度喺入邊。
0: 哦，係，
1: 冇錯，慢慢體驗先。
0: 冇錯。有冇話要佢哋跑步咧？要測下心跳率啊，咁樣。因為我而家自己有個習慣，因為我教體育噶嘛。
1: 係。
0: 咁我就跑完1500公尺之後咧。咁我就會測下自己嘅心跳。
1: 冇錯。
0: 咁通常咧，啱啱去到60， 我嘅最高心跳率，
1: 嗯，
0: 或者係七成，哇，已經跳得好緊要。
1: 冇錯冇錯。
0: 有冇要 check 呢啲嘅嘢咧？
1: 如果我建議啱啱初學者嚟時候，我覺得唔使話太多數據俾佢哋認知，費事太亂啦、
0: 啊。
1: 最簡單咧。就睇自身感覺，通常話幾多 effort 幾多 percent， 好似啱啱咁講，可能自身感覺70%，咁我覺得誒仲、哎、跑到嘅，即係我 manage 到個體力去跑到下一隻，咁我覺得叫做 OK 去。
0: 係、嗯、係，我中意、這個、
1: 太慢就唔好啦。
0: 我中意呢種教練，唔好太過依靠嗰啲科技。
1: 係啊，
0: 你靠自身感覺。咦，我覺得係辛苦啫，但係都仲可以去少少嘅喎，繼續啦嚇、啊。太辛苦又唔好啦，休息啦嚇。
2: 系呢种教练都好啊，俾自己系感受到究竟我自身个感觉系点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冇教练嘅时候，其实我好难去感觉到个自身感觉。我、嗯、几、哦、时我用咗七成嘅感觉啊，七成嘅疲累啊。其实我谂好多时候呢个就系教练带到俾学生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啦、啊。咁、
1: 嗯、
2: 另外其实嗱，训练固然重要啦，咁有一个适合嘅训练、适合嘅教练，跟固然可以帮到自己进步啦。我都想问下喺恢复嗰方面啊。恢复嗰方面应该系点样可以进行一个有效嘅恢复啊？我应唔应该每日都有长跑嘅训练啊？应该可能跑一日唞一日啊，定话点样咧？饮食方面又系点样控制嘅？
1: 嗱，我自己当嗱我自己为例啦，我就比较放肆少少嘅，因为始终跑步辛苦，我反而咧食嘢咧我都唔会太戒口。
0: 哦，唔会太拣择。
1: 主要系啦，主要食咗有食嘢先，唔好话诶我要减肥唔食嘢，唔好千祈唔好。主要食补充翻啲适当蛋白质啊，同埋啲碳水化合物。
0: 嗯、
1: 另外休息方面都重要啦，若瞓得少咧，啲肌肉咧其实好大反应。咁、
0: 嗯、
1: 有时最紧要系瞓多啲，真心。
0: 嗯我而家嘅一生嚟紧嘅目标咧就系、是。能够行得，能够慢跑就算啦。
1: 下次一齐跑步，
0: 最好啦长跑。喂，咁仲有一样咧，就而家香港嘅长跑有咩新嘅趋势或者变化咧？啊，教练你系观察得到嘅。
1: 最当呢几年为例啦，随时而家随时落街行路，其实你都见到海滨咧好多人跑步。
0: 系啊，好多系。
2: 我觉得系多咗好多人跑步。
1: 系都好事，即系始终大家都起码。最叫做推崇健康先，即係起碼佢哋肯做運動，都會留屋企。但反而就係、是越多人跑步係好事，但係都有啲相對叫做冇咁好咧，就係、是、可能有啲 manner 上嘅嘢，即係始終
0: manner, 即係行為上嘅嘢。
1: 冇錯，有時可能喺條街道上，可能我哋最簡單，我哋開運動場咁為例啦，我哋通常我哋靠內線去跑，即係我哋俾啲唔係靠外線去跑 ，sorry， 即係內線就留翻俾啲可能練習嘅。嘅跑手去跑，即系啲我如果慢跑出街慢跑嘅，通常我哋就跑啲外线，就比较速度慢啲咁样去跑。
0: 嗯、
1: 但通常喺啲街道咧，我哋就会冇即系忽视咗俾啲其他道路使用者，咁就令到成个气氛会好差。
0: 系、嗯、
1: 好多其实我哋跑步都想开心、健康，唔、好影响到人咁、样呢个重要。
2: 哦，呢、這个都好重要啊！即系关于每一项运动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嘅礼仪
1: 要尊重翻。
2: 跑步嘅时候，究竟我跑运动场应该慢跑嘅时候同快跑嘅时候应该跑边条线啦？跑街嘅时候有啲跑街嘅时候有啲咩礼仪要注意下咧？
1: 咁我通常即使我同啲学生或者同啲朋友跑啦，通常我哋就靠边去跑。即系咧，四个条路好阔嘅，咁尽量靠左或者靠右，咁始终留翻条主要通道俾人去行路，同埋要安全咯。所以我跑步最大前提一定系安全。所以有时候运动场跑，可能啲短跑啲人冲线嘅，可能一线路跑，我哋一定要让开俾佢哋。
0: O K， 系系系。喂，咁啊，而家啲人讲装备噶嘛？
1: 系。
0: 而家嘅长跑里边咧，你觉得咩装备系必须要嘅？乜嘢装备其实系花招嚟嘅啫，可以唔要嘅。
1: 哇，样都好重要噶。哎，嗱，首先啦，我谂普通衫裤好，大家都可以好基本啦。咁跑鞋都真系重要
0: 啊，系啊，跑鞋
1: 啱嘅鞋去跑，其实会仲更加受伤。
0: 系啊，
1: 即系咧，你冇一个好适当啦，适当嘅 cushioning 去跑步，其实如果你着对皮鞋去跑，咁一定系落地好重或者好容易受伤，重挫咁样。
0: 你讲得啱，即系我先头咧着对行街鞋去跑咧，痛到我死。后来咧我即系我已经系体育人嚟噶啦，足之买对跑鞋，而家好舒服啦。
1: 系啱啱，冇错。
2: 同埋喺揀適合嘅裝備時候咧，鞋嗰方面咧，即係除咗要適合嘅 cushion， 即係一個厚底，即係有個咁翻咁上下墊度嘅鞋底之外啦。咁、另外我想問下尺寸嗰方面，因為其實咧， 我覺得咧，我哋作為都市人咧，揀鞋嘅尺寸咧，有陣時咧都幾混亂嘅，又要咩十號半或者44號啊咁樣，即係好多唔同牌子都有唔同嘅尺寸。你覺得試鞋嗰方面點樣先可以試到一個自己最啱嘅尺寸咧？
1: 咁通常最簡單啦，預大概一隻手指位其實就足夠，因為點解？如果你太窄嘅話，其實當我哋跑步。

0: 地值够膨胀，
1: 嗯，
0: 系啊，当到时顶字咧，好容易灰格或者你刮损，嗯、所以留翻大概一只手指位嘅跑鞋嘅 size， 其实已经好足够，
2: 系系，
0: 主要试清楚。
2: 嗯，啱。嗱，咁啊，吴家乐，你本身又系一个运动员啦，又系一个好成功嘅教练啦，吓、啊。咁我想问啦，你当你见到啲学员嘅时候咧，佢哋有啲又唔想跑啦，有啲又麻麻地啊，讲句金句嚟听下，你要鼓励佢嘅，
0: 鼓励佢。OK， 通常我跑步就嗌加油啫，通常我反而之后会讲我自己金句啦，讲我自己金句先，唔好系啦，我金句就系 be tough， be ambitious， and know exactly what you want。
2: 哦，
0: 呢、這个我都系我而家做我电话 wallpaper， 咁成日讲我哋最紧要知道自己要啲乜嘢。
2: 嗯，
0: 系啊，有时好多人冇乜目标嘅，可能其实佢想跑嘅，佢所以选择放弃，但其实最紧要你知自己想要啲咩。
2: 我明白你讲咩啦 ，be tough 即系要系努力，
0: 系啦
2: ，ambition 有个野心。仲要知道自己想做乜，
0: 冇错，
2: 即系唔好戆居居咁落到去就唔知做乜嘢，咁又跑完啦，系咪啊？
0: 咁佢哋有啲反思咧，佢就会想去跑继续努力。
2: 咁、okay. 今日咧，我哋就好多谢啦，就系阿吴家乐先生，我系徐家乐啊，同我哋讲咗好多长跑嘅秘诀，多谢你
0: ，thank you， 谢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

0: 嘅儿童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7: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6: Z 世代心灵空间。
8: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7: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秦始皇、
10: 司马迁、
9: 孙中山、
10: 宋美龄、
9: 哥伦布、
10: 拿破仑、
9: 爱迪生、
10: 希特拉，
9: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1: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9: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与衰落的拜占庭。1332年左右，伊本巴图达抵达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又称为金帐汗国。这位摩洛哥旅行家近见当时的统治者月即别汗。当时月即别汗坐在一顶巨大帐篷中央的银色宝座上，帐篷外层有一层闪亮的金瓦。他在游记之中这样描述月即别汗：尊崇的苏丹穆罕默德月即别汗是辽阔王国的统治者，是最强大的君主，战胜了上帝的敌人君士坦丁堡大帝的子民，并勤勉地与他们作战。伊本巴图达将月即别汗列为当时世界七大强国之列，即是和摩洛哥苏丹、埃及苏丹、伊拉克苏丹、特厥斯坦苏丹、印度苏丹和中国皇帝并列。
1: 古今风云人物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曾卓妍，
2: 我是范永聪。
1: 咁啊，伊本巴图达嘅故事都计埋今日咧，都讲咗成个月噶啦。但系佢个旅行咧就真系
2: 有排未去完啊！
1: 俾我哋，佢嚟到依一刻咧，其实都已经差唔多1324，而家32即系六年，
2: 去咗系
1: 即系去咗第六年噶啦。咁其实就一直咁样沿住北非嗰条线路行啦，然后经新月啦，然后就向上行啦，就穿黑海咧，就去到金帐汗国嘅。咁我哋话咧，金帐咧其实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国家啦。咁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哋理解嘅乌克兰啦，同埋俄罗斯啦，其实都系一个金帐汗国嘅一个力量嘅范围。咁喺呢个金帐汗国嘅时代嘅俄罗斯咧，其实都只系一个小嘅邦国嚟嘅啫，都唔可以叫做一个独立运作嘅一个个体嘅。咁呢个咧值得讲啊，点解咧？就因为我哋理解嘅俄罗斯咧，就好似有佢好长久嘅独立嘅文化，或者大家都觉得佢系咁啊。咁但其实咧，佢好长嘅时间咧，都系受住到蒙古文明嘅强烈嘅影响。咁再早可能系波兰，但系喺呢一段時間咧，其實佢依種部落嘅形態咧，同金帳汗國嘅蒙古人形態咧係高度相似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理解依個早期嘅俄羅斯帝國嘅歷史，去到伊凡三世前咧，其實佢接近金帳汗國嘅一份子，多過似一個俄羅斯嘅帝國嘅一個君主嘅樣子。
2: 係啊，冇錯啊，卓然咧講咗咧，我哋今次咧即將會去到呢、這、一個。我覺得係佢成個旅程啊！我自己覺得，可能卓然都同意。其中一段最經典啊，最正最傳奇。如果從一個學術角度講咧，亦都係佢嘅遊記扮演最緊要嘅歷史敘述角色嘅一段，因為咧好多學者都認同，其實伊本巴圖達嘅個遊記嘅最大嘅學術貢獻就係佢保完咗成個高加索以北地區或者係環黑海地區金帳汗國，或者我哋講嘅钦察啦，叫做。或者是甚至乎是当时拜占庭末路底下的君士坦丁堡，好多的一些民生啦、建筑啦、社会文化的记录呢，其实我们在正式所谓的档案呢都见不到。但是全靠巴图达的游记呢，我们可以看到。
1: 这里插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呢是一段即是送这个公主的事件，
2: 是
1: 就是由金帐汗国呢又落回去南下去君士坦丁堡。所以呢就很有趣了，他在明明在安妮透利亚上去穿过黑海，大家看地图明白，穿黑海去金帐。去到金帐之后呢，大家覺得喂，你咁叻咁勁，又去旅行，又啱啱喺土耳其過嚟，不如你幫我送公主啦。咁所以咧，佢又翻轉頭去翻。咁但今次咧，因為名正言順咧，就能夠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咁呢個咧，亦都係佢呢個旅行者嘅特殊嘅地方，就係、是、再一次去講，就係呢啲咁嘅環球旅行者，加埋有知識同埋有一個實質嘅一定嘅軍事力量，你明唔明？即係有啲人啦、啊、咁樣，其實有一個安全保護嘅力量咧，其實係比每一個地方咧都非常之重視同受歡迎嘅。
2: 係啊，佢去君士坦丁堡嗰程咧，佢成。情的那个享受根本就是他前段旅程里面从来没有享受过，譬如坐那架马车很正啦，很舒服，又可以睡觉，又可以喝东西，又可以阅读，之前
1: 有汉王的道歉，
2: 所以整件事非常正。

咁一切咧呢個旅程咧就由佢渡過黑海開始講。頭先阿卓然都講咗，因為佢咧離開咗呢一個布薩，離開安納托利亞，佢就要去金像啦。咁佢要去金像咧，就要橫過黑海。

0: 都有个小故事，一句讲完，黑海原来都唔系咁风平浪静啊！佢喺只船度咧，首先第一就系遇到第一次嘅暴风咧，啲水手直头系祈祷叫晒真主阿拉出嚟保守，因为其实真系好危险。咁另外仲有两次咧，差唔多啲大风吹佢翻去个起点啊，所以佢好辛苦先至去到呢个黑海北岸嘅一个重要港口。喺当时嚟讲，佢叫卡法啦吓，卡法呢个港口非常之紧要啦。咁佢就进入咗呢个金帐汗国嘅嗰个势力范围啦。咁啊，辗转转转咧。佢就有机会可以去觐见，即係当时金帐汗国嘅首都就叫撒来啦。后来係迁都嘅，去咗叫新撒来嘅地方。咁呢个故事点解呢？因为就係当时嘅金帐汗国係会喐㗎。佢嗰个首都系会即不断咁喐住嘅，大家都知道。其实巴图达嘅记录都好正啊，讲到咧金帐汗啦，当时钦察汗啦，就系好出名嘅月迹别汗。咁嘅月迹别汗亦都有另一个译音啊，简单嚟讲就系乌兹别克汗。咁其实我哋今日认知嘅乌兹别克斯坦嗰、那个主体民族乌兹别克人咧，其实就同呢个月迹别汗个名字有好大嘅关联，因为呢班人其实佢哋个源流就系一班好宣誓效忠月迹别汗嘅人，喺月迹别汗后来驾崩咗之后咧，佢哋慢慢形成佢嗰个民族，而变成今日我哋理解嘅乌兹别克人。所以其实佢个名同呢个民族嗰个源流有好密切嘅关系。嗱，佢在位嘅年份大概系1312至1341年啦，系钦察汗国历史上在位最长嘅黑汗。其中一个最大嘅贡献系咩呢？就系喺佢在任之内，将伊斯兰教定为钦察汗国嘅国教，咁所以就完全伊斯兰化。咁啊，当然佢都起咗好多嘅公路啦，起咗大量嘅建筑物啦，去彰显佢嘅国力啦。咁啊，巴图达嘅游记入面咧，当然有记录到咧，佢建呢一个月迹别汗，即系乌兹别克汗嘅嗰个过程嘅。咁我简短咁讲一句咧，就系讲佢个排场啊。佢话建佢嘅时候咧，苏丹啊，即系呢一个月迹别汗咧，习惯喺每个星期五嘅聚礼之后咧，就会坐喺佢嗰个叫做金阁嘅艇入边。个艇嘅装饰好华丽，由覆盖住金箔嘅木柱构成，条木柱上面铺金箔，然后中间有佢倒银嘅木制王座，椅脚系纯银嘅，仲有镶住大量嘅宝石。咁当然喺佢侧边嘅就系好多唔同嘅可敦啦，因为其实蒙古嘅皇后我哋叫可敦啦。其中一位可敦是我哋后来故事嘅主角啦，就係、是、巴雅伦夫人。其实佢就係君士坦丁堡当时国王嘅一个私生女，就係、是、嫁咗去呢个金帐汗国嗰度做可敦。原因係乜嘢呢？因为君士坦丁堡当时势力好弱，拜占庭帝国势力好弱，佢係靠同呢个钦察汗国金帐汗国联姻嚟到保护自己。
1: 拜占庭搞呢招都好多年㗎啦。
0: 好多年冇错。
1: 玩好耐㗎啦。
0: 已经用咗呢一招相当相当之耐。
1: 係啊，我哋话呢一个就係金帐汗国当时简单讲就係即係个西北草原上最强嘅一个力量嘅一个人物。嗱，乌兹别克其实当时呢就应该系呢个插台嘅范围。咁但係我哋后来演变到四大汗国之间呢，其实好多一匹布咁长嘅故事。咁但係抱歉呢，今日就唔仔细去交代，因为太过复杂啦。咁但係我哋话金帐呢一次嘅旅程呢，嗱，如果大家可能听过呢，有啲蒙古咪有啲令牌嘅，咪揸住个令牌咪可以过关嘅。大家唔知有冇听过啲驿站令牌。
0: 驿站
1: 牌。令牌上面有句子嘅。呢个蒙古嘅文字里面写嘅翻译就系凭藉长生天嘅力气。即系嗰句句子，咁即系简单讲就系你见到个令牌咧，凭住长生天嘅力气咧，你就要俾我过关。咁所以我好怀疑咧，当时伊本巴洛特咧就系拥有或者起码可以使用到呢个令牌。见令牌咧，所有嘅驿站咧都会供应伙食啦、帮助啦、换马啦，任何嘢你都做得，总之做乜都得噶啦，只要你到驿站。咁所以呢个咧就可能点解正话小毛所讲。点解呢一次嘅旅程咧，同佢之前嗰啲享受啊情况唔同？因为今次咧，其实佢系一个官方团体去做嘅。咁而佢去到君士坦丁堡嘅时候咧，或者当时嘅东罗马咧，其实咧亦都好善于搞呢啲咁嘅排场嘢嘅，因为咧就整一个好鬼劲嘅咩仪仗队啊，搞啲搞佬咧，就俾人哋觉得咧，哇！你个国家就好强大，因为君士坦丁堡咧实质上咧虽然都好弱噶啦，但系咧城墙都仲系好厚，咁所以从外边望落去咧，都仲系一座难攻嘅城堡，咁所以有啲步兵啊、骑兵啊，加埋啲号角声啊，成个所谓拜占庭嘅形象咧就出到嚟，咁所以对于伊本巴鲁达咧都系开眼嘅一次嘅旅程，
0: 绝对系啊！咁啊，卓然头先提到嘅呢一个护送当时嘅可敦啦、啊，即系呢一个月迹别汗嘅第三位夫人啊，即系呢一个可敦翻去呢一个拜占庭，因为其实佢系希腊人嚟嘅，严格嚟讲，佢系拜占庭当时国王嘅私生女啦，就嫁咗去俾呢一个月迹别汗做佢嘅可敦啦、啊。咁啊，佢系怀孕，佢15岁嘅啫，咁佢怀孕咧，佢就话：，我想翻娘家待产。咁啊，巴图达咧就。同呢一个当时嘅月迹别汗讲话，啊，不如我护送啦咁样，咁啊月迹别汗话好啦，咁你护送啦咁样，咁就有一个非常之盛大嘅一个 部队

0: 护送呢一个拜占庭公主，亦即系呢一个月即别项嘅可敦翻呢一个君士坦丁堡。咁呢本《巴图达游记》咧入边咧有非常详细讲到。呢、这个排场，
1: 哇！今次佢巴闭啦，
0: 呢、这个真系犀利啦，系啦，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嗰个排场有几犀利。佢个日记系咁写嘅，前往君士坦丁堡啊，呢节系10月10号。咁根据学者考证咧，应该就系公元1332年嘅冬天嘅时候，大概啦，深秋至到初冬咧，其实佢就已经去到呢个君士坦丁堡啦。佢咁写嘅，佢话我哋喺巴雅伦夫人嘅庇护，其实即系呢一个拜占庭公主啦，巴雅伦啦，佢庇护底下，同佢一同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苏丹即系月即别汗啦，送咗佢哋一程，就带住皇后同埋王储翻去佢哋嘅皇宫啦。咁其他嘅夫人呢，又再送我哋一程先至翻去。将领拜达拉率领住5000名士兵护送呢个巴雅伦夫人，另外仲有夫人自己嘅兵士大概500人，其中有200名奴隶系希腊人，其余系突厥人，另外仲有大约200名女奴，多数系希腊人。马车有400架，坐骑同拉车嘅马匹有2000匹，仲有大概300头牛以及200头拉车用嘅骆驼。哇，真系咩物种都有咧！可以见到喺个旅程上面，随行嘅仲有10名希腊嘅侍卫，同埋10名印度嘅侍卫。佢哋嘅长官系嚟自印度嘅苏姆布尔，同埋嚟自希腊嘅米哈伊勒。特厥人会叫佢做鲁鲁 （Lulu）， 意思系珍珠咁解。全部都好骁勇善战嘅。夫人将佢大部分嘅奴隶同埋行李都留喺苏丹嘅营地，因为佢去君士坦丁堡咧，只系为咗探亲同埋喺嗰度待生产佢嘅子女。咁你见到呢一段嘅文字入边，佢系表露咗啲乜呢？除咗系个排场之外，更重要嘅系令到我哋睇到一个真系我哋讲紧嘅蒙古治下嘅嗰个 pass 啊，即系我哋之前嗰几集都讲过 PAX， 一个蒙古治下嘅大同世界系乜嘢？你会见到有好 diverse 嘅民族熔炉。我哋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宗教信仰嘅交通，我哋会见到贸易，我哋会见到好多嘅排场系展现紧其实成个当时嘅世界嘅嗰个文化嘅交流成果，因为嗰啲人种你可以想象佢哋信仰系完全截然不同，但系佢哋可以喺一个旅伍入边一齐共融。哇！呢件事我都系相当之有趣，亦都因为呢一著嘅嗰个记录咧，令到我哋咧完全系知道咗其实当时嘅钦察汗国嘅国势系去到几咁犀利。
1: 听话小毛讲到即系嗰个蒙古和平真系好我哋咁讲，即系把握到嗰个最关键嘅一个状况。我哋话嗰个权力运作嘅本质咧，表征就系嗰个金银堆砌嘅权力视觉化。因为金像汗国咧，我哋通常都中意叫金像，点解咧？因为金像真系金像，
0: 真系金像，
1: 即系个即系个帐幕帐，即系金嚟嘅包咧，系铺金喺面，仲金线织嘅。咁所以就系远处你睇下一个咁系超巨型嘅，讲到即系当时讲啊，以当时同级嘅忽必烈嚟计咧，即系大约都有个足球场咁大嘅蒙古包。即系当时喺北京城，大家都听过啦，即系喺蒙古嘅北京长城里边咧，系摆蒙古包嘅。咁有巨型嘅。像以當時嘅蒙古地位，咁金像汗國嗰個咧，想必咧都不忘多樣。咁你而家見到佢裏面嗰啲嘅邊緣嗰啲嘅旅途嘅人咧，都有咁華麗嘅裝飾。咁而第二個咧就係、是、嗰、那個權力嘅表徵，就係金銀做嘅權力視覺化啦。權力嘅底層咧就係、是、軍事力量。你諗下今次嘅旅程就係佢送佢個太太翻去娘家度睇一睇探親啦，
0: 同埋待產。
1: 所以你諗下嗰個就係要俾你睇到個軍事嘅威脅力，即係你試下唔俾面我，任何時候都唔會放過你。呢、這個就係金像汗國嗰個力量。咁而咧，我哋話當時嘅東羅馬咧，亦都送翻啲嘢俾佢喎。點解咧？就見到依本巴魯達之後咧，依本巴魯達都有著數收到喎。嗱，就咁咧，送咗放長袍。有一匹有马鞍嘅马，同埋咧象征住皇帝嘅遮阳伞，俾佢咧攞住把即系太阳伞咧，沿住君士坦丁堡咧去游历。咁你谂下，远远望到皇帝把伞咧，喺君士坦丁堡咧，自然系行得走得就食得瞓得。咁所以依个咧就系当时佢嘅响度大概就。咁而同一时间咧，因为咧当时咧君士坦丁堡咧就唔系讲阿拉伯语噶嘛，咁所以咧就揾咗位犹太人嘅翻译叫叙利亚的乔治啊。
0: 叙利亚的乔治系啊，呢个真系好正个名。
1: 咁咧就翻译咧就带佢咧游览。咁呢個君士坦丁堡，咁啊君士坦丁堡應該都係拉丁文為主，相信啊，咁亦都代表住乜嘢咧？正正就係呢個古仔話俾大家知咧，就係、是、呢個旅行家點解佢去嘅世界冇去到今日可能比較多，我哋見到嘅西歐部分咧，可能就係同嗰個語言隔膜係有關係。
2: 古今風雲人物之伊本巴圖達，主持曾卓賢、范永聰。
0: 剛才卓然提到呢

0: 想再分享一个小故事，真系好细嘅啫，但系好有趣。佢可以见到其实拜占庭帝国同埋金帐汗国之间嘅关系。头先卓然提到咧，金帐咧送个公主翻娘家咧，都要好似晒晒冷咁样咯，即系话俾你听话，喂，其实我哋究竟有几强？咁点解咧？好简单，因为我哋之前都提过，其实拜占庭要将个公主嫁俾佢呢一个金帐，目的都系想做透过一个联姻去换取和平啦。卓然都提到啦，呢招用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呢、这个公主事实上亦都系，因为其实系个政治婚姻嚟噶嘛。我哋好怀疑佢同呢一个月即别汗之间有冇真正嘅爱情啦。Anyway， 唔紧要嘅。呢、这个公主事实上因为嫁咗去呢个金像咧，因为当时嘅国家系一个穆斯林嘅世界啦，咁佢当然亦都要跟翻穆斯林嘅规矩啦。但系伊本巴图达喺随行翻君士坦丁堡图上有一个观察就相当之正，就系发现呢个公主咧一离开金像嘅范围啫，佢就立即展露本性啦。咁佢系咁样写嘅，佢话咧。佢咧喺接近君士坦丁堡嘅时候咧，原先每日固定嘅宣礼咧，即系嗰啲礼拜咧，已经可有可无啦，是有是冇啦。而招待佢嘅飲食入边咧系有酒嘅，佢都照饮。佢仲有一个随从同阿伊本巴图达讲话，佢仲食咗猪肉添啊！我真系离晒谱，有冇搞错？咁咧仲有一个特厥人咧，被留喺佢身边负责呢一个穆斯林礼拜嘅事务啦。嗰、那个人咧都同我哋一齐做礼拜嘅，佢都话佢嘅礼拜咧就系时有时无嘅。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其实公主咧随着越嚟越接近娘家咧，基本上佢嘅嗰个生活习惯都已经完全变翻一个希腊人，即系变翻佢一种基督徒嘅身份。咁、那个政治婚姻嘅嗰个关系咧，透过呢一段记录咧，就更加活灵活现咁样展现咗出嚟。
1: 啊，正话即系同小毛之前嗰几个礼拜有讲到嗰个问题，就系伊本巴罗达佢所。訓練嘅所謂嗰個律法嘅教派咧，係相對係比較開明嘅。原因就係同北非個環境，北非本身都唔係真係所謂穆斯林世界嘅中心，
0: 絕對係啦，有好多歐洲嘢，係啊，
1: 去好邊緣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比較容易接受唔同嘅風俗同埋文化嘅。咁而其實咧，以金帳汗國本身為例，金帳汗國當然係穆斯林嘅國家啦。但係金帳汗國咧係講得好清楚嘅，穆斯林教法咧並唔係真理，穆斯林教法上面咧仲有蒙古嘅本身嘅法規高於穆斯林。咁呢個咧其實同全世界穆斯林世界都唔同，即係佢唔係以穆斯林教法為中心，蒙古嘅法律先至係在佢之上。咁其實呢個咧都好有趣，蒙古和平之下，其實穆斯林世界就冇咗。可能我哋而家理解嗰種當然係高高在上啦，至高無上啦，但同一時間亦都有啲排他性。咁當時咧，因為真正嘅領袖喺蒙古度，咁所以其實穆斯林咧反而咧，你會見到嗰個開放性同埋多元咧喺呢一度。第二個就要講咧，有好多學者亦都爭議咧，就呢一點其實本身都係錯嘅。穆斯林本身就係開明多元嘅，只不過因為蒙古征服同埋近世嘅整個歐洲文明嘅對呢個中亞嘅壓迫，導致到整個阿拉伯世界。轉移咗向原教旨，
0: 我好同意呢點。
1: 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其實穆斯林本身就係咁，佢哋就係接受到唔同嘅文化，其實冇咁勁嘅咁樣。咁而伊本巴魯達咧，其實同佢同一時代咧，其實亦都開始出現一啲原教旨嘅苗頭嘅。咁點解呢度提少少咧？即係只能夠講好少咧。原因就係我哋話信仰十業，大家都知道十業相對咧，即係比較堅持啲，因為佢本身就因為隱遁啦，因為阿里第五任嘅問題，所以一直都比較對教義比較揸得緊啲。咁但係信尼本身真係好開放。好長期，咁但係信尼派都開始走向即係個基本教義咧，其實大抵咧就喺伊本巴魯達時代後邊慢慢就係出現。咁其實喺伊本巴魯達時期，你正話都講，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其實仲係撒菲依一種所謂聖靈啊、精神啊追求嘅去面貌去做。咁其實你唔接觸現世咁多嘅嘢嘅時候咧，你自然對於好多現世嘅問題咧就係比較能夠包容啲。咁最後咧。其實我哋正話講到好輕鬆啦，但其實咧講多一個小故事咧，就係今日嘅終結。咁點解咧？因為金帳汗國咧穿越去依個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咧，十一月噶嘛，
0: 係啊，
1: 凍到飛起啊，十一月邊係初冬啊，凍到飛起，因為講到金帳嚟噶嘛，即係西伯利亞西邊嘅草原啦。然後咧，阿伊本巴魯達咧就洗面啦，咁咧就洗面嘅時候咧，啲須咧要揾火啊。融咗個須嘅
0: 冰係咪？
1: 係啦，先至剃到須。如果唔係，佢啲須咧就結咗。
0: 究竟有幾誇張啊？真係
1: 真係非常之
0: 好凍啊！
1: 係啦，咁所以佢咧就要等佢結融咗，然後搖走啲冰，咁先可以剃須。咁就所以代表住咧，歐亞真係好難搞。咁甚至乎咧，佢試過喺個冰嘅路上面咧，靠住啲辨認標記嘅石頭嚟揾路，成日都揾唔到路。佢話原來喺咁寒冷嘅地方度行一日路。就算日頭情況之下，只要我蕩失路，我都必死無疑。咁呢個就係可能伊本巴魯達見識到北方嘅寒冷嘅部分。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佢之後都怕啲去啲太北嘅地方，
0: 要走去熱啲嘅地方。
1: 咁就無從稽考啦。咁咧，再伊本巴魯達之後去邊咧？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落去。再見，
0: 拜拜。
2: 古今風雲人物，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的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
5: 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间72小时之想太多。
8: 朱姐，你唔舒服啊？
2: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8: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2: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男孩，佢话唔好啦。

或者无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另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5: 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飞鱼行动》，
1: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飞鱼，
6: 捉唔到，摸唔到，
1: 但佢哋嘅故事可以喺呢度听到，
6: 留住佢哋嘅声音、文化同历史，
1: 带你寻觅听得见嘅飞鱼踪迹。飞鱼寻踪，
6: 主持
1: 黄淑仪、叶德平。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文教组制作的全新节目《飞鱼寻踪》，我是 Jacko 黄淑仪。咁啊，呢一个节目咧，顾名思义就是讲飞鱼啦，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讲到飞鱼咧，其实我知嘅可能同大部分嘅听众朋友都一样咁多嘅啫。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嘅拍档咧就是一位相当熟悉飞鱼嘅朋友仔，嚟自香港教育大学嘅飞鱼学者 Dr. E 叶德平博士啦。 Hello，
7: 大家好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喺大气电波里面讲呢个飞鱼。
0: 系啦，咁其实 Dr. E 我就知道你对飞鱼相当熟悉嘅，咁但其实你系接触咗飞鱼呢一样嘢几耐咧？
7: 我谂真系开始有首份清单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开始投入落去做相关嘅工作嘅。因为系有呢一个清单之前咧，我哋学界已经系有一个嘅即系讲法啦。咁啊，开始有一班朋友开始做紧相关嘅调研工作。咁啊，我都接触到，然后于是慢慢就进入咗咯。我谂最重要嘅就系我同我之前嘅一啲研究联系住，尤其是客家研究啊，香港本地历史嘅研究系相关，所以就慢慢开始进行飞鱼研究。而且我觉得一路做一路会见到好多老人家，佢俾到我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做紧嘅事情有意义咯，肯定咗我自己个价值啊。
0: 即系头先 Dr. Yip 你就提到老人家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迷思嚟，系我自己本人好大嘅迷思，系咪飞鱼就等于老咧？系咪飞鱼就一定要系啲好源远流长嘅嘢先至可以纳入呢一个项目咧？我哋等阵先倾下呢一个问题。咁但系咧，以下落嚟呢个环节咧，我就想考下我哋嘅听众朋友，究竟有几认识飞鱼？一齐进入飞飞不停问你嘅呢一个环节。
8: 飞飞不停问你，
1: 飞鱼

0: 啦，今晚嘅飞飞不停问你，我哋有叶德平博士出题嘅。
1: 好啊，咁我嘅问题就系话，究竟我哋香港第一份嘅非遗清单喺边一个年份公布咧？喺边一个年份公布咧？就係2014年，咁香港政府咧喺2014年嘅時候咧就公布咗第一份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咁當時清單裏邊嘅項目咧係有足足480個，咁啊非常之豐富嘅。每一項都係同等力度、同等資源去進行保育咧，其實係冇可能嘅。咁所以於是我哋為咗要辨別到嗰個嘅先後緩急。因此政府2017年就出咗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代表作名錄，裏面咧就包含咗20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嘅。而呢20個裏面咧，當然包括咗咧就係12個屬於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而去到大概2024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增補嘅工作，種種原因底下未入到落去嗰個清單裏面嘅一啲項目，我哋加落去。咁我哋嘅增補名單加埋我哋嘅首份非遺清單咧，最終確立咗咧，我哋有507個項目。而呢一個嘅代表作名錄咧，亦都由原來嘅20進展到去24。咁所以咧，你會見得到咧，香港嘅非遺咧，其實係一路進行緊一個迭代更新，不斷咁去發展緊嘅過程。
0: 好啦，唔知大家咧头先估唔估得中，或者会唔会其实一早已经知道咧呢一个非遗清单系几时喺香港度面世啦？咁啊，刚才 Dr. Yip 都讲咗啦，2014年嘅时候就出现咗呢一份清单，咁亦都应该系我同埋听众朋友咧，突然间喺某个时机，成日听到人讲非遗呢一个词汇，其实我就自己知道字面上非遗就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啦，但其实点？怎样界定乜嘢系非遗？系咪要够老啊？够有历史先得嘅咧？
1: 有历史呢个系其中一个考虑点嘅。咁当然仲有好多唔同条件啦。咁我哋先讲讲咩叫非遗先。非遗全称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呢一度咧，佢核心就当然就系文化遗产啦 （cultural heritage）。咁啊文化遗产咧，其实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定义咧，佢系包含咗一啲物质性嘅文化遗产，即系一啲我哋能够见得到、摸得到嘅嘢。举个例子，譬如话系一啲嘅可能系古物。即古代嘅物件，或者可能系啲建筑物，可能系啲艺术品，呢啲全部有物质形态喺度嘅，你好明显见到一嚿嘢喺你前面嘅。咁非遗调翻转头，佢可能系一啲习俗，可能系一啲表演艺术，亦都可能系一啲口头传统。咁咧佢系睇唔到嘅，系需要通过一啲嘅载体，个载体好多时都系一个人类。咁咧我哋去表演出嚟、讲出嚟、做出嚟，咁先至会见得先至会能够感受得到嘅。咁呢啲冇物质性嘅东西咧，我哋就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其實文化遺產咧，遺產兩個字咧，其實好多學者包括我在內都覺得係相對嚟講一個唔係太正面嘅描述嘅。咁咧，因為有啲國家咧去翻譯呢個字嘅時候咧 ，cultural heritage 咧，佢哋係出咧就話應該叫做文化財。文化財，咁佢覺得係一種財產嚟嘅。咁咧，甚至乎亦都有啲學者提及到啦 ，heritage。我哋如果翻譯做中文嘅時候，唔係用遺產呢一個嘅翻譯名字去翻譯佢，可以係作為一個叫做傳承。咁所以於是咧，有啲人提及到啦，文化遺產如果你正面啲去論述嘅話，可以翻譯成為文化傳承啦。咁所以如果從呢個點上面咧，大家就開始見得到啦，原來文化遺產咧係有傳同承嘅關係度嘅，即係我哋嘅祖宗傳俾我哋，我哋承接咗落去再傳俾下一代。咁所以於是咧，你頭先問及個問題就係咪一定係需要比較老啲咧？唔一定好老嘅，咁但係最少你係有一個明顯見得到三代或以上嘅一個傳承譜系喺度，即係你見到係有人有傳落嚟，而傳落嚟唔係淨係傳俾你一代，咁都仲有下一代出現嘅，而且咧佢傳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希望係有一啲嘅記錄喺度，咁變咗我哋有個佐證可以確認咗呢件事情唔係你一個人一家一户去講嘅，而係真係大家都認同咗有一個傳承脈絡喺度。咁當然啦，你要有傳承就自然有時間，有時間自然就要少少老啦。咁但係個傳承者唔一定係老人家嘅，但係你會見到大部分都係老人家。點解呢？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咧，你會發覺就好多嘅手工藝咧，其實係漸漸被淘汰。咁啊，呢啲傳統手工藝有佢嘅存在價值同埋佢文化意義喺度嘅。咁仲學緊嘅人咧，其實好多時都唔會係後生仔，因為揾唔到食。咁所以於是你就會見到呢啲嘅手藝人或者啲傳承人唔係好細嘅年紀嘅啦，已經係。
0: 即係講到而家，我就了解多。

0: 咗啦，即系起码要有三代嘅作为一个非遗项目。咁亦都知道啊，原来香港就系2014年开始有呢一个非遗嘅清单啦。咁但系讲到，咦，其实非遗呢个概念咧，系喺呢个国际社会上面几时开始出现，或者几时开始普及嘅咧？
1: 嗱，其实呢一个关于非遗嘅概念咧，如果你睇翻整个国际社会上边，我哋喺1972年咧系出现咗一个叫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咁里边咧，其实提及到有啲叫做文化嘅一啲遗产。咁啊，有文化遗产先至会分到系物质性同埋非物质性嘅一啲文化遗产啊嘛。咁啊，大家开始有呢个咁样嘅讨论啦。嗱，事实上面，如果我哋真系想往前追嘅话咧，去到上个世纪50年代咧，其实有啲嘅国家已经开始提出一啲叫做文化财保护法嘅一啲概念，即系通过立法嘅方法去保护文化遗产。咁所以我哋讲到非遗第一件事咧，就要如果我哋真系往前去追，就要追到咧，大家对于呢个文化遗产、文化财嗰个保育意识嘅出现啦。咁但系实际上面，我哋真系出现咗呢一个嘅非遗嘅保护，我哋会讲到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时候，就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喺2003年10月通过咗叫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呢一个公约一出现咗之后咧，整个嘅非遗嘅保护同埋传承嘅工作咧，其实进入咗另外一个领域啦。因为我哋开始会有一啲国与国之间嘅契约去保护佢。嗱，我必须要提及嘅就系我哋国家咧，亦都属于其中一个缔约国嘅。咁而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割嘅一个部分咧，亦都系当然地要执行呢一份嘅契约，呢份嘅公约。
0: 咁啊，讲翻香港咧，即系经过呢一个清单成立咗10年之后，2024年啦，其实就增补啊嘛，你
1: 冇错，增补咗一啲项目。
0: 系啦，点样由480个增加到507个咧，其实加咗落去，系啦，加咗落去嗰27项，其实系点样计出嚟，或者系点样考虑要纳入去个清单度嘅咧？
1: 我谂呢个系亦都系香港社会一个特质啦，就系、是我哋市民可以发声嘅。咁啊，政府系通过咗多种场合啦，去收集市民嘅一啲声音，就系、是、觉得边几个项目系可以考虑。進入落去調查嘅對象嘅成為，我哋香港有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係屬於康文署旗下嘅一個機構。咁啊，佢哋收集咗呢啲項目之後咧，咁當然會有一個初步嘅一個審查啦。咁因為點解咧？其實480项裏邊咧已經係包含咗好多項目噶啦。我哋都發現咗有啲項目咧，其實同原來嘅項目咧係一個叫做邏輯上邊係子母關係嘅。即係佢可能係佢嘅旁支嚟嘅，或者裏面係邏輯有一個嘅關聯喺度嘅，咁所以於是呢，有啲項目我哋唔需要重新去調查，咁但係我哋發現原來有啲係真係一個比較獨立啲、特別唔同啲嘅項目，咁佢哋就開始會立案，就會將嗰啲項目交俾嗰啲學者進行研究，研究完之後呢，個學者通過咗一段時間研究成功咗之後呢，咁佢哋就要提交一份報告，報告上面就會寫翻佢嘅意見，包括咗呢都係嗰個項目裏面一啲核心要素啊，佢歷史價值啊，佢個社會意義啊等等呢一啲內容都會交曬俾非遺辦，咁非遺辦亦都會係整理完之後提請佢哋嘅諮詢委員會再進行審核，跟住最後先至係通過咗一系列嘅行政程序，先至會公布俾市民知道咯。
0: 嗯，頭先多出葉你提到嘅一啲即係子母關係嘅項目係例如係有啲乜嘢？
1: 嗱，譬如話可能有一啲項目係屬於某某慶節活動。咁個慶祝活動下面咧，可能會進行其他啲細項目嘅，可能係舞麒麟啊，可能係整茶果啊等等呢一啲。咁佢可能係特別去指向呢一樣嘢嘅時候，有機會係同之前已經立咗成為非遺清單嘅項目撞咗。咁我哋唔可以，我哋唔應該係再重複出現噶嘛，咁係冇意義噶嘛。咁所以於是可能佢哋會覺得啊，會建議呢個項目係唔考慮啦。咁我哋唔需要再調研，因為已經有足夠嘅研究喺度，而且係重複咗個項目嚟嘅。我哋都見過有啲相關有朋友申報過之後，收到相關嘅回覆係咁咯。
0: 嗯，咁其實而家新加咗嘅嗰27个項目入面，係可唔可以舉例講下？其實當中嘅考慮要素係啲乜嘢咧？加入去
1: 嗱，譬如話其中一項叫做潮州功夫茶技藝。你會話啦，點解會係叫潮州功夫茶呢？咁因為香港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嘅族群啦，咁啊就叫潮州人。咁啊潮州人去移民咗嚟香港，咁啊帶埋咗佢哋嘅文化，包括咗功夫茶文化一路嚟到香港。咁喺香港裏面扎根，然後於是就演變出一個香港比較特別啲嘅一種功夫茶嘅習俗。 咁啊喺呢个习俗底下咧，就通过咗可能系家庭里边嘅传播啦，可能佢哋族群之间嘅传播啦，甚至乎而家多咗好多嘅就系可能系通过咗一啲教学嘅形式嘅传播咧，咁啊形成咗一个嘅文化系统喺度。咁啊呢个文化系统咧，咁我哋就考虑到佢有相关嘅历史源流啦，亦都考虑到佢咧喺发展过程里边咧能够引起咧就系我哋香港群体嘅即系一个嘅共鸣，一个集体回忆啦。咁啊而且系你会见得到喺个过程里边咧系能够做到所谓嘅世代活态传承嘅。咁所以於是咧，仲有當然有其他嘅因素，好難逐個逐個講啦。咁喺呢啲嘅因素考慮完之後咧，我哋發覺係值得入清單嘅。咁所以於是就會係出現咗喺我哋嘅增補名單裏面咯。
2: 非遺沉蹤，
3: 主持
2: 黃淑儀、葉德平。
0: 頭先 Dr. 葉你講咗好多嘅一啲，無論係增補啦，定還是去到講非遺嘅名嘅翻譯方式咧，都有不斷提到兩個字嘅，就係傳承。咁其實呢一個係咪就係非遺概念最想達到嘅目的咧？
1: 我諗非遺同呢個唔係非遺，即係物質性嘅文化遺產，佢最大唔同嘅地方係咩咧？就係物質性嘅文化遺產咧，係做唔到活態傳承嘅，因為佢唔會轉變嘅。所謂轉變係咩呢？就係我哋個社群或者我哋呢個人喺適應緊呢個自然環境或者歷史嘅環境變化底下，我哋不斷咁去重新去演繹，再創造我哋嗰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令佢繼續可以傳承落去。咁呢種嘅傳承狀態呢，我哋好多時呢就會歸類佢為呢叫做活態傳承。而文化遺產即係屬於物質性嗰只咧，佢係靜態嘅，佢唔會變化噶嘛。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個舊嘅建築物，佢唔會今日就變咗第二樣嘢噶嘛。因為我哋講緊我哋收葺建築物嘅時候，有個概念叫收舊如舊嘛。希望喺收葺完之後，佢仍然係出現翻佢嘅原來個狀態，而唔係一個新嘅狀態。但係非遺唔同，非遺係接納佢喺唔影響佢嗰個嘅核心元素嘅情況底下，佢可以有一個再創造喺度。而呢個再創造亦都係正常嘅會出現嘅情況。舉個例子，譬如話我哋大坑冇火龍，我哋大坑冇火龍咧，原先我哋可能係用一啲叫做稻草啊，進行呢個扎作火龍裏面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物資嚟嘅。咁但係你知道啦，後來我哋演變可能係隨住我哋嗰個工作環境、我哋生活環境嘅改變，我哋開始就唔用稻草啦，就改用珍珠草。咁啊，取代咗呢一種稻草。咁呢種嘅改變咧，其實唔影響大坑冇火龍嘅呈現嘅。咁但係咧，係係一種咧，令到佢喺個扎作過程裏面咧更加完善。咁呢一種嘅走向啦嚇，亦都配合咗我哋嘅需要嘅走向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稱呼佢為一個叫活態傳承咯。
0: 即系呢个活态传承咧，头先举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啦，即系有大坑冇火龙啊，有呢个潮州功夫茶嘅技艺啊，咁但系好似咧，俾即系我哋呢啲普罗大众就觉得，好似有啲垃圾，好似咩都关事咁样。但实情其实个清单上面，佢哋系咪好鲜明地分开咗唔同嘅类别咁样嘅？
1: 嗱，根据联合国嘅教科文组织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边，佢将佢咧分成五大类别，香港都系跟呢五大类别。包括咗咧就系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咁啊亦都有第二项嘅叫表演艺术，呢个内容会比较多啲嘅。咁啊，另外仲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咁亦都多嘅。咁啊，仲有一个叫做第四项系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咁啊包括咗就系我哋嘅中医嘅技艺或者系历法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最后一个项目系最丰富嘅，就系叫做传统手工艺。咁啊，舉個例子，譬如話摘呢個嘅叫做灰水粽啦，或者可能係包呢個嘅茶果啦，等等呢一啲，佢技藝係屬於喺呢個嘅叫做類別第五類別之一嘅。咁啊，當然內地咧喺實踐過程裏邊嘅時候咧，咁佢就將佢分咗十個門類嘅，咁啊更加係仔細地將佢分類。咁但係佢離不開嗰個嘅邏輯，就係呢五大個類別嘅邏輯咯。
0: 即係香港即係普羅大眾比較熟知嘅，應該就係第五類係咪？
1: 會見得到比較多啲，因為可能有機會係你平时屋企都做紧嘅，系嘛？咁即系可能系茶果，咁可能好多家庭系属于客家人嘅，都会做啦。咁譬如可能菜茶，咁啊系一啲海陆丰人佢会饮啦。啊，譬如我哋福建人可能有一啲唔同嘅习俗啦，咁呢度都会有嘅。咁好多时你会见得到佢系会好喺我身边出现嘅，而且你都会发现咗咧，就系当大家一齐去倾呢一个话题嘅时候咧，你会产生一种叫共鸣感嘅东西，甚至乎咧我哋会有一个嘅词汇称呼呢一种咧嘅行为或者呢一种嘅感觉叫集体回忆。咁而通过呢啲记忆嘅时候咧， 你會更加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咁所以於是對於嗰、那個個身份嘅認同咧，包括咗對於中華文化國家嘅認同嘅感覺咧，就會更加深。咁所以因此你會見得到咧，而家喺學校教育裏邊咧，其實都好強調呢個非遺教育。嚴格嚟講，應該更加話咧，佢係作為一種推動中華文化教育嘅一個好重要嘅媒介咯。
0: 都得意，我唔知道原来而家嘅即系中小学已经开始推广呢一个非遗文化啦。咁但系我就好想了解一下，因为第一类咧系我特别做呢一个声音工作。

0: 作咧係特別有興趣嘅，因為佢係一個口頭傳統同埋表現形式啊嘛，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方言咧。啊，唔知而家中小學會唔會都有教下唔同嘅方言咁樣咧？
1: 其實香港我哋有一個重要方言一直都係冇斷嘅，就係粵語。粵語是一個很重要的方言，當然還有一些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在內都是保持住回家一定要講閩南話的，講福建話的，這些都是第一個類別裡面的一些項目。事實上你剛才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就是小學人文科。人文科裡面其實你會發覺很多篇章它都是以非為作為一個教學內容去教書的，所以它未必是會特別是強調這個第一個類別的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但是实际上面他会将其他项目融埋落去教育里面。
0: 咁从学者的角度呢，你觉得推动或者是推广这一类的非遗项目的难度或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想首先就是值得保育的很多，我哋點樣將佢分出係優次咧？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即係你有人係重要，即係有人唔重要。咁唔重要嘅人唔會覺得自己唔重要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對於我哋嚟講係情感上面好大嘅挑戰嘅。第二就係、我哋會見得到咧，就係非遺頭先提及到就係需要透過人去傳承，而個傳承者咧、出於種種原因，好多時年紀都唔會太細啦。譬如話霓虹燈嘅製作技藝，即係香港招牌同霓虹燈嘅製作技藝。咁其實香港而家都冇人用霓虹燈招牌啦，咁即系话学师嘅人少咗啦，咁即系剩翻落嚟能够传承嘅都系一啲老师傅啦。老师傅就年纪大啦，年纪大嘅话，咁我哋仲可以点样去进行推动咧？咁同埋我哋会唔会甚至乎有一啲我见到一啲技艺咧，个传承人都已经系喺老人院住紧嘅？咁我哋系一啲叫濒危嘅一啲项目，咁我哋应该要点做法咧？呢一种同时间竞赛都系其中一个咧，非遗即系进行非遗研究或者非遗教育里边其中一个好大嘅挑战咯。咁我更加重要，我觉得就系因为需要人去表演啊嘛，咁所以你唔能够随时随地指一指俾人睇嘅。咁即係話，所以你要透過好多唔同嘅科技手段去將佢保育出嚟，令到大家去隨時睇到。咁呢個都係即係作為一個研究者而家要適應嘅一樣嘢咯。
0: 咁希望我哋呢個節目咧都做到呢一個傳承嘅呢一個作用啦。咁頭先 Dr. Yip 講得好啱嘅，即係507項，好難揀，好多嘢可以講。咁所以咧嚟緊嘅集數咧，我哋將會咧主要集中咧去尋找口頭傳統同埋表現形式嘅呢一個類別嘅蹤跡先嘅。咁下個星期咧，我哋會請嚟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啦，
1: 犀利，
0: 係啊，都會同我哋講下。咦，我都唔知道原来呢一个系一个非遗项目嚟嘅，就系讲下谜语。
1: 系啊，冇错，我哋下个礼拜嘅嘉宾就系谜语大王啊，听个名字都好犀利啊。
0: 系啊，咁我哋下个星期非遗寻踪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要女儿拿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说，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 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系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嘅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7: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8: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的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呢？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
9: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9: 晚清皇族后裔蒲生瑜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0: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蒲心如的书画艺术。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2: 喂，阿 Jo，
3: Hello， 朱姐，我啊仲以为你今日唔嚟添啊，
2: 点会啊？哇，我个膊头啊梗到不得了 啊， 我真系要你帮我松多几次啊！
3: 唉，冇问题啦，我哋两间铺头咁近，你中意嘅话随时可以上嚟揾我啊！
2: 好，准备下啦，哇哇，喂，系。姐，喺呢度
3: 呢个位啊，
2: 啱、啊，可以大力少少，
3: 少，冇问题。
2: 大力得仔喂，
3: 好硬啊你，
2: 哇
3: 啊，话时话朱姐啊，你朋友咧，寻晚至嚟过啫，
2: 边个朋友啊？
3: 咧，你好憎嗰个咧？
2: 吓、啊，哎呀，我唔再谂佢噶啦。
3: 吓、啊，点解啊？
2: 我已经重新上路啦。
3: 哦，咁咪好咯，你咁正啊！我是男仔啊，都喜欢你啦。
2: 是不是的？喂，话时话，我想问你好耐的啦，你搞到自己成个男仔头咁，你喜欢女仔的？
3: 欸，我都冇拍拖嘅，喜欢男定女啊都冇关系啦。
2: 啊，而家呢个是不是潮流呢？啊，我成日呢见你哋呢啲 style 嘅女仔呢，拖住啲女仔周街走㗎。
3: 嗱，人哋系点呢我就唔知啦。我呢就淨係

0: 知道自己咧冇乜心情拍拖嘅啫。唉，你睇下呢份工几咁困身、啊，仲有啊，每日做完嘢都好似散晒咁。唉，我啊都好想揾人帮我按下，送翻下珠姐。
1: 我真系好啦，有你帮我送翻下吓。唉，我都系咁啊。收工咧，我就想揾人帮我洗下个头，按摩一下个头，然后帮我吹翻干啲头发。
0: 朱姐，咁好简单啫，一于咧就你教我洗头，我教你按摩，互相帮忙啊嘛。
1: 系、哦，好提议吓、啊。喂，啊，啱啊，呢、这个位系，嗯，喂，我想问清楚你啊，你系咪唔中意男仔噶？
0: 诶、hey, ，我中意都冇用啦，我谂咧都好少男仔会中意我呢啲，诶，男仔头噶啦，仲要粗粗鲁鲁、啊，佢哋要揾啊，都揾嗰啲，诶，温柔体贴啦，你话系咪啦，朱姐？
1: 诶、hey, ，我唔系咁讲啦，你打扮下咧就得噶啦，嗱，你留长翻啲头发，我帮你改过个发型，变翻个女仔咁。爆保好多男仔追你啊！
0: 千祈唔好啊！我唔想烦啊！仲有啊，我留咗呢个发型好多年噶啦，唔想变啊！朱姐我
1: 变下唔好咩吓？你变翻靓女啊，自己都开心啲啊嘛！
0: 到我啊真系想变嘅时候再揾你咯，
1: 一定要啊吓！我其实已经谂咗点样帮你剪靓个头噶啦。
0: 朱姐，做咩事啊？你唔舒服啊？
1: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啦？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喎。
0: 啊，朱姐，使唔使睇下医生啊？
1: 唔使，过两日就冇事噶啦。喂，阿 Jo 啊，你有冇谂过生 B B 噶？
0: 吓，做咩事要生 B B 啊？
1: 听人讲啊，我哋女人咧要生过 B B。先至叫做系完美嘅女人啊！如果唔系咧，将来死咗上咗天堂或者落地狱嘅时候，一定会俾天使或者鬼差问你：喂，上天俾你投胎做女人，点解你冇履行做女人嘅天职，生育下一代啊？吓，咁你做女人嚟做咩啊？哇！如果真系咁问我，我都唔知点答。
0: 咁好简单啫，你到时啊，咪话俾个鬼差知。关你鬼事咯！
1: 喂，鬼差唔可以得罪噶喎，系咪？
0: 有乜所谓啊？死咗啦，
1: 咁又系啊！总之咧，我就决定咗噶啦，婚可以唔结，但系仔就一定要生，唔好嘥咗自己副机器啊嘛！即系等于你买咗个焗炉，冇理由你唔试下焗个蛋糕或者焗啲鸡翼噶嘛？系咪？
0: 朱姐，睇嚟你好快可以达成呢个梦想啊！
1: 你又知？
2: 咦，新哥，你找我有事啊？
3: 哦，系啊，我啱啱出院，知道你哋咧同管理处嗰边嘈过。
2: 系啊，我哋要你个杨经理交代一下啲数啊。仲有咧，我哋反对你哋加管理费，但系杨经理咧唔睬我哋，态度又好差、哦。我同朱姐咧本来一齐谂住做啲嘢噶，啊点知朱姐咧突然话要退出，咩原因咧？我唔深究啦。
3: 佢好似同咗杨经理一齐啊？
2: 呢、這个咧可能系最大原因。佢退出咗，但系我同思晴佢哋都唔会停噶。总之我哋要管理处清楚交代啲使费。我哋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咩都唔理，由佢哋乱嚟噶啦。
3: 你带头反佢，要小心啲、哦。
2: 佢可以做啲咩啫？我哋都系讲道理啫嘛。
3: 但系佢在暗，你在明啊。
2: 你系咪知道啲咩啊？
3: 嗱，冇实质证据咧，我又唔想凭空讲。总之你哋小心啲啦。啊，仲有啊，我收到风咧，应该系真嘅。管理公司决定咗加管理费。但是加几多少就未知了。
2: 咁即系我哋啲小商户唔做啲嘢唔得啦。
3: 嗱，我都系嗰句啦，你要小心啊。
2: 加管理费嘅事咧，系咪朱姐同你讲噶？
3: 系啊，佢话唔想由佢同你哋讲。
2: 我冇睇错朱姐，佢虽然咧退出咗我哋个反加管理费群组。

0: 其实暗中帮紧我哋。
1: 系啊，如果我冇估错咧，佢系做紧啲嘢，唉，我都好戥佢担心啊。
0: 你意思系？
1: 我希望我估错啦。无论点，佢黐埋杨经理嗰度都好危险噶。
0: 我会揾机会同佢倾下。
1: 诶，你近排养咗鱼啊？
0: 系啊，系阿古。卖鱼铺个老板送俾我嘅，啲鱼仔啱啱出世，不过咧都大得好快噶。
1: 哦，咁几好啊！成间铺头多咗啲生气，啲鱼仔咧又可以陪住咪咪，系咪啊，咪咪？哇，佢咁黐我嘅，我冇买零食俾你、啊。
0: 你咧系佢救命恩人，佢梗系中意黐住你啦。
1: 啊，你仲未收铺啊？
0: 差唔多啦。
1: 哦，嗨，哦嗨，
2: 咦，阿桓你走未啊？我送你翻去啊。
0: 你等阵啊，新哥啊，你系咪咧仲有嘢揾我啊？
1: 哦，冇啦冇啦。
2: 阿桓啊，我发现后面街咧开咗间云吞面店，听人讲咧话好好味噶，我同你去试下啊。
1: 啊，咁我唔阻你哋去食云吞面啦，听日见啦。
0: 听日见。
1: 啊，拜拜啦，咪咪。
0: 你等我一阵啊，我攞个袋，我带翻咪咪翻屋企。
2: 好啊，咪咪，你有冇吓我啲鱼先？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
1: 喂，是啊，何太啊，是。哎，喂喂，何太，哎呀，你唔使咁恶喎。是，我会叫阿清洁姐姐呢去睇下个厕所㗎啦。
2: 嗯，
1: 几时去？喂，我咁我真係答你唔到㗎喎。是啊，哎呀，我唔係耍你。咁之前炒咗人，我哋商场呢只有一个清洁厕所嘅姐姐。佢迟啲去早啲去我控制唔到㗎喎。是啊，是啊，要睇佢工作量同埋心情囉。喂，你哎呀，你闹埋我屋企人都冇用㗎。哎呀，得冇问题冇问题。好，我即刻去睇睇下。係 ,ok, 係咁啦，唔該晒何太。係晒谱嘅真係。一个礼拜呀，做足72个钟呀，仲要带埋屋企人返工。真係，如果唔係多事之秋，我實闹返你转头。
3: 哇，阿辉哥啊，大件事啊。
1: 点呀，班家有几大件事啊？大件事得过我俾人闹。唉，等一阵先啦，等我饮杯茶，唉，唞下先啦。
3: 阿朱姐呢应该有咗啊。
1: 班家，你话咩话？
3: 阿朱姐应该有咗啊。
1: 有咗咩啊？有病啊？
3: 唔係啊，咩病啫？佢有咗 BB 啊。
1: 吓，係真唔係啊？喂，你点知道
3: 㗎？嗱，佢呢今朝就去咗我铺头，问我攞咗包酸菜，仲叫我帮佢搵咩几包泰国话梅，跟住呢仲喺我面前作呕添啊。
1: 哎呀，佢见到你个样作呕咋嘛。
3: 梗係唔係啦。嗱，朱姐之前都赞过我靓仔，点会见到我作呕呢？
1: 哎呀，咁你点样确定佢真係有咗 BB 呢？
3: 嗱，我试探过佢啦，係咪嚟緊有咩喜事啊？跟住佢话啦，哎呀，一件接一件，等时机到稳定啲再同我讲啊。
1: 稳定啲？
3: 嗱，听啲人讲话要陀稳嗰个 BB 呢，都好似话过咗咩3-4个月先同人讲话有咗喎。
1: 係呀，驚个 BB 小气嘛。
3: 係，我都驚你小气啊，本来都唔敢同你讲㗎啦。唉，不过諗下呢，好似唔同你讲又唔得喎。
1: 喂，但係你始终都冇实质嘅证据喎。
3: 啊，咁你觉得呢？
1: 佢啱啱自同阿杨经理过完澳门冇耐，咁就算真係有冇，哎呀，都冇理由咁快嘅啫，冇理由咁快咩㗎。
3: 喂，你又知佢哋去澳门之前冇咩咩？
1: 咁又係，你又啱嘅。唔係喎，咁但佢生蛋又好，有病又好，都同我有咩关系啫？啊，你同我讲做咩？
3: 嗯，真係同你冇关系咩？
1: 哎呀，走，哎呀，唔好再烦我啦，哎呀，快啲走，哎呀，唔好再同我讲咁多嘢啦，哎呀。
3: 哎呀，辉哥啊，你自己系咪要做啲嘢，你自己决定啦。哎，我走啦，拜拜。
1: 哎，走，哎，快啲走啦，哎，真系烦啦，真系。哎，晨早流流讲埋晒啲咁嘅嘢俾我知，做乜鬼啊？哎，
4: 啊，辉哥，做咩阿班吉呢黑晒口面走咗嘅？
1: 仲好讲喎，佢俾我闹到有一面皮啊。
4: 咩事啊？
1: 咩事？冇事。唉，你攞个地拖做乜嘢啊？
4: 哦，冇，美发店咧门口有滩水，似系咧有人喺嗰度呕过啊。唉，呕完又唔抹翻干净。
1: 咁大件事？
4: 系冇公德心啫，又唔算好大件事。啊，我而家去拖一拖佢啊。
1: 啊，唔系，新仔，你帮我做一件事。
4: 咩啊？
1: 啊，嗱咁样，我收到风啊，阿朱妈咧，佢好似有咗啊。你同我借啲椅呢去搵佢旁敲侧击吓，明察暗访，睇下呢系咪真有其事啊。
4: 喂，我哋啱啱先至協议，淨係讲公事㗎咋噃，唔会理对方嘅感情嘢㗎。
1: 哎呀，咁我哋呀唔理对方嘅感情事啫，而家系阿朱妈件事㗎嘛。
4: 哇，你真係好无赖喎。
1: 嗱咁样，你唔听我讲㗎嘛，我无赖啲都仲得呀吓，你去定唔去呀你。
4: 我一早啊叫咗你去关心下朱姐，你又唔去，而家人哋出咗事啦，你至紧张，生米都煮成熟饭啦，成煲饭窿晒啦，你至嚟紧张。
1: 哎呀，煲饭啊窿成点都未知啦，你做乜啫？仲企度做咩啊？快啲去啦。

0: 孕妈妈产前实用手册、养胎安产调理大全、新手妈妈108个 tips， 哇！你买噶？
1: 系啊，我买噶。
0: 咁朱姐你
1: 系啊，你唔好提啦，我都谂唔到会咁快啊！
0: 哇，意外嚟噶？
1: 都唔系意外，迟早嘅事啦。但系真系冇谂过咁快。
0: 哇，真系几快手啊！
1: 系咯，都咁大年纪，都算系高龄噶啦。哇，真系揾命搏啊！
0: 哦，咁系边个噶？
1: 仲使问嘅？都唔关你事，你问咁多做乜啊？哎呀，我好烦啊！我而家仲系谂紧去唔去好啊？
0: 去边度啊？
1: 去深圳咯。哎呀，你唔好烦我啦，冇事你快啲走啦，走啊走啊！我而家真系好心烦啊，我唔想讲嘢住啊！哎呀，
0: 朱姐，
1: 你走啦，好唔好？
0: 好啊好啊，我走啊。

0: 源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者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佢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是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印度選舉委員會修訂選民名冊，導致過億名選民被除名，觸發連日大規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亿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8: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9: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0: 我们的创业之路。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1: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2: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then growing.
13: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you know.
14: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8: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19: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18: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20: 是谁明白？
21: 有我海林、
22: 苏轼
23: 同埋我黄子勇，
24: 逢星期日晚
25: 十点新闻后，
18: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19: 一起
18: 周末斗兽场。
26: 我哋一齐出去。
2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9: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30: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29: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30: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
2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29: 柳链张伟基主持，
26: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6: 啦，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想太多。
2: 新仔，做咩喺度拖地啊？你
3: 冇嘢啊？有人整咗滩水喺度，又唔清理，
2: 拖好啲啊！如果有人投诉你，公司一定喐你嘅。
3: 咁我做错嘢俾人投诉炒我系应该噶？
2: 有时啊，唔一定做错嘢先俾人炒嘅。个人多事八卦，理埋啲唔等使、唔关自己事嘅嘢，都可以随时喐你嘅。
3: 咁如果系莫须有，我想避都避唔到啦。
2: 所以呢，你要学识守下本分，知自己企喺咩位，吓唔关你事，唔好多事。
3: 我不嬲都唔多事，净系睇对与错，
2: 是与非呢，就睇下你企喺边个角度嘅啫。
3: 有啲嘢啊，企喺边一个角度都系错嘅。
2: 你企错位呢，就系错咯。我知好多人背后话我系一个衰人。而家阿焕又同鱼仔铺嗰个阿古一齐，唉，你自己都好乱啊，冇资格批评我。
3: 我同阿焕唔系你睇咁样噶。
2: 哦，系俾我睇到你哋更混乱啊嘛。总之，你尽翻你自己做食 Q 嘅本分，唔好喺度泥掹又扮石班，保安又扮警长。
4: 喂，新仔，
3: 嗯，
4: 点啊？问成点啊？
3: 问咩啊？
4: 问乜嘢？喂，你唔系玩我系嘛？
3: 系玩你啊！你都玩自己啦，而家玩埋朱姐。
4: 哎，唔系，佢真系有咗啊！
3: 我未行到入去美发店，已经听到佢作呕作闷啦。哇，入到去见到佢面色唔好啦。最恐怖咧系佢铺头入面放咗好多同怀孕啊、孕妇有关嘅书啊。你话佢系咪有咗啊？
4: 啊！咪真系玩到咁大啊！
3: 唉，佢又话自己系高龄产妇，又话咩搵命搏，又话冇谂过会咁快。
4: 咁啊，真系好快、啊。
3: 总之，朱姐啊，就俾你害死啦！佢冇事嗰阵你就懒懒闲，而家佢出事啦，你又咁紧张。
4: 哎呀，咁我真系冇谂过佢咁蠢噶嘛！佢玩唔玩？玩未婚生仔？
3: 佢咁蠢啊，都系因为你咋？
4: 哎呀，佢本身就系蠢啦，唔系我点解啊会叫佢做阿猪妈啫？
3: 系佢俾你讲到蠢晒，佢咁睇重你啊！你知唔知你每句说？

0: 话对佢几有影响力啊？
1: 哎呀，正所谓人蠢系冇药医嘅，唔系我讲几多句咧就可以影响到佢噶嘛？
0: 佢摆明系用紧激将法嚟激你啦，而家激将法激出个祸嚟啦，50岁人搞到未婚产子，仲要系个男人有老婆噶。
1: 喂喂，嗱，新仔，唔好全部赖晒我啊！佢咁大个人啊，都要负好大责任噶。
0: 你冇责任嘅。你呢铺咧走唔甩噶啦，你害咗朱姐一世啊！
1: 哎呀，系佢自己蠢啫，佢真系蠢到上心口啊！
0: 你仲话佢，唉，真系俾你激死啊！朱姐就用激将法，你咧就用催将法啊！
1: 喂，新仔，我自己唔接受佢，拒绝佢，我冇错噶喎。
0: 你拒绝佢唔紧要，但系你都要睇住佢啊嘛，安抚下佢，唔使对佢咁硬嘅。佢而家咧硬着陆啊！
1: 哎呀，跳伞啊唔带降落伞，系佢自己问题、啊。
0: 你逼佢去跳伞噶、
1: 啊？哎呀，真系佢唔识玩啊，就唔好学人玩啊！
0: 好多女人都系咁噶啦，受咗好大刺激就去做啲更刺激嘅嘢。你啊，始作俑者啊，逃避唔到责任噶啦。仲有啊，佢而家好多烦恼啊，谂紧去唔去深圳啊？
1: 唔系，你话咩话？去深圳做咩？
0: 仲使问嘅？佢将来有咩事啊？你下半生都唔使旨意安乐啊！

0: 做咩啊，咪咪？你成日都围住个鱼缸嘅。嗱，我讲过吓，唔可以伸手入去咧，搞啲鱼仔噶，会整伤啲鱼仔噶。哎呀，你唔好阻住我啦，我想洗一下个鱼缸啊！啊，换咗几次水咧，啲水咧都系有啲浊嘅。咩话？你想帮手？唉，唔使啦，你去玩啦，妈咪一个做得噶啦。唉，搵个兜滗起啲鱼仔先。
1: 喂喂喂，你做咩搞个鱼缸啊？我已经讲过唔可以搞个鱼缸噶啦。
0: 我谂住趁就嚟收铺得闲洗下个鱼缸啫嘛。
1: 我讲过好多次，千祈唔好搞个鱼缸。要洗鱼缸等我洗，你知唔知乱咁换水，啲鱼仔好易会死噶。
0: 我上网学咗点洗噶啦，谂住自己可以搞掂，唔想麻烦你啫嘛。
1: 网上面好多资料都系错噶，我系专家，你冇理由唔信我，信网上面啲人讲嘢噶嘛。
0: 我唔系唔信你啊，只系谂住唔想咩都烦你啫嘛。
1: 你知唔知呢缸鱼好紧要噶，系我送俾你嘅第一份礼物嚟噶。
0: 对唔住啊，我冇谂过你会咁大反应噶。
1: 对唔住啊，可能我吓亲你啊，但系我好紧张啲鱼，因为每一条都系生命嚟噶。
0: 放心啦，以后咧要洗鱼缸嘅话，我会揾你噶啦。
1: 唉，其实啲水都唔系好浊啫，我一阵换翻啲过滤网就冇问题噶啦。
0: 好啊，唔该晒。
1: 阿焕啊，点啊？我之前问你嘅问题咧，你有答案未啊？
0: 有，我咧都好欣赏你，但系我想我哋都系再互相了解多少少先啊，唔好咁心急啦。
1: 嗯，明白嘅，明白嘅，我尊重你嘅决定，我知你系一个好认真嘅人，你太草率决定反而唔系一件好事。
0: 嗯，多谢你明白我。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1: 哇喂，哇猪妈，你着成咁嘅，又做show啊？
2: 唉，唔关你事啊，我同阿新仔讲咗噶啦，冇咩嘢你都唔好过嚟揾我啊。
1: 嘿，我都唔想过嚟揾你啦。
2: 咁你又嚟？你有嘢要俾我嘅，唔该你叫阿新仔攞嚟俾我得噶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1: 唉，正话咧，有人投诉你铺头咧，附近有人转嘢好嘈，我咪过嚟睇下，睇下咩噪音咯。
2: 揾嚟讲啦，我吹紧头啊，嗰、那个风筒声都系噪音咩？
1: 吹风筒咧就梗系唔系制造噪音啦，你讲嘢就会。
2: 你对住我讲啲好听啲嘅说话得唔得啊？
1: 哎呀，真系忠言逆耳啊！
2: 喂。望咩望？一眼睇晒啦，又冇人装修，又冇人喺度唱歌，何来噪音啊？
1: 咩啫？咁有人投诉啊嘛，我系有责任咧过嚟望下嘅。
2: 系望完啦，望完就可以走啦。
1: 啊系啊，哇你着到成只雀咁啊吓，唔系做 show 唔通去饮啊？
2: 都话唔关你事咯。
1: 哇！带咁大份礼物去啊！
2: 喂，啊、你冇事啊，快啲走啦，唔好喺度口水多过茶。
1: 喂，哎呀，今时咧唔同往日噶啦，你唔可以拎咁重嘢噶。
2: 我自己有分数。
1: 今晚去饮，嗱，唔好乱咁饮冻嘢啊
2: 吓。哦，你好少咁关心我噶噃。
1: 哎，我惊你唔识啫。哎、你呢个时间呢要样样小心啊，迟啲就会好啲㗎啦。未稳定之前呢好多嘢呢唔做得㗎。
2: 未稳定？
1: 哎呀，有几多日子啊，有数得计㗎啦。点会咁快稳定啊？听讲你仲諗住去深圳喎、
2: 啊。哦、啊、你果然真係搵阿新仔过嚟收风啊。收完风真係走过嚟喎、
1: 啊。哎呀，你咁大个人做错咗啊就要承担后果。大人错啫，唔关个细路事噶嘛。
2: 咩细路啊？嗯，唉。
1: 嗱，你唔好一错再错啦吓。如果有人咧唔认数嘅话，我哎呀，仲有好多解决方法嘅。
2: 仲有咩方法呢？
1: 总之有办法啦。其实咧，好多人咧都着紧你噶。
2: 你讲你自己啊？哦，真正系皇帝唔急就太监急。
1: 咁皇帝知道未啊？
2: 皇帝唔知，太监知。
1: 哎呀，猪妈，我系认真问你噶，你冇同佢讲嘅咩？
2: 都话唔关你事咯。哎呀，走啦，我要散铺啊！你咪阻住我去街啊！
1: 哇，喂，你仲着住个高踭鞋啊？
2: 我着咩鞋关你咩事啊？只要我中意，我踩高跷都得啊！
3: 咦，你喺度啊？
1: 哦，系杨经理，
3: 咩事啊？
1: 哦，冇事，有人投诉呢度有噪音，咁啊，我过嚟望下啫。
3: 非法铺啊，点会有噪音呢？你唔好喺度骚扰我猪猪啊！
1: 哇，你都着到咁靓仔啊！你哋两个一齐出 show 啊？
3: 今晚我陪猪猪出席佢闺蜜嘅一个 party 啊，唔着靓啲又点得啊？我专登啊做一套新嘅西装，你睇。隆重其事，第一次见猪猪朋友，点可以失礼猪猪啊？
2: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峰峰，行得未啫？
3: 等你咋？咦，啲礼物呢？
2: 喺度咯，包到靓靓啦。
3: 哎呀，我帮你拎啦，拎嚟啦。嗱，啲书真系好重喎、啊、又。
1: 哦，你攞书做礼物？
3: 系啊，唔得啊。猪猪个闺蜜结婚冇耐就宣布有喜啦，今晚啊仲喺深圳一间酒吧度搞个 party 庆祝陀 B 三个月，我哋咪买几本孕妇必睇嘅书送俾佢做礼物咯。
1: 哦，就系嗰几本嘢啊，即系孕妇产前实用手册、养胎安产调理大全同埋新手妈妈108个 tips。
3: 你点知噶？
1: 哦，冇，我老婆生之前咧都系睇呢啲几本书啫嘛。
3: 好啦，快啲出发，揸车过关咧都要时间噶。我唔想第一次见人咧就迟到，俾人一个唔好嘅印象啊。哎呀，唔得，哎呀，
2: 你做咩啊？啊？
3: 正话饮咗杯冻嘢， 我要去个厕所先。喂，借个厕所嚟洗下。
2: 唔得唔得唔得，出去出去，快啲出去，外边转角有厕所。
3: 赶唔切啦。
2: 唔得啊，我个厕所从来都唔俾男人用嘅，你快啲出去啦，出去啦。
3: 哎呀，阿十万苦啊！
1: 阿豬媽，你咁啊生出又話你係咁作嘔
2: 咩啫？我條渠啊又塞咗啊，鬼咁臭，想唔嘔都幾難啦、啊。好彩我下晝啊揾人通翻啊。
1: 又等我仲以為你真係有咗啊！
2: 我都冇話過我自己有咗，係你哋諗多咗啫嘛。
1: 哎呀，豬媽你真係卑鄙啊！你利用我嘅同情心啦、
2: 啊。我使咩你同情啊？就算我真係有咗，係大喜事，我等咗好耐噶啦。不过未揾啱人选咋嘛？喂，你唔使眼碌碌啊吓！你一早已经系被剔除名单之外。
1: 你
2: 而家杨经理勉强系排紧第一，之后咧就有十几个男人 on list stand by， 等我逐个筛选。你啊，做后备都冇资格啊！
1: 你咁你揾阿杨经理陪你去 party， 咁唔连戏噶嘛？
2: 系啊，唔连戏咁啊点啊？总之呢，我以后就唔使靠你。我啲闺蜜见到我换咗话，都唔知几羡慕同埋妒忌我啊，证明我啊仲係好有市场嘅。
1: 你
2: 喂，出去啦，唔该，我要闩铺啊。仲有啊，而家啲人讲话去深圳都係讲飲飲食食啊。你讲嗰啲咩嘢，哎呀唔该晒你啦，好欧啦，去飲食啊，知唔知係咁啦。你走啦，哎呀走啊。
1: 你点收风噶？
4: 嗱，辉哥，我只系一个保安嘅食 Q 咋，我负责把风，唔系收风。
1: 系呀，你收工啊你？
4: 你叫我收工，我真系收噶。
1: 系呀，你真系，你都离晒谱噶吓，都唔知点样应你好。哎呀，你真系，你系咪有嘢听错啊？
4: 系咪朱姐本来系有咗，不过啱啱冇咗咋？
1: 唔系啊，佢话好想生，

0: 揾紧人同佢生啊！
1: 哇，呢啲系咪佢同你暗示紧啊？
0: 冇暗示啊，佢已经系明示咗，我唔系佢考虑之列啊！
1: 哦，唔怪得你咁嬲啦，原来你冇份。
0: 嗱，我嬲咧，唔系因为我冇份，系因为咧俾阿猪妈误会我。啊，仲系好关心佢咁样，
1: 咁你事实系好关心佢啊嘛？你一听到佢有咗啊，哇，紧张到咧，叫我去打探消息，仲亲自送上门俾佢闹。
0: 你，哎呀，总之咧，以后就唔好喺我面前提佢，一句都唔可以。佢有咩事咧，我都唔会再理佢噶啦。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学希饰演班吉，周伟业饰演阿古，程洁明饰演阿 Jo， 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适，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

0: 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页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黄海怡报道。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3: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事务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去个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就是去到个人的层面，那就可能要用这个去查。
2: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职系数目占整体2%-30%。对于目前有60000多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说不需要担心。
3: 顶薪点的同事呢，就不一定没有级升的。他都可能是仲有晉升的機會的嘛。如果他的直屬上司呢，一概呢啲都是拿咗嚟做交人頭呢，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點解全部都係咁嘅？第二呢，就係呢啲同事呢，通常都係好關鍵嘅人物嚟嘅。通常都係佢帶領嗰啲小隊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啲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門嘅領導呢，係唔會咁做嘅。
2: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喺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卢子清报道。
4: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五个水域

0: 提供大約115個訪港遊艇指定泊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朱立威話：參考港艇北上的經驗，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會持觀望態度，加上申請需時，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現有泊位數量足夠應付。不過朱立威關注五個泊位附近補給設施未必足夠。
1: 呢五個水域的位置主要是一個泊位，一些補給包括水、燃料，它可能艇上面船員和旅客日常食用，就沒有特別去做一個配套的。會不會是那五個泊位附近一些碼頭就要清晰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要去補給的，在就近在哪些地方可以有。另外就會不會可以跟一些遊艇會去夾一夾，可不可以有些空檔，有些位置可以給他補給。
0: 朱立威又說，遊艇旅客屬於高端客群，預計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帶動幾萬至十幾萬元的餐飲和零售消費。他建議政府和旅發局要加強針對遊艇旅客的宣傳，同時在泊位鄰近碼頭加設私家車上落客點，便利接駁陸路交通。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四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 25% 升至2030年的 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4: 2033年之後的話，香港的電力市場我覺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動，讓我們的第一供應更加的穩定，價錢更加的有競爭力，以及更加可以配合未來一些新的產業的需求，數據中心、算力中心這些電力的價錢可以有競爭力，以及也還需要是綠色的電力，這個是一個我們未來的方向， AI 的盡頭就是電力。我們在這裡有了保障的時候的話，對於我們將來的發展都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支撐。
3: 展环又话，当局准备在将军路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自内地的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的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话，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現時綠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

0: 引導青年建立正確價值觀。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捣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是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1: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百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2: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只一万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許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呢，當他跟他借貸的人士呢，很快呢就會泥足深陷，沒辦法去應付這個這麼高額的利息開支的時候呢，這個集團就會哄他們這些債仔去參加一些所謂的銀會，去拿錢呢去還了本身他們的債項。
1: 警方說，當借貸人無力償還，集團會毆打事主，甚至逼他們運毒販毒抵債。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員展開半年調查，至過去兩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腦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的现金和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国际方面，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张子欣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

0: 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是31。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937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
6: What's up, bro?
5: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可希，
7: 我系 Billy，
8: 我系肥啲。
5: 大家而家仲会唔会真系玩一啲实体人同人之间面对面玩嘅游戏咧？
7: 冇啊，已经
9: 好少啊，即系除非真系
7: 朋友啊。
9: 哇，
7: 咁又 Billy。你睇你当唔当我哋两个系啦？
5: 系啊，
10: 吓哇！你
5: 人勒索佢，
10: 人情冷暖啊！
7: 唔系因为我系会觉得而家玩呢啲游戏咧，要聚到一大班人先啊。但系而家都已经好难聚到一大班人啦，有啲聚会，除非有啲喜庆嘢啊，即系例如搞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有人请饮啊，咁样你先大班 friend 去到一个同一个地方啫。如果唔系，都好少做到呢啲聚会。
5: 嗱，你话请饮咧，就多数啲人去打麻雀嘅啫。
10: 系。
5: 咁就
7: 唔係啊！近排
10: 等你嗰餐
7: 有人玩陀螺啊！
5: 都係都係咁啊！係咯、啊，誒、啊、咦
10: 咦，你嗰餐？

0: 间就做咩得啦
1: 系咯，因为去玩呢啲嘅游戏，点解突然间咁讲咧？我觉得有啲唏嘘嘅，因为好多时同朋友嘅聚会就系、是，喂、哎、约出嚟食餐饭，食完就哦走咯，即系好似后续咧冇咗一啲即系玩乐嘅时光啊，或者就系喺个餐厅坐喺度倾偈咯，一系就转场去一个饮嘢嘅地方诶饮住嘢倾偈咯，
0: 好难再而家个体力好难支持第二场咯，已经
2: 吓吓点解嘅？
0: 你仲咁精神嘅咩？食、啊、完饭通常
1: 吓咁佢只要早食饭咪得咯，
0: 系
2: 同埋一定有第二场啦，食甜品都要点都要啦嘛，
0: 好
1: 咁、啊、可能第三场喎、
2: 啊，
1: 如果
2: 系
1: 咁、
2: 啊，
0: 以前嗰啲咩直落再唱猫头鹰嗰啲咧，真系不复返啊！我嗰个年
1: 系嘅、
0: 哦，我啲朋友
1: 系嘅，因为。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眼瞓啊！开始
1: 你自己个生理时钟
0: 开始钓鱼
1: 啊！系啊，我而家系夜晚黑咧，都会突然间好似人哋咧睇电视嗰啲，即系哥哥姐姐咁咧，睇睇下电视会中眼瞓。我夜晚十一点几啊，嗰啲咧就开始咦眼瞓、啊，但我仲想睇、啊，即系嗰个系灵魂同我肉体嘅嗰个搏斗啊！
0: 你使唔使买张嗰啲咧藤椅喺度熬下熬下？
1: 或者坐按摩椅咁啊？点？因为我系好怀念嗰一种咧，大家系唔系净系倾偈啊，而系有一啲嘢大家一齐去共同去经历，譬如就玩游戏，
2: 嗯，
1: 就因为嗰样嘢就系另外一种嘅快乐嚟嘅，即系当然倾偈都开心啦，即系大家互相问候一番啊。或者系互相大家讲下啲是是非非啊，或者呢个年纪就会开始讲，你买咗几多份保险啊？有冇做身体检查啊？之外咧，真系少玩咯、啊，
2: 都少嘅。咁如果要即系可能要讲到谂翻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唔知你哋会唔会去嗰啲咩社区中心嗰啲咧？
1: 啊，
2: 可能会遇到一啲识或者唔识嘅差唔多同年纪嘅人，就去玩一啲嘅集体游戏啦。我觉得，
1: 嗯、
2: 即系除咗乒乓波啦，因为乒乓波台咧通常就得一两张嘅，跟住例牌咧都系要一定系双打嘅，咁样你就会多啲人去玩。咁、嗯、其次就可能系唔知两位 bro 有冇玩过康乐棋呢样嘢？
0: 有嘅。
1: 即系好似系
0: 独象棋啊嘛，
1: 中国版嘅士碌架咯，
2: 系啊，
1: 系啊，
2: 嗰时我都好着迷呢样嘢嘅，即系例如点样揸嗰支棍咧。

0: 冇錯啦，
1: 係
0: 就係嗰陣時係會計呢啲嘅，同埋我記得嗰陣時玩呢個咧康樂棋嘅時候咧，即係就會自己好似化身成為呢一個桌球大師咁樣咯。即
1: 系好聪明
0: 噶嘛，傅家俊咁样，
2: 有冇攞嗰个白板擦去擦一擦嗰、那个？
0: 哦，冇冇冇，
1: 跟住喺张台度行嚟行去，
2: 系啊，唔系，因为我会
0: 噶，我因为我冇嗰啲，我攞去手捽咯。
2: 呢啲都系即系儿时嘅回忆啊。
1: 但系康乐几嗰张就冇好似桌球嗰啲要成个身即系挨落去。
0: 唔得噶，会反噶，唔得噶。你同埋你开康乐几嗰个脚又系好烦噶嘛，即系佢喺个棋盘个底嗰度咧，
1: 系
0: 唔知有三只脚叉开，
2: 系啊，
0: 你开又烦，收又烦。
1: 中学嘅时候咧，又唔系玩康乐几为主嘅，因为我间中学咧系出咗名系有好多部足球机。
0: 哦，零零零嗰个
1: 一排摆咗喺我哋嗰个嘅有盖操场嗰度嘅，呢个系我哋嘅特色嚟噶，所以我哋一小食或者 lunch 咧，好多同学就笃住鱼蛋啊，拎住炸髀啊，即系喺小食部仔隔篱啊嘛，跟住就喺度单手咁样喺度打足球机咯，所以其实系污糟嘅，即系有啲人咧会碌咗粒烧卖落
2: 足球嚟嘅，
1: 因为大家又要想食零食啦，跟住又要玩，又要排队。
2: 咁一场呢个足球机呢通常可以有几多个同学仔玩㗎？
1: 都系二对二嘅啫，因为佢有前锋、中场、后卫同守门员嘅。
2: 哦，咁但系因为我见呢，如果系咁，唔系最多可以有八个同学仔一齐玩咩？
1: 唔够位企。
0: 哦，你侧侧地咯，咁你嗱都好嘅，咁你咪啲同学仔咪自己各自继续喺度食住个鱼蛋咯。
1: 佢哋呢其实单手玩系有个禁招嘅，佢哋称之为就系呢个转 Q 啊。
0: 即系点啊？
1: 你好正常，好乖咁玩足球机，你就拧嗰个支杆，咁、那个球员咪向前向后踢咯。但系佢哋会好快咁样掠嗰支杆，咁就令到佢系咁疯狂。
0: 哦，少林足球
1: 系啦，嗰啲叫转 Q， 同
2: 埋好大力噶，咁样一抽法。
0: 哦，咁但系嗰个系有机会会飞出街噶。
1: 你讲边部分？
0: 嗰、那个波咯。
1: 会啊，
0: 系咯，
1: 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小食部度买个新嘅足球机波啦。
0: 哦，咁样噶？
1: 系啊，喺嗰度买嘅，唔知五蚊粒定十蚊粒。
2: 吓，唔系学校有得借俾大家玩？
1: 你梗系私有财产嚟嘅，个波就要自己带嘅，要自己买嘅。
0: 啊，都系嘅，唔系啊，真系整唔见噶嘛会。
2: 系。
0: 不过系玩几多局，跟住就要换人咧。
1: 佢上面有个计分嘅嗰、那个。俾你喐嚟喐去嗰个分牌嘅十分咯，十分一局。
0: 吓，咁即系如果佢入唔到十分嘅，咁咪有排玩。
1: 系啊，
0: 哇，咁你真系分分钟个小息都挨唔完嘅，你知
2: 唔系？会中途有冇得换人先？
1: 你小息
0: 中真嘅
1: 玩到几分钟，
0: 系咯
1: 换人？
0: 你玩到十分咩？
1: 俾个暂停你好冇？唔系好快嘅，你技术高低嗰啲咧，一控一传嗰啲几秒就。射你两球噶啦，系、
0: 哦、
1: 啊，技术个差异系可以好劲噶。
0: 不过玩呢啲游戏咧，系真系要熟能生巧嘅。你系要玩得多咧，你先至可以拿捏到嗰个技巧。
1: 系、啊、
0: 我就永远都系冇嗰种嘅慧根咧，我系玩嚟玩去都系好渣嘅。
1: 你系尝试投入过康乐棋啊？投资最多时间嘅系咩？
0: 康乐棋咧，我以前记得去嗰啲又系阿D哥讲嗰啲青少年中心咧。嗯，咁因為我自己一個小朋友去啊嘛，咁就多數去到睇有啲咩朋友仔喺度，咁跟住咪玩咯。咁所以有啲時候咧冇得玩咧，我就或者冇腳啊，咁、我就只可以係坐埋一邊睇圖書。
1: 哎呀，咪都開心嘅，睇書都開心嘅。
0: 睇書好，
1: 係啊，
0: 係啊，
1: 識多啲 vocab，
0: 係啊，咁。虽然嗰啲书就文字比较少，图画比较多，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即系你要去真系咁样练，我就冇咁样嘅机会咯。最多都系可能去嗰啲咩缩营啊，嗰啲就会密集式咁样系成晚咁喺度打咯。
2: 如果呢啲情况咧，我就会想象到即系希哥哥好彩唔系即系讲紧打乒乓波啦。如果唔系，就可能你系要对住埲墙打嗰啲咩？
0: 我有啊。
1: 哎呀，
2: 哦，
0: 我有啊，我喺屋企系咁做噶。
1: 哎呀，
2: 即系苦练自己。
0: 是啊，咁但係冇乜用囉。
2: 嗯，
0: 如果唔係我都可以参加较早之前嘅亚运啦。
3: 大家好，我係广播杜可巴。
4: 你问我有冇玩过康乐棋啊？康乐棋呢就玩过，但係就唔係玩得好多，亦都唔係时常玩。因为点解呢？我哋嗰陣时嗰啲

0: 康樂企呢，咁一定要去啲社團啊，或者係嗰啲咩乜中心啊之類呢先至玩到嘅。咁但係你去到呢未必玩得到喎，因為真係嗰陣時係風行啊，比較多人玩啲啊，排隊囉，慢慢等囉，玩一次半次咁你就要走㗎啦，因為你後面跟住排隊好多人喺度玩㗎嘛。以前一大班人會玩啲咩遊戲啊？嗰陣時我哋係好鍾意玩，去玩 party 嘅，喺 party 嘅時間咪一班人咁，除咗跳舞之外又玩下其他啲咩搶凳仔啊嗰啲囉，嗰啲遊戲囉，擺幾張凳聽完隻歌，邊個快攞咗張凳咁我為之贏，咁係嗰樣嘢囉。咁通常呢玩呢啲集體遊戲呢，我哋就唔夠膽話事啊，通常係俾啲女士話事，嗰啲女士話玩咩呢我哋就跟住玩，係咁㗎。好啦，嗱，今晚呢又有芝芝喎。
1: 大家好，我是芝芝。
0: 喂，芝芝啊，你有没有试过同一大班朋友玩集体游戏啊？
1: 我有啊，我们是一个地方呢是有很多 grass 那些，跟着呢我们就是玩 tag， 就是呢有一个游戏呢，有人呢是 tagger， 算是呢是捉人那个，就是呢那个人那个 tagger 的人呢是一掂到人咧，佢就變成 tagger， 跟住嗰個人就走，跟住又係咁 loop until 有啲時間過咗。
0: 你覺得你玩集體遊戲叻唔叻咧？
1: 我其實玩得有啲好啊，我係跑得有啲快，不過唔夠快。我朋友好快，我係完全捉唔到佢啊！
0: 你中唔中意同好多人玩游戏啊？
1: 我中意，因为咧有时好好笑。
2: 我觉得亦都可以参考一下可伯咁样咧，佢话佢玩游戏系会听啲女士嘅意见多啲噶嘛，就唔使即系自己话事嘅，啊跟大队就得噶啦，咁啊嘛。
3: 系啊，喂！但系你跟大队咧，我系一个冇乜耐性嘅人嚟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来唔时去社区中心咧。咁当然啦，玩佢哋嗰啲游戏咧，即系正如之前所讲咧，我都会即系睇下有冇啲新相识嘅朋友，就是、因为我嗰阵时去嗰个叫做青少年中心，就喺个屋村嘅个游乐场附近啊。咁所以系有好多小朋友咧放咗学之后。我估下应该做完功课先去嘅。
2: 係一定係啦。
3: 係啦，咁睇图书玩佢啲玩具。有陣時係自己玩，或者係睇现场有啲咩图书啊雜誌啊，我咪睇嗰啲囉。
2: 嗯。
3: 係喎。咁所以譬如阿可伯讲嗰样嘢呢，我又真係比较少嘅。
4: 好羡慕阿芝芝有呢个玩团体游戏嘅天分。
3: 佢跑得有少少快啦。
4: 係玩得有少少好。我是完全不得的，呢啲玩嗰啲游戏咧，争凳仔嗰啲咧。有一次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就话，无啦啦成班 friend 话啊，我哋玩呢、這个好似系玩捉之咁上下。咁跟住我个 friend 好细声同我讲，你输紧，而我真系输咗。
2: 点解一口断定你系输紧咧？
4: 因为我玩呢啲咧，我好迟钝噶，我唔系体能上嘅嗰个输蚀啊，而系我会成日捞唔到我应该要做咩啦。或者反应好慢啊，好惊玩呢啲游戏啊，
3: 同埋记游戏规则啊，因为譬如有啲游戏规则咧，嗰啲譬如你猜皇帝啊容易啊，你赢就系赢，输就系输，即系你一路喺度排队啊嘛，或者狐狸先生嗰啲都容易啊，咁但系有啲系你可能少玩嘅游戏咧，你要啊，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啊，就系抛嗰个数字球啊，嗰啲我咪唔识咯。
2: 哦，
4: 要有啲运算噶系咪啊？
2: 我唔记得系嗌 number， 跟住就
3: 向天抛，跟住唔知有个人要接啊嘛。
2: 即系因为我当例如我哋呢要三个人就系一二三咁样啦。咁可能我嗌一，咁原来就系希哥哥个数字嘅，咁希哥哥就冲埋攞个波咁咯，唔使计数噶。
3: 但系你要计反应咯，
2: 系。
4: 咁呢啲系输紧。
3: 系啊，咁同埋我细个体能差咧，我系一个肥仔嚟噶嘛，所以玩捉伊恩我一定系输噶。同埋嗱，我一系咧就好易俾人捉到啦。所以啲人一定个目标系我先嘅，
4: 系，同埋咧玩要匿埋嗰啲 game 啦，我又系唔得嘅，因为嗰一种咧觉得哎呀死啦，佢几时揾到我啊？嗰种好紧张嘅感觉咧，我会宁愿系 快啲輸咗。
3: 阿神祖俾人捉到。
4: 係啦，快啲輸咗。
2: 跟住你就變咗捉人嗰、那個。
4: 冇錯。
2: 哦，
3: 你你啊嘛，
4: 好似係會開心啲。
3: 咁即系晨早你就放弃啦，
4: 都系噶。
2: 又或者你一早举手，但系因为我同啲 friend 玩咧，以前系好多人都唔中意做捉嗰个噶。
4: 点解啊？
2: 因为觉得好自己一个人啊得翻。
4: 嗯。
2: 咁跟住就通常系一大班人，哎，我要做俾人捉嗰、那个，就真系要抽签或者最后猜输咗嗰个咧，先做捉人嗰个噶。
3: 系啊，你猜输嗰下咧，你会有一种好似俾人歧视嘅感觉咁样咯。因為就係D哥話齋嘅嗰種疑慮，哎呀，唔好俾佢揾到你啊！即係嗰一種啦，或者係就好似即係投放翻喺嗰個社會生活咁樣，
4: 係
3: 你俾人歧視
4: 哦
3: 嘅嗰種孤獨，係啊！我自己有陣時會投入咗自己喺嗰一啲嘅角色裏邊咧，就會令到我覺得係有啲個心係唔舒服咯。
4: 唔係，但係你一齊逃走都有個問題嘅、哦，就係、是、當你係比較跑得慢嗰、那個。
3: 嗯、
4: 而大难临头各自飞嘅时候，
2: 系都有呢一
4: 个冷酷啊！系冇人救、啊，
3: 冇得救噶、哦，因为如果佢救你，佢自己都中噶嘛。
2: 跑得慢系冇得救嘅，
4: 咁所以咪人情冷暖咯。
3: 咁跟住咪你要练跑咯，
4: 系啦，
3: 系啊。不过其实喺香港咧，真系好难可以话成日会玩到捉伊恩嘅，即系牛高马大更加唔会啦。
2: 嗯、
3: 你几好会见到喺郊野公园会有一班大人喺度玩捉伊恩嘅，
2: 真系冇好耐啦，已经呢啲
3: 至多咧，你大人会喺公园或者譬如嗱嚟紧可能天气再凉啲，啲人去宵夜食咧，咁、
2: 嗯、
3: 都会玩一啲嘅集体游戏嘅。譬如我同屋企人咧就会去踢毽啦。
4: 哦 ，OK。
3: 话咩啊？
4: 我知有个同事都系玩踢毽嘅，你可以同佢交流。
2: 好劲噶，只脚要。
4: 你系踢到咩 level 啊？
2: 系咯，
3: 一下
4: 唔系好劲噶啦，
3: 一下咯。
4: 你首先要踢中先，
2: 咁好开头嗰下咯，就系
4: 你系可以踢唔中噶。
2: 咁又难啲啊嘛？
3: 第一下你都有权系踢唔中嘅。
4: 唔系你睇下歧视啲第一下踢唔中嘅人。
3: 嗱，因为咁讲嘅
2: 系
3: 容易踢中嘅咧，就系嗱嗰个放手嘅距离同你脚嘅距离。近嘅，咁你咪容易踢得中咯。
2: 我通常都系咁噶咋。
3: 系啊，同埋你个人高、哦，你人生得高，咁你放手嗰下，理论上系咪应该都个距离远啲咧？
2: 但系都会望住咁样滴落只脚度，然后先踢嗰下咯，就系、是。
4: 唔系，但系唔会有啲 battle 系要接人哋踢过嚟嘅嗰个。
2: 哦，嗰啲我就唔玩噶啦。
4: 系，
2: 系、
4: 哦、
2: 啊，
3: 我试过咧买一啲嘅。即係一齊玩嘅遊戲咧，嗰啲 board game 啊嗰啲咧，係 expect 身邊嘅朋友會同我玩。
4: 係，
3: 喂，我買咗副新嘅唔知乜啊咁樣，跟住大家係靜曬。我幻想咧，我買嗰一刻咧係會有啲好愉快嘅畫面，就係、是、啲朋友好開心咁樣，即係你諗到噶啦，就係、是、大家好開心喺度捉棋、啊。
4: 想玩好耐噶啦！
3: 哇，你買咗呢個啊，正啊，好恨玩嘅，點知？
4: 有隻烏鴉飛過嗰啲，
3: 系啦。而嗰副遊戲咧，其實我擺咗好耐，我最後忍唔住我抌咗嘅。
4: 咁浪費啊！
3: 因為真係冇人同我玩啊！
4: 哎呀，
3: 我逼咗一班人同我玩咗一次一個問答遊戲。
4: 問答遊戲
3: 係啊，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因為咧，啊對唔住，我真係有
4: 恥笑你，啲哥恥笑。
3: 其實諗翻轉頭都十年前嘅事，我都自己覺得係對我啲朋友有所虧欠嘅，我逼咗佢哋玩咗一鋪。
4: 咁你而家望翻转头，你仲中唔中意玩呢个游戏啊？
3: 唔使啦，唔该。
4: 哦，
3: 因为嗰个游戏，我想讲多少少嘅，因为嗰一期咧，我好沉迷历史啊。嗰、那个系一啲本地公司出产嘅作品。
4: 哦。
3: 咁咧就系一个棋盘，你喺度行棋，行到某个位，你就要答一条历史问题。
4: 哇，好玩啊！
3: 系啊，咁我觉得，诶，几好啊！一路玩一路可以学到一啲历史有关嘅小知识。几唔错啊！咁但系啲朋友就好不感兴趣，同埋最大问题咧就系你玩完一 round 之后咧，嗰啲问题卡用晒咧，其实就冇啦。
4: 哦，
3: 你唔会再想玩第二次，
2: 但你要背到先得、啊。
3: 唔系，同埋啲问题啊，真系有啲
2: 好难噶，
3: 简单嗰头，
4: 哦、简单嗰头啊，
3: 系啊。
4: 哦，
3: 咁所以咧又真系、
4: 啊、会唔会系对你嚟讲简单咋？你啲 friend 全部都唔识。
3: 嗱，即系嗰个比喻就系佢会问啊，譬如法国嘅凯旋门。
4: 系
3: 嗰阵时系因为咩嘅缘故而叫做凯旋门啦、啊，咁样即系嗰啲咯。
4: 哦，打赢咗仗 係咪之類？
3: 但係唔通打敗仗咩？即係
4: 係喎，又係喎，
2: 海船咯，大佬，
3: 太陽喺邊邊升起啊？咁樣即係其實我自己買翻嚟，我都有啲失望，我覺得係好對唔住我啲朋友。

0: 啊，你唔会睇后面嗰盒嘢会写系货年几噶嘛？唔知咩八岁之
1: 八岁以下定以上噶嘛？
2: 诶，好明显我系冇睇嘅，咁所以呢啲时候就系我会觉得好孤独咯。突然间兴高采烈去买一样嘢翻嚟同大家玩嘅时候，所以整下整下咧，我自己都少去呢啲嘅 gathering 啊，或者可能自嗰时之后啲人咧自己玩唔如我咯。
0: 佢哋可能买啲再深啲嘅历史游戏，你埋唔好受佢玩。
2: 系啊，佢唔识答嘅，唔好揾佢啊。所以有阵时我会喺度思考嘅，啊，系咪我系嗰一种嘅话题终结者咧？即系影响咗嗰个 mood 啊，所以就冇机会再参与呢啲游戏咧。如果系，我就要深切反省啦。
0: 唔会，点会系话题终结者咧？希哥哥，我哋 WhatsApp Bro 咁多集咯，我哋好多话题啊。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今次就呢一位歌手，我相信同阿 D 哥可以好有火花。
2: 哦，因为呢位歌手系成日都系讲啲比较好幽默嘅说话嘅，系咪咧？
3: 咦，friend
1: 佢提升咗嗰个层次啊！幽默同烂 g 呢其实都系总之讲完一啲嘢就令人笑啦。
2: 嗯，
1: 咁譬如我睇佢有啲嘅其他啲短片咧，咁佢啲烂 g 佢好似系无时无刻都会出现噶嘛。
2: 系啊。都系中意玩啲食字嘢啊，咁样失惊无神就会飞埋嚟嘅咁样。
3: 吓，咁佢会唔会喺首歌度搞烂 get 啊？
1: 嗱，今次呢一首歌都算系嘅，佢负责作曲填词啦。咁如果你一听到话表妹 Mona 佢有少女心事，咁你好自然可能会谂起个字面上咧，就系等于啊哥哥嗰首歌嘅少女心事就好认真嘅少女心事，但系 Mona 今次呢一个咧少女心事咧。嗰、那個笑就唔係嗰個笑嘅，係搞笑個笑啊！
3: 哦，咁灰鞋啊！
2: 哇，歌名已經食字咯。
1: 係啊，咁啊，因為咧，佢就係有個中心思想嘅，就係話有啲時候，當你遇到啲啊唔係好如意嘅嘢，或者覺得周圍嗰個氛圍好唔開心，點算咧？咁咪就係自己去揾方法，令到嗰件事美好起嚟咯。其中一樣嘢就係自己去。搞下爛 gag 咯，
3: 系
1: 啊，譬如阿 D 哥佢喺一啲逆境嘅時候，可能佢都會譬如話，唉，好肚餓冇嘢食，佢自己可能都會搞個爛 gag。
3: 好大嘅逆境喎、啊，這個
2: 有啲整啲嘢食雞翼咁啊嘛，食啲雞翼。
3: 逆境啊，境啊好嘢，
2: 好嘢。
3: 我好肚餓啊，你嘅感覺。
1: 好希望咧有機會嘅話，我哋唔係淨係聽到阿表妹 Mona 呢一首嘅少女心事啦，就係、是、如果可以約到佢去同阿 D 哥困一困。我相信都挺有趣的，
2: 咁咪少男心事咯，又
3: 中少男，我哋中老噶啦。

0: 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榴莲。榴莲又叫做果王，多数系嚟自东南亚地区。在市面上多数见到的款式有猫山王、黑刺、金枕头等等。它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钾、维他命，营养价值高之余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但是亦都因为它的热量和糖分比较高，所以要留意食的分量。除了用工具剥开榴莲之后直接食用之外，亦都有人拿它来煲鸡汤和做甜品，例如做班戟、芝士蛋糕或者配雪糕嚟食。不过佢嘅味道咧就唔系个个人都 OK 嘅，中意食佢嘅人咧最紧要揾翻一啲识欣赏嘅人一齐食啊！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今次我觉得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即係對於我哋啊兩位 bro 啦，或者聽眾嚟講啦，因為榴蓮呢樣嘢咧，真係唔係個個都中意食或者忍受到嗰個味道添嘅，可以講。咁啊，今次咧亦都得到咧阿希哥哥嘅一個大力支持啊，咁就揾嚟咧榴蓮味嘅薯片咧，同兩位 bro 一齊食嘅。
4: 哦，嗱，先利益申報，榴蓮我係非常之中意食嘅。
3: 哇，非常之添啊，你
4: 係啊。
5: 咁你中唔中意听旅游乐园啊？
4: 咁梗系中意啦，系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4: 星期六。
5: 不过咧，榴莲咧咁多种款式咧，即系我知道有啲朋友真系会当做嘅时候系会相约咧开呢个榴莲 party
4: 嘅，甚至系去啲东南亚地区旅行嘅时候，应该都好中意喺当地即场开嚟食啦。我见到啲人打卡系好正
5: 嘅、
4: 哦。
5: 咁但系彪爷，你对榴莲嘅喜爱？是由一至十呢去到哪一种的狂热程度呢？
4: 我觉得近八的，即是你说我有没有吃过一些譬如某些品种是一吃就噏得出啊，那些呢又未去到那么喜欢的。不过我家里都成日会买，所以呢每一次买回来呢我都会负责清一大部分这样。
5: 因为呢榴莲这件事在我家里呢就由细到大都没有出现过的。永远呢即是我妈不介意吃。我媽就成日會話咧，佢係聞係 O K 嗱，因為有啲人聞係唔得嘅，
3: 係啊，因為個味真係太勁啊嘛。
5: 係啊，我聞係 O K 嗱，我唔會話中意，即係我唔會係聞到就哇好臭啊，即係未至於係咁樣嘅。
3: 嗯，
5: 我亦都唔介意嗰種味道，但係你話真係真真正正要食咧，係去到幾年前有一次咧，我就頭先講嗰啲榴蓮 party 咧，我有個朋友咁就邀請我參與，誒、哎、一齊嚟啊咁樣，我仲要嗰次帶埋我只狗去添。
3: 嚇、
4: 啊！哇！
5: 係啊。阿少爷都未食过榴莲啊嘛，
4: 系
5: 咁跟住佢又冇乜嘢，佢好开心我食得，
4: 诶、欸，竟然系咁，
3: 食都食得嘅，
5: 佢 OK 啊，唔好太多啦，当然，
3: 哦，
5: 系都系俾少少佢试下啫，咁、哦、但系你处于一个嗱，因为小狗嘅嗅觉比人类灵敏噶嘛，咁、
3: 嗯嗯、
5: 如果有某啲人类觉得臭嘅话，咁断估佢应该觉得臭嘅话，佢会倍大咗嗰件事嗰个破坏力啦。但佢又冇乜嘢好開心喎、
4: 啊。佢都係屬於鍾意嗰班啊，我諗。
5: 係啊，咁但係跟住我試過一個呢，就係、是、我唔記得係黑刺定係乜嘢啦，我聽嗰啲名字我都唔記得。但係一擺落口嗰下呢，就係、是、有一種好似係咪酒嘅嗰種味啊。
4: 正、
5: 哦。哇，跟住搞唔掂啊，我仲要係俾人話搞錯啊，咁細嚿你食大嚿啲啦。咁我話喂唔得啊，真係未食過啊。咁但係我就咪嗰少少呢都已經即刻要飲咗一罐汽水朗喉啦。
4: 吓、啊？咁、啊、你係歸類於？
3: 唔得噶喎，系咪啊？
5: 摆落口嗰下真系唔得，
3: 你个口感唔得啊，
5: 个味唔得。
3: 而今次咧，即系同两位 bro 试嘅咧，就唔系真系试实滴滴嘅榴莲啦，咁啊系试榴莲味嘅薯片啫。咁头先一开个包薯片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唔系好浓啊个味。薄咗少少，即係所以如果係對於榴蓮嘅氣味都有啲感覺或者唔係太中意咧，我覺得呢個薯片係可以做入門級嘅。
4: 係、嗯、啊，
3: 咁跟住然後就擺落口咧，其實如果我要分翻個比例啦，其實係七成咧係有呢個薯片嘅味道啦，三成係呢個榴蓮嘅味嘅啫。
4: 係即係兼味嘢，
3: 我覺得係咯。嚇、啊，當然嚼嚼下之後咧，可能會有少少嗰個榴蓮嘅 after taste 嗰個嘅啲啲苦苦地香甜嗰個味嘅。suppose 咁，但係你話係咪好重榴蓮味呢？其實未去到咯，真係。
4: 好難嘅，因為咧成家都中意食榴蓮嘛。我有一次去咗間酒店嘅自助餐，咁佢係主打有一個榴蓮 corner， 咁我都有啲驚奇嘅，因為你自助餐咧有一個 corner 係擺榴蓮出嚟，咁你其他嘅餸嘅味掩蓋曬，
0: 冚曬啦。
4: 但係結果係

0: 冇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有啲嘅榴莲嘅蓉啦，
1: 嗯，
0: 即系我估佢系经过处理咗用嚟饮嚟食嘅一啲榴莲酱咁样，
1: 嗯，
0: 同埋有榴莲雪糕。咁我估咧呢啲相关嘅榴莲嘅副产品咧，其实佢个味系唔会好似真榴莲咁抢嘅。
1: 嗯，
0: 不过咧我好奇怪，我中意食榴莲，但系榴莲相关嘅嘢，譬如榴莲雪糕或者今次嘅榴莲薯片咧，我都系麻麻地嘅，我觉得系有一种假嘅榴蓮味，
1: 人工啲，
0: 係啦，比較人工啲咧，所以我又唔好喎，真係，我寧願係食真嘅榴蓮味，我覺得係學唔到好似嘅味道啊！而家呢個階段，
2: 咁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太似咧，太似一個唔好處就係你一打開嗰下，係
0: 啊，
2: 真係可能會趕客啊！
0: 你 office 有一半嘅人走咗。
2: 因为真系试过咧，我唔记得咗嗰次系咪你哋都在场咧？就系、是、听闻有同事喺一个人烟稠密嘅办公室嘅环境咧，就打开榴莲，咁跟住咧系啊，有人开榴莲啦。佢应该系晏昼食完 lunch 咧，买咗啲榴莲相关嘅产品翻嚟，咁搣开个保鲜纸
1: 哦，
2: 嗰类
1: 哇，
2: 跟住咧就系、是、
1: 好大件事啦。
2: 好大件事啦，因為有一啲同事好憎咧，就鬧到飛起嘅。
1: 嗯，
2: 係啊，
1: 所以就係揾翻啲即係同好者一齊去品嚐咧，呢件事先會好啲嘅。係
2: 啦，所以咧，我哋呢啲時候夜難人靜咧，打開就冇乜嘢啦。同埋學阿彪爺話齋咧，其實係聞嗰一下咧，就唔係話好似一個真嘅榴蓮咁衝擊嘅。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人罹难或者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将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6: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8: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还有不要喝那些生冷的东西，最好就喝一些温润的东西，譬如杏汁猪肺汤就可以温润止燥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嗱，屋企啊冇升降机啦，咁啊冇自来水啦，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11: 十二楼，
12: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0: 自己经历嘅唔系最好。

0: 又或者不会是最差，人就是一个群体的动物的，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个力量是大到你想象不到。
1: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十大中文金曲，
3: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5: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6: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5: Z 世代心灵空间。
7: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6: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9: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0: 再朗诵一
11: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2: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3: 是这样的。
14: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7: WhatsApp Bro，
18: WhatsApp Bro，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2: 嗱，今次我哋凑够人数啦，咁我哋就可以进行以下嘅活动嘅。
19: 咩啊？开台啊？
12: 玩游戏咯。
19: 哦 ，OK OK。
12: 系啊，即系节目后可以不妨约呢位嘉宾，等佢指导下。
19: 系，
12: 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咧，我系好恨有一班人咧可以去同我进行呢一啲嘅游戏嘅。
19: 哦，即是一起玩桌游咁样啊？
12: 系啊，
19: 哇！
12: 以前我有啲铁脚噶，不过嗰啲铁脚咧生咗锈啊。
19: 各有各嘅生活，各有各。
12: 系啊系啊，生咗小朋友，
19: 系唔系生锈？
12: 系咁，系佢生咗小朋友，我啊生锈啊。
19: 系，不过呢位朋友咧，因为我认识佢咧，就通常系啲体育相关嘅嘢啦，就通常会见到佢嘅一啲嘅评述啊，或者一啲嘅节目啊，就见到佢。估唔到呢一份桌游呢一份咧。佢都啱喎，咁我哋歡迎咧本周勁 bro 啊，黃超雄 Jacky。
12: Hi Jacky，
20: 好，三位好。啊，係，我以往同你哋三位做節目咧，都係即係體育相關嘅為主。
19: 係，
12: 都係嘅。玩 board game 嘅時候，你會係點嘅咧？
20: 玩 board game 嘅時候啊，要睇咩對手啦。即係如果假設同你哋三位玩咧，我應該係會一輪嘴咁樣係咁講嘢嘅。如果係同女士玩啊，或者同小朋友玩，可能就會放慢啲個節奏咯。同埋 board game 咧，有時好有趣嘅，就係睇下你個目的係真係想贏啊。

0: 係同女士玩啊，或者同小朋友玩，可能就會放慢呢個節奏咯。同埋 board game 咧，有時好有趣嘅，就係睇下你個目的係真係想贏啊，還是係、哦、大家係多啲即係傾偈嘅機會，互相去認識下咁樣，當係社交啊，認識新朋友咁樣。兩個唔同方向嘅時候咧，應該玩 game 嘅態度都會好唔同嘅。
1: 而我諗咧，其中一樣我細個好恨玩，但係咧就成日都唔夠腳咧，因為我屋企。唯一会同我玩嘅嗰位嘅家人咧就系我妈。
2: 嗯，哦，几好喎、
1: 啊。咁但系咧玩嚟玩去嘅 board game 咧，我唔知道中国象棋算唔算啦？
0: board game 啊，咁
1: 佢喺块 board 上面嘅 game 咯。飞行棋就喺喺块纸上面嘅 game。
2: 我系地毡咯，飞行棋地毡咯。
0: 而家真係要分類嘅話，就多啲都叫做傳統嘅棋類嘅，同埋就都更加有競技性嘅。即係你話象棋啊、國際象棋或者圍棋、橋牌呢三棋一牌都係正規嘅，屬於即係港協棋奧委會下嘅屬會啊，即係一個正規嘅體育項目嚟嘅。咁但係更加多 board game 咧，當然都有好多比賽啦。咁但係而家個歸類都算係叫做智力運動嘅類別，但係又冇真係咁完全屬於喺即系体育嘅框架下边咯。
2: 哦，我见到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屋企有个架咧，系专门摆 board game。然之后啲朋友上到嚟咧，就诶、你想玩边一款啊？每一款咧又会有自己独立嘅规则啦。听佢哋讲嗰啲嘅规矩咧，都可以讲好耐噶咯，系咪？而家啲 board game 可以好复杂，
0: 简单嘅亦都有。好复杂嘅亦都有。而家香港就有两个比较大嘅趋势嘅。首先可能就係更加即食文化啦，即係一局 game 咧，可能係無論係三四個人玩又好，十個人玩都好，最好咧就三四個字啊，咁左右咧就完到一局，然後又可以開一局新嘅，即係啲比較速食一啲，或者可能玩起上嚟會更加多，即係叫做嘈吵啊，更加多大家講嘢啊，咁會比較開心嘅一啲熱鬧啲嘅 game 啦。另一個方向咧，就仲有一班比較 hardcore 啲嘅，我哋稱之為 gamer 啦。佢哋就真係會玩一啲時長係好誇張嘅，即係可能玩一局遊戲係要十個鐘以上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重策啊，即係個重度嘅策略遊戲咁樣。咁亦都有一個咁樣嘅群體咯。而家香港是两个极端化咁样发展紧嘅。
1: 啊，我讲起 board game 咧，我记得喺外国咧睇有一啲好狂热嘅分子咧，就系、玩一啲系咪叫做《龙与地下城》啊，D&D
2: Stranger Things 嗰啲。
1: 你买只公仔，你又要帮佢油颜色，系咪就系嗰啲啊？
0: 嗰啲都算系 board game， 都系桌上游戏嚟嘅，而且系即系历史好深远添啦。咁嗰一个类型咧，我哋通常叫做TRPG 类嘅。TRPG 嘅 RPG 可能大家认识啲啦，如果 play game 可能喺电子游戏入边会比较常接触到啦。咁其实 TRPG 就即系 on the table， 咁喺块台上面度擺晒啲嘢出嚟玩，其實就係而家近幾十年興嘅電子遊戲 RPG 嘅前身嚟嘅。咁大家想象啦，即係你喺 RPG game 你就係扮演一個角色，然後可能去冒險，可能去打怪獸咁樣。但係講緊五六十年前咧，就已經係可以擺晒喺一張好大嘅台上面啦，然後就會有個劇情，有個劇本咁等你慢慢去推進，慢慢去玩咯。咁呢啲香港都有，就係頭先講有一班比較 hardcore 嘅 game 都係會去玩嘅，而且佢哋都真係做到阿 Vincent 所講嗰啲，真係會幫佢有顏色啊，搞到成件事好靚啊，係好有收藏價值嘅。
1: 因為我試過去過一啲嘅外國嘅商場咧，佢真係有啲專門店咧，係賣嗰啲未有顏色嘅公仔，跟住喺個鋪頭嘅中間，佢會擺咗好大幅，有曬啲假嘅草皮啊、山丘啊。
2: 聽講係好貴嘅，
0: 好貴。
1: 係啊，咁但係真係香港我哋有好嚴重嘅土地問題啦。会唔会真系有一啲嘅朋友可能喺工厂大厦，即系自己 set up 一个 studio， 就系会专玩呢啲游戏
0: 嘅？以我所知系有嘅，咁呢类型嘅铺头香港都仲有几间嘅。咁不过啱啱 Vincent 所讲嗰啲咧，可能更加多系战棋类嘅，即系可能系会互相对抗嘅。咁可能就互相有一扎嘅角色啊，有扎部队啊，然后就系一个好大嘅，我哋称之为棋盘也好啦，或者好似叫做呢个沙盘推演有个场景咁啊，等你去摆你啲士兵，然后透过扎色啊，透过用间尺去量度距离 然后就去判定啊，我打赢你定系扣到你几多血咧？咁当然吓土地嘅问题咧，令到一般啦起码我啦喺屋企就冇可能就放到一副咁样嘅游戏嘅，咁可能真系要几个都好中意呢类型 game 嘅朋友，真系一齐去租个 studio 咁样先至可以定期开到局啦。
3: 咦，咁但系头先咧

0: 聽到啊 Jackie 你咧都講咧，而家近年咧比較興咧，或者我喺啲網上嗰啲短片咧，都會見到啲人咧，多數咧都係玩啲比較速換啲嘅，可能係主要係形容張卡嘅一啲圖案啊，或者係佢有啲嘢要你去形容啊，又或者係啲一局玩得好快嗰啲咧。其實因為我都係中意玩呢一類，即係我
1: 竟然係咁，
0: 係啊，我係極度中意玩嘅，尤其是係亂咁噏嘢嗰啲卡機，
1: 又話嗌人，
2: 我
1: 好唔 get
0: 我係嗌人嚟㗎。
1: 系咯，
2: 我都系 I 人嚟。
1: 唔系 I 人点会中意玩 board game 啊？
2: 我哋可以角色切换得好快嘅。
1: 真系嘅咩？
0: 系啊，因为我系唔知系咪即系都系做呢一行嘅关系啦。所以对于乱咁讲嘢嘅方面咧，系比较有兴趣啦。吓、
2: 啊，我哋唔会乱咁讲嘢。
1: 我哋唔会嘅、
2: 啊。你会唔会入错行啊？
1: 系啊。
0: 哦，系咩？
1: 边个节目乱咁讲嘢啊？唔系我哋呢个啊嘛。
2: 我啲 game 我都好少玩嘅，我都好想
0: 玩。系啊。嗰个咧可能要去形容一啲图案啦，又话讲到即系点样令人信服。你去講嘢嗰啲遊戲咧，我會比較著迷啲嘅呢啲，
2: 絕對係流行啦，並且唔單止係香港流行添，喺華語地區都比較流行。咁但係呢類型 game 咧就唔適合嗰啲真係第一次見面嘅，因為佢就冇一個叫做 ice breaking 嘅效果，反而係本身一班已經即係比較熟絡啦，亦都可以稍微開下玩笑嘅一班朋友聚埋一齊玩咧，咁、那個效果會最好嘅。至於點解即係呢啲速食嘅 game 啊，或者比較有氣氛啲、熱鬧啲嘅 game 係更加受歡迎咧，係因為個門檻比較低嘅。即當然啦，即係好似 Freddy 你哋三位包括我啦 ，actually 嚇，即係可能做即係呢一個行業嘅，咁可能表達能力會好啲啊，玩會唔會玩呢啲 game， 即係稍微可以比較容易去呃到人哋啊，氹到人哋啊，有機會。咁但係相對嚟講，即係想玩呢類 game 個門檻係低嘅，而且都唔需要話我要學款 game 都學半個鐘先至可以去玩到啊，通常都係幾分鐘交代咗個遊戲規則咧，就已經可以開始玩啦。咁所以對於大家嚟講，應該都係比較容易著手啲。並且就叫做買一盒擺屋企嘅話，都唔會太貴啦，可以邀請到唔同嘅朋友嚟玩啦，咁所以都算係近呢兩三年啦比較流行嘅一個類型嚟咯。
3: 嗱，但係 Jackie 啊，頭先一路喺度講緊咧，我哋就係玩桌游啦，讲下讲下就变咗系 party game。而家其实嗰、那个
1: 唔系系有好大嘅重叠空间嘅，真系
3: 重叠啊？定系还是已经嗰样嘢系捞埋一齐咧？定系都仲有啲细分？即系话啊嗱，呢一种咧，我哋就叫做系桌游。但系呢啲咧就叫做系真系 party game， 或者系会再细分就系卡牌游戏。系其实而家系我哋如果真系要去区分佢哋，定系还是我哋系唔区分佢哋咧？
2: 应该话就既会好区分，亦都好唔区分嘅。点解会咁讲呢？首先就系游戏当然都需要有出版商啦。咁我哋香港有一两个比较大嘅出版商。咁佢哋都系比较偏向于而家市场系嘅喜好系点啊，咁就去引入一啲外国嘅游戏，然后将佢可能就中文化或者稍微改版啦，就可以切合翻即系香港人嘅兴趣咁样去玩啦。咁呢个系即系市场主导嘅，呢个其中一样。咁但系同一时间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游戏啦。啱啱讲嗰啲可能叫做 party game 啊，头先我哋有讲到有啲战棋类啊，或者 TRPG 就放好多唔同嘅 pass 啊，放好多唔同嘅公仔啊喺台面上面去玩咁样。咁仲有好多嘅，例如啲身份阵营嘅游戏啊，一啲解谜类嘅游戏啊，咁当然都有啲即系对抗类嘅游戏啦。咁所以既系都唔会点分噶啦，总之就系出版社、出版商发现呢啲应该有人有兴趣，咁佢都会即系引入嚟香港，然后去即系做个销售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就系大家去揀 game 嘅時候咧，又會分得好清楚啊，係屬於點樣嘅類型咯。咁至於 board game 或者桌遊呢個名字，就的確係而家有啲模糊化嘅，大家都唔係太過相對啦嚇，即係都唔會話太過計較啦。總之都係一款可以聚埋一齊實體玩嘅遊戲，都算係 board game 嘅。
1: 咁 Jackie 你自己係最好邊一類嘅 board game？
2: 我自己其實係身份陣營類遊戲，我會相對興趣大啲嘅，即係都可以講下啲名字嘅，即係例如以往比較興嘅狼人殺啦、
1: okay ，
2: 或者呢一個 Avalon 啦，都係一啲相對用時會長啲，同埋參與人數會多啲嘅。咁並且喺個過程入面，如果你係好人嘅話，你就要去說服多其他好人，然後將啲壞人淘汰出局啊，而你係壞人 陣營嘅話，就要點樣去即係透過掩飾或者透過一啲説話嘅語言嘅藝術啊，去嘗試呃到啲好人咁樣都係有一段時間我比較沉迷玩嘅類型咯。
0: 咦？但係如果 Jackie 你玩呢啲遊戲咧，會唔會多數要即係做主持人嗰個角色咧？因為啲人會唔會都即係或者你
1: 職業病
0: 係啦？跟住你係做開主持喎，要做主持人咁樣做埋呢啲角色咧？
2: 主持人呢我都有个咁样嘅分享嘅，有个时代呢其实都唔係讲咗好耐之前，即係五六年前咁香港都好兴即係喺即係实体大家面对面去玩狼人杀嘅，我哋叫做即係面杀啦。咁狼人杀最大嘅一个叫做限制呢，就既係大家要有个基础嘅对游戏嘅了解啦，咁并且就需要一个啱啱 Fanny 所讲啦，要有个主持人嘅。咁但係主持人个角色呢有时就真係会有啲闷啊。因为又冇得玩嘅，但你又要确保咧整个程序系正确啊，又要判断到究竟大家去用啲技能啦、或者去叫做投票啊咁等等嘅一啲结果咧，都要好准确咁样去俾到出嚟。咁但系玩得狼人杀游戏嘅，应该都好有机会有试过做呢个主持人嘅角色嘅，都大家都会轮流嘅，就费事话真系一个人由头做到尾啦，即系除非系工作需要啦。
3: 吓、会有呢啲咁样嘅工作嘅咩？
2: 有噶有噶，
3: 即系斋做主持。
2: 而家都仲有一啲叫做面杀嘅，即系实体玩狼人杀嘅铺头嘅。咁、当然可能就由店家去就派出一个员工咁样就去负责做呢一个主持人嘅角色啦。咁但系以往我哋去就算实体玩都好，都系轮流做个，感觉会相对好一啲嘅。
3: 同埋嗰个嘅门槛咧，你学懂嗰件事咧，就相对唔系咁困难嘅。咁、因为另外系真系噶，咁同埋你需要拥有嘅就系一啲身份嘅卡牌啊嘛。咁跟住主持人就系、好啦，而家夜晚黑啦，大家合埋眼，即系预示者咁嘅，跟住会听住一啲嘅指令啦。
2: 系咁嘅程度上就唔需要额外嘅器材添。只需要即係簡單用副 pair 牌，咁你去列得清楚哦，邊一張牌係代表啲咩嘅角色，咁、然後你都可以用嗰個去作為你嘅身份卡都可以。
1: 我對狼人殺有一個好唔好嘅印象啊，
2: 因為就好有機會一開始就俾人淘汰，
1: 冇錯，
2: 玩好耐啊嘛。
1: 我覺得咧，狼人殺其實係一個好考平時人緣嘅。一个活动，中午嗰阵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去入长洲咧，跟住成班同学仔夜晚喺度玩呢个游戏啦。咁我觉得咧，第一 round、第二 round 大家冇咩头绪，但系要淘汰咗啲同学嘅时候咧，我觉得大家系会倾向唔淘汰嗰啲好受欢迎啊，班入面嗰啲班长啊嗰啲咧。所以我觉得呢个游戏系唔好玩嘅。
3: 你怕有后果啊？可能
1: 有咩后果？
2: 你系咪唔会淘汰啲女仔咧？你
1: 咁系嘅，
3: 女仔淘汰啦，
1: 系呢个先痛心啊嘛。
3: 咁我觉得嗱，呢一啲嘅另外类近嘅游戏，我谂到嘅系咩咧？我都好怕玩嘅，超级怕玩嘅就系七级猪。
1: 咩嚟噶？
3: 都系类似嗰啲。又系要有淘汰制啦，
1: 系
3: 即系你系要斗快，唔知咁样揞住个鼻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又系嗰一种你要好考验反应啊，考验人员嗰啲，我最惊嘅。所以我都系中意玩一啲咧跟规矩、择色仔，
1: 系纯运气。
3: 嗱，大富翁你算唔算系纯运气啊？
1: 又唔系嘅，嗰、个就
2: 咁讲纯运气呢样嘢，其实就喺游戏嘅层面同埋比赛嘅层面咧，都有个共识嘅。咁呢啲可能会有个随机性嘅游戏，真系要搞一啲正规嘅比赛啦。通常咧就会将个局数咧就会拉长啲嘅，就好少话玩一局咧就去定哦，今次系边个晋级啊，边个攞冠军。好多时可能都系玩4、8、16局咁样，咁因为拉长咗个整个赛事嘅嗰个时间咧，咁嗰个叫随机性所带嚟嘅影响就会相对系降低咗啦。咁呢个就
3: 系
2: 搞比赛大家会用到嘅一啲方法啦。不过啱啱阿彪爷所讲嘅，都系纯粹讲人员嘅，
1: 咪系咯，
2: 即系狼人杀根本就系边个即系校花校草咁，佢一定可以玩到最后啦。
1: 系咯，
2: 咁某程度上咧喺入门级别嚟讲咧都系好常见嘅，咁但系去到真系。大家玩得比較深少少啦，亦都需要透過一啲叫話術啊，或者一啲我哋所謂打格式啊，去從而去贏到對面陣營咧。咁呢種情況就會比較少啲，因為你好人，你都需要去提供到你一啲嘅觀察啊，或者一啲線索啊，盡量咧去淘汰到啲壞人嘅陣營啦。咁而壞人陣營咧。因为佢哋系可以合作噶嘛，咁所以佢哋可以喺半夜就透过打手势啊，去有啲嘅商量啊， 然後就點樣去嘗試用一啲你話策略也好，用一啲話術都好啦，去盡快就係淘汰走嗰啲嘅人嘅。所以去到叫做中端啦，亦都唔敢講到好高端嘅一啲面殺嘅局咧，通常就唔會話第一局就完全冇邏輯可言啦。
1: 係
2: 現象咧，

0: 大家各有各講，叫做我哋叫拋個水包啊，或者係我暗踩你啊，覺得你呢個比較緊張也好，或者你啱啱前言不對後語也好，所以你個身份應該就比較大啦啊，咁會有呢啲咁嘅邏輯支點，慢慢大家去再推論啊，然後大家各自去諗啊，咁去到嗰一個嘅層級咧，又會去到另一種会 feel 到
1: 境界 ，OK， 系咁、
0: 嗯。
1: 通常有咩技巧可以由初级净系睇校花校草去到中级，真系开始有啲逻辑推理？
0: 其实净系睇校花校草可能都开心啲嘅。
2: 系嘅，系嘅，系嘅。其实
3: 或者你有冇谂过你成为校草呢
1: 哇，
3: 系啊，你装备自己成为校草，你咪唔会俾人淘汰咯？
1: 杂草就得，真系。
3: 唉，不过呢一个又真系。顯得到嗰個人性嘅殘酷啊！
0: 嗯，
3: 你係唔知點解改變唔到，你係成日會俾人針對噶嘛？
1: 有淘汰過，
3: 係啊！咁所以就係話，而家其實我哋圍埋一班朋友出去嘅時候，
1: 嗯、
3: 有好多嘅即係啲 party game 啦。我廣闊啲，唔好淨係講話即係桌面遊戲啦。另外仲有一種我都曾經參與過，就係、是、劇本殺啊！
0: 嗯，
1: 哦，
3: 即係呢個係真人嘅角色扮演遊戲，
1: 係要換埋衫嗰啲啊？使唔使噶？
3: 好似你想換嘅可以
0: 會安排埋唔同嘅服裝同道具，哦、你嗰個沉浸感會強啲嘅。咁我都有幸玩過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又同即係桌遊嘅嗰種對抗咧，又會有啲嘅唔同。我自己純粹個人分享啦，相對就冇咁中意玩劇本殺，一嚟用嘅時間都會比較長啲啦，一局可能要三四個鐘啊。咁並且玩嘅嗰個模式咧，我自己啊就形容。就係、是、成班人圍埋開會咁樣咯，然後要喺開會嘅過程咧，又要分享一啲好確實嘅資訊，但係各自咧又各懷鬼胎，又要隱藏一啲嘅對自己不利嘅一啲信息，咁所以喺玩嘅過程咧，係玩一兩次，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體驗一下。咁但係如果真係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調查顯示，他們是犯罪集團涉嫌操縱多名外籍女子來港，安排他們在酒店賣淫並收取利潤，同時利用銀行戶口處理懷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販運他人進入或離開香港，控制他人賣淫，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和洗黑錢。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截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处方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

0: 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
6: 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8: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0: 婚姻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全球的婚姻观念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但现时他们都是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婚姻观念。
11: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4: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5: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6: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5: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6: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7: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18: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9: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咩功嘅呢？
20: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仲要同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点嘅呢？
19: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结拜。
21: 是谁明白？
22: 有我海林、
23: 苏轼
24: 同埋我黄子勇，
25: 逢星期日晚
26: 10点新闻后，
19: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27: 一齐周末斗兽场。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22: 让我起飙夜飞地。
23: What's up, bro?
24: 我哋繼續揾到有我哋一台嘅唱遊達人，
25: 哇 ！Jackie
24: 係高到咁大咁樣，
26: 啱啱先知有呢個
25: 愛好者啫，
26: 愛好者
24: 呢一個嘅愛好咧，其實係你真係隨住時間嘅轉變咧，係咪 keep 住你要去不斷試同不斷玩同埋不斷買咧？
25: 因為我有個朋友係開 board game 鋪嘅，咁所以我真係要去試 game 嘅話咧。是比較個門檻低啲啦，就唔需要下下自己買，亦都即係定期即係去到鋪頭咧，都可以有一班即係識嘅朋友啊，甚至乎某程度上有啲係鋪頭嘅客人嚟嘅，咁但係佢哋唔介意嘅話，你坐埋落去一齊去試啲新 game 一齊玩都可以咯。咁所以我係 keep 住有機會去即係去接觸一啲新類型嘅遊戲，就唔需要特別去花費嘅我就。
26: 係我自己咧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有啲電子遊戲嘅關係啦，就話呢個電子遊戲好好玩喎、哦，原來佢個源頭係某一種嘅 board game 嚟嘅，咁所以都有一段時間去了解，而且嘗試揾，原來有同事都係有玩 board game 喎、哦，但係咧，我覺得 board game 有個好大嘅困難，一就係嗰個人腳嘅問題，即係你又好難去，如果你係唔認識嘅朋友，可能你又驚，會唔會玩得埋㗎？咁第二咧就係嗰個時間個成本都好。高喎，覺得即係你又要成班人約到出嚟，其實已經係奇蹟啦。你仲要大家覺得同一款 board game 好玩咧，我覺得係咪呢兩樣都係令到 board game 嗰個成本維係呢個 hobby 係好困難呢？
25: 都絕對係啊！我諗時間係最大嘅考量啦。即係當然又唔同話你要 book 個草地場去踢波，咁又要約到可能二三十人，然後要啱啱聚得埋嗰兩個鐘一齊去踢。咁但係 board game 通常你會聚得埋一齊嘅人數，咁當然可能睇你嘅號召力啊，睇下你嘅屋企或者你哋準備嘅場地有幾大，容納到幾多人啦、啊。即係呢個係一方面啦。咁其次就係係咪真係咁 friend 咧？係咪真係咁志同道合？就任何類型嘅 game 都可以一齊。是還是都是有局限的、啊、即是我身份陣型類型呢我就找彪爺、啊、玩 party game 呢我就 找 Freddy 即會不會有一些這樣的偏向呢所以要維繫一個叫做小群體啦都是有不同的一些實際操作上的困難
24: 是啊還有、啊、Jackie 剛剛講了這一點呢就令我想起我以前、上一節我都有講到未說有一些的生鏽鐵腳的、啊、即是我有些的時候呢當你同佢哋玩某一類型嘅遊戲咧，你會見到一啲陰暗面嘅，即係譬如一啲係要講商場上經濟上嘅角力咧，有啲人會係不擇手段，佢要成為地產大亨，咁跟住你就會富穿窿嘅。咁但係有陣時有啲時候咧，你會見到啲朋友就係、是、大家係啊，總之開心就得啦。但係有啲就唔係嘅，會突然間好似上咗身咁，唔得。我一定要赢，
26: 系你要轩尼斯道啊！我俾你啊，嗰啲
24: 唔得，要山顶，跟住哦，你踩咗落去哦，拜拜，即系会有类似呢啲，同埋你会真系我试过，我会下一下嘅咧，见到朋友嘅嗰种心狠手辣，
26: 哎、
24: 即系平时咧你出嚟嘻嘻哈哈食饭真系冇问题嘅。Jackie 会唔会真系有遇过就系喺嗰个游戏桌上边咧，突然间系见到朋友？你未見過佢展露嘅一面咧？
25: 哦，絕對有啊，絕對有啊！咁啊，特別係當一個人嘅好勝心，可能你平時工作同佢接觸啊，或者其餘嘅 hobby 同佢接觸咧，佢都未咁突顯到出嚟。咁但係可能特別可能男士啦嚇、啊，玩起某一類型嘅遊戲咧，就我哋挑起咗佢嗰份嘅好勝心咧，就真係完全進入咗去另一個人格一樣嘅。啱啱所講嘅不擇手段啊，即係用言語去刺激、去攻擊啊，咁甚至希望透過咁樣去攞到啲著數啊。即係所有嘅事情我都遇過，某程度上可能我自己都有做過添。即係玩唔同類型嘅 game， 首先我覺得擺好自己個態度先。啱啱一開始上一節有提到啦，即係究竟今日我嚟嘅目的？就係、是、為咗贏啊，係要增強好勝嘅，還是都係為咗大家聯誼，即係有一個共同嘅 platform 咁，然後大家可以去互動下，去玩下，傾下偈咧。咁呢樣嘢搞清楚先，咁應該都會幫到你自己去處理翻個情緒也好，個態度都好，咁應該會融洽啲嘅。
26: 係，但係如果見到呢啲真係玩起遊戲上嚟不擇手段嘅人咧，但係其實同佢哋玩係開心嘅，因為佢。

0: 係好投入啊嘛，佢好重視嗰、那個。遊戲嘅嗰啲規則，如果你成班都係哦，我嚟識朋友啫，冇乜所謂啊！你要間屋啊，俾你，咁你都要，大家都唔 follow 嗰個原本個玩法，其實係冇咁好玩噶，我覺得。如果成班人都係純粹交友咁樣，
1: 成班不擇手段嘅，反而有另一種好玩係
0: 嘛？咁就逼你都要不擇手段。
2: 我真係試過見過有人咧，就係玩呢啲遊戲咧，係一班以前我服務嗰個公司咧，一班同事玩咧，玩完嗰一晚之後。嬲咗嘅，因為係一個搞到另外一個破產啊嘛，咁但係都唔緊要啊。喺個遊戲度破產咧，但係跟住，因為後續咧，其實玩呢啲咧最開心嘅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互相邀潤下。係
3: 啊
2: 係
3: 啊，
2: D 哥你啊好慘啊你，即係咁樣會有呢啲咧，好似嗰次就真係咁樣樣，夜遇完笑完一輪之後咧，跟住嗰日就一路嬲咗咯。啲
0: 脆弱嘅關
2: 係，係有陣時係會咁，人嘅情感可以好脆弱嘅。咁但係阿 Jackie 而家譬如玩嗰啲嘅桌游咧，係咪真係多咗好多要同手機聯動嘅遊戲咧？因為我見到有啲又話咩又要嘟 QR 曲啊，又要用平板啊，定係點樣樣？而家個趨勢係點㗎？
1: 係的確多咗好多嘅。咁首先一方面就係當你可以用到電子產品去即係參與埋或者係成為遊戲一個環節啦。咁其實你實體所需要嘅道具就會少啲。咁並且可能一個 QR 曲咁樣先計，可能本身佢係一個卡牌。咁但係你 scan 完個 QR 曲咧，佢可以透過你嘅平板啊或者手機啊，就去俾到好多好多嘅資訊你。咁而且某程度上啦，咁透過即係電子嘅系統咧，都可以做到一個遊戲上。面嘅更新啊，就唔需要话买咗一款 game 之后咧，你又要佢等佢出呢个扩充啊，或者等佢出第二代啊，咁先至有一啲新嘅内容。咁变相而家都系一个趋势嚟嘅，即系更加多电子化嘅一啲部件。咁但系毕竟都仍然属于 board game 嘅范畴啦，或者即系出呢一类型游戏嘅厂商都仲想保留翻。呢件事咧係大家要實體見面嘅，即係可能係有一啲現場嘅互動嘅呢一種嘅效果啦，咁所以又未完全電子化得曬嘅。咁當然你話有一啲嘅桌上遊戲，甚至啱啱你講嗰啲即係地產類嗰啲咁嘅遊戲都好啦，當然都有一啲已經係純電子化嘅 online 可以去玩嘅。咁但係就變咗係另一種嘅模式咯。咁你可能喺即係公司偷下懶，然後玩一局咁樣，係一啲消磨時間嘅。咁但係就冇咗個社交嘅效果咯。
0: 係，咁 Jackie 對於有啲朋友可能佢唔認識桌遊啦，或者行過啲商場有見過嗰啲鋪頭，其實入門嘅遊戲有邊一類型，大家真係可以試一試咁樣。
1: 我諗入門遊戲咧，我會建議一啲都係比較速食一啲啊，可能真係十零分鐘就一局嘅。咁並且就盡量唔好太多嘅對抗性啦，可能係合作類型嘅會好啲。咁當然你話會唔會互相合作之下，仍然都有好強嘅好勝心，就話喂你咁樣做唔啱啊，點解你唔配合我啊？當然都可能會有拗撬。咁但係你話一班新認識嘅人，然後去玩呢一類型嘅遊戲，應該。爭吵嘅機率會低啲，咁並且大家個學習成本冇咁高嘅時候，應該都可以快啲可以開到多幾局 game， 係會推進到大家之間嘅關係啊，亦都更加有機會之後一齊去再約時間去玩一啲可能深少少嘅 game 啊咁樣咯。
2: 你講起呢一樣咧，咁其實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公司咧，佢會係揾一啲朋友幫手去？揀一啲嘅啱嘅桌遊咧，即係成日話要做一啲 team building 啊，即係要去增加個團隊合作性啊嘛。其實會唔會坊間都有啲好 standard 嘅遊戲，就係話，喂，如果講話要去鞏固一啲嘅同事之間嘅關係，係有啲嘅遊戲係會比較理想嘅咧？
1: 有嘅，咁當然啦，即係始終board game 咧。可以一次過參與嘅人數又唔會話好誇張，去到幾十人咁樣啦。通常一款遊戲可能都係四至到十人去參與一局 game 嘅機率會比較多啲嘅。
0: 十個都好多，
1: 十個都好多。咁當然你話身份證型遊戲可能可以就更加多啦。啱啱所講嘅嗰啲狼人啊等等嘅遊戲可能會更加多。咁如果你話 team building 咧，其實有好多係會有實體道具嘅一啲遊戲嘅。咁有一款我就唔特別講個名字啦，係要透過有一個你當頭箍。咁樣嘅道具，然後咧喺佢中間咧就會垂住咗一條繩，然後有一個勾仔嘅，就好似一個釣魚缸咁樣啦。咁但係要用你個頭去控制個釣魚缸。咁你要做嘅係咩咧？就係同你嘅隊友一齊用你嘅嗰個勾仔咧，去勾起一啲嘅你當係。

0: 類似一啲塑膠嘅積木咁樣啦，然後去組合成一啲唔同嘅指定嘅一啲嘅搭配出嚟，可能係起到一座塔啊，或者係點樣擺到一架車啊。咁當然佢又有個 Q 卡，又有個題目卡嘅。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又唔俾用手喎、啊。咁但係互相之間就係透過咁樣咁大嘅限制，然後去合力去完成一件事情呢，咁都會係促進到大家互相之間嘅關係。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到頭嚟都係鬧交，都係覺得你配合唔到我，點解你咁笨手笨腳㗎？點解你咁啊？
1: 咁呢啲好
0: 睇㗎，咁當然都係有機會發生嘅。
1: 係，咁同埋咧，
2: 結冰遊戲啊呢啲，唔係破冰。
1: 咁不過又咁講嘅，每一次即係當有機會同朋友去玩呢啲遊戲咧，即係我自己啊，我都會覺得有嘢會袋咗落袋嘅，就係、是、有一份嘅快樂咧，就係同自己玩遊戲機。或者係 even 你上網同人玩遊戲機啊，你多人連線咧，係唔同嘅嗰種嘅質感咧，就係人與人之間互動一齊，好似經歷咗一啲嘢咁樣咯。係啊，咁所以有機會嘅話，我哋不如真係相約，又等下 Jackie 又教下我哋玩下遊戲啊！我相信我哋應該唔會嗌交啩。
2: 你想睇我真面目？
1: 冇咁易，係啊！今日咧就多謝曬 Jackie 同我哋分享啦。咁就喂，第時如果真係有一啲好嘅桌游咧，记得就
2: 吓、
1: 介绍翻多啲
0: 啊，可以，但系应该唔系嗌我带翻嚟呢度玩啩
1: 你可以介绍我哋
2: 做嘢
1: 啊，
2: 呢度做嘢
1: 系啊，我哋喺街玩啊。
3: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4: 有咩咪讲出嚟咯！
3: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住谷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今个星期同两位 bro 探讨嘅议题咧，系同约会中嘅使钱有关嘅。咁我唔知兩位 bro 咧，之前好似都有探討過呢一樣嘢，就係、是、同另一半又或者係約會嘅時候咧，即係初次相識嘅時候，會點樣去分嗰張食完飯嘅單咧？係會覺得，我哋男仔，呢個我請你食啦，又或者都係要 AA 制咧？
1: 兩個問題嚟嘅，一就係初次約會啊嘛，
2: 係啊
1: 係
2: 啊，
1: 二就係後續嘅
2: 後續發展，
1: 發展
2: 後續發展。
1: 初次約會呢，可能你都要 gentleman 啲，就係呢一餐等我嚟啦咁樣。
2: 係，
1: 好啦，到後續發展呢，你就要開始慢慢摸索，即係你未確立關係嘅時候就西部牛仔咁樣呢。即係點呀？西部牛仔咪就係掹槍之前嗰下呢，咪隻手擺喺個荷包嗰度。嘟嘟嘟
5: 嘟嘟。我以為 fixing 啊，我以為 fixing 咁
1: 嘅嘢。唔係呀，唔係呀。咁你睇下究竟係你揞荷包啊，定我揞荷包呢？即係嗱，如果對方喐呢，咁你睇下佢個反應，佢係拗痕啦，
2: 係
1: 定係佢係不如呢餐我啊，定係點樣呢？咁你就要慢慢去摸索啊。咁但係呢，如果你連續幾餐都我嚟啦嘅時候呢，突然間有一餐話不如 AA， 就會令到對方覺得
2: 係
1: 咁，即係點呢？
2: 哦，即係請開就要一路請嘅，是不是啊？
1: 由请开变到突然 AA 那件事，那个是一个鸿沟来的。
2: 是一个落差。
1: 你要揽好阔的一个距离呢，才可以达成到这件事的，我觉得。
2: 要当我感情可能比较稳定一点就可以提出是 AA，
5: 是不是啊？我想是不是要看埋那个吃饭那个气氛先啊。
2: 是，即是不是很开心就 AA 啦。
5: AA 咯，是啊。AA 啦。食得開心咪我請咁咯。
2: 哦，呢個幾好喎。
1: 定係應該係食得唔開心就你請係作為賠償咧？
5: 嚇、啊，係即叫佢請。
2: 邊個賠邊個啊？佢心諗。
1: 咁睇下嗰樣嘢係邊個嗱？我試過就係咧，即係對方去建議一間餐廳，跟住咧好難食，我好唔開心，即係好難嘅。如果你令到我好唔開心咧、本身已經好難噶啦。
2: 係。
1: 咁跟住對方咧就會係，不如算啦，呢餐等我請啦咁。咁因為我其實我唔開心可以係好多層面㗎嘛，可以係嗰樣嘢難食啦，服務唔好啦、或者性價比低都可以令到我即係我唔開心，我係擔心我要埋嗰張單㗎嘛。咁、所以有時對方都會係 不如呢餐等我嚟啦，係我

0: 我惹咗你嚟食呢一餐飯嘅，
1: 即係見到你黑曬面啦都。
0: 或者我開始有啲投訴啊，即係其實嗱，我嗰個門檻 set 得好低嘅本身，但係都要令到我唔開心，即係可想而知嗰件事係幾劣咧。
1: 真係好難食咯。咁啊，最近咧喺韓國有一個嘅調查可以俾咧，我唔知香港嘅男士又好，女士又好，會唔會可以參考一下？咁佢哋有一啲嘅婚姻交友嘅公司啊，訪問咗500名25至39歲嘅未婚男女啊，就問下大家約會嘅使費點樣分。咁啊，個結果咧又唔係話要男士請曬，亦都唔係話咧要 AA 制，而係最舒服嘅嗰個分擔嘅比例咧係男士比六成，女士比四成
0: 哦，咁都接近平均啦。
1: 但系佢又有个微妙嘅少少，好似男士比多少少，你又未至于话好肉赤，你要成张单埋晒，但系又可以俾你展现到个风范咁样咯。
2: 哦，咁咦，有啲似我，即系其实以前咧，我都会有呢啲咁嘅经验。
0: 诶、欸，以前同。
2: 即用餐嘅經驗啦、
1: 哦、OK
2: 咁、
1: 哦、
0: 哇
1: 好
0: 啊
1: 啲哥唔好亂講嘢啊啲哥
2: 唔好亂講嘢
1: 想見唔到你啊
2: 唔係因為呢即好似頭先我講過嘛就係、是、話如果食得開心嘅通常我會俾嘛食得開心嘅意思即係可能大家都會傾得好開心咁只不過可能嗰個餐廳可能你差唔多時間你要走啦咁可能下一場呢即係正餐之後呢就可能食搵啲甜品食下啦咁樣咁、
0: 嗯、
2: 可能甜品即係個數細啲嘛咁可能就會係對方俾啦，咁樣，咁、
1: 哦、
2: 即係可能我俾大份啲啲，咁佢然後佢俾翻另一份咁樣，加埋條數又差唔多啊，又好似係咁樣啦、啊。
0: 咪住先，我想問一個數學嘅問題。
2: 係，
0: 你話男士俾六成啊嘛，
1: 嗯，
0: 係六成嘅意思，即係話唔係嗰個總成本嘅六成、
1: 啊。約會總成本啊，我諗佢係
0: 約唔係唔似啊，應該咧係次數啊，即係出嚟食飯食十餐，
1: 係
0: 有六餐。就是男士比、
1: oh.
0: 喂冇可能你計到咁即係點啊每一次就要打落去嗰一啲嘅即係電腦你做個表咁樣。
1: 係。
0: 跟住話咦喂窄街啦去到跟住咦你要比嗰四成喎唔通你每個月比張月結單人哋呀唔會㗎嘛。咁、
1: 啊、
0: 如果 D 哥講嗰種咁即係你一日咁就係用餐兩次㗎喇喎。
1: 係呀、
0: 啊。咁你都會跌咗落去就係、是、咦咁咪就係究竟嗰六成係咪就係阿 D 哥就是全部是正餐歸佢、
1: 啊，
0: 而另外那四成就是甜品啊，或者甚或乎間中攝過睇戲裏面吃那些炮谷那些、
1: 啊、
0: 就是計咗喺嗰度咧。
1: 係，唔係？但我覺得頭先有個筆嘅，就是同阿、啊、即係之前阿、啊、D 哥那些用餐的經驗啦。我估個伴侶可能未必估到，哎，你甜品嗌咁多嘢嘅。点解贵过正餐嗰张单？
0: 第二个位
1: 系
0: 系阿点哥，其实你第二个位劲唔劲得过
1: 正餐嗰张单啊？
0: 系咯，
2: 哦咁又劲唔过嘅，嗰都 OK 啦。即系其实去食甜品呢啲嘢都系即系开心开心嘅。
1: 你要嗌翻佢四成咁嗰个份啊？
0: 系咯，
1: 头先啊食咗600蚊，我点都要嗌翻。
2: 野汁官宴就少不免啦，系咪啊？即系咁。
0: 哇！
1: 落啲金箔嘅，
0: 但你唔記得有一次咧，我哋同阿 D 哥食飯去食甜品咧，我哋即係正常係一人嗌一兜噶嘛，
1: 係啊，
0: 佢係一兜再加榴蓮 pancake 噶嘛嗰次，係、
2: 嗯、
0: 啊，所以即係同阿 D 哥食甜品都唔講得笑啊，真係
1: 唔講得笑啊，唔好立亂話請佢食甜品啊，各位女士，
2: 係啊，食得開心啦，最緊要係咪？
1: 嗱呢個調查就只供各位參考啦，我諗約會都係最緊要雙方舒服就 OK 嘅、
2: 嗯，
1: 又唔需要咁斤斤計較咯。
0: 係啊，即係唔好真係翻去你開住個圖表喺度計住。嗱，今日我用咗200蚊，
1: 系俾多咗，佢跑谷未俾钱、
0: 啊，跟住可恶啊！食个糖水先至食咗人哋60蚊，
1: 系
0: 系啦，咁你就觉得唔抵，跟住下次就爱真系爱个观宴，咁就会有机会影响到个关系，即系做人真系不宜太斤斤计较嘅，同埋又咁讲，两个人相处有啲嘢唔好计到咁足，
1: 冇错。
0: 正如我哋三个相处。工作嘅嘢都唔好計到咁足啦，
1: 唔好咁斤斤計較啦。
0: 係啦，咁我哋就咪後先計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 WhatsApp Pro 再見啦，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怀疑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外电报道多人受伤。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机场已经冇航班升降。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嘅人员被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话，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其中五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沙特官方暂时未有回应，多间航空公司就暂停来往利雅德嘅航班。加拿大、德国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发布领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巴拿马当地星期六朝早再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七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遇难或者是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消防处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空置店铺的天井传出微弱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三只幼猫被困天井深处，最终顺利将三只幼猫救出。消防话，幼猫经检查之后身体无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若果发现动物被困危险位置，切勿贸然冒险，应该尽快联络消防或者是相关部门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说，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及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 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一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9: 但是
8: 当你闯出幽谷，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嚟到又一个礼拜一次嘅我得你都得嘅时间啦！大家好啊，灿明你好，
1: 阿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由而家一路至到两点钟，都系大家可以听我得你都得嘅节目时间。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又有一个古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大发明家爱迪生咧，佢曾经讲过：我从来唔做投机取巧嘅事，我嘅发明电影放映机。冇一项是由幸运之神去眷顾我。一旦我下定决心，知道我应该行哪一个方向努力，我就会勇往直前，一次一次地去试验，直至到产生最终的结果。有些人一生是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路就做到尾。但是有些人又不同，行到咁上下呢，他又会是半路就转态。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呢，他本来呢就学医的。后来他发现呢自己有写诗的才能，他就当机立断放弃了医学，将自己整个生命呢都投入去写诗。虽然他很短命，但是他就为人类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讲返少少他的资料，这位英国的杰出浪漫主义的第二代诗人约翰济慈，就简称他济慈，他就以丰富的感官意象和名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而闻名于世的。他的创作生涯虽然很短，但是在这个文坛上是留下不朽的地位的。讲回他初他是由一位合格的外科医生转变为浪漫主义的一位诗人，是分了几个阶段的。最初他在学徒的时期，在16岁的时候被监护人送了去一位外科医生兼药剂师那里做学徒，就开始学下包扎、制药和基本的医疗知识。然后就去医院训练了，接受更高级的外科医学训练。跟住佢成功通过咗药剂师协会嘅考试，正式系得到执业医生嘅资格，可以合法行医㗎喇。佢喺行医期间就结识咗一位诗人兼系编辑雷亨特。亨特呢就非常之欣赏济慈嘅才华，并且喺杂志嗰度发表咗济慈嘅第一首嘅诗。哇，呢个呢系对济慈嚟讲系极大嘅鼓舞㗎。咁所以呢佢先至后嚟转态啦。虽然济慈呢係喺医学训练嗰度都花咗佢好多时间同埋金钱。但係佢发现喺医学上譬如一啲嘅手术呢，佢觉得做到好厌倦。佢内心係更加渴望文学。所以佢最终呢就向佢当日嘅监护人明确表示，佢嘅心都係醉心于喺诗嗰方面，就决定放弃行医，全身投入呢个诗歌嘅制作。可惜佢最后罹患咗肺结核啊！喺1821年嘅时候，佢当时就喺意大利罗马逝世，年仅25岁。不过虽然系短短嘅廿零年，但佢最后都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啊！吓。
1: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有些很奇怪的、有些天生的天才，即是他可能在几岁就已经是我们叫崭露头角、有些人可能到几十岁都未能够发挥，但是无论怎样每个年代都有一些即天才的少年就会出现的。亦都有一些人，譬如我们讲到明就是那个叫 Tesla， 即是他很早年的时候已经可以在脑里面运转，哦，部机器呢是咁样嘅。咁然之后呢

0: 佢能够将成个图纸可以画出嚟。咁于是乎有人就问啦：喂，究竟呢啲咁叻嘅人，究竟佢系自己天生就已经咁叻啊，还是系佢系一点一滴咁样研究出嚟咧？咁啊，随住 AI 嘅发明啦，科技嘅发达啦，咁慢慢咧有人会发现咗啦，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啲人可以霎时之间将一啲唔系嚟自自己嘅经验，可以突然之间攞到嚟，
1: 系
0: 咁令到我哋相信呢个世界咧。有啲系叫神乎其神嘅嘢，
1: 可能时候到咯，系咪啊？
0: 有人话嗰啲叫阿卡西，有人话嗰啲叫做外来嘅力量，有啲人话嗰啲叫做灵感，即系无论系点到啦，原来的确系会有一啲嘢咧，系超出咗一个人嘅个人经验，咁佢会啵一声，咁就变成个天才嘅。咁但系亦都有人统计过啦，会嗰啲超级天才咧，可能好早啊，卅零岁咧就已经走咗噶啦，
1: 系
0: 咁，所以有時我哋都唔係太過需要去介懷，就係究竟個天才其實幾多歲呢？即係等於我哋有時問，喂，呢樣嘢個貨品幾多錢啊？嗰個問價錢，但係有時有啲嘢應該要問嘅係價值嘅。因為譬如話我哋講衛青霍去病咁啊，喺呢個漢武帝期間會立下汗馬功勞噶嘛。但係佢哋其實好後生嘅啫喎。
1: 係。
0: 咁但係已經立下咗，即係我哋即係後世不能再能够可以取代嘅功勋。咁所以我觉得即係我哋后世嘅人有咩好处呢，就係、其实你只要睇历史，你只要将一啲以前发生过嘅嘢慢慢去消化，你自然就会发觉人生有啲嘢呢其实已经为你铺垫。
1: 係。
0: 每一个人都系你自己嘅英雄嚟嘅。
1: 啱啊，諗諗自己先。

星云大师勉励大众为善常乐，在日常生活中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多帮助，唯有帮助别人才能够让自己感受到自我实现的快乐。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卓芬的快乐自在，快乐之源与人为善，题目是小老师。

父亲对个仔讲：小华，如果你完成晒今日嘅功课，我就俾你出去玩一个钟。过咗冇几耐，小华完成晒今日所有嘅作业。十岁嘅小华系一个品学兼优嘅模范生。佢听到父亲咁样讲，佢做完晒之后就真系出去玩啦。小华一家住喺市郊，佢最中意去附近嘅农舍睇下农夫耕种，同埋睇下周边嘅田园风光。

0: 小华偶尔会去一个农夫的屋企，农夫经常在田里面耕作，他的妻子在屋企纺线。尽管农夫的屋企生活是较为清苦，但是一家人生活得乐也融融。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小朋友，今年6岁。农夫的屋企一直都操心住小朋友日后翻学的问题，因为父母都不识字，不识得教小朋友，他们目前也都没钱送个小朋友去学校读书。有一天，小华路过农夫屋企的时候，看见小男孩坐在张台的侧边，用粉笔在台上面在画着一些东西。于是他就问他了，你在这里画图画？
1: 不是啊，我在这里学写字啊。我在路牌那里呢看到3个字啊，我现在呢就将它写低，如果我第时能够读书又懂得认字，那就好了。
0: 小华就好热心地跟这个小朋友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的愿望啊？我或者可以帮你的噃。就这样，小华以后都经常来到农夫的屋企，教导小朋友读书和认字。有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前来探访，当他问及小华的时候，父亲就说，哦，他可能出了去散步呢。父亲的朋友就说，我想他可能不是去散步，我经常都见到他去农夫的家那里玩的。听到朋友这么说之后，父亲有些疑惑和担心，于是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去农夫的家，了解一下到底小华为什么经常去农夫屋企了。停一停，想一想。

父亲去到农夫的屋企，佢睇到一幅令佢好感动嘅画面。小华正系喺嗰张台嘅旁边，台嘅另一边有个小男孩。小华一边喺度念字，小孩就一边将个字写落嚟，仲不时咁将自己所写嘅字攞俾小华睇，仲问佢：老师啊，我写得啱唔啱啊？小华睇见父亲前来，有啲担心父亲会唔高兴，但系佢嘅担心系多余嘅。父亲不单止冇唔高兴，第二日父亲仲为小华同小男孩买咗书、纸、铅笔等等嘅文具，方便佢哋继续学习认字。佢随后更出钱资助小朋友上学读书。作为父亲，佢为自己的爱儿能够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而感到由衷的安慰和自豪。佢认为这个亦都是儿子的成长和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其弊也乱，好光不好看，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样会熟，我实在一碌毛。
1: A B C D E F G， right eye before E， except after C。嗱，你记住呢句顺口诀咧，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
2: 长戚戚嘅就系小人，
1: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3: K I S two 就系二硫碘化钾。
0: 吓，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
2: 你咪坐。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由澳洲和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5: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6: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7: 细个的时候见到有线人士真的弹开十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6: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0: Abraham AK 同 Texture 系两个好普通嘅名字，但系喺 SEN 呢一个圈子系非一般嘅人物，因为佢哋为传统嘅 SEN 提供咗一套全新嘅综合运动能力指标。
11: 这个指标一方面排除了传统对 SEN 的错误理解，亦都可以发挥到 SEN 朋友特别是小童的优点。
10: 例如曾经过度活跃的 AK 就成为了三项铁人赛的顶级运动员。
11: Abraham AK 和 Tessa 已经培训了几百个教练和几千个 SEN 的儿童，面向将来，他们相信更多人参与会为 SEN 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0: 哋又见翻我哋两位运动好叻嘅朋友，同埋佢哋做紧啲好有意义嘅事。咁系两师徒嘅关系，徒弟咧就系郭宇亨，简称佢做 AK 啦。咁而师傅咧就系 Tech Sir 啊 ，Tech Sir 咧就系叫刘灿本嘅吓。Tech Sir 咧本身系前香港体操队运动员，而家就系做呢个体操港队嘅教练。咁或者呢度少少讲翻先啦，你一路都做紧呢个体操教练，系咪小朋友喺细细个嘅时候咧，俾佢去学下呢个体操，对佢个身心发展啊，定系个体能方面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咧？
1: 我觉得最大嘅帮助咧，就系运动训练啊，对小朋友系好强嘅执行力嘅训练。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咧，知识啊，或者你想要唔同嘅资讯咧，好多时候可以揾到翻嚟。因为你上网啊、AI 啊咁样，但系做运动训练咧，就好帮到呢、这个。落手落脚嘅執行嘅功能，
0: 但有时见到佢哋跳弹床啊，又跳到好高啊，咁又应该打个关斗咧，即系做家长睇。

0: 咧就好驚嘅，會唔會扭親啊？好擔心嘅。呢方面點樣去令到家長會係有個安全感咧？
1: 咁正常每個運動都循序漸進嘅，咁一步一步我哋會由體適能啊，譬如上肢下肢啊，或者柔韌性啊、肌力啊咁去着手。
2: 運動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而我們自己現在是全力地推行一個叫綜合運動，就是一個健康體適能的形式這樣去做，就是做一些基本的體適能和一些基本的技能，令到小朋友可以容易一點掌握。
3: 不如咁啊，我哋翻翻一个大啲宏观数据啊。据你所知啦，遇到我哋即系被标签叫 SEN 嘅，占几多到咧？个比例系？
1: 如果喺教育局嘅数字里边咧，而家已经有学龄儿童71,000人。
3: 即系你估计可能有机会仲高过呢个数？
1: 因为有啲家长可能唔去判啊，或者有啲小朋友未俾人
3: 系
1: 去做检测啊，未排到检测啦。
2: 二次个案都有，仲有好多。
1: 其实仲有。最重要就是有些小朋友已经离开了学校啊，或者幼童未计的。
0: 所以有见及此呢，你们就做回一些东西了，是吧？就是你们两师徒呢，就是创办了这个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就提倡共融运动教学。那这个都是几年前的事啊。那几年前之前，你哋都各自做緊自己，都係教人做運動嘅嘢，咁係嘛？
1: 係
0: 咁啊！咩機緣巧合困埋一齊？
1: 咁呢件事係做教練最開心噶啦！就係我教區之外，咁我依20多年，我一路都做緊運動教練，唔同嘅項目啊，體操有，跳彈床有咁樣。最開心做運動教練係咩咧？就係個小朋友攞完獎，佢會翻嚟認翻你做教練嘅。係咁都好開心嘅。
0: 佢冇忘本啊，感恩啊，係嘛？
1: 冇錯。咁但系翻翻嚟咧，就同我讲，佢已经系香港冠军、亚洲冠军咁嘅模式。但系佢同我讲：阿 Texture， 我想翻嚟教翻 SCN 嘅师弟妹。咁呢一件事对我嚟讲，我觉得都好特别，因为我一路都有教 SCN 噶嘛。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我揾啲教练翻嚟教，佢成日都话 Texture，Texture 好啊，我都想试下教 SCN 嘅学生。去揾翻我嗰阵时，我已经自己创业，即系自己办咗个运动机构噶啦。咁我都成日要揾啲教练翻嚟帮手教噶嘛。但系佢就同我讲 ，Texture 好啊好啊教。但系教咗3个月之后，佢就会同我讲、不如教翻你会所啊，定系教翻你幼稚园啦、又得意又可爱嗰啲小朋友，二班都好难教啊。
3: 其实有个好简单道理，即系等于我哋讲话打乒乓波，边个教嗰啲左右最叻咧，就系左右咯。咪即系咁简单嘅啫。即系
1: 你啱啊！而家我哋依刻个学院创办咗5年，最受嘅欢迎嘅教练一定系 AK。
0: AK 系咪你谂好多啲玩意，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加上其实你系中意小朋友。
3: 唔系，其实系因为佢就系呢个人，佢自然会教到嗰啲人。其实咁简单嘅啫。
2: 其实成个机构啊，或者可能个发展啦、啊，或者而家所实行嘅嘢啦，其实都系我同 Tessa 所经历过嘅嘢啦，亦都有好多时就系、是。我自己因为真係亲身经历过啦，亦都明白到有啲社会痛点啦。咁而再讲返近啲，就係我哋开头点解会去到一起成立呢一间嘅机构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发现到就係、是、当初嘅我就係諗住攞一本武林秘笈咁、就去到教呢一班小朋友。点知师傅同我讲冇武林秘笈、我就心諗唔信啦，你教得咁好，冇人秘笈，咁我梗係上网揾啦。啊，发现原来呢真係冇呢一方面咁多喺运动上面嘅发展。就係咁样嘅缘故啦。咁而当时嘅我啦，就考虑不如试下去申请社创基金啦。咁、就係咁嘅缘故，我哋就申请咗第一笔嘅funding，跟住就创立咗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
3: 包括埋里面嘅内容、课程究竟搞几耐，点样选拔教练，做啲咩做晒。
1: 咁呢样嘢系开心嘅。
0: 做 proposal
2: 我哋就係当时就係第一样个 project 就係直接係开SCN 運動教練正處課程，咁、而呢一樣嘢，因為我哋申請社創基金係一個政府資助嘅計劃裏面啦，咁、而得到呢一個嘅撥款嘅時候，嗰、個課程亦都個信心又大咗啦，同時亦都讓更加多運動教練明白到乜嘢叫 SCN。因为而家呢一班嘅学童咧，嗰、那个数字不断咁样上升，而运动教练好多时佢哋喺自己总会读完一个教练牌，甚至可能佢哋想去到做一啲相关嘅工作嘅时候，其实佢哋都一定系会入翻学校、或者一啲儿童嘅机构去到教翻儿童。
3: 即係嗰陣時其實啱啱起步嘅時候，佢哋發覺原來全球可以。

0: 參考的課程其實冇乜，係咪咁講咧？
1: 冇，關於 SEN 啦，關於運動咧嘅課程咧係冇乜。
2: 於是你哋睇中目標啦，就咁樣去啦。
1: 同埋我就好難揾啲有心嘅教練啊嘛。咁我開咗呢個課程之後咧，就揾到好多有心人。第一個有心人就係我隔離嗰個，做完運動員做教練，同我以前條路一樣啦。不過佢就揀咗特別有意義嘅。
2: 嗯，
0: 我補一個故事，等你哋可以明白呢個世界係點運作先啦。試過有一次我去訪問一個中咗風嘅人。
1: 嗯。
0: 咁入對個護士就話嗱中風啊咁啦咁佢話其實個護士係唔明白佢嘅，因為你冇中過風啊嘛。咁所以佢最後就寫咗一本書叫《半邊人》，就教人點去康復。咁原來佢發覺原來根本係冇呢本書嘅，即係你唔好以為經過咗哇千百年你一定有冇。咁然之後當你投身去做，你就發覺原來你可以開咗一條全新嘅路啦。咁啊 ，Abraham， 你发觉咗最核心，其实要教到人咩咧？即系成个课程最核心嘅系咩嚟嘅咧？
3: 我谂最核心就系要教到个课堂管理啦，同埋认识乜嘢叫 SEN。
2: 嗯，
3: 而 SEN 其实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我哋点样可以去到揾到呢啲 key point？ 咁我哋先可以击中个目标噶。
0: 咦，有几多个大类啊？
3: 有九大类。
2: 两个共同
1: 谂
2: 出嚟
1: 嘅
2: 系嘛？
1: 唔系呢个系呢啲系
3: 九大类系由教育局去到做一个定义嚟嘅。咁呢一个系香港里面咧定义咗乜嘢叫做为之 SEN。咁而好似我自己为例咁样啦，因为我有读写障碍，再加埋 ADHD 啦。咁其实已经系买一送一啦，因为系啦，有好多时读写障碍就一定会论埋专注力不足咁样。咁但系不过其实我发现原来我一路教嘅时候，有好多小朋友系买一送四嘅，有啲仲再夸张啲。咁我哋啊，点样可以去到帮到呢一班小朋友呢？如果单凭 Tasha 同埋我教得几多班呢？教到几多个小朋友？所以我哋点解会諗住就係开一啲嘅班组，就希望更加多嘅教练可以将我哋嘅故事一路传承落去，帮更加多嘅小朋友。
2: 咁你哋开嘅时候一定要有资金，所以你哋要申请社企啦。咁由申请到 OK 啦，有几耐时间就得啦？记唔记得？使唔使要好耐啊？即系一年半载咁样样噶？
1: 我记得系要一段时间，不过有样好彩咧，就系我一路营运紧我自己一个运动机构咁样，
2: 所以唔使净系坐喺度等。
1: 唔使喺度等，我一路其实做紧，但系咧再捉埋 AK 陪我一齐做咧，我哋个课程好特别嘅，除咗有啲理论啊，同埋有啲趋势点样同人讲之外咧，最重要系我一路都教紧 SEN 嘅班啊嘛，啲教练嚟到我哋嗰度咧就。都多谢我咁多年一路做嗰啲唔同嘅机构啦，佢见到我咁做，佢好放胆你嚟我嗰度实习啦。咁、
0: okay.
1: 我哋嘅运动教练班组咧，最受欢迎咧就系我哋有切切实实嘅实习机会，同、埋有唔同头先除咗九大范畴之外咧，每一个范畴有好深嘅情况嘅，即系自闭症谱系可以严重到配埋智力障碍。或者有一啲咧，可能叻到有高功能嘅自闭症，或者 IQ 好高嘅都会有嘅。咁、所以我哋去做运动班嘅时候咧，就好配合到，因为教学系人与人之间嘅互动，所以教学最重要咧就系有交流。
3: 所以我哋个运动课程里面啦，或者我哋个教练班里面啦，最主要就系由主流学校去到特殊学校，我哋都俾教练认知，令到佢哋明白乜嘢叫做融合教育。随而我哋咧亦都去到创办咗综合运动能力指标嘅出现。
2: 哇！一路一路都好多好多嘢。咁如果听紧收音机有啲朋友真系需要嘅话咧，一路要继续唔好行开。我哋听埋首歌翻嚟之后，再听下你哋仲有啲咩内容添，点样可以帮到啲 SEN 嘅朋友仔吓。
4: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好啦，咁啊，继续同我哋两位嘉宾倾下偈啦。咁啊，提到咧就系阿 Tech Sir 同埋 AK 合作创办咗呢个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就提倡共融运动教学。咁啊，一路都系个社企嘅模式啊。咁但系当初嘅时候，你哋都未有自己嘅铺位啊，或者你嘅地址，真系慢慢系万事起头难，一个一个阶段咁进步咁样去做法，可系嘛？
1: 系回想翻起啦，其实嗰阵时都几得意嘅，就系、是、当时我退役嘅时候揾阿 Tech Sir 啦，跟住好想教呢一班小朋友啦，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啊、哦！我覺得有呢一個 mission， 我嗰陣時咧仲好記得就係同 Tech Sir 講，你唔使俾我人工都得噶，你俾我教啦，你俾我啦，你去做啦。跟住慢慢慢慢同 Tech Sir 去到產生咗就係、是，不如做翻一啲社會責任，就建立呢間社企去到做啊。咁而就係、是、好似頭先所講，就有自己嘅運動教練嘅課程。我哋教嘅運動班組當時係不斷咁樣去到走唔同嘅場地，譬如有時可能係去唔同嘅運動場啊，或者可能去唔同嘅體育館啊，或者社區中心啊咁樣去到教。
0: 嗯，咁你後來慢慢慢慢就去到兩年前到，就真係而家有你哋個地址啦，係嘛？咁、
2: 嗯、
0: 呢個係咪一路慢慢經營，有少少嘅利潤先可以做到呢啲咧？
2: 薄利嘅啫，做運動嘅事業。啊不过就好特别，我哋呢个组合走咗出嚟之后呢，我发觉慢慢得到人嘅认同，同埋家长嘅支持，去希望我哋去做多啲。咁、好多家长呢就会推荐啊、推介啊，喂，搵阿 Tech Sir 啦，搵阿 Abraham 呢个班组啦。咁搞到我哋嗰两三年呢，好似开极班都唔够，
3: 唔够噶，唔会
2: 够噶。但系我哋都本住，哎，我哋做多两班啦，再去试下啦。咁我哋慢慢一路做嘅时候，原来击中咗呢个社会痛点，就系点解 SCN 成日都被人标签？
3: 系
2: 运动可能去真系好似 AK 咁读写障碍啫嘛？
3: 系系
2: 去运动冇缺陷噶噃，
3: 甚至调转头可能系佢另一个优点嚟噶嘛？
2: 绝对系，
3: 系真嘅真嘅。
1: 所以就系因为咁嘅缘故啦，我哋一路做嘅时候。就開始多咗政府唔同嘅部門去到留意啊，特別可能係民政事務處啦，甚至可能係社會服務聯會啦。嗰陣時撞正咗疫情，咁佢哋就開始打電話過嚟。第一句咧，其實我都好印象深刻嘅就係、是、話：而家疫情你係冇場地冇成果，點解你哋仲能夠交到 KPI 嘅咧？點解你哋仲能夠做到嘅咧？我都有同 Tech Sir 讲，哇，人哋咁样打嚟，不如直接俾佢睇我哋啲班啦。究竟我哋做紧啲乜嘢啦？当时嘅我哋咧，就系、是、因为有做教练课程，我哋系可以喺 online 上边去到做。
0: 哦，
1: 咁所以喺嗰度我哋可以有一定嘅收入，
2: 再加埋啲家长嘅知道咁样嘅故事啦，亦都好支持我哋，佢宁愿一对一喺佢屋苑楼下做又好。佢都想我哋坚持落去。社会服务联会啦，咁佢派人嚟睇过我哋。

0: 嘅班，佢見到咦咁特別嘅，切切實實咁做嘅喎。
1: 嗯，
0: 咁佢就俾咗啲機會我哋，去不如喺社會服務發展做多啲啲啦咁樣。咁我哋好開心咁申請到港交所慈善基金，咁佢見到我哋個故事幾好嘅，咁俾咗一年我哋試下先。咁我哋嗰陣時已經即刻諗咗三部曲。第一个继续做呢个教练课程啦，我要揾多啲有心人。第二部曲呢，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实体店。而呢个实体店呢，我哋做一个完全共融嘅。我哋系自负盈亏，做街坊生意，做跳弹床，做运动班。收到啲收入之后呢，资助返我哋有一啲可能低收入家庭啊，或者一啲严重嘅 SEN 嘅小朋友咁样。咁我哋一路做落去。第三样嘢呢，其实我都觉得好鼓舞，即係呢个故事开始社会各界睇到。咁我哋得到咗浸会大学阿凌浩云教授嘅支持。佢就话你哋将呢件事写成一个教案教标。咁一路都系我做咗二十多年嘅教学方法咋嘛。佢话不如将呢样嘢定为一个研究俾佢哋去做。教授再加埋佢嘅学生喺我哋个场地一路捉住我哋应该点做法。
2: 我举一个我哋商业管理里面有个例子系咩呢，即系好出名就系叫哈佛商业评论。咁佢只要将嗰啲嘢列成教案呢，咁就全球就知道。呢啲咪就系我哋所讲嘅叫杠杆法则呢。即系你只要攞到一啲叫具体实质点去营运嘅，其实我哋叫 copy and paste,就可以好快成功。
1: 嗯，
2: 所以我点解见到你哋个模式，我觉得唔系好似你想象中咁难嘅，系一啲商业管理法则嚟嘅啫。
3: 当时咧就系、是、我哋听到凌浩云教授啦所讲完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就即刻叮咗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头先我都有分享过嘅，就系、是、呢一班小朋友其实佢哋有好多种唔同嘅先谈啦，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啦。但系我哋要揾呢一班嘅小朋友嘅运动班嘅时候，我哋。啱啱嘅分享都会不断系咁讲，哎呢一个嘅小朋友佢有乜乜乜乜乜，呢个小朋友有乜乜乜乜，其实我哋不断咁放大佢哋个先头，点解我哋唔可以调翻转，放大翻佢哋个强项
1: 咯？
3: 所以就有综合运动能力指标嘅出现。
0: 综合运动能力指标都系我以前嘅错误嚟嘅，即系点解一定要拣体操，定系一定要拣三项铁人？点解一定要游水咧？我哋综合运动咧，你当一个叫做运动体适能，样样都去掂下。手眼協調又掂下，上肢肌力又掂下，我哋揾佢嘅長處出嚟。所以我哋呢個教學指標咧，叫做 GSIA 綜合運動能力指標咧，我就唔想一嚟就判咗，因為我係跳彈床教練啫，個仔或者個女嚟到我度就一定要跳彈床。
2: 其實即係連呢個 GSIA 都係你自己做出嚟，係
3: 自己做出嚟，係咯，
0: 即係將我以前咁多年嘅錯誤啦，即係我點解要等 AK 等到六歲，等到十二三歲先帶佢入去三項鐵人呢？如果係八歲九歲嘅時候入去，會唔會再成績好啲？
2: Hey, 我講多個例子，等我哋嘅聽眾同你哋可以明白，即係有多時候我哋會撈亂咩叫一個問題或者一個叫成功嘅案例。高比拜仁，當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讀寫障礙，但是我相信非常可能的。他有個什麼特點呢，就是譬如有些 NBA 球員要挑戰他鬥早起身啦，他試過一次呢，就有個球員一早即是早餐都未吃就已經去到球館了，一去到見到原來高比拜仁已經練完波了。而還是之前一日他打完了七場總決賽輸了，人家都已經再去，即係高比拜仁就係咁嘅人。你話早咩？我比你早可能係三個鐘頭、四個鐘頭。你話如果呢個人冇特別嘅精力，即係我哋叫過度活躍，點可能啊？你諗真啲啊！咁所以呢個過度活躍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佢用咗喺運動咪得咯。
0: 所以我哋嘅研究咧有一個核心嘅理念嘅，就係以能力取代標籤，即係唔好淨係將佢標籤咗，佢係自閉症。
2: 係啦，你心諗呢個係咪讀寫障礙啫？佢游水叻，運動叻咪得咯？
0: 佢個能力強項，我哋揾佢出嚟啊嘛。所以呢個研究對我哋嚟講係好有幫助。
1: 所以坊間嗰啲就冇你哋呢啲咁樣，你哋真係首創。咁坊間嗰啲可能抹殺咗一啲仔仔女女嘅。
0: 我咁多年都係有呢個痛點嘅，就係啲機構揾我咧，佢就話俾我聽呢個係。乜乜乜乜嘅班，譬如系自闭症谱系嘅班，佢冇同我讲佢嘅运动能力有几强。咁我哋喺前线真系做嘅时候，成班教练咪头痛咯，就系话冇方法啦， 做唔到咯。
3: 同時間我哋因為有培訓教練啦，咁而我哋所培訓嘅教練都要有一個能力，就係 handle 唔同 symptom 嘅小朋友，令到佢哋都要知道佢哋係有百搭嘅情況。我哋都係一個

0: 專業嘅，我哋都要知道點樣去到做翻個課堂管理，亦都要知道佢哋個特性係點樣。
1: 不如咁啦，都講咗好多理論，有冇啲個例子可以講出嚟啊？有一個學生係點點點，原來佢好多樣都好叻嘅，有冇啲咁嘅例子講出嚟啊？
0: 好似有一啲嘅學生啦，其實佢哋已經係讀書嘅時候已經係喺中度嘅學校去讀啦。咁自從佢屋企知道我哋嘅中心建立咗之後，佢就過嚟我哋嗰度上堂。咁而佢一路上堂嘅時候咧，佢唔係單止淨係小朋友過嚟上堂，佢自己咧作為父母咧，佢讀埋我哋個教練班，去理解或者了解我哋究竟係做緊啲乜嘢。咁當中咧，佢就成為埋我哋嘅 S 運動教練。所以咧，佢個小朋友有特殊嘅情況，但係佢都好放膽咁樣去到教佢，去到學踩單車。咁點解會係由家長去到教呢？當時咧，佢都想喺坊間上邊揾一啲嘅教練去到教，佢就參加咗咧一啲大專院校嘅 program。但係咧，佢一去到第一日咧就俾人拒絕啦。個大專院校嗰度嘅教授咧就話：你冇機會學到噶啦，你個小朋友。咁樣拒絕捉佢，
1: 等於你當初你嗰個教練話你呢世都游唔到水。
0: 係啦，其實呢一個故事話俾大家知，就係好多時教練嗰個層面咧，未必真係好了解 SEN 嘅時候咧，到到而家其實都會面對緊呢一個嘅狀況。所以我哋希望培訓更加多教練，避免有呢一個嘅情況，亦都避免扼殺咗小朋友學習甚至係享受做運動嘅過程。
1: 啊，咁而家咪好啦，慢慢一路進步，有你哋兩個將佢發揚光大，傳開去。好啦，我哋今晚時間差唔多啦，有多。下个礼拜咧就再嚟，都系讲你哋一啲嘅困难之处啊，可能系啊，即系点样挨过嚟啊嗰啲咁样啦，系嘛？
2: 我就想问有咩营运心得嘅啫。
1: 好啊，咁下个星期
3: 下个礼拜再分享。
1: OK， 好，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我得你都得。
1: 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之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几架消防系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但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是问自己在哪里和你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的人。在日前的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说，不知道是否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同死刑執行失敗相關的證據。香港單車節星期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

0: 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和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星期五將會舉行月艇南下首航儀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目是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昨日影響廣東沿岸，而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下午多區相對濕度降至 60% 或以下。預料受高空反氣旋支配，本週廣東地區普遍晴朗，而現時影響沿岸地區的東北季候風為未來一兩日逐漸緩和，該區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預測是天晴，早上市區最低氣溫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5: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咩功的呢？
6: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仲要同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点的呢？
5: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结拜。是谁
7: 明白？有我海林、
8: 苏轼
9: 同埋我黄子勇，
7: 逢星期日晚
10: 十点新闻后，
9: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11: 一齐周末斗兽场。
12: 收音 ready，
13: 镜头 ready，
14: 演员 ready， 导演
1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6: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7: 我哋一齐出去。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5: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3: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5: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
1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3: 柳年张伟基主持，
17: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午夜时分，这个时候啦，夜阑人静，在我身边呢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我们上个礼拜呢

0: 讲呢个话题咧，就话不能离家的人啊，就讲咗位女士，咁本来系正常嘅生活，积极嘅，后嚟啊唔知点解咧，就系、是、生活转变，个人系好懒啊，即系唔想起身去做嘢，一日瞓到黑，咁啊后来咧喺奶奶亦都悉心照顾之下，同佢睇咗医生咧，成件事。用半年嘅时间已经有好大改进，好翻晒咁滞吓。只要肯真系听你最亲嘅人嘅意见，听医生嘅话咧，原来系有希望嘅，唔需要咁灰心。咁啊，今集咧亦都系讲紧不能离家的人嘅另一啲嘅个案系咪啊？呢、這个个案又点样样嘅咧？
1: 咁个后生仔咧，
0: 啊，
1: 读紧书嘅，
0: 系
1: 叻仔，考头五名嘅。由小二、小三开始
0: 啊，真系叻仔
1: 啊！精英班啊，在所难免噶啦。
0: 系系系，
1: 中三咁上下啦，期考数学佢就炒咗。
0: 哦，即系一时失手可能啊。
1: 失手，
0: 嗯，
1: 跟住佢好嬲，心心不忿，佢觉得冇理由嘅。屋企人就话唔紧要啦，一次失手你仲系好叻啊！放完暑假你冇嘢噶啦，咁放暑假九月翻学，
0: 嗯，
1: 中四啦吓，
0: 系。
1: 翻咗几个礼拜啊，跟住有个测验，
0: 系
1: 数学，咁佢好紧张，
0: 嗯，
1: 紧张到点咧？成个礼拜都瞓唔到啦，即系测验前啊。
0: 系咪佢即系有阴影啊？惊住唔好
1: 嗬？真系好惊，佢话瞓唔到啦，好攰啦。咁当然嗰个测验又系炒咗啦，
0: 哦，
1: 仲衰过上次啦。
0: 咁佢真系信心一次又一次跌噶咯，吓。
1: 跟住佢忍唔住，老师派翻卷飞嘅时候，佢喺学校喊。
0: 系，哇，梗系啦！之前
1: 喊到停唔到，
0: 之前叻开啊嘛，
1: 喊到停唔到咧，
0: 系
1: 要阿妈去学校带翻佢翻屋企。
0: 嗱，可想而知，见到呢个细路其实好乖啊，好肯为自己嘅嘢负责噶。其实做唔到，即系好自责咁样。
1: 追求完美啊，
0: 系
1: 凑咗佢翻屋企啦。咁跟住继续翻学，但系佢就苦口苦面嘅，唔开心嘅，
0: 嗯，
1: 震腾腾嘅。个爸爸见到佢咧，每次出门翻学咧，咁咧就震晒嘅个人会。
0: 哦，即系好似真系好冻咁打冷震咁样。
1: 系唔止啊，手脚都喺度震嘅。
0: 哦。
1: 个人喺度熬下熬下咁样嘅，
0: 有
1: 时搭 lift 见到佢咧，一齐搭 lift 落去咧，都见到佢喺度震。
0: 哇！呢个系咪一个好似好紧张嘅一个表现嚟
1: 啊？好紧张咯，
0: 系咯。
1: 啊，咁问佢做咩？冇嘢，冇嘢，冇嘢。
0: 嗯，
1: 讲嘢都震嘅，其实
0: 系系。
1: 咁咧就好啦，咁翻学翻咗一段时间咧，佢就起唔到身翻学。
0: 啊，哦，
1: 因为佢好夜先瞓，佢瞓唔到啊。
0: 咁呢啲可能间中一次半次都有人，
1: 日日都系咁啊！
0: 哦，
1: 一佢十点钟瞓落床，四点都未瞓。
0: 哦，
1: 佢真系瞓着咗咧，佢就起唔到身啦。
0: 系
1: 咁啊，爸阿妈就系咁逼佢起身啦，佢就好攰啦。
0: 嗯，
1: 勉勉强强都仲翻多几日啦，跟住就后来，都费事叫佢起身啦，佢都翻唔到嘅。
0: 嗯，
1: 咪由得佢啦。
0: 因为就算你勉强起咗身翻学，你都未必有精神听书啦，咁样嗬。
1: 到嗰阵时，佢喺屋企做咩咧？瞓觉瞓到下昼四点起身啦，
0: 嗯，
1: 四点钟起身之后食啲嘢，跟住就开电脑咯，
0: 嗯，
1: 因为佢啲同学放咗学啦嘛，咁可以打机啦，继续
0: 倾
1: 偈啦，
0: 系
1: 咁啊一路打，打到啲同学十一二点瞓咗觉噶啦，咁佢继续打机，自己一个人打，
0: 嗯，
1: 打到朝头早啦，咁啊瞓
0: 觉，
1: 系，跟住就冇翻学啦，
0: 嗯，
1: 都冇翻啦，老师啊、社工啊，好多人都走嚟探过佢啦。叫佢翻学啦，佢都唔翻。
0: 嗯，
1: 咁啲同学好好嘅，攞啲功课翻去俾佢做。
0: 系
1: 做初初都有做，做做下都唔做啦。
0: 系，其实真系好似控制唔到，力不从心，唔想喐咁样样吓。
1: 冇咗力啊！
0: 嗯，
1: 即系冇咗信心吓，仲有啲大件事嘅就系佢见到功课，见到同读书有关任何嘅嘢，佢都头痛。
0: 嗯，
1: 心跳
0: 系
1: 个心口窄住，想呕。攞走晒啲书包，攞走晒啲参考书啊，功课咧，佢又好地地，
0: 嗯，
1: 冇乜事，
0: 哦，
1: 打紧机又好地地，冇乜事，咁个爸就闹咗佢几次啦，啲假嘅你全部扮嘅，咁当然佢真系唔系扮噶，
0: 嗯、
1: 好啦，咁啊冇翻到学啦，或者长时间，咁啊日日留喺屋企留咗唔知几多个月啦，去到佢觉得自己唔可以咁嘅，
0: 嗯，
1: 新学年佢尝试去翻学啦，
0: 咦咁？其实都识谂嗬，
1: 但系翻学之前咧又系瞓唔到啦。
0: 嗯，
1: 其实佢之前已经开始睇紧医生，食紧啲药噶啦。
0: 嗯，
1: 控制好佢啲情绪、焦虑嗰啲嘢冇乜噶啦。 抑郁嗰啲症状都慢慢消失咗嘅。
0: 嗯，
1: 咁啊，翻咗几日得嘅，翻到嘅，上堂上到嘅，功课交到嘅，
0: 系
1: 啊，咁以为屋企人就满心欢喜，以为诶佢、哎、正常翻晒啦，好啦，咁如果鼓励佢啦，个个都喺度，咁问题佢嚟啦，佢成日都觉得啲同学咧唔知用咩眼光睇佢，
0: 嗯，
1: 因为。佢留班，
0: 哦，
1: 阅读重读咁样，
0: 系啊，咁又要接受啲新上嚟嘅同学仔咯，
1: 同啲同学，周围啲同学又唔识嘅，
0: 系啊系啊，
1: 佢翻学变咗好大压力，又系翻咗几个礼拜啦，诶唔翻啦，又停咗啦，
0: 嗯啊，咁如是者佢，
1: 咁啊啲药点样搞咧都搞唔掂，
0: 系
1: 啊，咁啊个医生好叻，揾到多一样嘢，
0: 嗯，
1: 佢有个好严重嘅专注力缺乏，
0: 哦，系严重添。
1: 是啊，他情绪好翻晒，仍然是好不专心的，
0: 嗯，
1: 失魂到飞起的，咁专注啦，好焦虑都可以是咁的，咁啊，亦都是好犹豫啦，应该俾啲药佢食试下咁，
0: 系，
1: 咁个医生都是决定咧，俾少少专注力药佢食，专心咗好多，
0: 嗯，
1: 佢话啲功课做到啊，啲同学仍然攞功课俾佢嘅，不过佢唔交啫嘛，因为我做咗平咗喺屋企，
0: 系系
1: 做到啊，吓我冇上堂都识啲嘢，
0: 嗯，
1: 咁住自己睇书睇咗一阵，
0: 系
1: 啊，谂住满心欢喜啦，阿爸帮佢去一间直资学校，
0: 嗯，
1: 功课冇咁辛苦咁啦，吓、啊、又系翻咗几个礼拜，又系翻唔到，又系头痛，又系心跳，食住啲药都唔掂，
0: 嗯，
1: 咁跟住屋企人就话。唉，养一个身体先啦，有得你啦，咁跟住又喺屋企咯，可以好多个礼拜唔出街。
0: 系啊，咁我屋企人都几好啊，叫都好肯即系配合佢，其实叫做吓。
1: 系搞咗几年啦，情绪又好似冇乜啦，
0: 系
1: 自己咧就会识做下家务、洗下碗啊，咁喺屋企系唔中意去街啫，唔想见人啫。
0: 嗯，
1: 咁系冇乜嘢啦，咁吓，咁忽然间到暑假开始咧，就忽然同阿爸阿妈讲咯，我唔读书啦，以后都唔读啦。
0: 咁做咩啊？
1: 咁佢话嗱，我就嚟够十八岁，我有计划，我就去考车牌。
0: 嗯，
1: 啊、考咗车牌之后咧，我要考棍波货 van。
0: 系，
1: 因为咧，我考到攞咗牌咧，我就可以做送货司机。
0: 哇，点解会拣做送货司机嘅咧？都辛苦噶、哦。
1: 佢话呢个冇压力，翻学咧令到我好痛苦。
0: 系有啲人都会真系宁愿咁噶，系。
1: 系，咁佢就计划考车牌啦。咁佢话仲系考车牌之外，佢话。我上网睇过噶啦，做地盘咧可能都几好嘅。
0: 嗯，搵得多啲。
1: 扎铁好似人工都好高，
0: 但系好辛苦、哦。
1: 佢话佢唔怕辛苦啊，跟住佢就去建造业嗰度报名啊，收咗佢。
0: 系。
1: 佢读咗一轮啦，佢发觉自己学识有限啊。
0: 嗯。
1: 佢就谂住要读翻中学，不过冇中学收佢噶啦，佢又要翻嗰个建造业嗰啲吓。他就想到条桥呢，就找啲人帮他补习英文。淨係读英文。
0: 淨係英文。
1: 係啦。他说他补完英文之后呢，他要 DSE, 淨係考英文。
0: 哦，决心係咁样。
1: 係啦。咁他计划緊喎，仲做緊呢样嘢喎，仲学緊车喎，但係返唔到学喎。
0: 係。
1: 亦都係因为他决定咗学车嗰个暑假开始呢，他出到街喎。
0: 嗯、
1: 啊！佢见到啲同学话可以，嗱佢食嘅药噶，佢食紧抗抑郁药，唔知有两只定乜嘢。
0: 嗯，
1: 咁我食紧只专注力嘅药，令到佢专心咗，有翻啲动力嘅。咁佢瞓觉正常，佢慢慢变得，
0: 嗯，
1: 佢自己整嘅，冇人逼佢。
0: 嗯，
1: 佢话因为佢要翻建造业之前咧，佢就要唔知七点钟定要起身噶嘛。
0: 嗯嗯，
1: 佢训练好咗自己咯，又
0: 系
1: 十一点佢就话好眼瞓啦，咁就即刻瞓。
0: 咁佢都几有计划喎
1: 吓。诶，我就系好奇怪啦呢样嘢，到底佢咩事嚟嘅咧？我哋个行家倾起呢件个案，咁大家嘅讲法就系、是。翻学恐惧症咯，最大嘅恐惧就系佢冇办法承受任何嘅挫折咯，同埋对自己嗰个期望过高咯，追求完美要所有行为要完美到一百分，佢要学识点样面对挫折，先搞得掂咁咯。
0: 系好，我哋听到呢度先，转个头听首歌翻嚟，再继续听埋个下集。
1: 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是可以听曾医生讲一些故事，从故事中呢是更加去了解到某一些病原来个症状是这样，到后来结果是好的，是可以医得返好的。咁又或者有些呢是一路跟进緊的。咁刚才讲緊嗰个年轻人的个案呢，就是本来呢就是读书好叻的，后来唔知点解就可能因为一次的测验啊考试就失手啦，就令到佢可能信心一路系冇咗，之后系咪咁样会慢慢演变到佢后期好多有惊恐啊咁样嗰啲啦？嗬，
1: 佢可能系面对挫折嘅能力好低啦。
0: 嗯，
1: 仲有就系对人生嘅期望太完美。
0: 嗯，
1: 追求完美
0: 系、
1: 世界偏偏就系唔完美嘅。
0: 嗯，
1: 好多缺陷，好多我哋做得唔够好嘅。咁佢接受唔到自己系咁咯，咁佢越逼自己要做好啲咧，佢咪越大压力咯，越紧张咯，到最后佢又系做得唔好咯，于是佢就成个变咗无助啊，个谂法就系我做乜都系唔会好噶啦，我冇用噶啦，于是佢咪情绪跌咗落去啦，咁啊匿埋屋企唔去街唔出去咯，其实起唔到身同瞓唔着有关啦，佢都系害怕翻学啦，嗰种恐惧。令到佢特登起唔到身，有啲咁嘅意思嘅，咁治疗嗰个方向都系要睇翻佢根源啦，根源睇翻就系嗰、那个即系啲焦虑加有少少抑郁嘅嘢，令到佢冇咗动力，冇咗信心，觉得自己会唔掂，又瞓得唔好，又食嘢嗰度差嘅，有轮到慢慢佢啲情绪慢慢。

0: 好翻，咁啊發現到佢有啲專注力嘢嘅，原來。
1: 嗯、
0: 以前好叻都系好彩嘅啫，因为佢嗰个实在好叻咧，佢先搞得掂。
1: 系
0: 啊，但系咧去到高班啲咧，啲嘢太复杂咧，佢啲组织能力应付唔到啦。
1: 嗯，
0: 咁呢个亦都可能系点解放完一个暑假，或者喺暑假之前去到某个年级，佢突然间冧咗。
1: 嗯、
0: 啊，以前啲太简单，佢搞得掂。咁对复杂啲佢搞唔掂啦，开始咁就变咗一路个形象就
1: 系
0: 好嘢嚟噶嘛，好叻噶嘛，但系忽然间原来会自己会冧嘅，佢接受唔到呢件事。
1: 咁所以咧，佢就同自己谂下，我以后条路点行？佢就竟然系拣一啲唔需要用脑嘅嘢，系嘛？
0: 都要用噶，其实啊，佢嘅聪明喺边度咧？佢唔想再重复以前嗰啲失败经验，
1: 嗯，
0: 佢要揾啲新嘅方向。话唔定都仲会失败，但系佢都要试下。
1: 系
0: 佢叻喺呢度，咁啊，当然就系会令屋企人好诧异啦。因为佢屋企嗰个家族都叻噶，
1: 嗯，
0: 爸爸系一个律师嚟嘅，
1: 系，
0: 妈妈就做紧生意，开紧好多间铺头嘅，
1: 咁都系叻人嚟噶嘛，真系嗬，
0: 咁就有个大嘅家姐入咗医学院添嘅。
1: 哦，哇，又系叻喎！
0: 细嗰个家姐就好似考 D A C 啦，就嚟。
1: 嗯，咁啊到佢啦。
0: 叻噶，
1: 咁其实佢头头都系叻噶嘛，
0: 佢都系叻噶，
1: 系咯。
0: 佢唔觉得两个家姐叻过佢嘅，
1: 系啦，咁
0: 有信心嘅一路都。
1: 系啦，作为父母见到，哇，即系子女就迈向成功之路啦，可以咁讲。但系个仔去到咁嘅时候咧，做父母嗰一下。那个心情又点样去？
0: 初初都好逼佢噶，佢哋个父母嗰度，
1: 嗯，即系觉得
0: 后来慢慢发现，
1: 嗯，
0: 既然系病，我哋要俾啲空间佢休养生息啦，
1: 嗯，
0: 咁既然佢咁难康复，我哋试下俾啲空间佢多啲添啦，
1: 系，
0: 再逼佢啦，咁跟住佢哋改变咯，佢哋对个细路嘅态度都
1: 啊，好彩
0: 接受佢哋
1: 父母嘅态度改变，如果系一味再逼咧，就好难做。
0: 佢哋唔敢逼。另一个仔曾经介绍啦，
1: 嗯哦，
0: 亦都留低个遗书噶啦，试过吓到佢哋死。
1: 哇！咁所以个父母真系好惊啊。
0: 其实就系有一个咁嘅小朋友，个屋企会发生嘅啲好经典嘅一啲咁嘅现象嚟嘅，就系呢啲。我哋有阵时睇证，每个月都差唔多听到一两个呢啲故仔嘅，
1: 系
0: 多噶。
1: 系好啦，咁一路个发展去到现在系点样样噶？
0: 嗯，计划考车牌啊嘛，
1: 系啊，
0: 佢仍然系有啲问题嘅，咁嗰啲咧就即系佢点样去面对挫折啊，调整对人生嘅一啲期望啊，嗰啲咧，
1: 嗯，
0: 咁就可能需要一啲心理治疗嘅方法，
1: 嗯，
0: 帮佢学一啲技巧啊，
1: 系
0: 面对自己挫败。或者学一啲技巧咧，管理佢啲焦虑嘅情绪。
1: 嗯，
0: 如果啲紧张到心跳啊、震晒啊、呢个心压住啊、唞唔到气、作呕啊嗰啲，全部都系焦虑发作嘅嘢嚟噶嘛。咁点样去放松得到自己咧？咁佢要学呢样嘢嘅。
1: 嗯，
0: 咁佢学咗呢样嘢之后咧，佢遇到嗰啲惊嘅嘢嘅时候咧，佢可以识得放松自己咧。
1: 嗯，
0: 咁譬如翻返学校之类，咁佢咪唔惊咯？唔惊佢其实做到噶，佢惊啫嘛。咁啊，惊佢回避咗咯，咁所以我哋咪叫呢个叫做翻学恐惧咯。
1: 其实都系啊，人生路上佢不断嘅学习，学点样唔惊，嗰、那个窍门系点样样咧？
0: 每个人都唔同嘅。
1: 嗱，佢但系一方面都要食紧药去做啦，系咪啊？
0: 因为医系佢嘅病嗰部分咧。
1: 啊！
0: 但系你话人生嘅生存伎俩嗰啲咧，就一啲心理治疗嘅方法嚟帮噶啦。
1: 嗯，
0: 同嘅药嗰度帮得唔系太多嘅呢啲。
1: 系系，不过就算唔系话，即系如果假如佢系冇呢啲嘅症状，一个大好青年一路行紧路嘅时候，都系要父母喺侧边去教佢点样面对人生啊，都系咁嘅教育。
0: 父母未必教到噶啦呢位。因为需要啲特殊技巧针对翻佢所缺
1: 嗰种系，
0: 所以可能都系要啲临床心理学家，俾呢一啲比较有系统嘅心理治疗。
1: 嗯，
0: 一年咧每个礼拜见一个钟嗰只，
1: 系
0: 咁先帮得到佢嘅。
1: 哦，咁佢选择揸车就话嗰种压力可能就唔同佢之前去读书嗰种啊。但系如果真系揸车，你揸住个车喺马路上，你都要有一个应急。又要好醒目嘅喎，反应要快嘅喎。
0: 嗰个环境佢冇惊嘅感觉啊嘛。
1: 哦，
0: 佢喺学校或者同读书有关嘅嘢，佢先至惊啫嘛。
1: 嗯，
0: 啊，
1: 所以如果揸车嘅时候咧，就喺翻佢自己出翻嚟啦。
0: 诶，佢平日嗰啲自己嚟噶嘛。
1: 系，
0: 所以唔可以 概括曬咁樣嚟睇嘅。
1: 嗯，
0: 驚一個場景唔係等於第二個場景都驚嘅，可以唔

0: 想去学车嘅时候，佢都要离家噶，佢都唔算系话不能
1: 出到去噶啦，
0: 即系唔系一个不能离家的人啦。
1: 佢慢慢依咗几多年啦，
0: 系
1: 咁就出到去噶啦。佢见翻啲同学噶，
0: 系咁喺呢段时间里边，作为家人系又点样配合？譬如家姐同个细佬嘅相处，又点样可以帮到佢啊？吓，
1: 两个家姐就好锡佢嘅，
0: 嗯。
1: 同佢倾偈打下机咁啦，
0: 嗯，投其所好啦又吓。
1: 读书嗰啲唔讲噶啦，因为佢知道讲咗佢就好惊嘅，
0: 系
1: 唔开心嘅。咁啊，佢话要去学车，两个家姐都话支持，你唔够钱我支持你。
0: 咁佢肯定唔够钱，佢仲读紧书嘅啫嘛，系咪？
1: 白肥啊嘛，
0: 系
1: 啊，两个家姐即系叫做系咁要支持下咁。
0: 系，即系起码佢都系叫扶翻正佢个位去
1: 鼓励啦，
0: 向行，
1: 俾一啲鼓励佢啦，系啦，
0: 啊，俾啲鼓励佢，希望佢一路慢慢成功啦，吓。好啦，我哋喺下个礼拜系咪都系讲，又系另一啲 case 都系不能离家的人咧？曾医生，
1: 仲有好多嘢讲啊！
0: 哇，即系原来咁多呢故事，咁多呢嘅个案噶吓，
1: 出唔到街系一件好多问题嘅造成噶嘛？
0: 系啊，我哋有时听啲新闻就话好多即系宅男嗰啲啦吓，又原来有啲咩事件发生先知道，哦，佢哋从来都唔出街嘅，除咗去买嘢食。或者响睇病啦，要复诊嘅人士都有，否则嘅话全部都喺期。嗯，呢啲情况大家都要即系了解一下。我哋知翻啲社会嘅事，跟住睇下自己，我哋点样去，亦都令到自己去继续系积极向前就好啦。唔该晒，曾医生，下个礼拜再见吓，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以前就会形容咧，好似跑马咁，我净系向前冲，就系、冲向六点半，即系新闻个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6: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我再唔系净系话同观众嘅交流，而系一件事里面，原来系影响好多人嘅鸡咁样啦，要禽流感，你影响嘅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谂唔到嘅人都会受影响。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8: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7: 非专业推介
9: Mix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后它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回去它最近的那粒音。
7: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就好像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嚟到我得你都得呢个进修嘅时间啦，就有四课书免费喺呢一度咧，大家可以学习噶。香港嘅听众朋友可以听啦，互联网嘅朋友喺海外嘅咧都可以听到吓。咁我哋嘅导师咧就系李灿荣，呢次嘅题目咧就讲跨世代沟通啊。我谂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各地，你都有出现呢个情况。跨世代溝通，每一個人的生活就是如此，都是出現一些溝通上的問題。
1: 是，其實在上一集我就講了一些我們比較東方，即係由孔子到蘇軾，講給大家知道就是有答案的。中間我就攝了五嚿，就是人生必然遇到的挑戰。咁你记住啦，即系呢个三文治嚟嘅。你要将嗰啲好嘢夹咗喺外边嗰度，中间嗰度你先可以抵受嘅。否则的话咧就好难面对啦。因为个世界事实上真系几艰难。即系如果你问我就接住呢一集咧，就我唔净系围绕住我哋东方啦。咁我哋将啲东西方，即系剩余落嚟都有趣嘅，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哦，东西方两边都可以比较一下睇下咁样吓。
1: 咁啊，先讲两个都同 number 有关嘅啦。一个咧就系我哋叫中国有个讲法啦，叫做九运啊。
0: 系啊，经常都听到呢啲。
1: 系啊，咁但系咩叫九运咧？咁原来咧佢有分叫上中下嘅，咁所以譬如一二三就叫上，四五六就叫中，咁啊七八九咧就叫做下咁。
0: 系。
1: 咁啊，所以咧由2024年开始咧就进入咗个叫下元九运啦。咁
0: 哦，即系咪一个开始嚟咧？系咪？
1: 系啊系啊，咁啊下元九运咩意思咧？就是跟这个九这个数字有关，所以由2024开始的20年呢就会进入叫九子离火。这个九子离火最大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是火来的。所以呢就是外表靓的东西啊，火热的东西啊，那就会当旺咯。但是火呢有个特点就是叫中空。即是代表呢，我在这些叫外表包装的年代里面

0: 边咧，人心反而会容易空虚啦。
1: 嗯
0: 哼，咁人心空虚咁点啊？咁所以会造成好多人。即係情緒又會有波動啦，咁啊，然之後，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行業，咁你可能你要做呢個心理諮詢啊，做教育啊，咁就會好啦，咁咯，咁有人話唔係，其實佢係顯示另一樣嘢，就係我哋唔好做實質嘢住啦，不如我哋做一啲虛擬貨幣啦，咁即係有呢種講法嘅。好啦，咁另外從我哋叫人際關係裏邊，即係人倫啊，嗱，譬如話我舉例啦，有個叫乾卦，咁、那個咧就喺第六運嘅，咁就边个会行运咧？乾咁就即系阿爸咯。
1: 哦，乾系代表阿爸。
0: 乾就代表天啊嘛。
1: 哦，咁乾坤坤又系代表。
0: 坤就二。
1: 哦，二。
0: 二一二三四五七八嘅二，系、
1: 哦、
0: 第二运。
1: 系系。
0: 咁啊，坤卦咧就即系阿妈行运咯。
1: 哦，系。
0: O K， 咁可能又会问啦，喂，咁其实咧喺呢个九运之前系咩噶？八运咁，八运系咩啊？佢叫艮啊。艮啊，就啲退步个退字冇咗个艇仔，
1: 系系系，
0: 啊嗰个叫艮卦，艮卦系咩卦嚟嘅咧？就系少男卦。
1: 哦，
0: 咁所以大家其实好容易去睇到嘅。咦，系嗰阵时一啲我哋叫小鲜肉咁、样。
1: 哦，系系。
0: 小鲜肉特别红，咁而家呢排咦好似就嗰啲中女又好似红翻些少，
1: 系系，
0: 即系咁样嘅。
1: 哇，呢、這个其实好似系咪一个？循环嚟嘅啫嘛，其实
0: 循环嚟嘅，循环嚟嘅。咁但系我想补充嘅就话、是，我哋唔好单纯只系当系一个我哋叫虚无缥缈嘅玄学，而背后系有实质根据。我解呢点俾大家啫。OK， 好嗱，咁第一咧，我要知道啦，其实喺大概五十六十年之前，喺英国先发现咗一啲嘢嘅。发现咗咩咧？就系、佢做精子嘅研究。
1: 嗯，
0: 因为你知有啲人要捐精噶嘛。
1: 嗯
0: ，OK， 咁啊发现咗，咦？点解啲人捐出嚟嘅精子个量同质同时下降咗一半呢？咁
1: 即系嗰个年代
0: 系英国。OK， 咁咩叫量？咁譬如佢以前个量，譬如当有十 CC， 而家得翻五 CC， 咁啊叫一半啦。OK， 咁呢个就叫量。质系咩意思呢？就譬如话佢嗰啲叫精虫啊。咁以前个活动，哇，就喐得好紧要嘅。咁而家唔系，唔喐，得翻一半啊。咁所以质同量同时下降咗。好啦，咁因为英国。即係佢叫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發現咗呢件事啦，跟住全球就警覺啦，全球都做，結果發現原來係全球個局，全球嘅局勢
1: 都係咁，
0: 冇錯，就唔係淨係英國啦，包括香港喎，
1: 係，
0: 咁啲人就要問啦，咁呢個即係代表嘅咩啊？即係話男女角色開始互換，呢、這个先至系科学上面好重要解释，而好多人未知嘅嘢。
1: 互换系包括咗我哋见嘅公众人物，佢哋官阶之如此类嗰啲嘅互换。
0: 唔系，我用另一个角度，就系、我系讲阿达尔文嘅理论，那个叫进化论啊嘛。进化论讲紧咩嘅咧？就话古代到而家有啲嘢系变化紧嘅。嗱，古代嘅时候最强壮嘅系咩人咧？猎人，猎人系男人定女人咧？
1: 咁啊，男啦，梗系。
0: 咁有咩特征啊？好强壮啦，
1: 佢哋大只啦，好冇有力啦，
0: 可以狩猎好多嘢啦。同一个我哋记住啦，佢唔单止狩猎牛啊羊，佢亦都狩猎埋女人嘅。当女人系一种财宝嘅。
1: 系
0: 好啦，正正因为咁，咁啊呢个我叫进化论嘅学家咧，就发现咗个秘密啦。原来嗰啲最强壮、最猛嘅猎人咧，佢视力都有个特征嘅。
1: 佢就系直视。
0: 唔系嗱，我先讲咗佢个反应先。佢最大嘅反应咧就系唔怕血。
1: 系，
0: 系咪？
1: 咁因为佢成日都猎啊嘛，
0: 即系唔怕血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怕血佢咪勇猛咯，
1: 系
0: 得啦。跟住我问啦，点解唔怕血咧？
1: 佢成日譬如射杀啲猎物嘅时候，又唔系啊，咁系，
0: 系因为佢识猛，
1: 哦、
0: 真噶真噶真噶，所以最勇猛嘅猎人就会系识猛嘅，占几多咧？7%。
1: 咁呢个系咪即系有冇根据佢系
0: 有根据有根据？跟住落嚟，女人识猛嘅比例系极低嘅。
1: 系
0: 一个猎物嚟啫嘛，佢唔需要勇猛啊嘛。但我作为猎人，我就要识盲，见唔到血，我先会勇猛啊嘛。咁啊解释咗啦，仲有就系、我哋现代有个叫 pixel 啊，就系嗰个像素啊。猎人嘅像素咧要好 sharp 噶，所以佢咧睇嘢就会我哋叫 plan shot 啦，即系个头要喐噶。叫遥镜啊，由左望右咁样，跟住叫 plan shot，跟住又望翻去左。
1: 系
0: 咁，但系作为猎物就唔同啦，佢叫覆眼。
1: 佢只
0: 烏蠅叫蜂眼，佢頭唔喐，但佢見到個範圍，哇，180度嘅可以見曬。
1: 其實佢隻眼就可以好闊咁睇。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叫喺生物進化論裏邊咧，俾人發現咗出嚟嘅。
1: 好啦，
0: 咁去到現代代表緊咩咧？即係話突然之間，我哋要加埋《皇帝內經》嘅理論啦。咁原來咧，女性喺大概14岁咧，我哋叫開始開竅嘅。
1: 嗯，哦。
0: 咁但係男仔咧就要到16岁，而且越嚟越慢。咁跟住咪做咗個差距咧？
1: 係。
0: 佢12岁已經開始開竅啦嘛。
1: 嗯。
0: 咁所以喺我哋叫正常嘅中學、大學體系裏邊，女性佔據上大學機會就越嚟越高啦。
1: 係。
0: 以前係點做嘅咧？我哋叫拉 curve，
1: 嗯，
0: 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1: 系系系，
0: 即系话嗰条成绩将男仔嗰条线拉上嚟，咁啊叫个平等咯。但系喺叫平权嘅气氛之下，咩啊？点解你要拉先？咁冇咗咯。咁所以咧，就两条线就开始个差距越嚟越大啦。咁跟住落嚟进入大学呢、這个全球现象，唔单止喺香港，讲紧起码系60%、70%系女生噶嘛。
1: 嗯。一女嘅佔比例多啲，應該
0: 即等於你去一啲我哋叫傳統都好多男性嘅，例如會計啦，律師啦，越嚟越多女嘅。
1: 而家係好多，咁係咪而家即呢個年代係？
0: 就係我正話所講嘅現象，由精子嗰個發現開始嘅，係世代嘅轉移嚟嘅。咁呢個世代嘅轉移，跟住個結果係咩咧？就係上得大學嘅，佢自然就會入咗去社會，入咗去政府嘅高層啦。咁佢跟住咪做咗高层咯，咁所以呢个咪讲紧社会发展学、科学嚟噶。
1: 咁即系如果你讲话精子呢类嘢，到若干年后佢有个运又去到某一个时候，
0: 佢如果再变，系佢再变我就唔知。
1: 系，
0: 但系的的确确系当我进入九运嘅时候，原来有呢个科学社会学嘅发展，
1: 系
0: 而配合解到嘅。即系我点会好似嗰啲咩啊术数师咁，我净解埋俾你知。
1: 因为而家要有呢个数据，
0: 有数据，直情系真实嘅。咁所以就真系中女当王，唔系讲笑。
1: 系啦，我哋眼见嘅都系啦，高官嘅都系女性啊咁。
0: 好啦，咁跟住落嚟一个好重要嘅现象出现咗啦，女性当道。你觉得是理性定感性的社会？
1: 我觉得中性，我感觉啊。
0: 如果用男人同女人比咧，
1: 我都是觉得中间啊。女性本身有感性的一面，但是做起事上嚟都有个理性嘅，沟一沟咁样咯。我不会纯理，又不会纯感咯。
0: 嗱，理论上全部人其实都有呢个特征，但是其实咧心理学不是咁解嘅。
1: 啊，咁我一阵间转头翻嚟解俾大家听。
0: 好。

0: 翻嚟揭盅啦。头先讲到话，即系你话女性做事啊，查明我理性感性嗰啲，我就话佢应该两扣，又有感性嘅一面，又有理性嘅一面，咁跟住攞个中间咯，咁样。
1: 因为我哋其实系有一啲性格分类咧，佢可以比较准确去判断到噶嘛。所以唔系我哋自己直觉上觉得，譬如有门叫 MBTI 咧，咁佢将一个人理性感性，佢有啲分类噶嘛。所以可以知道就
0: 是、
1: 女性偏向感性嘅，相对于男性高嘅，
0: 系啊，
1: 系有数据嘅，即系当然我而家未必有呢个数据啦。
0: 系
1: 好啦，咁所以我哋记住啦，譬如我哋传统去学一啲叫心理学啦，有个字主导咗男性同女性嘅分别嘅，女性嗰个叫咩咧？叫 E E， 男性嗰个叫 S S。
0: 哦，女性系 E E， 男性系 S S。
1: 系
0: 啊，
1: 即系话大家同样遇到某啲嘅情绪问题啦。咁、那个女性倾向咧就叫 E-E emotion expression， 佢要讲咗佢出嚟嘅。
0: 系系。
1: 咁、那个男性咧就唔系，

0: 俾我静下咯，好唔好啊 ？Silent support，
1: 嗯，
0: 唔系要你讲嘢啊，你听唔听得明啊？即系咁咁嚟嘅咩？
1: 咁啊真系嘅，通常都系咁啊，嗬。
0: 咁呢啲就係有呢啲咁分別啦。咁、所以我哋會知道咧、就是，就係哦，一個男性主導嘅社會同個女性主導嘅社會咧，的確係會有差異嘅、
1: 嗯。
0: 好啦，仲有一個好明顯嘅變化出現咗係咩咧？就係、是、社交媒體嘅出現。咁你見到以前我哋叫文字主導噶嘛？
1: 嗯。
0: 如果你睇一啲我哋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特別係中國內地嗰啲叫網頁，全部字嚟噶嘛？
1: 係。
0: 而家冇網頁係字嚟噶啦，
1: 全部都有㗎。片嘅多啦，系咪？
0: 系啦，当今之势，如果你要喺全中国嘅市场去打，你个媒介，第一一定系直导嘅、
1: 嗯，
0: 你留意
1: 下。系啊，系啊，系啊。
0: 第二，直导嘅背后即系咩？一定用手机影嘅咯，
1: 初头唔惯。
0: 一个相机就系打横嘅，一个手机就系打直嘅，呢、這个就系最大嘅分野。好多人分唔到，都系画面，唔系呢个系手机。手机代表嘅咩咧？即是话我行出街无意见到我都会拍咗落嚟。以前我拿个相机好贵，我系计划咗要拍嗰样嘢先出去。咁呢个就个分别啦。咁既然嗰样系偶然突发，咁即话引嚟情绪嘅机会越嚟越高啦。而且因为我要吸睛引到人注意，所以我要加音乐。头嗰三秒人哋唔睇就唔睇，所以我哋就将所有嘢推向极端啦。咁所以成个世代。在我正话所讲的由即是那个九运加埋真正的科学数据。所以啵一声所有东西就越推越感觉越推就越感性。
1: 是。
0: 而且是人人皆传媒。
1: 嗯。
0: 那就没有了一个主导的传媒了。那既然我又是传媒你又是传媒我当然是讲到最多啦。所以所有东西就会和着乱飞。
1: 是。同埋讲的东西是如果描述来计呢我发觉你讲嘢好快嘅，好似木偶咁样讲晒出嚟，其实好难接收嘅。咁即系如果我哋做传媒嚟计，你梗系要件事件慢慢分析咧，唔系你讲得好慢，起码清楚啊嘛。
0: 哦 okay、
1: 但系而家唔系嘅，啲人我谂普遍嚟讲都系好快嘅。
0: 咁我解俾你知，
1: 即系较快晒个速度咁样，
0: 两倍速啊嘛，三倍速。
1: 点解要咁样？
0: 有一解，有一解。第一，生活节奏太快。
1: 嗯。
0: 第二，唔系听觉主导。听觉主导佢需要慢慢听慢慢吸收。但视觉主导我睇到画面我根本唔需要听到嘢、
1: 嗯。
0: 所以点解会推一倍速倍半速两倍速你见到而家嗰啲画面都系咁㗎。
1: 就算你屋企人大家互通啊你讲嘢呢都系较快嚟听因为唔想嘥时间好似。系咪呀
0: 好多人都已经讲啊李生我以前听过你 talk 㗎。你讲嘢好似越嚟越快我系呀、啊。你点知呀、啊其实都我都知道，因为我而家睇嘢全部系两倍速噶嘛。
1: 点解要咁快啫？慢啲唔得咩？
0: 我其实开住两部噶，我电脑手机。
1: 你会唔会觉得辛苦咧？
0: 我呢只叫做 multitasking 啊嘛，系现代所有后生仔全部 multitasking 嘅，因为唔系我讲嘅，系计出嚟嘅。呢、這个又系十几年前嘅数据啦。后生仔 multitasking 到唔系二十四个钟头噶，系三十一个钟头。
1: 同埋 multi 到即係譬如读緊书嗰啲呢佢係呢头溫书嗰头又开着呢样又开着嗰样。喂咁样都可以你唔要静心去读㗎咩
0: 我都得㗎。所以我咪明啦。所以呢个就係 multitasking 嘅年代啦。所以你话叫啲人慢慢讲佢唔会慢慢讲㗎。
1: 咁但係
0: 起码倍半速㗎。
1: 其实你唔会觉得好似你行步路都俾人拱住行快啲咁样喎。
0: 所以而家咪变咗叫即食文化囉。
1: 嗯。
0: 所有你讲十分钟啊唔系嘛消化唔到啊。
1: 系但系如果咁样去我哋去返你第一集讲嗰个题目一片乱局。
0: 啊、
1: 喂我未必听得明㗎。
0: 而家啲人系唔明㗎。
1: 咁你就一轮出去晒食嘢又系食咗食不知其味咁样咪又系。
0: 讲咗走咗去㗎啦佢。
1: 咁我想记返啲重点都好似。
0: 所以已经唔系边个年代嘅问题啦。咁你话你讲慢啲得唔得佢冇得慢㗎喎。
1: 咁其实呢个系咪唔健康呢
0: 你老人家咪话唔健康啦，后生仔话话你慢咯，你讲嘢你听快啲得唔得啊？
1: 咁你平心而论啦，李灿荣
0: 冇平心啊，即系我意思就唔好用平心，你仲系用紧啲五六十年代嗰啲咧，后生仔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即系呢个世代。
1: 但系你要大家明解，你先去继续进行嗰件事噶嘛？
0: 唔系，
1: 咁我都唔知道你
0: 我固然希望啲小朋友就下你啦，但我正话嗰个我话由社会发展到媒介嘅发展，已经走咗向呢一条不归路。
1: 嗯，
0: 咁我哋要接受世界系咁咯。
1: 其实我已经系 我都一路做緊嘢嘅時候，都係喺時代進行緊啦，都未必係慢過嗰啲人噶啦。但係我都覺得係唔需要去到咁快啊嘛。我哋其實生活係叫慢活都有噶啦，嗰陣時咁講係咪？係咪而家冇慢活噶啦？可以
0: 唔係一啲比較智慧嘅人就會停低落嚟啦。
1: 慢活先可以睇清呢個世界嘛。
0: 後生仔佢唔會有興趣同你講呢啲嘢咯。
1: 嗯。
0: 我只能够将个事实即系好如实咁话俾你知。
1: 系，我明白你嘅方法咧，你都会继续前进嘅。到你几十岁，你九十岁、一百岁，你都会系嘅。
0: 我就
1: 你系会继续都系 multitasking 咁。
0: 我可以有部分可以引领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接唔接受已经唔系最重要。你知个世界系朝住某个方向发展。
1: 但系呢个都要因住嗰个人嘅资质去做。如果佢个根本就唔得，咁佢都冇办法去继续去进步啊嘛。
0: 嗱，呢個咧亦都講到未來一個好大，從某角度叫危機咧，就係 AI 嘅應用。
1: 嗯，
0: 第一步係咩咧？就係嗰啲直情喺身體上面有缺陷嘅人，佢有200%嘅原因係直接將個 AI 植入自己嘅腦嘅。
1: 嗯，
0: 你諗真定咪？
1: 係。
0: 咁你諗下，叫做好定壞？唔知道。
1: 嗯。
0: 但係佢係突然之間，佢嘅智能所有嘢係講緊 IQ 106、107。
1: 嗯。
0: 咁。即係我仲記得我哋好細個嘅時候有啲西方嘅劇集噶嘛，咩叫左眼右手雙腳？
1: 哦，有咩有機械人嗰啲？
0: 係啊係啊係
1: 啊
0: 係啊！咁嗰個你諗下，我哋細個已經睇過啦，但呢件事係真實即將會發生嘅，可能比起我哋而家要即將發生嘅，可能更加嚴重啲。
1: 咁即係之前嗰啲創作嘅人咧，佢哋嘅思想都好前衞啊！
0: 嗱，譬如我就算我當我唔係植入咗個 AI 喺個腦啊。但我知道我的手机我的电脑有 AI, 我是比以前聪明了很多的。
1: 嗯。
0: 咁呢个亦都是事实嚟。
1: 咁我是睇啲嘢快啲抄资料又快啲嘛。
0: 咪囉，咁你以前写段稿喂我闲闲地500字我都要写10分钟啊，而家唔係我1分钟写完㗎喽。
1: 所以又讲返啦，又话而家啲学生佢作文都可以 AI, 老师改卷又是 AI, 咁我哋人类学到啲咩呢？
0: 所以唔係学答问题，係学出问题。
1: 咁我哋人类始终都要学嘢，其实 AI 嘢都系人类俾数据佢嘅啫嘛。咁我哋人类停咗俾数据佢，佢咪冇嘢出咯。
0: 我而家有好多嘅变化噶啦，即系其实有啲学校，包括某啲大学啦，话学生唔准用 AI， 然之后唔准嚟答案，其实都系错嘅。
1: 嗯，
0: 都系错嘅，唔系咁样嘅。
1: 系
0: AI 有好多种玩法嘅，而家系你考 AI 去同你協助㗎嘛。
1: 係，其實應該係善用嘅配合嘅。
0: 係啊，咁呢個就有機會再同大家講 AI 有幾課書㗎嘛。
1: 係，呢個話題講之不盡啊。我諗啊，今集又差唔多啦。
0: 係啊，咁我下一集呢就會講下每一個年代其實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嘅呢。咁。
1: 嗯，係啦，我哋今集嘅題目就話東西方嘅理論比較完咗啦。下個星期第4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0: 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襲擊事件之後，美國可能加入沙特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將會仔細考慮。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不能夠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廠，警告澤連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議烏克蘭換一個能夠達成協議的領導人，表明烏克蘭是時候要有一個同意結束戰爭的新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澤連斯基對美俄達成柴油協議感到失望，說自己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美方行為不是夥伴應有做法，認為容許俄羅斯出口柴油是強大夥伴作出的軟弱決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記者問到澤連斯基的言論時候拒絕置評，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同立法委员会选举，去到明年的9月11号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首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报道说，新的总统令是基于各派别和政治力量磋商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照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持续严峻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以及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都为筹备选举带来挑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 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曾永强、翟耀辉、谭翠莲、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九回现在开始。

0: 老爷，见咗严丞相有咩说话讲啊？
1: 夫人，唔好提。
0: 哦，老爷，点解咁激气啊？唔通严丞相俾气你受？
1: 如果见到严丞相受啲气都算，白白受嗰个严义嘅污气，真系唔值得。
0: 严义系咩人啊？竟然恃势横行，连朝廷命官都要受佢嘅污气？
1: 严义系严丞相嘅家仆，佢把守闸门。佢话我唔识得规矩，唔识做。夫人，你话佢可唔可恶？所以难怪一连去咗五朝都见唔到严丞相。
2: 老爷，你有所不知噶啦，头先小人打听到一件事，正要讲俾老爷知噶。
1: 海安，咩事？
2: 老爷啊，嗰个严义系严丞相嘅心腹家人嚟噶，佢系把守大门嘅。凡有内外官员初次进见丞相，见面就门包300两，另外咧要有送俾丞相嘅参见礼，多嘅讲唔定要18000，至少都要上1000噶。
1: 咁如果冇呢？
2: 哦，如果冇呢，就唔能够见丞相噶啦。丞相乖咗落嚟，话系欺藐丞相，即时通知吏部除名挂核。老爷唔清咗其中嘅漏弊，所以一连几招都见唔到严丞相咯。
1: 真系岂有此理！
2: 老爷，无谓咁激气啦，不如谂下办法仲好啦。
1: 唉，朝廷之下，居然有啲咁嘅目无法纪嘅小人。皇上点解唔知呢？
0: 老爷何必咁烦恼啊？呢啲就系以上压下，烦恼都于事无补噶。
1: 咁夫人认为应该点做呢？
0: 目前最紧要仲系想个办法到相府禀见丞相，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丞相。如果唔系，老爷呢个云南司主事就会有问题噶啦。
1: 我海瑞是一个穷官，边说有咁多银两送俾严丞相？何况仲有一个严义添。
0: 老爷嘅困难，妾身当然好清楚啦。
1: 当日我哋一家人到咗京城，冇地方住，要收葺主事公衙先至可以住落。收葺嘅银两都系喺李纯阳兄嗰处借嘅。收葺呢3间茅房，尚且咁艰难，张老板又已经去世，京城又冇边个系相好，试问边处仲有人可以帮得我呢？
0: 老爷嘅意思系，
1: 我就算盘咗唔戴呢顶纱帽，我都要同严嵩斗过。
0: 老爷，你咁样做简直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想你十载寒窗磨穿铁砚先得到呢个官职，如今为咗见丞相嘅事就连前程都唔要，咁样值得咩？
1: 呢啲系无可奈何嘅事，我点都唔会向权奸低头。
0: 老爷，如果人哋知道嘅就话老爷不畏权贵，有啲人唔知道嘅就会私相议论，话系老爷在任无能，以致被免职还乡。所以照我睇，仲系忍气等待时机都未迟啊。
1: 系嘅，夫人讲得好啱。不过去边处筹措咁多银两？
0: 妾身喺呢几年来略有积蓄，如今有200银200两。俾老爷带喺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唔知呢个数目够唔够呢？
1: 仲争100，另外仲有参见礼未计在内添。
0: 如果得到进见严丞相，300两都冇问题啦。至于参见礼，丞相唔会在乎嗰一份薄礼嘅。何况佢睇见老爷咁狼狈，相信一定会体谅嘅。
1: 是啫，咁仲差佢100。
0: 妾身有啲金首饰，估计都可以值100两嘅。 老爷带埋去，暂时应急，咁样好唔好啊？
1: 攞咗夫人啲首饰去应急，咁夫人仲边处有得佩戴呢？唔得嘅，
0: 妾身向来都唔戴首饰嘅。老爷唔使担心，你即管攞去啦。海安，
2: 系
0: 你入去叫小姐攞出嚟啊。
2: 系夫人。
1: 啊，夫人真系难为你。
0: 老爷，夫妻本是同林了，患难好应该互相扶持嘅。
1: 嗯。

0: 严爷，咩事啊？
1: 太师，新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品鉴，呢个系海瑞嘅手本。
0: 哼，海瑞几时上任噶？点解到呢个时候先至嚟品鉴呢？
1: 海瑞系本月初五到京，初六上任嘅。到如今已经半个月啦。不过海瑞一连等候咗十几日，因为太师公务繁忙，小人唔敢通传。
0: 严爷，这个海瑞以前在淳安院的时候正值清廉，你千祈不要受他的门礼。
1: 小人领命。
0: 传海瑞。
1: 是太师。太师吩咐不要受门礼，但是二百两和金色已经到手了，如果退还，那岂不是便宜了海瑞？我嫌疑怎会这么笨的，太师怕了他，我不怕。
2: 严先生，太师全见在下未呢？
1: 海爷，算你今日够运。太师刚刚起身，如今全你进见，请跟我入去。
2: 多谢严先生帮忙。
1: 海爷，如果你见到太师的时候，就说到京三日后即来禀安，因为太师公务繁忙，门上的不敢通传，知道吗？记住啦。
2: 在下明白。
1: 好，海爷，请。
2: 请。卑职海瑞拜见严太师。
0: 久闻贵师廉明，正声超著，所以皇上特别调贵师入京辅助政事。贵师应该时刻自勉，无负成人。
2: 卑职一介贫儒，屡试落第，蒙皇上格外殊恩，特赐额外进士，即受临安儒学。卑职唯恐无才，有恬缺职，后来又蒙上献以海瑞才堪自愿，改授淳安县令。卑职到任之后，此勤此慎，不敢有负圣意。
0: 贵师的表现，皇上非常赞许。如果不是，又怎会调贵师入京做云南司主事呢？
2: 卑职知道，全赖太师格外提携，先至得受呢个职位，深感太师恩同云天。只不过卑职才识浅薄，只怕辜负太师期望，还请太师时加训诲，卑职感激不尽。
0: 呢啲系皇上嘅旨意，与老夫无关，贵师可以退下。
2: 卑职仲有下情，冒昧禀知太师，多多冒犯。
0: 有咩事即管讲啦。
2: 太师大恢天下，四海闻名，如今辅助圣君，总理政务，天下无不仰望，以为久病得良医，苍生有起色。
0: 贵师到底想讲咩啊？
2: 卑职到京赴任之后，即刻嚟太师府禀见，无奈太师的家人嫌疑，每逢有官员初次禀见，必定要三百两做门礼，否则就不肯通传。
0: 有啲咁嘅事？
2: 严义仲话，太师有个规矩，每逢参见的一定要千金为酬，否则就会捏造罪名，革职遣去。所以个个都竭尽所能供奉太师。呢件事大概太师未有发觉，嫌疑呢种小人公然作弊，太师点可以姑息？
0: 如果唔系贵师讲出嚟，争啲俾呢个小人瞒住。唔知贵师嚟嘅时候，嫌疑有冇勒杀你呢？
2: 如果冇见证，卑职又点敢乱讲啊？
0: 咁 嫌疑攞咗你几多银两？
2: 佢攞咗唔系多，不过卑职倾家相送，仲欠一百两。嫌疑仍然唔满意，唔肯代全，又危言恐吓。卑职自念一定。

0: 纱虽然系唔紧要，但系十载寒窗，妻女辛苦数载，所以亦有所不忍。
1: 呢件事
0: 绝经怕卑职失去官职，不得已尽将闺中嘅金色交俾卑职，送俾嫌疑抵数，咁先至得到通传。因为咁，卑职以后嘅生活就更加苦不堪言。希望太师教卑职点做。
1: 岂有此理啊！呢、这个奴才简直想陷害老夫。贵师请稍后，等老夫审问下。如果真有其事，自当正法，老夫决唔会姑息杨家嘅。
0: 习圣成惯例，太师都系好言劝喻好啦。
1: 嫌疑入嚟，
2: 太师，小人在。
1: 哼，嫌疑，你身为本衙家丁，有食有住，生活无忧，点解瞒住老夫喺外边作奸舞弊？讲，
2: 小人自蒙太师收录以来，遵法守份，并无过失，恳请太师明示，死亦甘心。
0: 严先生，你唔好再瞒太师啦。你头先受过啲咩嘢？
2: 你睇见咩啊？无端端喺我主人面前想陷害我？
1: 不准多讲。海主事如今告你私自收受门礼，你究竟有冇啊？
2: 冇啊！
0: 明明收咗200两，另外一盒金色，哼，系我亲手交俾你嘅，唔通白白送俾你嘅咩？
2: 我哋做家人嘅，上靠主人赏赐，下就靠你哋老爷赏封。头先蒙海老爷打赏嘅，如今仲放喺门房。既然老爷唔舍得，就请拎翻去啦。何必挟持陷害我？
0: 哦，既然认咗有收。咁当住太师面前还翻俾我就算数，如果唔系，只怕太师执法如山，未必肯宽恕你。
1: 哼，不肖奴才，居然敢大胆私受赏赐啊！你快啲拎翻出嚟，当面还俾海主事。
2: 系，小人遵命。
1: 哼，
0: 多谢太师，卑职日后定当徒步。
1: 请贵师唔好见怪，呢个奴才一定要惩罚嘅。好，你我今日要好好地聚一聚啊！备酒。
3: 知道。
0: 太师，卑职系部属，太师系朝廷极品，卑职不敢。
1: 不必客气。嫌疑咁做实在唔啱，望海主事多多包涵。
0: 太师严重啊！
2: 太师，呢啲就系海老爷赏赐俾小人嘅，如今当面还翻俾海老爷，算系小人多谢赏赐啦。
1: 嫌疑，你系一个家奴，点受得起咁厚嘅赏赐？海主事不过故意同你开玩笑嘅，点知你竟然当真？哼！快啲送翻俾海主事。
0: 多谢，卑职告辞。
1: 唔送啦，请
0: 请。
1: 唉，严爷，你真系糊涂。叫你唔好收海税嘅礼物，点解你又收？令老夫当场出丑。想我严嵩，只有以势压人，冇人敢讲老夫一句。如今为咗你要受佢气，真系岂有此理？
2: 老爷请息怒，小人自从跟随老爷以来，所做嘅事都请示过老爷嘅。老爷向来设有规矩，冇人敢唔遵从，就系未见过海瑞咁混账，竟咁毁谤老爷。老爷应该立即参奏海瑞一本，以警将来。
1: 唉， 海瑞为人刚直忠诚，又唔怕死。如果俾佢冒死上奏，咁老夫几年来嘅心血就会付诸流水。张国公嘅事，实在系你我前居之鉴啊！
2: 小人并唔知道海瑞同张国公嘅事，请老爷明分。
1: 唉，当日张国公奉旨巡查天下，每个州县都指令供应银两，一路嘅州县都照办，但系去到浙江嘅时候，海瑞呢个顺安之县唔单止唔供应，仲狂妄自大，国公道员亦无礼待。后来国公发怒，斥责海瑞，点知佢竟然同国公针锋相对，面斥国公嘅错处，仲要同国公算账添。
2: 哼，小小一个资源，竟然敢对国公无礼。后来国公点？
1: 唉，当时国公见势色唔对，惊住当场出丑，唯有忍气吞声，讲咗好多好话。唉，国公尚且系咁，何况严相府近在禁城，海瑞虽然职位卑微，但系到底系一个暴徒，如果请求尚书侍郎，亦可以上奏噶。
2: 原来系咁，小人真系唔知道海瑞咁霸道，
1: 所以方才老夫都让佢几分。嗱，今后你唔好再惹佢，老夫自有主意点样对付海瑞嘅，只不过争前咗嘅啫，知嘛？

0: 太师，究竟有咩事闷闷不乐？
1: 唉，真系激气！陈家当然记得皇上册封皇后嘅事嘅、
0: 记得。当日太师喺朝中极力反对册封张贵妃做皇后，只不过皇上因为张贵妃为皇上生下太子，咁所以一意孤行，唔听大臣嘅劝谏啫。
1: 张贵妃出身微贱，将来点能够母仪天下呢？皇上不察，实在难明。
0: 皇上立后是天下大事，何愁冇合圣意呢？相信官宦之家就有不少容德兼备嘅闺女。
1: 陈家现成嘅就有一个，可惜迟来一步啫。
0: 是边个啊？
1: 就是老夫嘅生女兴莲。老夫一早就有意思俾佢去侍奉皇上噶啦。
0: 令生女生得倾城之色，羞花之貌，诗词歌赋无所不晓。太师，令生女如果能够入宫侍君嘅，唔一定深得皇上欢心噶。
1: 呢件事，陈家有咩好主意呢？
0: 皇上好酒色，太师应该用计诱惑。皇上就自然接纳啦。咁令生女入宫之后，尽情迷惑皇上。咁到时候再摆计陷害张皇后，咁太子亦难保啦。
1: 冇错冇错，庆莲入宫之后，自然识得点做啊。陈家有咩妙？
0: 皇上同太师并非一般君臣可比啊！来日早朝，太师可以就请皇上过相府赏花，皇上一定唔会推辞嘅。如果圣驾光临，

0: 当啊，只不过日后太师做咗国丈，唔好唔记得我呢个字伯就好啦。
1: 系一定一定。陈家点解话我做国丈呢？
0: 嗱，太师，女儿系唔系亲过外甥女呢？
1: 系
0: 啊，如果外甥女改为女儿嘅，咁太师就系国丈啦。
1: 啊、
0: 太师，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兄莲系女儿，女儿啊。
0: 嗯。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刘超文、曾永强、林有荣、谭翠莲、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回现在开始。

0: 海老王，关于复立张皇后嘅事究竟？
1: 冯公公，关于复立张皇后嘅事，本主事已经上过奏本，力陈厉害。可惜忠言逆耳。皇上批复话，事已改变，无法复立，孤忍图之。系呢？请问张皇后点啊？
0: 唉，自从贤妃得宠，迷惑皇上，皇上就将皇后废为庶人。

0: 改立贤妃为皇后，仲将皇后两母子打入冷宫，永远不许面圣。贤妃实在太过分
1: 了。这些都是意料中事，因为贤妃虽然被立为皇后，她怕太子长大之后对她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皇后两母子，这样才能安心。
0: 可怜张皇后并无失德，一旦被奸妃所害，囚于冷宫不见天日，而太子年幼日夜啼哭，张皇后非常之担心啊。
1: 冯公公，皇后同太子要暂时忍耐，等候时机，千万要保重，更加唔好轻举妄动。我哋唯有希望皇上早日觉悟系咧。
0: 如果有机会见到张皇后，小人自然会帮海老爷转告一声噶啦。
1: 好。
0: 唉，仲有更加令人担心嘅，就系严嵩嘅所作所为，佢真系越嚟越唔似样，佢肆无忌惮，皇上都任由佢摆布啊。
1: 哼，皇上宠信严嵩，朝廷大小事务都归佢掌管，凡有升迁降调嘅事，都要经严嵩手，然之后先至入奏。严嵩又广植党羽，除了张志白贵为京城兵马都督府，掌理九门军马之外，他的族弟严元又连升几级，如今是闪金提督，赐尚方宝剑上任。严嵩内外势力日大，真是令人担心。
0: 海老爷忠心耿耿，在任已经三年，应该报升的了。
1: 因为本主事曾经上奏严嵩，他记恨在心，所以故意阻挠。不过我不以为意，我并不强求的。
0: 虽然海老爷清高，不喜欢追逐名位，终日勤劳政务，但很可惜官职低微，难以接近皇上，实非社稷之福啊。
1: 冯公公，就是因为这样，严嵩就无从下手陷害我。我办事处处小心，并无破绽，所以先至能够仍然留在京中等候时机啫。
0: 海老爷，严嵩父子罪大滔天，皇上被蒙在鼓里，朝中大臣好多都趋炎附势，唉，唯有寄望海老爷等候时机，参奏圣上，挫一挫严嵩嘅气焰啦。
1: 嗯，我如果能够掌握严嵩嘅罪证，自然会冒死参奏，铲除呢个祸国殃民嘅奸贼。
0: 好，如果有咁嘅一日，张皇后同太子就可以重见天日。

0: 我海瑞可以一书心中的大志了。
1: 老爷，咩事咁高兴啊？好耐冇见你咁开心啦。
0: 系，自从我入京以来，未试过有今日咁开心。
1: 一定系升官啊，系咪啊？
0: 升官系小事，唔值得高兴。今日能够为民除害，先至值得高兴。
1: 老爷为民除害？
0: 系，我已经参奏严嵩，如果蒙皇上准奏，朝上一班奸党都难逃牢狱之苦噶啦。
1: 老爷，你太糊涂啦！
0: 我好地地咁办正经事，夫人点解话我糊涂啊？
1: 如果唔系糊涂，点会连死活都唔知道噶？如今严嵩权倾朝野，气焰逼人，你竟然敢参奏严嵩，咁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咩？
0: 严嵩虽然权势大，但系佢有犯法，伦理应当惩罚，怕佢咩嘢？何况我有事实做证添。

0: 你点知道咁清楚啊？
1: 日前冯公公到访，讲及张皇后被严妃陷害，打咗入冷宫，朝中大臣力谏无效。至于我奏保张皇后复立嘅事，唉，皇上一早已经批复，帮唔到皇后。
0: 老爷就系、是、因为咁，妾身先至为你担心。
1: 主持正义，为民除害，我海瑞就算死亦都值得。但是自己官职卑微，咫尺天涯，冇办法见得到，所以好烦闷。曾经去偏修处找李纯阳兄闲谈，大家都担心皇上宠信严嵩，社稷就危殆。
0: 李老爷相信亦都是有心无力啦。
1: 是正义之事，唯有叹息，感慨万千。跟住李纯阳兄有客到访，咁我一个人无聊，就顺手翻阅李兄嘅书籍，无意中发现一本书里边有个小节，原来系严嵩嘅劣迹十二款。
0: 老爷，
1: 咁我当然喜出望外啦，无意中有咗对证，于是急急收藏喺奏里边，不辞而别，翻嚟即刻作稿具奏，禀告皇上，请将严嵩革职查办。夫人啊，严嵩罪证确凿，如果再唔奏知皇上，任由佢逍遥法外，实在有负圣恩。
0: 老爷忠君爱国，妾身一向非常之钦佩，虽然作奸犯科律有明条，但是严嵩的女儿如今贵为皇后，老爷是没办法同严家抗衡的。
1: 哦，那夫人可以放心，皇上看过奏本，并没有斥责过一句，只是传旨先行退下，皇上自会处理咁咋。
0: 唉，老爷，皇上回宫之后情形就完全唔同噶啦。
1: 嗯，
0: 只要严皇后讲几句说话，皇上又点会降罪国丈呢？
1: 唉，夫人，我深受圣恩，如今参奏国策系为咗报答圣上洪恩啫。就算为参奏严嵩国策而死，死都死得硬币。夫人不用多说。
0: 好，既然老爷意志坚决，妾身也都没有说话好讲。

0: 神留本茂叩请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卿家平身，
0: 谢陛下。陛下派遣内侍臣宣召微臣入宫见驾，未知是否关于海主事严丞相的事呢？
1: 冇错，就是为了这件事。海盐一案，卿家亦曾经参与审讯，如今是非仲未判定，卿家又不签名复旨，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0: 臣奉旨会审海瑞参就严嵩一案，已经得知案情，只因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殉情片段，所以臣未敢签名，以免破坏陛下法纪。
1: 哦，莫非其中另有别情？卿家应当直陈禀报，无使枉众以超公允啊。
0: 臣查知海瑞一向同严嵩丞相并无仇怨，而海瑞性情耿直，素来憎恨严相弄权，时时有参就之心，只不过职位低微，难获一道天涯。适逢拜访翰林编修李顺阳，在李顺阳家中闲谈，咁啱遇到李大人又有客人到访，单独留低海瑞在书斋之内出大厅见客。而海瑞偶然检阅案头书籍，无意中发现既有严相劣迹十二款嘅。
1: 哦，原来海瑞所就是从太史家内书籍中检出的。
0: 没错，海瑞立即不辞而别，连夜修写奏章深奏陛下，全是基于忠君爱国之心。但是李顺阳送客之后亦都未曾发觉。
1: 咁卿家你哋又点知道呢？
0: 郭大人一再追问，海瑞在公堂之上供出是李顺阳所记载，臣等立即传召李顺阳到堂查问，果然一字不差，这些都是海瑞和李顺阳两个人的实情。
1: 刘卿家，
0: 在
1: 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才最适当呢？
0: 陛下，臣认为李顺阳身为史官，应当谨慎行事，怎可以将国家秘密放在家中案头之上？此事实属疏忽，难辞其咎，应该依照泄露机密律例治罪。至于海主事是否有罪，毋庸置疑，未知圣意如何呢？
1: 这件事刘卿家点解知得咁清楚啊？
0: 臣审讯之后曾经私下到廷尉处详细查问，所以知道真确情况，恳请陛下圣裁。
1: 好，刘卿家你先行退下，朕自有决定。
0: 谢陛下，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两处覆奏，各执一词。比较起上嚟，刘本茂所奏似乎近乎情理，而严嵩所犯有十二款，难怪海瑞冒死参奏。群臣畏惧严嵩权势，如果唔得海主事为朕陈词，只怕朕一直被严嵩蒙蔽。朕决定将严嵩革职治罪。
2: 臣妾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平身。
2: 谢陛下。
1: 外卿怎会来到卿云轩的？
2: 臣妾父亲不得众心，被海瑞陷害，听闻朝廷大臣多有赴会，唯望陛下明察。
1: 外卿父亲与朕交情一向深厚，如今又是国戚，虽然作奸犯科， 朕亦都会宽恕丞相嘅。但系海瑞所奏十二款得自史馆，事属真确。外卿叫朕点做好呢？
2: 史馆机密唔应该向外泄露，比如陛下立法嘅事，使臣亦可以任意泄露啦。李纯阳疏忽职守，罪无可恕，望陛下先诛李纯阳，以警将来。陛下点啫？
1: 好啦，外卿唔好再伤心。朕知道点做啦。

0: 万岁万万岁。
1: 海主事，
0: 神在。
1: 你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员，为什么诬蔑宰相罪有应得呢？朕念在你出于无心，所以特加恩宽恕。如今你又击鼓要见朕，唔通仲有咩委屈啩？
0: 微臣参奏严嵩，原意系忠心于皇上。如今蒙圣恩宽恕，微臣感恩不尽。但系李偏修忽然被陛下降旨诛杀，微。

0: 臣不先惊讶。
1: 哼，你偏收涉露机密，罪有应得。
0: 其实罪有及于你偏收，所以微臣不敢偷袭。伏黑陛下立即赐微臣死罪，以传朋友之义，以明为臣之志。
1: 啊，李偏收疏于职守，朕决断公正。海主事为乜嘢缘故要为佢殉死呢？
0: 陛下垂拱万方，天下百姓得成恩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陛下当众五伦。
1: 嗯，你嘅意思系
0: 夫妇有恩，朋友有义。如今李纯阳身为偏收，秉笔史馆记录严嵩犯罪十二款系分内事，而微臣无意中发现，擅自攞咗去，李偏收系唔知道嘅。
1: 哼，唔通因疏忽而泄露机密，罪不该诛咩？
0: 陛下，李偏收固然该诛，死而无憾，但系微臣系连累李偏收嘅罪人，市民又点敢偷生苟存呢？伏黑陛下亦都刺微臣一刀，咁微臣死亦无憾。
1: 唉，卿家都可算得系一个不负朋友之义，朕深为感动。但系李纯阳已经被诛杀，不能复生。卿家系朕嘅忠臣，朕又点忍心轻易失去一位卿家呢？如今唯有对李纯阳有所补偿，安抚佢嘅后人，唔知道卿家嘅意思点呢？
0: 事到如今，微臣听候圣裁。
1: 嗯，好，朕就赐李纯阳冠带，用五品礼安葬，追赠为翰林学士啦。
0: 谢陛下隆恩，
1: 卿家忠义可嘉，特赐你玉如意一支，以示表扬卿家嘅高义。
0: 微臣叩谢陛下，万岁万万岁。

0: 老爷，辛苦咗咁耐，如今一切事务都已经办妥啦，应该好好咁休息一下啦。
1: 你年轻为我而死，我就算点做都冇办法补偿罪过。好在海安同海虹喺出边奔走做事，我只系留喺知布寺守灵，点会辛苦啊？夫人放心，不过，
0: 老爷仲有咩未了嘅心事啊？
1: 李年轻嘅家眷流落京都，无依无靠，我真系过意唔去。
0: 妾身都有同感啊！老爷应该尽力照顾李夫人两母子啦。
1: 嗯，嫂夫人嘅意思，觉得留喺京中冇乜意思，佢想早日还乡。但是目下缺乏盘村，又难以成行。
0: 只可惜我哋亦都冇多余嘅银两。老爷上任以来，只有一领红袍，冬夏都冇得更换，边度仲有能力帮助佢哋两母子还乡嘅盘村呢？
1: 夫人，我有一个主意，唔知道你嘅意思点？
0: 只要老爷认为做得到嘅，妾身绝对冇意见嘅。
1: 咁就好啦，我想将女儿许配李贤侄，一来报答李年轻嘅大恩，二来女儿终身有托。夫人认为咁做好吗？
0: 老爷嘅主意好好，如今佢哋两母子无依无靠，接佢哋过嚟居住，安顿生活之后，老爷就要悉心教导李公子读书，争取前途啊！
1: 夫人讲得啱，正合我意。

0: 至于婚姻嘅事，慢慢先至讲啦。
1: 嗯，
0: 如果一早讲明，我惊住公子唔肯过嚟同埋一齐住啊。
1: 系，好啦，迟啲先至讲啊。李贤就聪慧过人，真系要好好地爱锡佢。至于日后还乡嘅盘串，慢慢再打算。
0: 好啦，咁老爷啊，事不宜迟啦，快啲去李府一趟啦。
1: 哦，夫人仲心急过我。

0: 微臣严嵩，愿陛下覆如东海，寿比南山，黄土巩固，帝道下昌。臣有恭祝圣寿司一轮，恭祝万寿无疆。
1: 好，好啊，丞相过誉，朕实在唔敢当。今日可算得系太平盛宴，君臣共乐。各位卿家，朕行年38，承继大统，屈指不觉已有十载。想起少年嘅时候所做嘅事，多数都系错嘅。如今十分后悔，今日同各位卿家共聚一堂，诗酒相遇，都可谓千古一时之盛。唉，只可惜尚欠一落啊！
2: 不服黑弊难事之。
1: 朕无子嗣，如果有太子嘅，今日席前清庆，咁先算得完美啊！
3: 陛下有子，点解话冇呢？
1: 哦，朕边说有子啊？卿家所讲嘅系咩意思呢？
3: 张皇后诞下太子，曾经颁行天下，到如今已经有七载啦。陛下唔通忘记太子仲在冷宫？
1: 哦，系啊，朕竟然忘记咗添。如果唔系卿家提醒，太子真系错过咗今日嘅盛事啊！
3: 咁陛下点解唔召太子嚟同各位大臣相见？一来太子能够亲祝下令，同时亦稍尽为子之道，不负陛下以人治天下。
1: 好，太好啦！
0: 启禀陛下，微臣严嵩有一言无咎，伏黑陛下恩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在与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个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

0: 96.4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我哋一起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6: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5: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6: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8: 柳年张伟基主持，
3: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大紅袍第十一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徐文光錄音，並且由鐘偉明、曾永強、翟耀輝、林有榮、劉超文、楊麗仙、蔡映玉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十一回現在開始。

0: 启禀陛下，微臣严嵩有一言无咎，伏乞陛下恩准。
1: 卿家不妨直言啦。
0: 昔日王子同张氏有罪，被废已经七年，天下臣民都知道。其实陛下唔应该听信海顺一派胡言，以免臣民讥笑陛下出尔反尔。
1: 哦，卿家认为海主事系一派胡言咩？
0: 海顺一定系勾通长门，趁今日陛下大宴群臣，巧言惑众，望陛下立即下旨诛杀海顺，则天下行臣。
1: 卿家有旨嘛？
0: 臣只有一旨。
1: 朕想卿子代朕子幽禁数载，卿家愿唔愿意呢？
0: 臣而无罪，唔应该幽禁冷宫之中。
1: 卿家讲得啱，卿子无罪，当然唔应该禁于冷宫之中。
0: 陛下英明，
1: 丞相无需再讲啦。朕已经决定退下，
0: 微臣遵旨。
1: 内侍臣传朕旨意，赦张皇后太子出冷宫，被宴于倚春园，父子相庆。
2: 领旨。
1: 海主事，
3: 实在。
1: 古人有云：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如今朕富有四海，卿等竭诚尽职，辅助皇室，太子又得亲足下令，朕之喜乐可知啊！
3: 陛下以人治天下，四海一家，百姓之幸。身为臣子嘅，更加要鞠躬尽瘁，辅助圣君，愿天下从此太平，民风物浮。陛下万岁，万万岁！

0: 好好啊，今日朕最开心嘅无过于父子共庆、夫妻重聚，呢啲都乃卿家所赐，朕永感于心。
1: 臣一向忠君爱国，知无不言，但愿陛下明白微臣心志。如今张皇后同太子复立，相信已经喺倚春园候驾，请陛下摆驾回宫，共聚天伦之乐。
0: 嗯，正合朕意，摆驾回宫。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娘娘，奴才已经打听到了。
1: 冯公公，皇上怎会忽然改变主意，赦哀家和太子出冷宫的呢？
0: 这些都是多得海老爷相助的。
1: 海瑞、海恩人？
0: 没错，是海老爷啊。
1: 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
0: 皇上四巡万寿那日大宴群臣，在席间奸相严嵩以诗恭颂万寿，皇上喜悦，又命群臣各和一首，但是单单海老爷迟迟未呈上啊。
1: 哀家好明白海恩人的个性，他不喜欢哀如浅味，和奸相严嵩实在有天渊之别。后来怎样
0: 啊？那皇上觉得很奇怪呢，命海老爷和诗作庆，海老爷随即呈上八句诗，皇上看过之后竟然耷低头一句说话都不说。
1: 哦，
0: 没几耐就召海老爷到御座前向海老爷问计。
1: 海恩人怎样说呢？
0: 海老爷请皇上一开金口，令到娘娘太子亦得清醒，于是皇上依计行事，正要下旨，严嵩这个奸相就即刻间了。
1: 哦，
0: 要皇上诛杀海老爷。
1: 为什么？
0: 娘娘，咁都唔明白？奸相系怕皇上降旨，赦太子出冷宫，刑居处位。咁严奸妃自然失宠啦。
1: 哼，严嵩父女实在太过分啦。
0: 皇上圣意已决，严嵩自然无法得逞。娘娘同太子得以重出生天，都系海老爷所赐嘅啫。
1: 海恩人屡次相助，哀家不胜感激。日后一定要太子报答他的大恩。
0: 啊，娘娘啊，奴才有一件事很不明白的。
1: 哦，
0: 皇上改以春轩为重庆宫，又不提起改易的事，娘娘为什么不请准回朝阳正院呢？
1: 公公，这件事不可以操诸过急的，皇上自有主意，相信是不想令严妃太过难堪。太子住在清宫，望公公要小心侍护。
0: 奴才自会小心，请娘娘放心。
1: 嗯，
2: 臣儿叩见母后，愿母后万福。
1: 皇儿平身。
2: 谢母后。
1: 皇儿，母后有一件事要你永远记住的。
2: 啊，母后，你要我记住什么啊？
1: 母后和皇儿能够重见天日，都是海主事之力，皇儿应该敏感于心，日后千祈不要忘记海主事的大恩。知道吗？
2: 知道了，臣儿一定刻骨铭心，日后有机会投报海恩人的。母后啊，这件事。
1: 这件事是冯公公对母后说的。
0: 太子殿下，奴才曾经问过内侍臣林伯，当日的情形内侍臣是自然最清楚的了。
2: 母后，臣儿痛恨奸相奸妃狠毒，令我母子受屈，父子不能见面，我一定要为母后一身几年来的污气。
1: 诶，皇儿，一切自有公论，应该宽怀忍耐，专心读书，等候机会才好啊。
0: 严嵩势力遍布朝野，太子殿下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凡事都要小心啊。

太子殿下，奴才今日响宫门外遇见海老爷，佢托奴才向殿下问安，然后交咗封信俾奴才，话要面呈殿下开拆。

0: 请殿下拆完呢。
1: 嗯。哦，原来海恩人要筹盘村啊？点好呢？我一时间又冇。
0: 太子殿下，封信里面讲咩噶？
1: 海恩人急需筹措盘村，送亲家李纯阳嘅家属翻去广东，同我借太千金。不过我多年来幽禁冷宫，如今只放出嚟，就算每月嘅月俸啊，亦系有限嘅，边度有千金借俾海恩人呢？
0: 海老爷都系逼不得已先问殿下借嘅啫。殿下，你一定应承海老爷噶。
1: 咁梗系要借啦，但系去边度揾咁多钱呢？公公啊，你帮我谂个主意啊。
0: 嗯，殿下点解唔问户部借呢？
1: 我亦知道问户部可以借得银两，但系动之父项，户部必定要奏请皇上批准嘅。如果父皇知道问起上嚟，咁就要照实讲明用途噶啦。
0: 相信冇问题嘅。如果皇上知道系殿下用嚟借俾海老爷嘅，皇上一定会恩准嘅。
1: 公公唔知道清宫嘅规矩嘅咩？凡有同爱臣来往或者私相授受嘅，都犯咗礼禁。何况我射出嚟唔系好耐，如今同海恩人来往，如果俾严嵩找住把柄，嗰阵时只怕我又要打入冷宫去啦。
0: 咁又系，点咧？
1: 点算好？
0: 有咩办法啊？有啦，有啦，
2: 有咩好办法啊？
0: 奴才谂到啦，我知道严嵩家中有好多银两嘅，殿下不如听日又向佢借几万两嚟用下，咁咪得咯。
1: 严嵩同我一向不和，你仲叫我问佢借银两？
0: 奴才有一条妙计，殿下睇下是否可行。
1: 嗯，咁你即管讲出嚟听下。
0: 嗱，殿下听日请严嵩入宫，就话请佢讲解五经。严嵩嚟到嘅时候，自然会让座献茶噶啦。
1: 嗯，咁又点呢？
0: 到时奴才将一张斩断咗脚嘅椅，用锦被围住，俾严嵩坐。然后斟啲热茶响一只煲滚咗嘅杯里边，放喺茶盘之上，等严嵩拎嚟饮嘅时候，咁就一定辣手噶啦。
1: 梗系咯，
0: 到时佢势必身手齐动，咁嗰张三脚椅一喐咯，
2: 到时一定连人翻到，监察一到就必定顾唔住个茶盏噶啦。
0: 冇错啦，殿下喺打碎茶盏之后，一定要即刻捉住严嵩去见皇上，话严嵩欺负殿下，唔将殿下放在眼内，殿下好意请佢入宫讲经，以礼相待，而佢竟然当面打碎茶盏，就好似亲手打殿下一样咁啊！
2: 哦，公公嘅意思系要严嵩陪茶盏系嘛？
0: 殿下讲得一啲都冇错啊！到时殿下想要几多就有几多啦。唔通嗰个奸贼敢唔赔咩？殿下得到银两之后，除咗送俾海老爷，其他嘅殿下用嚟买水果都好啊。
2: 嗯，好计好计，咁有劳公公去上府一趟，依计行事啦。
0: 奴才知道。

0: 冯公公咁早啊？
1: 太师早晨。
0: 早晨、
1: 啊、太子久候了，请太师入来相见、啊
0: 哦、
1: 请。
0: 有劳公公啦。啊，是啦，冯公公，太子平日都咁早起床读书噶。
1: 是 啊， 啊，太子聪慧勤学，一早就温习噶啦。
0: 嗯，
1: 温习好，老师先至到嘅。
0: 啊、
1: 太师 啊，请。
0: 啊、好。啊
2: 啊、老先生政务繁忙，实在相请不易 啊。
0: 神严嵩参见太子殿下。
2: 诶、哎，

0: 老先生无需多礼，请坐。公公
1: 在，
0: 将张凳搬嚟呢处啊。
1: 奴才知道，
2: 微臣不敢。
0: 唔得，点可以要老先生企喺度讲嘢呢？请老先生坐下先至讲啦。
2: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微臣多谢太子殿下。
0: 老先生太客气啦。
2: 微臣蒙太子宣召入宫朝见，未知太子有咩旨意呢？
0: 姑昔日奉禁四载，于日前蒙皇上开恩，赦免姑罪，命老师为姑讲学。但是老师佢唔中意讲解五经嘅，姑心里边十分讨厌，所以特意召老先生入宫求教啊。
2: 微臣才疏学浅，难当重任，黑请殿下另外宣召有学之士啦。
0: 九文老先生博学多才，熟习五经，所以希望老先生唔好推辞，教我五经啦。公公奉茶。
1: 系。
2: 好好好。哎呀！
0: 老先生，你点解喺姑面前泼茶，浅污龙袍，又打碎姑最心爱嘅茶盏啊？冯公公
1: 在，
0: 替姑捉住佢，带佢去见皇上，分个道理。
3: 遵命。
2: 微臣请太子殿下恕罪，微臣一时失手，冒犯殿下，绝非有心，伏一殿下恕罪。
0: 哼，你分明就系欺姑怜友，所以当面藐视就真啦。你唔使讲咁多啦。去到皇上面前先至讲啦，冯公公
1: 在，
0: 大严送到金銮殿去。
3: 系，太子殿下，走啊！
2: 公公啊，公公，
3: 走啊！
2: 公公，公公，
4: 放手！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已叩见父皇。恭请父皇圣安。
4: 平身。
0: 谢父皇。
4: 王炎在清宫读书，同冯宝将太师拉到殿前，究竟什么缘故啊？
0: 臣儿蒙父皇圣恩，令臣儿随老师读书，因为臣儿愚钝，不能理解五经，所以令冯宝过相府，敬请严嵩入宫讲解诗经咯。
4: 王儿好学，朕都好喜欢，但是太师佢
0: 严嵩佢欺姑怜幼咯。入宫之后，臣儿以师傅之礼相待，而严嵩竟敢将臣儿嘅茶盏当面打碎，所以臣儿带佢嚟见父王，伏乞父王替臣儿做主。
4: 太子好意相请进宫讲学，卿家点解将御用茶盏打碎？如果是故意嘅，咁就有罪。卿家可知有罪呢？
2: 微臣回禀陛下，臣奉东宫宣召入宫，蒙殿下赐茶，臣伸手去接，点知殿下事前故意烫热茶盏，微臣一时松手就打碎茶盏，臣实在无意欺藐太子，伏乞陛下明察。
4: 王爷，相国之失手本来是出于无心，如今已经打碎，令相国赔偿好呢？
0: 父王，明明是严嵩有意将茶盏打碎的，如今他还说是姑故意将茶盏弄得滚热。就是这一句说话就可以知道严嵩的居心咯。今蒙父王训示，臣当遵从圣意。
4: 好啊，好，臣儿心明事理，朕都好高兴。
0: 但是严嵩有惊驾之罪，不可以因此而开将来其他大臣不敬之端，伏乞父王着令相国立即赔偿臣儿的茶盏价，并要治以不敬之罪。
4: 咁王儿要相国赔几多呢？
0: 臣儿只要相国赔1000两。
4: 相国
2: 在，
4: 你不应该失手打碎了御盏，如今着令卿家赔偿1000两，听日就交到清宫，并且要向太子赴京请罪。
2: 微臣叩谢陛下。
4: 至于卿家有不

0: 敬之罪，朕决不枉法，应该发往云南充军三年。不过朕如今需要人手办事，特加恩典，着发放云南司过堂三日。
1: 臣叩谢陛下隆恩，万岁万岁万万。

0: 喂，你系咩人啊？咁嚟骚扰我？
1: 冯公公，系我。
0: 啊，乜原来系嫌疑先生啊？唔好见怪噃。请问有咩贵干啊？
1: 哦，在下系奉太师之命送一千两赔银嚟嘅，劳烦通传一声，请殿下查收啦。
0: 好，嫌疑先生。清宫嘅规矩你带咗嚟未啊？
1: 嗱，少少意思，请公公唔好嫌弃啊！
0: 哼，岂有此理！嫌疑先生系丞相府嘅人，唔通唔知道规矩嘅咩？有官员要品见你哋太师，就要三百两，太师先至肯见佢哋。至于我哋清宫都有规矩嘅，凡系要见太子嘅。都是三百两，少一两都不得啊！
1: 公公不要讲笑了，如果嫌少的加多少好了。
0: 谁跟你讲笑啊？这些是规矩来的嘛，只怕你延误了日子，太子在皇上面前讲声，你家丞相担当不起吧。
1: 公公请留步，请留步，有事慢慢商量嘛。
0: 还有什么好商量啊？啰啰嗦嗦，真是烦。
1: 如今在下身上冇咁多银两，所以要同公公商量下。
0: 好，咁你讲。
1: 在下实在唔知道清宫一向有呢个规矩。如果话要三百两，咁在下就要翻去同主人商量，再送过嚟。
0: 我唔系要你主人嘅银两，我系要你十几年嚟响严府敲诈翻嚟嗰啲银两啊！要你三百两，只不过系九牛一毛啫。有咩大不了啊？但系头先你咁样，即系用你主人嚟压我啫。哼，算啦，你攋把啦。
1: 既然系咁，在下就送一百两过嚟啦。
0: 唔得，少一两都唔得。你自己谂清楚下啦。
1: 公公，在下实在冇咁多。如果误咗限期，咁点算呢？
0: 只要你肯出三百两，我就准你争住先。你应承嘅呢度有纸笔，你写翻张借据嚟啊。
1: 好，我写啊。

0: 洪公公请坐，
1: 请坐。海老爷，幸不辱命，如今送银两过嚟啦。
0: 哦，有劳冯公公费心，以及太子殿下垂爱。
1: 呢一度足足1000两，请海老爷收下啦。茶点清楚，等我回去复旨。
0: 麻烦冯公公先替海瑞多谢太子相助。
1: 太子多多拜上，如果海老爷有咩急用，不妨到清宫讲声。
0: 哦，可一不可再，呢次已经过分，只是逼不得已，绝对不会再有下次。多谢冯公公和太子一番诚意。
1: 哎，海老爷太客气了，区区议事何必介意呢？
0: 海瑞今日穷困的时候，通蒙冯公公和太子施恩，得到解救燃眉之急，海瑞唯有焚香祝土，以报高恩厚义，日后一定入宫叩谢。
1: 海老爷如果入宫当面叩谢太子，咁不必客气啦。
0: 应该嘅，应该嘅。
1: 本来就冇乜相干嘅，咁但系太子曾经吩咐。

0: 过，佢惊俾严策知道，话太子交结爱臣，咁反为不美啊。
1: 既然系咁，就麻烦冯公公转达海瑞嘅谢意。
0: 在下会噶啦。啊，海老爷，仲有一个好消息要话俾你听嘅。
1: 吓，请问有咩好消息？
0: 听日海老爷见到严奸相，自然会明白噶啦。
1: 严嵩。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它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朱曼子、曾永强、林有荣、杨丽仙、蔡颖玉、刘超文、魏便利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海岸，
1: 真係好啦。
2: 老爷，咩事咁高兴啊？
1: 严嵩呢个奸贼，平日横蛮专权，估唔到都有咁嘅日子。
2: 严嵩佢点啊？
1: 严嵩因为打碎清宫嘅御用茶盏，俾太子捉咗去面奏皇上，罚佢赔咗1000两。
2: 啊？
1: 又话严嵩惊驾，要发去云南充军3年。
2: 呢个真系好消息啊！
1: 唔因为朝中冇人办事。如今皇上特加恩典，命他在云南司过堂3日。今天严嵩就要来过堂。刚才他派家人来通知一声。我海瑞不会买账的。
2: 老爷，你打算怎么做呢？
1: 你看我的眼色行事得了。如果叫你捉住他，你就照做。如果叫你喐手打，你就喐手重重咁打，知道嘛？
2: 小人知道。
1: 好啦，去准备一下先。吩咐3班衙差开门侍候，你自己就去门外等严嵩。
2: 系，小人立即去安排。
1: 好。我都要出去大堂等候呢个奸贼。严嵩。估唔到你都有今日，真系报应不爽。你哋准备好啦嘛？
3: 准备好啦。
1: 等阵严丞相过堂，你哋要听本主事吩咐，不得违令，知道嘛？
3: 知道。
2: 老爷，严丞相到啦，
1: 快请。
2: 系。

0: 奸贼，头先睇你仲摆喺丞相个款，等阵你就知道。丞相，太师，佳爷在堂上恭候太师啊，请。
1: 好，你哋就喺呢度侍候。
2: 系，太师。
1: 李家老爷已经知道今日系咩事噶啦嘛？
0: 哦，啊，听讲尊父嘅家人嚟过，相信家爷知道噶啦。
1: 嗯，咦？点解海瑞全令牙差升堂嘅？唔通佢想公事公办？
3: 啊！卑职恭请太师金安。
1: 海主事你好。啊？
3: 方牙何幸得到太师光临？请坐，等海瑞参见太师。
1: 惭愧惭愧，老夫有罪，今日奉旨过堂，应该海主事端坐，老夫听候指点就真。
3: 岂敢岂敢，想太师位极人臣，又是邦金国戚，辅助社稷，多立其分，天下苍生敬如父母，如今因为小小瑕疵，圣上只不过稍逊清宫太子二事，不得已令太师光临啫。
1: 客气客气，
3: 太师贵步一道，草木皆春，请太师上座，等卑职参见。
1: 咁老夫就唔客气啦，啊？
3: 太师请坐一阵，等海瑞去攞茶嚟。
1: 奇啦，海瑞平日同我唔当眼，今日我奉旨过堂，佢竟然咁谦恭客气。既然系咁，点解又升堂侍候呢？唔通有鬼计？
3: 坐在上面的是什么人？
0: 是严太师啊。
1: 冇错，就是老夫。海主事唔通眼花啊？
3: 你本衙有什么事？
1: 哼，奉旨过堂啦。海主事唔知道咩？岂有此理！
3: 你既然奉旨嚟过堂，应当遵守王法，报名听点。点解反而霸占咗我嘅座位公案？系乜嘢道理？
1: 冇乜嘢道理。就算系偏公私殿，老夫亦都唔让座。何况呢个小小主事嘅公堂？海瑞，你咁嘅态度对边个啊？
3: 就系对你。
1: 啊！
3: 人嚟！捉佢落嚟！点解唔喐手啊？海安、海雄，
4: 系得罪啦！
1: 啊，嘿，开！畜生，作反啊！作反啊！嘿，岂有此理！
3: 你胆敢不遵圣旨，唔报名唔听点又唔过堂，仲霸占公案添？皇上冇派你嚟做文官，你知罪吗？
1: 任你点讲，谅你都待老夫唔好，试问你能够将老夫点啊？
3: 你恃住权势，谅我冇办法对付你系嘛？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你有罪，奉旨嚟过堂，仲敢咁强蛮？好，你藐视法纪，欺子犯上，应该处罚。人嚟，拉佢落去重打40大板。
1: 啊！你，
3: 海安、海雄，
4: 吓，落去。
3: 太轻了，等我来。

0: 照上奏。
1: 呢啲只系初次，听日早啲嚟过堂。如果再敢猖狂无礼，又系四十大板。人嚟，佢出去。

0: 微臣海瑞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哼，大胆海瑞，严相国偶然犯有小过失啫，朕命你在衙门过堂三朝，你竟然目无王法，无端擅打大臣，你知罪吗？
0: 微臣罪该万死，恳请陛下容许微臣禀明一切，咁微臣死亦瞑目。
1: 你仲有咩说话要讲？
0: 严嵩藐视清宫，以致奉旨发在神师过堂三诏，呢啲系陛下抗古未有嘅恩典。但系严嵩不遵圣旨，恃仗禄位去到微臣嘅衙门，仍然要摆列仪仗。到达公堂之后，又要微臣迎接，微臣逼住迎接佢入公堂。
1: 咁后来又点啊？
0: 严嵩立即霸占微臣嘅公案，糊弄权威，好似文官一样。虽知道法堂系陛下特意整肃法规之地，微臣虽然系微员，亦系陛下所特设嘅执法者。
1: 嗯，执法者应当依法行事啊。
0: 冇错，严嵩自恃权威，不遵圣旨。微臣食君之禄，为陛下执法，所以微臣不忍枉法，甘愿受擅仗大臣之罪。
1: 哼，严相国参就你，执仗亲责殴打，有冇其事啊？
0: 有，微臣的确执仗自己喐手。
1: 哼，执仗责打是差役的职责，何须主事亲自动手呢？
0: 因为众衙差涉于相国官位，将板轻轻打落去，微臣逼住亲自喐手，以为法纪。不过严嵩位极人臣，竟敢在公堂之上作威作福，这样即是欺君罔上，伏黑陛下明察。
2: 海瑞，你假公济私，意图陷害，无端端将老夫痛打四十大板，如今遍体鳞伤，恐怕性命难保，伏黑陛下作主。
0: 严嵩，你
2: 陛下尚有格外之恩，海瑞你一个小小微员，竟然想逆旨行事。
1: 哼，羽林军
3: 走，
1: 将海瑞绑去西郊地，午时处斩。

0: 娘娘，太子不得了啦！
1: 冯公公，咩事咁不得了啊？
0: 海老爷喺盐间上过堂嘅时候，痛打盐间上四十大板，佢竟然上奏皇上，皇上不察，听信谗言，下旨将海老爷绑去西郊，五时处斩啊！
1: 海恩人点解会咁鲁莽，擅杖太师噶？
0: 听海老爷讲，系严嵩恃住位高权大，公然藐视公堂，欺君罔上，所以海老爷身为执法者，不忍枉纵，甘愿受擅杖大臣之罪啊！
2: 母后，严嵩的确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噶。父王竟然对佢宠信有加，言多听从，难怪严嵩呢个奸贼可以为所欲为啦。可惜朝中好似海恩人咁正直，不畏权势，真心为国噶，真系少之又少啊！
1: 如今要数严贼嘅罪状，都于事无补噶。呢件事嚟得太突然啦，哀家都冇晒主意添。
2: 母后，咁点算啊？唔通就咁睇住海恩人被杀咩？
1: 公公，你有冇办法啦？
2: 公公，快啲谂个办法去救海恩人咯！

0: 奴才都冇咩办法啊，何况时间急促，就算补救都迟啦。
1: 公公，如果可以拖延下，太子再去补救，或者仲有一线生机呢？
0: 啊，娘娘高见。如今太子不如亲自赶去法场，叫监斩官暂缓行刑，然后将海老爷带回后寺，等皇上平息怒气之后，咁太子再去补救，打动圣心，咁或者可以赦免海老爷嘅死罪啊！
2: 咁做有用咩？
0: 如果唔系咁做，就冇更好嘅办法啦。
1: 皇儿，为咗报答海恩人，你就同公公立即赶去刑场阻止行刑，然后回宫见你父皇，叫你替海恩人洗脱罪名啦。
2: 臣儿自当尽力而为，母后，请你安心等候消息啦。公公，
0: 在，
2: 你我立即飞马赶去刑场。
0: 系。

0: 王爷点啊？
1: 神儿赶到刑场，下旨暂缓行刑。如今带咗监斩官张冲、催斩官严世蕃回宫，在门外候旨。神儿立即就去见父王，保奏海恩人啦。
0: 冯公公呢？
1: 神儿吩咐公公留在刑场陪伴海恩人。母后啊，有冇咩妙计可以拯救海恩人嘅性命啊？
0: 哀家再三谂过啦，唯有你我母子二人，哀恳陈词，或者你父王怨气稍消，咁海恩人就会有救啦。
1: 咁如果父王唔准，又点呢？
0: 王儿，只要我母子言辞恳切，否息厉害，相信皇上系会恩准嘅。
1: 咁事不宜迟啦，母后，我哋立即入寝宫见驾啦。
0: 好，系啊，王儿啊，
1: 吓，
0: 一阵间见到你父王，说话要小心啊。
1: 神儿知道。母后啊，原来严世蕃就系严嵩个仔啊，睇嚟严奸贼一定系想将海恩人置之死地啦。
0: 严嵩父子朋辈为奸，朝廷今后就会更加多事啦。
2: 神儿叩问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父王。
3: 王儿唔喺清宫读书，嚟寝宫见朕，有事咩？
1: 神儿有一下情，叩乞父王恩准神儿启奏。
3: 你小小年纪，有咩事啊？好，即管奏上。
1: 谢父王，刑部主事海瑞未知身犯何罪，以致奉旨西郊处斩呢？神儿愿保海主事。
3: 哼，海瑞目无法纪，擅仗宰相，所以必须正法。王儿无需为他保奏。
1: 但是海瑞有恩于神母子，故神儿不得以冒犯父王，恳切保奏，以报海恩人的大恩。
3: 海瑞一介施贵，同王儿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咩恩德可言啊？
1: 神母子二人奉旨幽禁冷宫，如果冇海瑞苦谏父王，又点得今日父子团聚呢？所以海瑞有大恩于神儿，父王以仁义治理天下，亦唔想神儿做忘恩之人啦。
3: 但系海瑞擅仗宰相，
1: 父王。海瑞擅仗宰相，神儿自有解释。
3: 王儿有咩解释？
1: 宰相同部曹职位隔如天壤，律例有定，下属当然不可以问罪于上官。
3: 王儿明白最好。
1: 但是严嵩是一军配犯人，奉旨过堂，咁就不能够以宰相嚟睇佢。不过严嵩仍然以宰相身份过堂，实属违法，而海瑞只知奉旨，但是严嵩自恃权威，不遵法道，公然助公案，所以海瑞以杖痛责严嵩，都只是为执法啫。
3: 王儿都讲得有道理，不过
1: 如果海瑞唔敢公正执法，一任奸臣胡作妄为，咁海瑞就系阿谀谄媚之臣，实不可取。如今海瑞只知奉旨，不畏权贵，毫不逊情。

0: 咁只系父王之直臣，陛下有海瑞呢个直臣，理应庆幸，点解反为要杀佢呢？
1: 哦，王儿嘅意思系，
0: 臣儿只怕杀海瑞之后，忠直之臣都诚惶诚恐，甚至改变态度，只知浅味讨好，实非朝廷之福啊！伏黑父王明察。
1: 嗯，王儿小小年纪，讲得都好有条理。亦都好正确。如果杀咗海瑞，真系影响深远。如果释放海瑞，咁严嵩一定唔甘心。嗯，王儿你先行退下，朕就赦海瑞死罪，改发廷尉衙门重杖80，监禁刑部狱3个月，以警将来。
2: 臣儿叩谢圣恩，万岁。

0: 海安
1: 在。
0: 你送饭去刑部狱中，有冇见到老爷？老爷身体好啊嘛。海安，点啊？
1: 夫人，小人都未入到狱中，就俾嗰啲狱卒挡住啦。
0: 狱卒有咩理由唔准你去探望老爷呢？
1: 听讲系司狱官胡坤奉刑部侍郎桂岳嘅命令，唔准任何人探望老爷噶。
0: 老爷挨咗80板，虽然太子命冯公公监板，廷尉官吩咐差役轻轻打，但系老爷皮肉之伤系难免噶啦。我真系担心老爷挨唔住。
1: 小人曾经去求见太子，点知冯公公喺朝阳院有事，唔出得嚟。夫人，而家点算好呢？
0: 睇情形。要见到老爷，除非是刑部里面的人，如果不是，根本就没办法入到去。
1: 不用说了，这些一定是严嵩奸贼的诡计。
0: 当然是，严嵩害不死老爷，又怎肯就这样罢休？各部官员很多都怕了严嵩的权势，听他摆布，相信很难有人肯帮老爷的了。
1: 有了有了，
0: 海安是哪个啊？
1: 夫人，是刑部郎中邓来仪老爷啊。他是老爷的同年，又是广东同乡，大家都是乡亲。况且老爷和邓老爷相好，又是同僚，相信邓老爷会应承的。
0: 邓老爷是负责巡查监狱的，一定可以见到老爷的。
1: 听说邓老爷每5日到狱中查看犯人，夫人去恳求邓老爷带小人入狱中去见老爷一面，看看他有什么说。
0: 咁都好。海安，你去见邓老爷，告诉他我本来应该当面去求他的。不过严嵩耳目众多，恐怕累及邓老爷，你请邓老爷不要见怪。
1: 好，小人立即就去。

0: 海老爷家仆海安叩见邓老爷。
1: 嗯，
0: 我家主母吩咐小人代向邓老爷请安啊。
1: 不必多礼啦，请起身再讲啦。
0: 多谢邓老爷。
1: 海安，关于令老爷嘅事，本官都好难过。只可惜官位卑微，本官亦都爱莫能助噃。
0: 小人今次嚟系为咗我家老爷有事相求噶。
1: 哦，有乜嘢事你不妨直讲，只要本官做得到嘅，一定会尽力而为。
0: 我家主母特令小人前来代恳。
1: 嗯，
0: 我家老爷与奸相严嵩对抗，被皇上下旨处斩，幸得太子殿下保咒，得以幸免。
1: 是啊，本官已经知道了。
0: 我家老爷在廷尉衙门仗打八十，如今囚在刑部狱中，而小人送饭入去就被狱卒阻挡，不入得去。我又不知道我家老爷狱中的情形是怎样，所以我家主母十分担心，特令小人前来代恳的。
1: 咁令

0: 主母想本官点做呢？
1: 我家主母乞求邓老爷念在同乡情谊，分宿同寮。如果邓老爷听日查监，想办法等小人跟随入去，见下我家老爷一面，咁就感激不尽啦。
0: 你家老爷在狱中嘅情况，本官都略有所闻。听讲严嵩有意要你老爷困死狱中，仲叫本部侍郎桂岳断绝水米，想饿死佢啊！
1: 咁就弊啦。
0: 严嵩又命令严义把守狱门，唔准人送饭入去。相信你老爷已经饿咗两日啦。至于查监，后日只系本官嘅班期。你后日清晨嚟呢度等候，本官自有办法嘅。
1: 海安叩谢邓老爷，
0: 唔使客气。你先翻去上福夫日，等见过李家老爷之后再作打算啦。
1: 小人知道。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与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

0: 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动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三十三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蔡影玉、林有荣、杨丽仙、刘超文、魏便利、翟耀辉、叶世雄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哼，你哋点做事噶？官犯一共有六个，点解单独将海主事囚禁喺狱底啊？
1: 呢都系太师嘅主意啊！
0: 太师，好，带本官去查点。
1: 系。
0: 哼，监狱底阴森黑暗，死囚至会囚禁喺嗰度噶。又叫嫌疑把守狱门，太师嘅居心何知啦？咦，呢啲系边个嘅声音？
1: 系海老爷啊！
0: 哦，快啲去攞灯嚟。
1: 系。
0: 你系唔系海瑞啊？
2: 系，系海瑞。
0: 哦，
2: 你系边位啊？
0: 小弟是东莞邓乃义，记得吗？
2: 哦，原来是邓郎中邓年兄。
0: 是啊，小弟今天是特登来救海兄的。
2: 哦，
0: 那小弟特别做了些人心糯米饼，海兄收好它，饿的时候就吃一些，这样就可以暂时保住性命。小弟另外再想办法救海兄。
2: 多谢邓年兄。
3: 老爷，小人是海安啊。
2: 海安，你怎入得来的？
3: 小人蒙邓老爷相助，假扮随从，才入得来探望老爷的。小人来过几次都被人阻止。

0: 老爷一定好辛苦定啦。
1: 唔紧要，只系棒伤有啲痛啫。不过
0: 肚饿难抵系咪咧？嫌疑嗰个整系畜生嚟噶。不过邓老爷谂出一个好主意，嗰啲人参糯米饼可以充饥噶。不过咁啊，老爷，千祈唔好俾奸奴发觉啊！
2: 海干，快啲出嚟，有人嚟啊！
0: 哦，
2: 灯就放埋一边啦。
0: 系，
2: 你系海瑞系咪啊？
1: 系，我系海瑞。
2: 好，本官已经查验过啦，大家跟随我去外边睇下。
3: 知道，知道。
2: 嗱。六个官犯所犯的都不算重罪，大家就宽容啲，免得难堪。反为普通百姓那几个，不是举报杀人，就是殴打致死，或者是因奸致命，大家要小心看管至好啊！
3: 哎，你好大胆啊！
2: 我
3: 任何人都不准送饭进去嘅。你是咩人咁大胆啊？
4: 我。太师府的家人，你既然是要闯入去的，我就倒写晒你饭店梯内我咩学。
2: 好了，停手！你哋为乜嘢咁嘈吵啊？呢度系乜嘢地方啊？竟然敢咁大胆？
4: 哼！呢、這个大胆家奴系要送饭店入去，真系岂有此理！
2: 哼！你系边一家嘅家奴？狂妄泼辣！竟然敢在本部监狱门口放肆，岂有此理！
4: 真是混账，难道连个嫌疑先生的名字你未听过咩？
2: 哦，原来你就是嫌太师的家奴，点解咁大胆将我家人带来的饭打落地上？难道又想断绝本官的水米？
4: 我嫌疑是奉咗太师之命嚟呢度把守狱门，你的家人硬要将饭店送入监狱。所以我将佢倒写晒，唔通咁都唔啱咩？
2: 哼！你家太师又唔系管理刑部嘅事务，点会叫你嚟呢度把守噶？唔通六部嘅事务，你家太师都要把持？哼！呢啲饭店系本官自用嘅，你都敢将佢打水，真系太可恶啦！唔打过你呢个家奴，本官点有面见本部嘅同僚啊？
4: 你想点啊？
2: 左右。将嫌疑捉住，哼，点解唔敢喐手啊？
3: 系，
2: 你哋四个喐手啦！
3: 俾人捉住啦！
2: 攞大毛板嚟，
3: 系
2: 攞重重咁打，
3: 系，
2: 喂，打，
3: 打，你哋够胆？
2: 吓，你仲敢闹系咪啊？掌嘴十下。奴才，看你还敢不敢狂妄自大。

0: 管家，有咩事啊？
1: 千岁，
0: 到底系为咗咩事咁伤心呢？
1: 千岁海莲，我家主人就快要饿死狱中啦。
0: 啊！
1: 所以我家主母特登叫小人嚟，央求冯公公方便带小人面见千岁噶。
2: 系啊，太子殿下，奴才直到今日先至知道，原来海管家已经喺宫外等候多日噶啦。
0: 海管家，你家主人日前擅将严嵩已经发去刑部狱中3个月，之后就得到超脱。你点解话你家主人就要饿死狱中呢？
1: 千岁，我家主人
2: 殿下，奸相想害死海老爷啊！
0: 吓，严嵩呢个奸贼点啊？
2: 严嵩下令断绝海老爷嘅水米，而且仲将海老爷囚禁响狱底，派严烨把守狱门，唔准海管家送饭入去，要将海老爷监生饿死啊！
0: 吓，哼，岂有此理！严嵩，你呢个奸贼，人都经已服咗罪啦，点解仲要苦苦迫害呢？
1: 我家主母好担心我家主人，如今只有千岁先可以救我家主人嘅性命，恳求千岁想下办法啦。
0: 海主事是姑嘅大恩人，姑点肯任由严嵩私毒手呢？

0: 海管家，你唔使咁伤心，翻去告知李家主母，请佢放心啦。姑自有主意，包保李家主人安然无事。
1: 殿下，你打算点做啊？
0: 冯公公，你就同海管家跟随姑到刑部监狱去一趟，等姑亲自下旨，要司狱官以后要好好照顾海恩人。
1: 咁就好啦，只要殿下开句声，严嵩嘅奸计就冇办法得逞啦。
2: 小人叩谢千岁，愿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事不宜迟，姑立即就去。

0: 臣刑部左侍郎叩见千岁。
1: 哼，孤到刑部衙门，竟然冇一个人出嚟接驾。
0: 臣等清晨到府衙巡视，过咗中午就各自回府邸休息，至未有恭迎千岁，求千岁恕罪。
1: 我嚟问你，海瑞主事身犯何罪？你竟然要断绝海主事嘅水米，系为咗咩缘故？
0: 臣唔知有咁嘅事，臣该死，臣该死。
1: 听讲呢几日都系由你轮值，点可以一句唔知道就推卸责任啊？
0: 臣知罪。
1: 海主事系奉旨发落，监禁三个月，你点解将海主事难为啊？海主事同你有咩仇怨？你竟然假公济私，想断送佢嘅性命啊？
0: 臣实在唔知道啊。
1: 哼，你身为主管，点可以话唔知道啊？快去请海主事出嚟，我要亲自见佢。
0: 臣领旨。奇怪，呢件事太子点会知道嘅呢？真系左右做人难。太子出面唔能够为止，但系我又系太师嘅门生，点可以唔听太师嘅吩咐呢？如今唯有见机行事。诶，扶海主事出嚟。
2: 系。
0: 海主事，你嘅伤好咗未啊？
3: 呢几日好啲啦。
0: 哦，
3: 地下太湿，觉得唔舒服啫。
0: 都系佢哋之过，在下要将佢哋重重责罚。如今清宫太子前嚟探望海主事，
3: 哦，
0: 请出去啦。
3: 哎呀，我成身都痛啊，唔喐得啊，我唔去啦。
0: 咁点得呢？冇可能请太子入嚟噶。
4: 你哋呢班人真系混账！一个人好地地喺狱中，冇几日啫，就变成咁嘅样啦。
0: 都系呢班人糊涂，该罚该罚。
4: 好，我哋而家出去见太子殿下，一阵再同佢哋算账。
3: 冯公公，可怜我系入狱以来，俾佢哋呢班人日日痛打，打成我咁样，我而家冇办法行动，麻烦公公攞块板嚟，抬我出去见殿下一面。唔该，公公。
4: 好，贵侍郎，贵侍郎，
0: 系，
4: 你将海主事打成咁伤，行到路。如今太子殿下要即刻见海主事，咁点算好啊？不如咁啦，你就孭海主事出去。
0: 哦，好易啫，好易啫。人嚟，孭海主事出去见太子。
2: 系。
4: 唔得，点可以叫呢班小人孭啊？侍郎，你要亲自孭海主事啊！
0: 我孭？好好好好，海主事，请请请。哎，
4: 小心啲啊！小心啊！
0: 小心，小心！
4: 老爷嚟啦！老爷，老爷，
1: 海恩人，你点啊？
3: 微臣海瑞叩谢殿下千岁。
1: 平身，平身啊！
3: 微臣恳蒙殿下隆驾降临。微臣身心不安，只怕今生今世都无法报答陛下的隆恩。
1: 海恩人，点解会？

0: 成咁嘅？请你详细话俾我知啦，姑自会同恩人作主啊。
1: 微臣入狱之后，就俾魏恶一班人为难。
0: 啊！
1: 嫌疑把守狱门，禁止家人送饭。佢哋要将微臣减生饿死，又将微臣囚禁喺狱底。嗰处黑暗潮湿，微臣冇办法，唯有踎喺地下。
0: 啊、
1: 想好好地瞓一觉都唔得噶，
0: 真系岂有此理啊！
1: 过咗几昼夜，因为地气太潮湿，微臣已经半身不遂，乞求殿下作主。
0: 龟智郎，
2: 微臣在。
0: 海主是同你无仇无怨，亏你心肠咁狠毒啊！如果唔系姑今日嚟睇见，海主是恐怕死在狱底啦。
2: 臣之罪，臣之罪，求殿下宽恕，臣万死不辞。
0: 好，海主是系奉旨入狱三个月，今后姑要你好好服侍，每日三餐，如有缺少，姑一定重罚你。
2: 微臣遵旨。

0: 神儿叩见母后，叩问圣安。
1: 王儿平身啦。
0: 谢母后。神儿啱啱去见过海恩人啊。
1: 海恩人点啊？桂娥呢个奸贼有冇再难为海恩人啊？
0: 桂娥唔敢，虽然佢系严嵩嘅门生，但系亦唔敢再听奸相摆布。如今海恩人生活得好好啊，比起半个月前啊，肥咗好多添噃。
1: 咁母后就安心啦。想起海恩人，自从出任以来，政务烦扰，清廉自持，所以生活清苦。如今好好地休息几个月都好嘅。
0: 嗯，母后啊，虽然每日都有佳肴美酒供奉，但系都唔能够日夕与家人团聚，始终系冇自由啊。
1: 都系三个月啫。况且都过咗大半个月了，唯有请海恩人再忍耐下，将来释放出嚟再作打算啦。
0: 母后啊，
1: 嗯，
0: 神儿有个不情之请啊。
1: 王儿，有咩事你不妨直讲啊。
0: 如今天气炎热，宫中已经难抵了，更何况系狱中呢？神儿乞请母后亲向父王求情，求父王早日释放海恩人啦。
1: 天气暑热，在牢狱的犯人手足被绑，举步艰难，自然会觉得更加苦热的。
0: 就是咯，朝廷定有欢迎律例，海恩人是忠君直臣，父王更应该特别施恩，赦海恩人出狱的。
1: 好，有机会母后一定向你父王求情的。
2: 皇上驾到。
0: 母后啊，机会来了，臣儿先回避一下。神儿告退。
1: 好，你去啦。臣妾恭迎圣驾，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外卿平身。
1: 谢陛下。陛下多日未驾幸超阳，一定是政务繁忙了。
3: 嗯，今日稍为空闲，所以驾幸超阳，与外卿一聚。
1: 谢陛下垂爱。等臣妾吩咐预备酒菜呢。
3: 不必劳烦外卿费心，朕已经吩咐内侍臣预备了。
1: 陛下，臣妾有件事耿耿于怀，恳请陛下恩准臣妾不情之请啊。
3: 哦，外卿为了什么事心中不安呢？
1: 陛下，海瑞是陛下的直臣，满朝文武百官实在不可多得，陛下应该特别加恩赦免其罪啊。
3: 嗯，朕已经加恩赦他死罪啦，着令刑部监禁三个月，等到期满，朕就将海瑞外调，希望双方就此。

0: 此了事，外兄的意思点？
1: 陛下要将海欣人外调。
0: 外兄应该知道，海瑞同严嵩势不两立，朕实在唔想朝中多事，令朕难做嘅。
1: 陛下决断英明，不过既蒙陛下隆恩，三个月亦系一样。如今天气炎热，身处牢狱系特别辛苦嘅。陛下常有宽囚减刑嘅恩典，点解唔一视同仁，宽恕海瑞呢？我相信海瑞一定会感恩不尽嘅。
0: 好啦，朕就释放海瑞，外卿放心。
1: 臣妾叩谢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微臣海瑞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卿家平身。
0: 微臣蒙陛下佳恩，赦微臣出狱。微臣今后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朕非枉法，每念尽忠之事，倍加爱惜，以力将来。
0: 微臣明白。
1: 如今赦你出狱，命你前往山东济南府任职历城知县，此后当勤政爱民，无负朕的期望。
0: 谢陛下隆恩，微臣一定遵从圣意，绝不敢有负陛下期望。
1: 日后卿家有表现的，再行内召重用，望卿自勉自励。
0: 微臣叩谢圣恩。
1: 好，卿家立即回去作好准备，尽快起程赴任。
0: 微臣领旨。微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特加恩典赦我出狱，一定是太子殿下和皇后待狠，我好应该去谦恭谢恩。
2: 啊，海老爷，
0: 冯公
2: 公，恭喜你啦！
0: 多谢多谢，我海瑞得保性命，全赖冯公公奔走救援，太子和皇后待狠，海某深受大恩，无以为报，心中非常不安。
2: 海老爷唔使客气，太子殿下只不过是知恩图报啫。
0: 海瑞麻烦冯公公领见殿下，当面谢恩。
2: 好，请。太子正在书斋读书啊。
0: 哦，太子勤奋好学，深明事理，明辨是非，日后继承大统，社稷之幸。
2: 咁都要有好似海老爷呢啲咁忠臣烈士嚟到辅助先至得嘅。
0: 不敢不敢，冯公公言重，海某实在惭愧。
2: 到啦，海老爷，请。
0: 有劳冯公公。微臣海瑞叩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海恩人唔使多礼，平身啦。
0: 谢殿下。微臣得以重见天日，免受牢狱之苦，都是拜殿下所赐。微臣无以图报，实在有愧于心。
3: 诶，故无海恩公，亦无今日，我哋无需多讲客气话啦。如今蒙父皇特加恩典，未知父皇点样安排呢？
0: 蒙皇上不够既往，命微臣去山东济南府任历城县知县。微臣一定竭力以赴，绝不敢有负皇上的期望。
3: 啊，父皇将海恩人外调，孤真系唔明白啦。
2: 殿下，奴才认为皇上今次嘅决断非常英明。嗱，殿下试谂下，皇上呢一次特赦海老爷，严嵩呢个奸贼必定心心不忿。如果海老爷仲留喺京都，日后难免再起纷争。到个时候，严嵩再施毒计。

0: 照应嘅咧？
1: 谢殿下隆恩。
2: 大红袍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陈炳球、曾永强、叶世雄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老爷，你啱啱上任就遇到麻烦啊，系咪啊？
1: 系有啲麻烦，不过我唔相信冇办法。
0: 咁到底系咩麻烦呢？
1: 我上任之前，同海安喺民间私行查访咗20多日，查到历城县嘅土豪劣绅刘东雄，恃住财雄势大，勾结府县，欺凌弱小，无恶不作。啲老百姓个个谈苦色变。
0: 哦，老爷身为历城县嘅父母官，好应该缉捕刘东雄归案，为民除害嘅。
1: 当然啦，不过估唔到呢件案咁棘手。
0: 哦，点样棘手呢？老爷，
1: 我访查清楚，咁喺日前就出咗一张猪票，派牙差去缉拿刘东雄归案查办呢。
0: 嗯。
1: 点知冇一个人敢去。
0: 哦，
1: 虽然一再宽限，点知嗰班牙差宁愿挨打，都唔敢踏入刘家半步。
0: 刘东雄真系咁霸道？
1: 嗯，刘东雄武断乡曲，视人如无物。佢广置田地，自己喺离开县城5里地方建造咗一座庄园，养咗10多个乐仆。分别管理各处租业庭院，放债批货，作威作福。那些

0: 穷户饱受迫害，搞到埋妻埋儿，佢哋真系苦不堪言啦。
1: 咁刘东雄点解可以逍遥法外呢？
0: 刘东雄财雄势大，所以大小官员都乐意同佢交往。佢做咗咁多坏事，当然要结交官府啦。本府本院固然要加以奉承，其余本省官员，刘东雄个个吹奉，佢似住咁就任意妄为，佢都唔知害死咗几多人。
1: 照咁睇上嚟，老爷你只可以自取，唔可以硬碰噃。
0: 我就系要咁做，所以吩咐海安喺嗰班牙差处放出声气，话本院嘅目的系想刘东雄送多少礼啫。咁佢哋自然好快就将呢番说话传到去刘东雄嗰处。
1: 老爷，你想刘东雄送礼行贿？
0: 表面上系咁，不过我嘅目的就想利用回礼嘅时候，叫海安乘机查探下刘家庄庄院里面嘅情形，然之后等候机会入去搜查刘东雄犯罪嘅证据啫。
1: 咁样做太危险啦，妾身好担心噶。
0: 夫人可以放心，我自然会小心噶啦。

0: 海安点啊？
1: 老爷啊，刘东红最初点都唔肯受礼噶，佢话老爷系个穷资源，唔好意思、啊，仲上咗小人同埋海安，每人十两银添啊！
0: 哦，咁后来点啊？
1: 小人有心要窥探佢嘅地方，于是咧就恳请佢嘅家人带小人去见刘东红咯。
0: 咁、见到嘛？
1: 小人见到刘东红之后，自然叩头请安啦、跟住就极力劝请刘东红将薄礼全收，以显同门相好。如果佢拒之门外，岂不是不是同我家主人相交？刘东红听见小人咁讲，就吩咐家人收下两程走啦。
0: 咁、其他嗰啲都退回啊？
1: 系啊，如今海红正分别送翻去原物主，以清手续，替老爷多谢各位老板帮忙咯。
0: 难得大家过信，肯借出礼物俾我用。如果唔系咁，我呢个穷资源边算有咁多银两去送礼？
1: 老爷料事如神，小人实在佩服啊。
0: 刘东红赏赐嘅银两
1: 一共二十两，请老爷发落。
0: 好，嗱，听日你就去找咗嗰两程酒嘅钱。剩翻嘅你同海红攞去买啲衣物咧、
1: 老爷，小人唔要得噶。
0: 点解唔要得？系你哋两个应得嘅。你两个跟随咗我十年啦，咁耐都未得过乜嘢好处，我已经不时内疚。今日得到呢二十两，你哋好应该收咗佢，咁我都安乐啲，唔好推迟，日于收咗佢。
1: 多谢老爷赏赐，多谢。
0: 好，系呢？你有冇探清楚庄里边嘅路径？
1: 有啊，入到庄入边就转弯抹角，咁过咗一幅粉墙，入到三重大门就系水角，咁过咗水角又一道小桥，桥下面系一个大池，池入边嘅莲花红白相间，好靓噶。旁边呢有三间暖阁，就是刘东红坐的地方了。
0: 好，记得好清楚吓。
1: 老爷啊，
0: 嗯，
1: 小人仲探听到刘东红会喺7月15日中元节会喺庄门搭一座高台，请高僧翻嚟超度亡魂噶。
0: 做咗咁多坏事，就算做翻亿万功德，都难以补过赎罪啊！简直系自欺欺人。
1: 听讲，到时咧庄上面张灯结彩，十分热闹噶，远近嘅人都去庄度睇热闹。老爷啊，想混入去好容易噶咋？
0: 刘东红呢种人最迷信。好，我就扮算命先生，混入去睇下有冇机会搜到佢犯罪嘅证据。
1: 哦，咁就好啦。小人同海红就从旁照应啦。
0: 唉，唔使啦，免至打草惊蛇。事实上亦好难知道会发生咩事，总之我会小心。
1: 老爷办事小人都放心。老爷，过两日就是7月15日啦。
0: 好啦，咁你去同我准备一下。
1: 是，小人知道。

0: 真系好景色。池里边充满红莲，一片清香，简直系世外桃源仙境一样。
1: 请入里边坐啦。
0: 有劳大劳。呢算文房四宝，瑶琴宝剑，窗明几净。
2: 哈哈，
0: 啊，相信一定是你哋大爷平日流连嘅地方顶啦。
1: 系啊，
3: 阿伯，你吩咐人准备酒菜，招呼呢位先生。
1: 系老爷，
0: 大爷唔好咁客气啦。
3: 先生，你无需拘礼，坐啦。
0: 啊哈，谢座。
3: 嗯。
0: 系咧，请问大爷想推算乜嘢呢？
3: 好，你听住啊！在下生于戊申年正月初五子时，
0: 哦，
3: 请你同本大爷算下，直言相告啊！
0: 好，大爷系历城县首富，新庚都系金，金旺自然生财有道咧。
3: 好好好。请先生直言。
0: 遵命。正月初五子时。大爷是双蝴蝶之格，大富大贵之命，而且水旺生财，所以小人断定大爷必得大富。如果讲到贵字，请恕小人直讲。
3: 好好好，点啊讲啊讲，
0: 大爷一生得贵人提携，到41岁一定得功名，且官位不在三品之下。如果讲到紫色，三枝送老咧，不过
3: 乜嘢？不妨直言。
0: 好，妻功略为少啲就最好。大爷一生疏财仗义，虽然是挥霍，不过每遇谋望都事事如意，做生意就利倍于本。如今啱啱交子运，
3: 先生果然灵啊！
0: 过奖。
3: 不过目下仍然未得一官半职，在下时时都觉得好遗憾。
0: 我唔紧要。大爷既然有贵人扶持，绿马暗动，相信好快就有好消息噶啦。
3: 好消息啊！讲到在下嘅寿元啦。
0: 哦，大爷好长寿啊，可以到90啊。呢啲都系在下直言，请唔好见怪。
3: 唔会，先生所讲嘅样样都啱，真系靓晒。在下养成祖父遗下产业甚丰。如果讲到贵字，在下虽然唔喜欢读书，但是幸得大贵人同我交情好，二三品的官职垂手可得呢。还有，今年正月曾经有讯息知会在下，大约明年就可以得官呢。
0: 我就恭喜大爷了。
3: 如今先生的说话好像亲眼见到晒咁，在下非常之佩服。
0: 多谢。
3: 仲有小儿童绝经小妾嘅八字，亦求先生算下。今晚辛苦晒啦，嗱，请先生休息一晚，听日起身先再推算都未迟。
0: 唔紧要。夜静人稀，心清气静，精神更加好。好啦，请大爷写低八字。小人漏夜逐一批落纸上，听朝派人嚟攞咧。
3: 好啊。紫先生嘅赏赐，听朝一早，本大爷就会派人送上。
0: 多谢。
3: 先生，你就喺呢树屈就一晚，在下仲要去参佛， 唔能够相陪啦。
0: 嗯，
3: 先生千祈唔好见怪啊，请恕在下招待不周啊。请
0: 大爷，请便。
3: 啊，请嗯，
0: 请。我今日冒险入庄，是要打探刘东红的犯罪证据。如今坐在这树有什么用呢？红渠阁里面藏有这么多书，横掂无聊，看一下啫。有几封书信夹住喺树嘅，哇，都系严嵩嘅噃，啊，佢居然有本事勾通奸相，如果唔早日铲除佢，日后佢得咗官爵，百姓就更加惨啦。嗯，关伦士。到底是什么人呢？信上面有威逼毙命几个字的。哼，一定是他所犯的案，所以严嵩将他驳回。

0: 老爷啊，
1: 嗯，
0: 呢次七步刘东雄辛苦啦。
1: 如果唔系计划周详，禀请提督钱大人出兵相助，出其不意围住刘家庄，我怕刘东雄会知风逃走啊。
0: 系啊，可怜嗰啲平时恃势欺人嘅家丁，瞓瞓下觉俾官兵捉住，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1: 刘东雄真系无法无天，
0: 哼，
1: 居然喺庄内设置水路，滥用私刑，将简秦案同前任之怨鉴生浸死。至于其余嗰三具枉死喺水路底嘅尸体，就冇办法知道系咩人嚟咯。
0: 系咧，老爷，
1: 嗯，
0: 你点知道庄内设有水路呢？
1: 哦，讲起上嚟就近乎神奇。
0: 哦，
1: 系简秦案报梦俾我知嘅。
0: 哦，
1: 佢叫我为佢伸冤。海岸，或者呢啲系天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东雄坏事做尽，又点会有好收场呢？
0: 刘东雄未免太过自恃啦，竟然疏忽咗秦案嘅关防同印，任佢留喺秦案嘅尸体怀中。如今证据确凿，唔到刘东雄狡辩。
1: 呢件案关系重大，钱大人着令本院将人犯带翻嚟，尽快审见，免之夜长梦多。
0: 嗯，
1: 万一严嵩插手加以维护，咁就前功尽废噶啦。
0: 哈，钱大人高见啊。不过咁，如果刘东雄唔肯招供呢？
1: 哦，为咗唔俾机会刘东雄反案，我要立即升堂提审。佢唔肯招供，唯有用刑。刘东雄平日养尊处优，一定挨唔住。好啦，全令升堂。
0: 系老爷。
1: 简秦案沉冤十一年，尸骸沉在污水之中，

0: 海瑞要为佢超算啦。刘东红心狠手辣，就算将佢碎尸万段，都难以补偿啊！
1: 袁太爷升堂，
2: 袁太爷升堂，
0: 大刘东红，
3: 系，啊，嚟，跪低。
0: 刘东红，你是土豪恶霸，今日被缉捕归案，罪该万死，点解见到本院仲唔下跪？
3: 哼，普通百姓见到你当然要下跪，但是本大爷见到你这个芝麻绿豆的小小员官，都未怪你不出来迎接，你反为怪我，还说要本大爷下跪，你简直不知好大。
0: 乱讲，
3: 本大爷问你，我好地地在家中享福，你请本大爷来这里为了什么事？
0: 刘东红，你目无法纪，交结内官，迫害七条人命，私沉水牢之内，罪恶滔天，你真是万死亦难以补偿罪孽。还有关伦氏那件案，你好从实招来了。
3: 嘿，本大爷犯法何止万宗啊，我都不记得那么多了，劝你不要再问了。
0: 水牢里面简秦案和前任县令有同印以及官服为证，自然无需多问，但是三个百姓是边家人士，你快点从实招来。
3: 莫讲话你是一个小小的知县啊，就算是知府啊，都不敢问我。
0: 哼，你平日恃住权势，不将官府放在眼内，今日我就要你知道我海瑞的厉害。人嚟，
4: 去，
0: 喝佢落去，重打四十大板。
4: 系，
0: 你哋咁，
4: 跑，
3: 嘿，嘿，啊，嘿，嘿。你好大胆！哎呀，你呢难为本大爷，恐怕封信到京师，你顶乌纱帽就戴唔住。
0: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恃住严嵩就想横行乡里，本院绝对唔会放过你嘅，讲唔讲？
3: 本大爷唔讲，你来得我咩好？
0: 好。人嚟，严刑伺候。用力收紧。
3: 我招了，我招了，
0: 我趁不招功。

0: 太师，门生贵岳有急事禀告。
1: 贵元契请坐。
0: 谢。
1: 到底咩事啊？
0: 报应司王爷有书函到，话刘年兄出咗事啊。
1: 咩话？东红？
0: 正系历城县刘东红年兄。刘年兄被海瑞严刑逼供，已经承认咗大小不法事情，共36款。
1: 咩话？又系海瑞？唉，东红真系蠢啊！点解咁快就招刑呢？其实只要行文一到报政司处，就自然会庇护佢噶啦。
0: 太师有所不知啦，刘年兄奇差一着。竟然被海瑞在水炉简秦案的尸体中搜到秦案关房铜印，还有方知县的官服，证据确凿，冇办法不承认啊！
1: 咁跟住又点啊？
0: 海瑞动大刑，逼刘年兄招供，刘年兄痛楚难抵，唯有从实招认啦。佢话水龙一共浸死5人，简秦案、方知县之外，其余是威逼自尽。连关门事一案，一共逼醒7人，如今已经成为铁案，恐怕回天乏术啦。

0: 王延契点样处理呢件案呢？
1: 唉，王年兄不忍心自审，委案察使代问口供。海瑞面请上科宝剑杀刘年兄，如今
0: 唉，海瑞身受旧恨，我严嵩一定要同你算账嘅。贵延契，老夫如今有个借刀杀人之计。
1: 借刀杀人之计？
0: 如今交趾国王朱光如妄自尊大，想侵占本朝土地，令番将胡元领兵五万进犯南关，指挥是内民告急。海瑞呢次难逃劫运啊！
1: 太师嘅意思系
0: 冇错，就系、是、请指派海瑞去南国以和，命为安抚，实在啫。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没有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刘超文、林友荣、蔡影玉、杨丽仙、温泉、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五回现在开始。

0: 老爷啊，将士嘅说话靠唔靠得住噶？
1: 应该靠得住。我巡视过各处，只有几百个护城嘅兵士，连同乡民上城守护都不过系千几人。咁被困咗个几月，城里边冇晒柴薪，危在旦夕。
0: 老爷啊，小人真系唔明白啦。指挥使点解唔发兵嚟增援呢？
1: 指挥使胆怯，唔敢煽动。
0: 哦，
1: 不过翻兵只系乌合之众乘兴而来啫。如果我军坚守不出，翻兵。

0: 不过范冰只是乌合之众，乘兴而来啫。如果我军坚守不出，范冰必定粮绝撤退。那个时候乘势出击，我哋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1: 嗯，老爷嘅主意的确妙绝。到时候范冰士气低落，就杀佢哋一个片甲不留。
0: 哦、海安，你咁讲就错啦。
1: 哦，小人讲得唔啱咩？
0: 嗯，范冰一旦打败，我就系以恩子安抚，显示我朝天威。咁范冰就会俯首感激，日后一定臣服我朝，唔敢再轻举妄动。
1: 哦，
2: 指挥使到。
1: 粤西指挥使马相刚拜见天使。
0: 马大人请坐。
1: 谢座。卑职闻得天使已经到达南关，所以立即赶嚟相见。请问大人，圣上的意思点呢？
0: 圣上认为蛮夷地远难征，所以特命海瑞携带御赐戚玺嚟安抚。未知如今的情况点，请马大人告知。
1: 范冰虽然已经逼近，围城个几月，但是我军不出战，南关坚固，彼此相持不下。
0: 咁即系未曾交锋啦，系嘛？
1: 系，范冰亦按兵扎营，未敢妄动。
0: 范冰远离国土，引兵深入我国，一旦粮草不计，一定自行退兵。到时我军乘虚追击，必操胜券。
1: 海大人嘅意思系，
0: 如意认为军中既然缺乏柴薪，系第一件紧要嘅事。请马大人立即传令邻军，悉令每郡供应柴薪100,000担，即日收集妥当。
1: 啊、即日就要收集每郡100,000担？
0: 嗯，应该唔成问题。如果百姓得到接济，就不至惶恐，可以无后顾之忧。
1: 嗯，
0: 咁然之后等待时机，趁住番兵战意松懈，一鼓而下，必获全胜。
1: 大人高见啊！但系天子有命，如今拖延时间，万一将来朝廷知道降罪落嚟，卑职只怕担当唔起啊！
0: 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机不可失，实在无需事事固执，一成不变。
1: 卑职明白。不过
0: 马大人，如果我以戚玺去翻营安抚，就会自讨没趣。因为藩王诸臣一向心怀不轨，今次贸然而来，锐不可挡。如果我以弱示之，藩兵一定骄傲自大，疏于防备。
1: 咁又点呢？
0: 只要我军断绝藩兵嘅粮道，佢哋粮尽，自然要撤兵回国。藩兵一退，我军立即乘虚袭击，藩兵一定溃不成军。
1: 嗯，
0: 我海瑞跟住以天威圣恩收府，翻兵实会投降，感恩不尽。
1: 大人高见，真系高见啊！卑职佩服。
0: 客气，咁样做系一举两得，一来可以保养士卒，二来恩威并济。人系有良心，藩王亦都唔会例外，日后一定臣服我朝。而将军亦可以立下大功，希望三思。
1: 多谢海大人提点，卑职就依计行事啊。
0: 好，请大人悉令各营派精兵去南关，听候调动，并且派人潜入番兵营地，查探营地虚实，粮草运送必经之路。然之后等待时机，销毁番兵嘅粮仓。
1: 卑职遵。

0: 陈家，
1: 嗯，
0: 老夫就请皇上派遣海瑞到南关和番，呢次一定可以借番将胡元之力杀咗海瑞啦。
1: 嗯，太师呢一招借刀杀人，可谓绝妙啊！
0: 嗯，不过老夫都并唔心足。每每想起兴年就愤恨难平，如今海瑞不在京都，老夫想对付张皇后和太子，只是一时之间又无从入手。
1: 嗯，
0: 所以请陈家来商量下啫。
1: 啊，好极好极。不过太师，在下就有一个办法。
0: 哦，
1: 那就是找一个人，
0: 嗯嗯，
1: 扮做刺客带入宫中，
0: 啊，
1: 等圣驾出朝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咁刺客必定被擒。
0: 嗯，
1: 咁就话系张皇后同太子所主使嘅。
0: 咁，啊，皇上一定大怒啊！
1: 当然啦，咁跟住就将刺客发往三法司审讯。
0: 嗯，
1: 呢个时候，就算张皇后和太子有一对翼的，
0: 嗯，
1: 亦飞不出宫位了。
0: 啊，好计。陈，
1: 嗯，
0: 家，这个计策非常妙啊。
1: 嗯，
0: 不过找边个依计行事好呢？
1: 哦，在下就有一个人。他姓陈明春，
0: 嗯，
1: 是山东青州人，他投靠我已经有十年了，在下一向待他不错，陈春也一再说不惜以死徒步，
0: 啊，
1: 等在下跟他商量下，相信他一定会应承的。
0: 嗯，好极好极。
1: 嗯，
0: 既然有个这样的人，就麻烦陈家替老夫请陈春帮忙，事成之后定当厚赏。
1: 太师请放心，在下应当尽力的。不过将来仲要太师多多费心，保存陈春的性命之好。
0: 哦，呢层冇问题。
1: 嗯，
0: 老夫自然有办法噶啦。
1: 咁，啊，陈春一定义不容辞啦。
0: 啊，
1: 如果冇问题嘅，在下就带佢嚟见下太师。
0: 嗯，
1: 到时咯，
0: 啊，
1: 太师咪即管吩咐佢点做咯。
0: 好，好，好。呢次嘅事一切拜托。

0: 朕千万岁之后就传位于你，你将会点样治理天下呢？你是对朕讲下。
1: 臣儿定当遵奉祖宗遗下之法规，父王现今之制宪，加之仁慈，庶可以不忝缺席。
0: 嗯，贤则点样对待群臣啊？
1: 忠良臣子，委以重任，比以显著口禄，奸险小人就逐出朝廷。所谓亲言远令，恩威并济，一定令天下无贪墨之官嚟到祸及百姓。朝中有贤能嘅辅助，以为社稷，报答陛下之隆恩。
0: 嗯，咁对于边关防备又点呢？
1: 应该修筑城池，时刻防备，以强将镇守边关，按绥远怀柔之策，使蛮夷外族马首不敢西向。
0: 嗯，用将贵以老成，历练军纪，土苦得宜，年少嘅只怕过于激进，唔可以寄予重任，王儿要牢记于心。
1: 臣儿谨遵父王教诲。
0: 嗯，奇啦，点会突然刮起怪风？朕真系唔明白。
1: 呢啲系旋风啊，父王你要小心提防啊。
0: 太平日久，君臣相乐，叫朕小心提防乜嘢？王儿陪朕饮杯酒。
1: 谢父王。
0: 朕真系

0: 酒可以怡情，所以文人墨客都好饮酒消愁解闷。朕亦都好鍾意饮酒，宁可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酒。
1: 但系酒少饮先至唔会乱性，愿父皇稍加节制啊。

0: 太师时时都入宫噶啦，佢入宫陪朕饮酒弈棋，未必有事嘅。王儿都系翻去清宫休息下啦。
1: 臣儿告退。
2: 臣严嵩叩

0: 陛下请赐时啦。
1: 寻日暹罗国进贡咗啲西洋酒嚟，味道浓香，今晚就同丞相品尝下啦。
0: 谢陛下，陛下嘅口舌亦必因此微臣。爱臣之恩，臣虽粉身碎骨，亦难报陛下于万日。
1: 卿家无需客气，试饮一盏。
0: 谢陛下。

0: 陛下。
1: 嗯。
0: 陛下。
1: 嗯。
0: 请洗面更衣，临朝听政啦。
1: 嗯。朕想再瞓多一阵。
0: 陛下已经几日未曾临朝，只怕各大臣诸多猜疑，议论纷纷啊。
1: 朝中国事，只有丞相处理，朕好放心。
0: 虽然系啫，不过陛下应该以政务为重。臣妾多言相劝，请陛下恕罪，恳请三思。
1: 朕知道外卿是为朕好，但是这几日朕龙体不快，今日操安，后日就是索日，朕当临朝听政。
0: 陛下，
1: 好了好了，外卿不必多言，朕就听你的说话了。外卿命人预备酒菜，今日散朝之后，朕要和外卿试下啲西洋酒。
0: 臣妾遵旨。
1: 嗯，摆架。
2: 皇上摆架。
0: 臣妾恭送陛下。
1: 好，朕散朝就立即回返超阳正院噶啦。
3: 嘿，有刺客哦！
4: 陛下受惊，
5: 陛下受惊，臣等罪该万死。
3: 天意，系天意。今日我失手，天意啊！太子皇后救我，太子皇后救我。

0: 三位大人，
1: 嗯，
0: 可以开堂审问迟下啦。
1: 啊，
0: 呢件案案情严重，三位大人打算点审？
1: 呢件系内院嘅事，当然系秉公办理啦。
0: 嗯，人嚟，
2: 在后，
0: 大陈春，
3: 遵命，
4: 遵命，
5: 大陈春。
0: 下跪犯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6: 小人是山东青州人士，姓陈名春。
0: 嗯，陈春，你既然是青州人士，怎会在京都犯事呢？
6: 小人到京做生意，蚀晒啲本钱，唯有在大街卖艺为生。
0: 你既然流落京都，又怎会认识内监冯宝啊？
6: 小人本来不识冯公公，因为小人在街上卖拳，冯公公见到小人生得孔武有力，知道小人无依无靠，就送了100两给小人，在大街上找间旅店住。
0: 后来又怎？
6: 冯公公不时加以接济，彼此来往已经有半年，成为莫逆之交。上月冯公公偶然问起小人想不想做官，于是小人就说，世上哪有人不想富贵。
0: 那冯公公跟住又怎样说？
6: 冯公公说，你想富贵就要帮他做一件事，如今张皇后和太子想找一个有胆识的人去行刺皇上，如果事成之后你就可以做大官。
0: 那你就立即应承了。是
6: 小人又怎敢应承呢？但是冯公公说，你即管去做，自然有我和太子承担。小人因为经不起冯公公威逼利诱，只有应承。第二日冯公公就带小人入宫见太子。
0: 太子怎样吩咐你？
6: 蒙太子赏赐金白，又当面吩咐小人怎做，事成之后赐我做将军。过了几日，太子再召小人入宫商议。太子说，皇上一年几日未有临朝，明早必定出殿，跟住就命小人身怀利刃藏于腹道，等圣驾一到就冲出去行事。
0: 哼，陈春，你明知行事天子罪必处死，咁你都仲敢应承？
6: 小人既然受过太子同公公的大恩，自然赴汤蹈火。小人应承之后，太子立即赏赐小人黄金20锭，利刀。

0: 一把。
1: 咁你有冇见过娘娘啊？
0: 小人蒙娘娘召入超阳正院，特意赏赐金银珠宝，所以小人不得已就跟随冯公公到福道躲藏，见到圣驾路过，立即冲前行凶，如今失手被擒。不过所供嘅都系事实，求列位大人开恩。
1: 哼！皇宫内院，外人点会入得去啊？
0: 小人系上月初九蒙冯公公带入宫，一直住到如今。
1: 混账！皇后贤淑，太子日孝，天下皆知。你蒙列皇后太子，居心何在？如果将从实招来，本部堂就要动大刑噶啦喎！
0: 小人点敢胡言乱语，实在千真万确嘅。
1: 哼！
2: 唔肯招刑，就要动刑，睇你招唔招啊？打！
3: 系！
2: 晕咗添系嘛？好，喷射佢。
3: 系咪？
2: 讲，到底系外面咩人主使你嘅？快啲讲，你再唔讲嘅，就大刑伺候。
1: 张大人，陈春嘅供词句句真确。并无丝毫掩饰，无需苛求啦。人嚟，犯人交由廷尉处收管，听候再审。
3: 遵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大紅袍第十六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譚志雄錄音，並且由鐘偉明、蔡映玉、楊麗仙、劉超文、林有榮、曾永強、溫泉、陳炳球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十六回，現在開始。

0: 陈家。陈春呢件事，老夫都仲有啲担心。
1: 大师，陈春已经照晒吩咐作工啦，太师仲担心乜嘢？
0: 唉，冇错。陈春虽然一口咬定系太子主事，但系太上自兄刘本茂似乎唔相信咯。
1: 啊，刘本茂唔相信又点啊？只要陈春承认签咗功画咗押，咁就大事定啦。
0: 老夫并唔同意陈家嘅睇法。陈家仲记得当日海瑞诬咒老夫十二款嘛？
1: 在下记得。
0: 当日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覆咒圣上，力主斩杀海瑞，结果因为刘本茂唔肯签名，引起圣上怀疑，卒之都放咗海瑞。
1: 啊，太师，两件事唔可以混为一谈嘅。当日海瑞同李纯阳并唔承认有错啊嘛。
0: 陈家，头先喺公堂之上，陈春被打到晕咗，用水泼醒之后，又惊住再用极刑，所以只得点头。但系刘本茂认为不足凭信，老夫唯有暂交廷尉处收管，听候再审。万一刘本茂追究落去，咁点算好？
1: 陈家可以放心，呢件事好容易办啫。
0: 唔通陈家你有办法？
1: 嗱，今晚杀咗陈春灭口，咁就唔使担心啦。
0: 杀陈春灭口？咁点落手杀佢啊？请陈家赐教。
1: 咁在下今晚亲自去一次，听日再嚟复命啦，好嘛？
0: 咩话？陈家亲自落手？恐怕唔方便。
1: 咁在下自然有妥善嘅安排嘅。我一定要陈春死得不明不白。
0: 陈家点安排啊？
1: 嗱，在下回府之后，立即叫人预备酒菜送到狱中，安慰陈春一番，叫佢忍受一下。话太师自然会庇护佢，又惊住佢喺狱中食唔惯，所以特登预备酒饭，等佢好好享用。
0: 咁又点呢？唔通陈家想
1: 喺酒里边落毒噶嘛？陈春一定唔会知道嘅，而且又见在下叫人为佢松开刑具，咁佢自然开怀畅饮啦。咁等佢饮饱食醉之后，就会瞓觉噶啦，瞓咗咯，从此就唔会再醒啦。太师，呢一招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咁以后你又可以除去太子同张氏两位眼中钉啦。
0: 果然好计，一切全赖陈家帮忙。老夫同兄连一定会记住陈家嘅大恩。
1: 我哋系陈家嚟啊嘛，仲讲呢啲大恩大德嘅说话做乜嘢啊？系嘛？好啦好啦，在下要回府准备下啦，告辞。

0: 娘娘，娘娘啊，不得了啦！
1: 冯公公，系咪太子出咗事啊？
0: 唔系啊，系大祸临头啊！
1: 到底系乜嘢事啊？快啲对哀家讲啦！
0: 宫中发生咗咁大件事，唔通娘娘仲未知道咩？
1: 哀家喺深宫内院，点知道发生咗咩事呢？公公，你知道嘅就快啲讲清楚啦！
0: 今早圣驾上殿，走出宫门之际，突然遇到个刺客，扑出嚟行刺皇上。
1: 咁
0: 幸好俾侍卫官捉住咋。
1: 圣驾安然无恙，咁哀家就放心啦。
0: 哎呀，娘娘啊，呢件事冇咁简单噶。呢个刺客唔知受咗边个主使，竟然信口胡言，诬蔑奴才同娘娘太子啊。
1: 哦，呢个刺客系乜嘢人啊？
0: 呢个人姓陈明春，系山东青州人士。佢供认话曾经同奴才相好，所以娘娘太子叫佢等候时机行刺皇上。咁话啊？
1: 咁皇上相唔相信啊？
0: 如今皇上已经将陈春发往三法司会审啦。唉，奴才唔知道呢件事究竟系边个主使诬蔑内院，所以赶嚟禀知娘娘，请娘娘有个打算啫。
1: 到底边个咁狠心，要害我母子性命啊？
0: 娘娘，你又唔使咁担心嘅。娘娘同太子根本就冇做到，问心无愧。皇上英明，唔会随便降罪娘娘同太子嘅。
1: 公公，哀家而家好心乱，应该点做好呢？
0: 奴才认为娘娘立即带太子一起到皇上面前问个明白。
1: 是没错，公公即刻陪哀家去清宫。
0: 奴才遵命。娘娘请。
1: 公公，这个刺客是山东人士，竟然说跟你是相好，究竟是什么居心？
0: 娘娘，那很明显啫，主使的人对宫中的事一定是了如指掌，他知道娘娘和太子都信任奴才，刺客由奴才推荐，那就顺理成章了。
1: 卑鄙，真是阴毒啊。
0: 娘娘，问题就是刺客有什么办法能够躲在宫中等候机会呢？
1: 所有大臣入宫都不可以带同随从侍候的，难道是内侍臣之中有人？
0: 娘娘，你不记得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吗？
1: 严丞相？
0: 没错，严嵩是国戚，皇上极之宠信他，所以特准他带家人跟随入宫。严嵩同皇上饮酒弈棋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在宫门外侍候。
1: 没错，是严嵩。
2: 臣儿叩问母后圣安。
1: 皇儿，大祸临头了，你知道吗？
3: 大祸临头？母后啊，臣儿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祸事呢？
1: 皇儿，你只懂得留在清宫读书，宫内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的。
3: 请母后赐事。
1: 冯公公禀报，今早有刺客在宫门外行刺你父王，被侍卫官捉住，他竟然供认是冯公公的相好，是母后同你主使他行刺你父王的。
3: 有这样的事？这件事非同小可啊！究竟是哪一个这么狠毒，要害死我两母子呢？母后啊，如果父王不测，咁你同我嘅性命就难保噶啦，
1: 皇儿。
3: 母后，
0: 娘娘，殿下，你哋唔好咁伤心啦。呢件事要从长计议啊。
3: 公公，你有咩妙策可以救孤家呢？
0: 奴才都谂唔到咩计策啦。如今只有殿下同娘娘当面向皇上剖析是非，或者皇上恩典不加追究呢？
3: 母后啊，咁点啊？
1: 皇儿，公公讲得好有道理嘅，我哋唯有试一试啦。

0: 臣儿叩见父王。
1: 臣妾叩见陛下。
2: 奴才叩见陛下。
3: 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
4: 平身。外卿同王儿为咩事哭泣呢？
1: 臣妾死罪。
0: 死罪。
4: 外卿是朕的内助，臣儿亦都是国的储君，朕一向爱护有加，你们有事不妨直讲。
1: 陛下，臣妾母子同冯公公如今特遭奸人谋害，因此特来叩跪金阶，力表清白，恳请陛下明察。
2: 恳请父王明察。
4: 外卿所忧虑的不过是为了陈春的事啫。朕虽然读书不多，但亦都深明事理，怎会听信一面之词就一口咬定是哪个人主使的呢？朕根本就不信。
1: 陛下英明。
4: 不过陈春口口声声说同冯宝相好，虽然是传言，但亦都有可能，所以这件事应该详细研究，一定要查个真实。
0: 臣儿蒙陛下养育之恩，于今十多岁，时时亲侍圣公，或在清宫读书，又怎会有时间与外人交往，加害父王呢？这件事实在是冤枉的，还望父王详察。
4: 王儿你放心，朕自有主意，只不过根据陈春所供，关系内院，朕当然不信，但是事亦大罪，不得不发往三法司回审，你可以先回清宫。
0: 谢父王。
1: 臣妾心中不安，
2: 奴才不胜惶恐，
1: 乞求陛下恩典。
4: 朕已经明白，不会降罪于你们，退下。
3: 谢陛下。
4: 看情形实在不关他母子的事，如果说没人引诱，这个陈春又怎入得宫中呢？如今唯有等审讯有结果，朕先决定怎样处置。

0: 微臣海瑞奉旨前往粤西南关安抚交趾国王诸神，幸不辱命，藩王降服，微臣立即回京复旨。
1: 好，好极，卿家可以将经过嘅情形详细奏俾朕知嘛？
0: 微臣奉旨到达南关，就同指挥使马相刚议定，采取坚守拖延策略，有敌为城，消耗藩兵嘅斗志，并且截断粮道，等候机会销毁藩兵嘅粮仓。
1: 嗯，藩兵粮绝，自然斗志全失。哈，妙计，妙计啊！
0: 微臣呢个策略可以讲系险中求胜，亦有赖陛下嘅恩威，将士嘅英勇，先至能够大败藩将胡元。
1: 点样险中求胜呢？
0: 胡元围城十几日，见我军全无动静，于是立即令人到关下投递战书。微臣见到时机已到，请指挥使复书，交由微臣亲自送去藩营。
1: 深入藩营实在太冒险了，马相刚未免不知轻重。
0: 因为微臣对藩营内外已经了如指掌，一切顺利完成。

0: 胡元因为事出意外不知所措，唯有领兵退回交趾。当时指挥使想话出兵乘虚追击，但系微臣唔接纳。
1: 嗯，卿家所以咁样决定，一定系有原因，系嘛？
0: 系，微臣认为翻兵失利，又缺乏粮草，军心已乱，所以连夜败走。如今微臣并不发兵追击，反而以圣恩安抚，使翻兵将士心服。从今之后，一定臣服天朝，不再为祸边关。
1: 嗯，卿家如果挥军追击呢？
0: 如果乘虚痛击，翻兵一定大败，伤亡惨重，日后怨恨越深，会单直思念报复。咁样边关就永无宁日，绝非朝廷之福。
1: 嗯，卿家果然善于算度，亦合朕意，卿家可谓劳苦功高啦。
0: 谢陛下夸奖，微臣深受圣恩，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如今南关嘅情形已经渐趋安定，系嘛？
0: 系。微臣对胡元宣读圣谕，并且送上御赐国物，胡元知罪，拜受恩命，即日班师，各守疆土，遂修好礼，永为臣子，仲发誓以后唔再造反。南关虽然被围多日，但系未经战乱，所以损失不大。
1: 嗯，
0: 微臣已经吩咐地方官员做好善后啦。
1: 好，做得好。除咗赐酒慰劳卿家辛苦之外，并且擢升卿家为督察御史、留京办事，
0: 谢陛下隆恩。

0: 海大人，关于陈春行涉皇上一案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了。当日审讯的时候，陈春的供词根本是不可信，奴夫认为和皇后太子无关的。
1: 这件事一定是严嵩所为，那皇上怎么发落呢？
0: 皇上明知道这件事不足为惧，只是因为陈春已经死在狱中，无从对质，所以皇上就草草了事，冇再提及了。
1: 真系岂有此理！如果唔彻底追究呢件事，真正嘅主使人就会逍遥法外，咁将来难免再有效尤。咁皇后同太子从此就多事啦。
0: 系，海大人如今系督察御史，凡有大小官员忠失亲王，如果有作奸犯科，都可以参核。海大人有冇翻案弹劾严嵩嘅意思呢？
1: 刘大人，下官系有呢个意思，不过目前只系推测系严嵩所为，仲要搜集证据，唔可以贸贸然上奏参劾严嵩噶噃。
0: 只可惜陈春无端端死咗，无从入手翻查啦。
1: 下官首先请准皇上发下陈春案卷复核，咁相信可以揾出破绽，查出真相。
0: 冇错，陈春之死实在可疑，万望海大人主持公道。
1: 下官应该咁做。事关牵连内院，祸及清宫，况且弑君之罪难以饶恕，皇上不能够默然不闻，所以下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将主使人绳之于法。
0: 好，讲得好。

0: 海大人过往正直超住，正直敢言，怒夫一向钦佩。如果能够除去奸相，实在朝廷之福。
1: 刘大人太严重了。

0: 太师，你咁急派人叫在下嚟，话有要事商量，究竟系咩事呢？
1: 陈家呢次麻烦啦，海瑞新星督察御史就想先师下马威，竟然要翻案啊！
0: 翻案
1: 系
0: 系边一件案？
1: 唉，就系、是、陈春行食皇上嗰件案。海瑞上奏请将陈春一案交由佢复审。唉，陈家，你话点算好呢？
0: 哦，原来系陈春嗰件案。太师唔使担心。如今陈春已经死咗啦，唔通海瑞凭空可以追究？
1: 唉，陈家，说话唔系咁讲嘅。海瑞呢个人审案精细周详，虽然如今呢件系无头公案，无从入手，但系海瑞就系对陈春嘅死因有所怀疑啊。
0: 咁如今皇上嘅意思点啊？
1: 唉，皇上已经批准咗将陈春一案所有嘅案卷交由海瑞复核。老夫曾经睇过海瑞嘅奏章，如果海瑞查出真相，影响好大噶。
0: 太师，陈春已经埋尸地下，海瑞冇办法查出真相嘅，除非佢掘个尸体出嚟复验啦。
1: 陈家，
0: 嗯，
1: 老夫担心海瑞会针对陈春嘅死因一路追查。因为照海瑞的奏章所讲，陈春又不是大病受刑，怎会突然死了呢？所以要根究陈春的死因。
0: 那太师的意思啊？
1: 陈家，这件事你不要视作等闲啊，只要海瑞敲问玉卒，他们受不住刑罚，就会招出实情，咁岂不是连你我两人都会拖埋落水？
0: 嗯，咁又系，只怕嗰班玉卒挨唔住敲打，就唔理得咁多啊。
1: 嗯，
0: 太师，在下认为，如今要谂一个办法，令到海瑞唔能够出审呢件案先得。
1: 系，冇错，只有咁你我先至可以幸免。如果不是，除了刘本茂，其他的人都被海瑞算到。不过又没什么好差遣可以叫海瑞立即出事。
0: 这层啊。太师，有了有了。
1: 有陈家点啊？
0: 嗱，往年各国都有贡物来进贡的。如今只有安南一国三年来未曾入贡，太师当然记得的。
1: 是啊，陈家的意思是，
0: 太师立即具奏，请皇上差遣海瑞前去催贡，这样就可以免除后患了。
1: 是啊，好，老夫就立即收本，连夜入宫。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八集《海瑞斗严嵩》的故事，下个礼拜个剧集叫《大红袍》，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这个剧集的剧情发展。现在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日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2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翻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谁。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 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

0: 1969-0446。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终于等到啦！

0: Dylan 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Kim Kalen， 监制 Kalen， Joanne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日嚟到10月11号啦，时间6点09分。咁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留意翻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嘅一两日咧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咧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系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头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的这个秋天啦，有没有话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定要做的呢？我觉得去到这个时间最啱就是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

或者是行下山都是很啱的。咁你有冇预备咗啲咩嘅活动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或者是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你好想喺十月送俾你嘅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系自己啦嘅一啲祝福啦，或者是一啲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啊！1872388，有时间打上嚟啊！

冬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咧谂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脑里边，究竟你嘅秋天歌单又系咪呢几首咧？

去秋来叶倩文。听住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查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

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系咧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咧日头咧有阳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咧，都系可以咧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系为生活咧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啊。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有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系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走马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或者是啦，在这个时候啦，好想送给你身边爱的人的一些祝福啦，一些的好人好事啊，正能量的故事啊，想分享一下的亦都非常的欢迎啊。有些微凉的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回件外套啦。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天》。起咗身又未有咩嘢做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1阵一齐倾下偈啊！如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話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

0: 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五十六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喺呢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同埋海外世界百强嘅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早上6至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10月11日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啊。师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哦、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阿妈，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即系你哋两边
1: 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双胞胎嘅。
1: 唔系、哦，以前冇嘅，咁奇怪
0: 喎、
1: 哦。我估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啊，喂，好有趣喎、啊、呢、這个话题。
1: 系、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啫，不过成日惊打唔通咧，我又冇。
0: 哦、
1: 我惊讲嘢讲得乱乱尽尽，
0: 唔会唔会，冇压力嘅、
1: 啊，
0: 都系倾下偈，得闲就打上嚟得噶啦。
1: 见到阿妈必好开心，
0: 哎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嗱，
1: 仲一仔一女添，仲开心。
0: 哦，
1: 我个姑仔咧就一妈都系仔嚟嘅。
0: 哦，
1: 系好大个啦，系啊，
0: 好、哦、大个啦，
1: 好开心噶，系啊，成日几度一齐食饭啊，咁样。
0: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1: 一妈个妈仔。
0: 系啦，一妈个妈仔，
1: 就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一个高少少嘅。
0: 哦，
1: 我
0: 等个
1: 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0: 梗系开心啦。
1: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啊，去边度都
0: 又好热闹，
1: 好热闹。
0: 系咁啊，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1: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凑嘅。
0: 哦，咁好啲。
1: 系系系，
0: 即系多个帮手，但系姐姐都忙啦。咁样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系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同送埋去医。

0: 医院诶睇住佢出世，好好搞笑，好烦。睇咗出世，
1: 哎呀，好好啊，住埋隔篱，系
0: 一讲下几廿年，廿几年，
1: 哦，唔觉啊嘛，眨下眼。
0: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系我即系我孙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系咧我哋好兴睇农历啊，佢农历咧就搭住一大白裤，农历生日。
1: 哇，咁好有缘喎、
0: 啊！好有缘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系唔知点，唔系佢唔知点啊，四年零一次先有个闰嗰个闰年啊，
1: 系
0: 佢啱啱搭正，我觉得佢都好有缘，
1: 系真系真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后特别有缘分，
0: 好似觉得好开心咯。
1: 嗯，
0: 佢啱搭埋阿伯父啊嘛，
1: 系咁阿孙几大啊？
0: 系啊。依家七岁噶啦，二年班啫嘛。
1: 哎哟，咪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少自己时间。
0: 系啊，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唔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十月廿三号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1: 哦、
0: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1: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0: 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啊！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细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到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1: 哦，开心开心。感受到你的家庭都是很快乐，很多笑声，很多活动，是不是？
0: 开心的。如果现在讲起呢，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吗？
1: 嗯，可以可以。
0: 我想对我天上的妈妈爸爸知道他们好的，是啊，
1: 嗯，
0: 我即现在我都很挂着他们。
1: 当然，嗯，
0: 是啊，他们在到的时候还不开心，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我忘记咗我大家姐，我祝我大家姐嘅孙女去英国读法律啦，七年啦要。
1: 哇！
0: 啱啱上机啫嘛，九月飞去咯。
1: 嗯，咁希望佢顺顺利利喺嗰边，好快有个好
0: 健康，最紧要健康。
1: 系好
0: 系啊，
1: 嗯，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系，我系阿思培，早晨啊！
1: 早晨，你好嘛？
2: 我、哦，因为我今日咧，我太太今日系正式啫，今日生日，嗰要我打上嚟咧，祝福佢。
1: 系，请讲。
2: 我太太叫黄明英啊，系佢今日生日正日嚟嘅，同埋咧有个妹咧就系、是、都系呢个月生日，所以我一齐祝福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1: 嗯，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1: 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1: 嗯，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2: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1: 出街食饭
2: 系出街食饭啦，
1: 倾下偈聚下咁样，
2: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啦。我啲妹都好乖嘅，
1: 嗯，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将专登主动去
2: 啊，
1: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1: 系，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多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2: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祝福佢哋。
1: 嗯，生日歌好，等我准备一下。
2: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1: 嗯，唔好客气，多谢
2: 你
1: 打上嚟。
2: 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好，我都祝大家 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

0: 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1: 喂，
0: 远芳你好，
1: 阿师培，
0: 系你好嘛？
1: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0: 生日快乐，
1: 系
0: 系，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咧？
1: 我送俾我妹妹，我同庆祝咗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
0: 哦，
1: 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0: 系
1: 啲女啊，系好开心。
0: 哇，咁厉害啊！咁啊，
1: 开心啊！
0: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嘅喎、
1: 啊，12个人咯，
0: 系
1: 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60岁生日啊嘛，咁我。
0: 我想做翻啲嘢，
1: 同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3年前咧，我60岁生日去同庆祝，我今年嘅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0: 嗯，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一食一围嘅话，
1: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0: 哦，两样做齐。
1: 系12月2号，上个星期五啫嘛。
0: 啊，
1: 同庆祝咗噶。
0: 系咁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呢？
1: 啊，送俾妹妹啊，送咗生日歌俾妹妹啊。好，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0: 好，咁我拣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拣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2: 早晨，早晨。
0: 你好，我系师培。
2: 系，早晨，师培，系。
0: 点样称呼你好啊？
2: 我姓尹嘅，
0: 尹先生系，
2: 系啊。
0: 今日打算你有咩想分享下咧？
2: 一来就咁啦，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2: 多谢多谢多谢。
0: 系有咩生日愿望？系
2: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猫。
0: 哇、哦！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系一定好忙啦、啊，
2: 都系都系都系半夜要起身啊，嗰啲咁样喂奶啊，嗰啲咁样咯。
0: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系咪因为即系照顾完小朋友醒咗咧？
2: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翻工。
0: 啊！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2: 系啊系，成日都翻工生日。
0: 系、啊，真系好勤力啊！
2: 系
0: 冇计，香港人都系勤力嘅。
2: 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陪我咯，之后多谢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啊，咁啊辛苦佢哋。
0: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个即系要抬一个 twins 嘅妈妈。
2: 系啊，同埋即系。都磅数都系争0.5左右，50-50匹咁样。
0: 哇，系
2: 系啊，佢个重量都唔系争好多，有啲就话争得比较多啲，系听人讲嘅。
0: 哦，咁啊，算唔算都系即系两个女女系会唔会夜晚嘅时候都系乖乖，定系还是有时夜晚都系会弹起身咁样？
2: 每日嘅状况都唔一样，都好难估计。
0: 系。我听得出当中系个运气啊，要睇哦。
2: 好似琴晚咁样，两个都搞到3点钟，瞓一阵之后就起身翻工。
0: 哇，瞓咗3个钟啫！如果你话3点先瞓，
2: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每日都睇运气。
0: 系辛苦啦，辛苦啦！我谂过多少少时日嘅话，会开始稳定啲咯。
2: 系啊，系而家都系2.5个月到，所以再晏些啲个戒奶，
0: 系
2: 训练佢哋
0: 加油啊！
2: 系啊，冇错。
0: 系不过系好开心嘅，即系睇住你成长，亦都即系睇住小朋友有好多嘅欢乐啦。每一日都系有唔同嘅，
2: 系啊，另一种快乐咯，两个一齐比咁，
0: 系双倍嘅开心咯。
2: 系啊，
0: 当然系双倍嘅要力量去照顾啦。
2: 系啊，多谢你先。
0: 系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系生日上边，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2: 好，thank you 啊，拜拜。
0: 拜拜。 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3: 啊，早晨啊，师培啊。
0: 你好啊，我师培系。
3: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0: 系郑小姐，郑女士，
3: 女士
0: 你好。
3: 系你好啊，早晨早晨。
0: 系最近好嘛？
3: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0: 哦，今日去旅行啊？
3: 系啊，同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0: 系、哎，一定可以啊！系、哎，咁啊、哎，
3: 多谢
0: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道你
3: 系
0: 咪出咗门口未啦？
3: 未啊，未 啊, 啊，因为佢十一点钟去到机场嘛。
0: 哦，仲有啲时间。
3: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食个早餐咯。
3: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啦、啊。
0: 执好晒啲嘢未啊？
3: 差唔多噶啦，收好晒啦，咁样系啦，
0: 吓、嗯、吓、啊，去边玩
3: 咧？今次去北欧四国啊！
0: 哇、哦，开心喎、
3: 啊！系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系、
0: 哦、
3: 咯。
0: 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系
3: 系啊，
0: 咁啊去几多日咧？
3: 去十一日啊！
0: 哇、哦，咁系跟团系嘛？
3: 是啊，跟团啊，是啊，是啊。
0: 哇、哦！咁啊，呢、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起去
3: 实行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嬲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
0: 系
3: 咪、啊？
0: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啦、啊，一啲想去嘅景点啦、
3: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咯、啊。
0: 嗯，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咁有冇话？
3: 多谢。
0: 嗯，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3: 系啊系啊，好中意啊吓。
0: 但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啊？
3: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十几日噶啦。
0: 哦。
3: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0: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噶，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3: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0: 系，
3: 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啊。
0: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3: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0: 哦，好好啊，有一个、
3: 啊、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0: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系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个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0: 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0: 唔好客气。咁、
3: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咧？
0: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揾一揾啊，尝试下。
3: 你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0: 嗯，好。谭咏麟嘅 fans，
3: 冇所谓，咩都得嘅。
0: 好啊，咁我拣首。
3: 多谢，都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0: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郑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一下，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ason。今日咧亦都系单车节嘅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咧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咧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咧究竟系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系踩得开心啊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呢一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咧，我谂咧系踩得非常之舒服。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咧，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7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天蕭叔收到一个听众的问题，他问 self 这个字 S-E-L-F 好像 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的 self 呢，他问中间 S-E-L-F 的 L 使不使读，答案呢是需要读的， OK。但是很多英国人呢，尤其是一些比较不是讲所谓 BBC English 那些呢，就好多时候呢个 L 有时候会省略咗嘅，但係比较正宗呢读法呢，我哋读埋 L 而美式文呢通常都会读埋 L 嘅，咁所以呢点样读呢 ?Cell 嗰度嚟去返 L 音嗰个位 ,L 音嗰个位大家都知道係啦啦啦啦啦啦呢个位，尝试条脷上出嗰个位先 ,L, ok, 射完之后射好似一射嗰个射啦，射完之后条脷上去 L 音嗰个位，跟住有少少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声音 ，sell la la la la， 即系你当系好似 seller seller seller seller， 但系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个就 f 音啦 ，so self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self 就咁出气嘅 ，self self self，OK，、okay? myself himself itself herself 就呢个字，就系咁读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仲有乜嘢同英文学习有关，同埋英文发音有关，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啦，生字都好啦，有问题可以问萧叔叔。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话说萧叔叔系一个独男嚟嘅，咁啊成日喺无聊时我就上网睇下啲社交媒体啲人喺度讲乜。最近咧有个台湾嘅网友就唔系问我嘅，但系佢问大众啦，暧昧嘅英文系乜嘢？即系个男女之间好似啲若有若无嘅东西，咁我哋英文点讲咧？咁啊有啲人就话 situationship 呢个字咧就唔正確嘅，唔系暧昧。situationship 咧通常系话。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但他不是 technically 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已经 romantically engaged 了。那我们才叫做 they are in a situationship， 或者我们叫做一个 fling， F-L-I-N-G， 一个旧式的说话，我们叫做一个 fling 或者 in a situationship。 而真是暧昧呢，他们两个呢未有很 close 的 physical contact， 即是冇身體接觸太多嘅，好多時候只係心靈上大家會有少少好感啊，跟住講嘢又有少少可能暗示啊，咁我哋叫做曖昧。英文咧，蕭叔諗到一個可以表達到某啲情況之下表達到呢個嘅 expression， 就係 a thing， T H I N G， a thing。另外一個字咧，蕭叔諗到就係chemistry， C-H-E-M-I-S-T-R-Y。 我们后面讲一讲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用在句子里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9: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0: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12: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

0: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1: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0: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蔡永璇是我由衷敬佩的学术及文化界前辈及朋友，他那份对人民价值的执着守护，在今日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如果你曾经听过他公开讲座在讲堂的话，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

0: 生命故事都是有独特的洞见和细腻捕捉。他的演讲贴地，不做作，亦都不会充斥着社会上泛滥的陈腔滥调。二十一世纪报章要求专栏作家博取眼球，为流量而写文章，但徐永璇却坚拒随波逐流，那份温软中带着坚定的力量，乃是他标志性的笔入。
1: 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这本书是徐永璇在时代变迁中为这座城市写下的心情记录。他不写喧嚣的议论，不扫空洞的口号，而是以一支温柔而锐利的笔，捕捉当下社会中那些未被磨灭的人性光辉。书中每一篇散文都好像是一扇窗，俾我哋睇到嗰啲被镁光灯遗忘嘅角落里面，一个个平凡人物系点样以善良与坚持，默默支撑住香港嘅灵魂。
0: 今日香港常被各种声浪笼罩，好多人喺迷茫之中渐渐忘记咗呢座城市嘅本色。枯燥口号同令人烦躁嘅生活节奏打断了我哋嘅思绪，亦都令唔少人失去咗基本嘅尊重同互谅。徐永璇呢本作品恰恰地提醒了我们，狮子山下的精神从未消失，最美的风景不在天际线，而是在街角那杯递给长者的凉茶，邻里之间不计回报的守望。这本书引领着我们在迷雾中重拾信念，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更迭，人才才是最动人的风景。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作者徐永璇，由天地图书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
1: 我不是一个足球的狂热者，甚至连很多著名球队的资讯也不是几了解或掌握。然而作为一名外行人，拜读王宇翔这本《足球政治经济学》，却令我大开眼界。我还记得当我翻开他书稿的时候，原本预期读到的是一本战术分析或者球星的列传，怎料作者却以足球为棱镜，折射出地缘政治、资本博弈和文化霸权，令我这个完全不懂足球运动的人都不禁拍案叫绝。
2: 这本书独特之处在于它紧扣着一个核心观察，足球的底层逻辑到最后始终是人。正如已故资深体育新闻主播伍访荣先生那句名言，波是圆的，人是生的，有人自然有希望。作者笔下的英超、西甲以至世界杯的风云变幻，背后无不是人性、权力与金钱的角力。从中东主权基金入主欧洲豪门，到国际足协的连串贪腐丑闻，每一场绿茵场上的胜负，都牵动着场外看不到的利益版图。
1: 这本书不单是写给球迷，更加是写给所有关心世界如何运作的人。在全球化退潮的今日，足球这项普世运动恰恰地成为了了解新时代权力转移的最佳切入点。这本书视野广阔，洞察深刻，从运动分析大国博弈中民间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运作，生动活泼，但同时尖锐深入，为我们打破球坛一个又一个迷思，亦都令我们见到这位作者灵活的思想。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足球政治经济学》，作者黄宇翔，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1: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厚重的实录记录了一位时代巨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铮铮铁骨。朱镕基先生早前与世长辞，但他留给这片土地的改革遗产将永远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当中。他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总工程师，亦都是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的领军人物。他以惊人魄力将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一一拆除，没有他当年的壮士短腕，就没有今时今日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格局。
2: 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好像听到他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书中完整收录了他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于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的答问实录，以及多场国外演讲和采访记录。从国企三年脱困的铁腕决心，到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谈判，再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阵痛与突破。改革没有剧本引导，他以胆识为国家开了一条新路。面对尖锐提问，他从不回避，句句真挚，字字铿锵。
1: 朱镕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0: 阶层肃然起敬，呢一部理解当代中国转型嘅第一首文本，亦都系我哋中华民族喺改革洪流里面奋勇前行嘅时代缩影，更是对呢位改革先锋最深嘅致敬。读呢本书，你可以见到朱总理字字珠玑嘅机智幽默，更可以见证佢喺风高浪急嘅历史洪流当中坚持前进嘅惊人魄力。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0: 在金庸先生浩瀚的武侠宇宙当中，《侠客行》是一部关于纯真和破执的深刻寓言，其哲学深度往往被低估。书名取自李白那首气势磅礴的诗作《侠客行》，而这首诗更加在小说里面成为一套绝世武功的神秘载体。而这个构思呢，亦都反映了金庸的创意及对文学历史的认识。
1: 主角石破天自小与世隔绝，一字不识，汉字的缺陷却恰恰成为了他最大的福分。天下英雄在侠客岛上对着石壁图谱苦苦钻研，个个被文字注解所困，越是饱学之士越是误入歧途，唯独石破天一颗赤子之心，不落言传，不被传统思维框架所束缚，反而直透本源，参透了那套经世骇俗的太元经神功，从而打破江湖的权力平衡。金庸借此道出一个深邃哲理，世间最难破的迷障，往往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受既有认知局限。
0: 确实，在今时今日人工智能崛起和智能科技泛滥的时代里面，人类不乏接触及创造资讯的机会。然而，社会讨论变得更加极端，人民情感容易受到操控，而过多接触资讯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里面，放下执念，回归本心，可能才是破解复杂难题的终极密码。石破天那份未被世俗污染的纯良，在人心叵测的江湖里面，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珀玉，闪耀着动人光芒，成为金庸笔下武功高强的传奇人物。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侠客行》，作者金庸，由明河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十二人死亡，超过三百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